0: 家。
1: 走了。你怎么跟他说的？
0: 说什么？
1: 云飞啊，你怎么跟他说的？他怎么弄了辆车来？
0: 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检查，他就自告奋勇租了个车。
1: 靠着他干嘛呀？我们自己打车走不就行了？
0: 你约的医院离家太远了，而且早高峰不好打车，万一路上再耽搁了，他开车不挺好的吗？专车接送。放心吧，他想不到的。
1: 你当人家傻呀？
2: 我觉得他就是挺傻的。
1: 我看你也挺傻的。
0: 那怎么着啊？让他回去啊？
1: 别了，还得来了。哎，走吧。嗯。

0: 嗯，
1: 曹姐，早餐，这热上。
2: 哎，我先不吃了，还得空腹呢。
1: 啊，对，那咱做完那个检查吃吧。
2: 姐，你小心点啊。
1: 在那做个检查啊，不紧张。
2: 不紧张，你快上车吧，一会儿堵车了。
1: 哎。

0: 哎，姐，咱怎么选这么个医院？那附近好多三甲，还能报销呢。
1: 三甲不好挂号。
0: 哦，对，姐你哪儿不舒服？
1: 女人那点事儿。

0: 小香有你这么几个真好。现在不说我耿大浩的了。哼，姐，你怎么还记这个呢？我说随便说说。有人说话不经大脑，你别介意啊。
1: 你们俩都一样，冒着傻气。
0: 小小那护肤品你送的？
1: 啊？
0: 就那擦脸的。
1: 哦。

0: 对，我搜好多攻略呢，都说那好用吧，老贵了那个。
1: 那你怎么不告诉他呀？
0: 我告诉他了，我是专门给他买的，可高兴了。
1: 我是说，你怎么不告诉他，这个挺贵的，他还以为是什么便宜货呢。
0: 你这没必要吧？你这送人东西还说这个？他不喜欢，
1: 挺喜欢的，舍不得用的呢。
0: 那不就行了？你挣钱不就花的吗？姐，你喜欢吗？我送你一个吧。
1: 不用刻意讨好我，以后对小蒋好一点，做事情稍微成熟稳重一点。
0: 哎，我知道，上次阿姨说我了，我明白。
2: 胡同里面的北京姑娘，她聪明温柔的样子。
1: 杀人如杀父。

0: 20分钟吧，快到了啊！
1: 哎呀，终于快到了，累死我了！
0: 你睡一路，你累什么？姐才累呢，一直扛着你。你知道吗？你口水你都流姐身上了，你不信问姐。
2: 啊，这我作证，确实是掉我这肩上了。
1: 不可能，我又没梦见吃好吃的。你们俩什么时候同一战线了？
0: 你睡着的时候呗。
1: 德行。
0: 哎呀，你说说这北京哪儿的好，就是太大，动不动去哪儿一个多小时，累死个人，真的哈。
1: 你嫌累你回去啊。
0: 我不，我是好不容易找一女朋友，回去没了。
1: 知道就好。犒劳犒劳你。
0: 嗯，开车。
1: 啊。

0: 楚哥最近干嘛呢？好久没见了。
1: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
0: 我们好久没见他了嘛，有点想他。
1: 他有自己的事忙，闲不着他。

0: 慢点啊！哎，你们等我一下，里面好像不能停车，我停了车就过来啊。
1: 你不用进去了，你在外面等着我们就行。
0: 不用我拿东西吗？
1: 不方便。啊，
0: 我们检查完给你打电话。
1: 行，
0: 你就在这等着吧。啊，
1: 那儿吧。
2: 三拉丝，谢谢啊。等叫号了。姐，你真想好了，真要打掉了？我总觉得不大好。 我上网查了，都说对身体伤害特别大。
3: 都已经这样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2: 真不跟楚瑶宇说呀？
3: 行了，别说了。

0: 你们跟我说来医院检查，原来是，原来是做这个。我楚哥知道这事儿吗？
1: 他不用知道。
0: 不是我楚哥那么喜欢你，你这孩子，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啊，是跟我没关系，那跟他呢？跟他也没关系吗？
2: 这跟他也没关系啊。嗯。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你，
0: 我楚哥那么喜欢你，他还借钱为了你搞民宿，这我还能带你们来？我真的是，
1: 你误会了。
0: 不用跟他解释，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不高兴可以走，没有人让你来，你自己要来的。
2: 姐，
0: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2: 我楚哥真的是喜欢错人了，宇飞，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事儿，你看不顺眼可以不看，你不高兴送我们，我们可以自己打车，别在这指责我，你不配，
3: 我不伺候你，
4: 宇飞，你上哪儿？
3: 别拦着他，让他走，
4: 姐。

0: 小雅，哎，
1: 楚哥，快点，急死我了！崔姐那边催了，说再不给他打钱，房子不租咱了。
0: 你先稳他稳住，你跟他说过两天我就把钱打给他。
1: 哎呀，说了180遍了，稳不住，他就认你，咋办呢？
0: 你别着急，交给我搞得定，走。
1: 吃早餐，
0: 边走边吃，
1: 包子。

0: 好的，去那边休息一下吧。
1: 好，谢谢啊。孕酮和 HCG 的钱交了吗？
2: 交了。
1: 还在想云飞的事儿？
2: 他不回我信息，说走就走。
1: 还不是你，非得让他来，原先那儿多不愉快。
2: 我那不是想让他给你留个好印象吗？姐，你刚刚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让他误会你？
1: 我怎么跟他说呀？
2: 那你比现在强啊！他现在误会你怀了别人的孩子，
1: 不重要。
2: 回去好好收拾他，什么都不知道，乱发脾气。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呀，他有时候太冲动了。
2: 咱们等多长时间啊？
1: 说是半个小时吧。
2: 姐，你怕吗？
1: 都想好了，有什么好怕的？
2: 真不告诉楚小雨啊？
1: 告诉他有什么用啊？
3: 我就觉得不公平，凭什么这么多事儿都要你自己承受？
2: 我呢，我陪着你。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

0: 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 结果他不是房东？
0: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3: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好呗。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孙欣没有怀孕啊？
1: 没怀孕？
2: 确定吗？
0: 你的 HCG 是3.0，孕酮呢也才2.2。
2: 这什么意思啊？
0: 临床上呢，血 HCG 的值要大于十，同时呢，孕酮要大于五，那么我们能确定是怀孕了。但是你这两项值啊，都低于孕值，按照你末次月经的时间来算，不可能怀孕。
2: 还真是，那要不要做个 B 超什么的，再检查一下？
0: 按照末次月经时间来推算的话，就算你怀孕了，现在做 B 超，也看不出来妊娠的迹象。
2: 可是之前我检测了好几次了，有3次都是显示2道杠的。
0: 早孕试纸和验孕棒啊，只能是作为咱们是否怀孕的参考，但是准确性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呢，内分泌紊乱、子宫内膜增生，甚至还有妇科的肿瘤，都会造成验孕试纸呈阳性的假孕状态。
1: 那怀孕还有假的？
0: 这种现象很常见，而且在临床上啊也会出现和怀孕一样的症状，比如停经、恶心、呕吐啊。但是这都不是真的怀孕，不过也不排除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你曾经受孕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生化妊娠。
2: 生化妊娠？
0: 对，就是受精卵没有着床成功，直接排出体外了。在生化妊娠期间，试纸也是呈阳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会恢复到受孕前的状态。
3: 你说咱这俩孩子一大早就出门了，也不说一声，这大周末的不知道干嘛呢？
4: 孩子都大了，还什么事儿都向你汇报啊？就算你学校里的学生，周六周日干什么去了？周一向你汇报来着。
3: 我说汇报了，你怎么总是曲解我的意思呢？
1: 我说那句话了吗？
4: 我不是曲解，
1: 我说汇报。
5: 不好意思啊。
4: 哎，你找谁啊？
5: 请问孙欣住这儿吗？
2: 姐，慢点儿。
6: 早知道今天这样，我就不来了。
2: 咱就这么回去了？
6: 那不然呢？
2: 万一要像医生说的，你是生化妊娠，
6: 那又怎么样啊？反正没怀孕就是没怀孕。今天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了，跟谁也不许说，尤其是楚小雨，千万别让他知道。还有那于飞，千万别让他说了嘴了。
2: 啊！
6: 哎，你听到没有？你没答应我呢，你发誓。
2: 发誓，我保证。
6: 走吧。
2: 姐，我叫于飞接咱们。
6: 别叫他，那早走了，打车吧。
2: 那坐地铁吧，今儿没什么事儿了，都花1000多了。
6: 行。最近的地铁站离这2公里，走过去。
2: 我问问这伴儿吧。师傅。
7: 哎，您好。
2: 地铁站去吗？
7: 去。
2: 多少钱啊？
7: 10块。
2: 走。
7: 好嘞，慢点啊。来，慢点。
2: 这个于飞啊，上回就收拾他。
1: 没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我说，于飞根本就不适合你，至少现在不适合。
2: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儿挺好的，而且他现在也在改呢。
1: 于飞最好，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刚叮嘱了您，记住没有？
2: 什么？
1: 叮嘱于飞不要告诉楚小雨。
2: 哎呀，知道了，一件事说好几遍。
1: 你说好几遍，你还记不住呢？
2: 记住了，记住了。你感觉你以后肯定向李老师挨训？
1: 挨训吗？

0: 现在像你这样的领导，真不多见啊！这么关心下属，还亲自来看欣欣，谢谢了。哎呀，阿姨，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不过我跟孙欣呢，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们还是朋友。哟，
1: 那感情好啊！以后欣欣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你就多包涵了啊。
0: 其实孙欣呢，在工作能力上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最近发现。
1: 他总是心不在焉，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好像没看出来呀、啊，他今天一大早就跟他妹妹出去了，但是没说什么事儿啊。<笑>
2: 等那个欣欣回来，你问问他吧。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啊，好沟通。这孩子大了，有些事儿不愿意跟我们家里人说。
1: <笑>小吴啊，你是哪人呢？
0: 我是无锡人。
1: 无锡好地方，今天多大了？
0: 我32。结婚了吗？哎，你这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听着像相亲呢？你小吴都没说话呢。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小吴？
0: 是是是是是，随便问问嘛。是这样，阿姨，我呢没结婚。哦，是这样的，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就直接到北京来发展，这两年一直忙着工作。
1: 再说也没有遇到合适的，
0: 一晃这么多年，就30多了。<笑>
1: 好啊，男人30多，正是好时候。
0: 行行行，别说了啊，小吴，对不住啊，你别介意，这人岁数大了，他就是。
1: 谁岁数大了？
0: 不是，我上岁数了，你先下。叔叔，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阿姨也是好心嘛。其实。
1: 我也喜欢孙欣。啊，你也喜欢孙欣呢？嗯。那我能问一下吗？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0: 其实也没什么情况，一直是我单方面在追求孙欣。 但阿姨，您也知道，这感情这个事儿呢，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才行。
1: 啊，对。

0: 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
0: 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医生说至少得打2个月的固定。
1: 特别疼吧？
2: 幸亏是炒我这边饭的，我算是给你当了回肉点儿。
3: 怎么了？姐，我没事儿。
2: 哎呦，你别难受，我没事儿，我好着呢。看你，我好着呢，真好着呢，真好着呢。别哭啊！
1: 哎，你怎么走
2: 啊？哎呦，你别哭，我真的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你再哭都要把我弄哭了，
1: 别哭了，都别哭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哎，
1: 孙晓啊，你这手怎么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来这附近吃东西，他们说你请假了。啊，啊，这是我姐。
1: 你好，我是王一云。
0: 你好，三星。
1: 你这没事吧？
2: 没事。
1: 人没事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可不能大意啊。
2: 行了，进去聊吧，这挺冷的。
1: 对对对，
0: 走，
1: 走吧。
2: 好。
3: 没事吧？哎，老孙，快给欣欣打个电话，这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呢？哎哎哎哎，好。妈，爷，回来了！哎，您等等等，
1: 回来了。
3: 欣欣，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1: 武江。
3: 哎呦妈呀！不是怎么回事儿？这是。 摔了啊！怎么摔的？这是，
1: 没事。怎么弄的呀？
2: 不小心被车撞了。
1: 车撞了？怎么撞的呀？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不小心吧？
3: 不是医生怎么说的呀？

0: 小英烫啊！啊，谢谢。孙翔他伤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儿。啊，你怎么来了？公司有事儿？公司没事儿。哎，为了你，
1: 为了我，
0: 孙欣，你知道我喜欢你。 他那么久以来一直对我若即若离，其实我想找你谈谈，早就想了，可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直到昨天，有人帮我做了这个决定。她是我前女友，我们是中学同学，她妈和我妈是同事。 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恋爱的，大学毕业之后，他在老家找了一份工作，我去美国念书，他等了我4年，回国之后，原来我们两家人是准备让我们结婚的，但我想来北京发展，他不愿意，于是就分手了。昨天，他对我说，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否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一直犹犹豫豫，不能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的去追求你。他不了解情况。不，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其实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被你自信、淡然所吸引。后来接触时间久了，我更觉得我们两人志同道合。反倒是我，一直在那犹豫不前。
1: 不敢靠近，也许他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没有下定决心。我没你说的那么好。
0: 不，你在我这儿是最完美的。我离完美差远了。没有，你在我心里最完美。
2: 说走就走，哪有他这样的？是我姐让他走的。那就不等了，还有没有点绅士风度啊？要不是他能出这事儿吗？这是个意外。
0: 孙翔，你都这样了，你还替他说话？
2: 如果这事儿落我头上，我肯定把你送到家门口，我才放心。这余飞，要我看他根本不在乎。
1: 行了，别说了。 你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儿，
2: 我就路过来吃饭，想着顺便看看你。
1: 王一冰，我有男朋友。
2: 我知道，我就是想看看你，没别的意思。老同学嘛。

其实你没有必要告诉我这些。坦诚是信任的基础嘛。既然我认定了你，我就愿意把我之前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的袒露给你。

0: 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关于楚小雨。
1: 我们是中学同学、小学同学、幼儿园同学，甚至出生都是在同一家医院，青梅竹马。后来长大了，成了少男少女，不出意外的就好了。那时候我就听别人说，太熟悉的两个人，没办法成为恋人，更不可能结婚。
0: 你们之前考虑过要结婚？
1: 我们结过好多次了，过家家的时候。
0: 好，照你这么说，我跟小璇也结过。
1: 后来呢，我们就上大学，我考上了，他没考上。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们的关系迟早会发生变化。
0: 就像当时我回国看到小璇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当时我就明白，我跟他两个人已经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要继续下去，除非他能跟我来北京发展，否则我们两人是迟早要分开的。正因为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选择了分手。当时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但我很清楚，如果我不这么做，一样是没有结果的。人生就是这样，当你选择不停地往前走的时候，总需要抛下一些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来口热乎的。
1: 你说这俩今天是怎么回事呢？一人带回来一个原来没见过的。
2: 一会儿问问不就知道了吗？没什么大事儿。
1: 没大事儿？你这什么当爹的呀？想想都摔骨折了，欣欣吓成那样，你还说没大事儿？你这是当爹的吗？

0: 不是你刚才说的，他不是这个呀，
1: 这还需要说明吗？
0: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啊，我说不过你，行了吧？于飞到哪儿去了？小翔怎么把这小伙子带回来了？
1: 哎呀，这个小屋啊，看着是真不错呀，高管，海归。
2: 看出来了，一进门你就盯上了，问的叫一个详细。
1: 你傻呀？你想想，小吴能追到家里来，就证明对欣欣感情深。只要咱欣欣点头，这事儿就有戏。
0: 那也得欣欣点头才行啊，欣欣都没跟他们提起过。哎呦，
3: 我见过他，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0: 就有一天晚上，是他把欣欣给送回来的。
1: 你怎么早说呀？
0: 不，我问过欣欣，欣欣说不是。
3: 我现在明白了，欣欣是不想让咱们知道。
0: 再说了，他未必也有楚小雨对欣欣好。这都什么年月了，你也不能升榜啊。
1: 也是。
0: 行了，孩子的事儿啊，咱们就别操心了，让他们自己找搭子吧。
1: 你说的简单。
4: 那你好好休息啊，我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
5: 哟。
4: 孙晓没什么大事，我就先回去了，改天再过来看你们。
5: 好。哎，那个不吃了饭再走吗？
4: 不了，太打扰你们了，我还得回去工作呢。
1: 那你什么工作呀？
6: 李老，您就别惦记了，人公务员忙着呢。
4: 小职员，小职员，那我先走了，拜拜。
1: 慢走啊。
5: 哎。

0: 不好意思，不是你干嘛？不记得我了？不是咱俩见过吗？
1: 是来找孙想的吗？
0: 啊，孙想现在不想见你。
1: 不是，你谁呀？你这个人，果然完全不在意别人，只顾自己。啊，你小勇同学是吧？
0: 我找他来着，我今天。
1: 我说了，孙想不想见你，你回去吧。
0: 不是，我是他男朋友。你配吗？你配做孙想男朋友吗？什么意思？
1: 作为男朋友，你只顾自己，不顾孙想的死活，你就不配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孙想出车祸了吗？
0: 不是什么？
1: 就是因为你抛下他们走了，孙想才出的车祸。
0: 他在哪儿呢？
1: 不是他不在家吗？不是，你让我看一眼，你让开。
2: 今天有我在，你就别想进去。
1: 出去！我今天跟他关你什么事儿？哎，你没完了是吧？
2: 孙想现在需要休息，请你离开好吗？让开！你别想进去！
1: 你没完了是吧？
2: 你没完了是吧？总该听他们。进去！
1: 你管人家？
2: 云飞，干嘛呢？凭什么打人？
1: 你问他，你没事吧？
3: 姐说一点都没错，你根本就未考虑别人。你姐有什么资格说我？她会替别人考虑吗？我楚乐啊，那么爱她，我好心送你去医院就算了啊，结果还成我不对了。要没她，能有今天这事吗？你胡说！我姐没有。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话呀！你们一大早都干嘛去了？到底怎么回事？于飞，你说。
4: 站住！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谁也别想走。说话呀！你们倒是说话呀！
5: 这位叫楚小雨的吗？

0: 真香。
1: 嗯，哎呦，香哦。嗯，
0: 干啥呢？哭丧着个脸。
2: 哎，不是你们说啊，就这事能怨我吗？
3: 我谈个恋爱，我累得跟狗似的，我忙前忙后的，结果呢，我不知道那小子从哪儿冒出来对我指手画脚的。你要是他姐，我就算了，真的。不是那小子凭什么呀？
0: 是，那是有点多管闲事了。不是，可是他俩关系是不是贼铁啊？
2: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是同学。
0: 妈，那你得注意了。据说挖墙脚90%的都是同学。
4: 哎，对了，刚你说，你对象出车祸了？
2: 胳膊摔了一下，骨折了。
0: 老于啊，这我就得说说你了。你说你那么激动干啥呀？好心租个车去送人家，结果倒好，你自个儿撒丫子撩了。
4: 你办啥事儿？你这，
3: 我撒丫子撩了
0: 啊？
3: 我旁边等着呢，我谁知道他们出来，我没看见他们。嗯，
0: 也是，你这事儿换我也生气。
4: 我跟你说啊，这结婚就没那么容易，这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在一起就得磨合。你要是想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得接受他姐，接受他全家，要不然，趁早散了，别耽误大家时间。
3: 我接受啊，是他们不接受我。你真是没见他姐那看不上我的样子。
4: 不是，那你能怎么着呀？你还得忍着不是？
2: 老师，你这么说话你没意思了啊！你没对象，你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4: 我上厕所，你们先吃。
2: 你等我干啥？
0: 你是不是虎啊你？你那么说老周干啥呀？你知道点啥呀？那老周当时谈恋爱的时候你还嫩着呢。
2: 什么意思？
0: 老周之前有个谈了7年的女朋友，到后来崩了，你知道为啥不？
2: 为啥？
0: 那就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呐。老周是个独子，老周他那个对象不是亲生的，而且上面还有3个哥哥。
2: 然后呢？
0: 然后老周接受不了，心里过不了这关，俩人就分了呗。
3: 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呀？
0: 听我跟你说啊，有一回啊，老周他对象家里人生病了，那钱全是他对象出的，那3个哥哥屁用都没有。3人加一块儿凑了能有1/4，那你说这怎么办？
2: 不是为啥呀？
0: 虎呗。那3哥哥又没有正式工作，就靠打零工挣那么点钱，那够干啥的？这老周要跟他结了婚，那娶的可不是一个人，那是乌乌泱泱一大家子呀。换你，你能乐意？
5: 我说起来啊，最可惜还是他那个对象啊，还挺好的，
0: 俩人最后和平分手。就是老周自个儿呀，心里过不了这关了。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是呢，现在在政府立法单位，许多的单位已经纷纷的成立，纷纷的说明再生医学在医学界的运用。那我这边这本《骨科延寿密码》在讲述的就是再生医学掌握自体修复的关键，以骨科为例来执行再生医学的我们的医学的需要。我哥戴念子医师也是环医院的院长，那他本身是国内再生医学细胞治疗的权威，现在那跟我们一起来执行跟推动再生医学这个细胞治疗的一个生技与医疗的一个突破。那再生医学它是为什么在过去不太存在，但是现在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学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卫生福利部的一个资料，他说了，传统化学生物药品无法治愈的疾病，像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肌萎缩性的脊索硬化症，治疗免疫疾病、软骨疾病、遗传疾病、心脏疾病、皮肤癌症，这些免疫疗法，这些过去我们说我们医疗上有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能把病人治愈，我们只能说我们看看怎么样对抗疾病，看看怎么样延缓疾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治愈它，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逆转它。那这些都交给再生医疗。那为什么再生医疗有这样的潜能呢？那大家试想着，再生医学有一句，我提出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细胞科学就没有再生医学。也就是说，细胞科学基本上是再生医学的一个主角。当然，再生医学有非常庞大的体系，包含过去我们所有的医学都含括在内。但是，由于有了细胞科学，因此才开始我们再生医学正式的大家知道说它的力量。那为什么细胞科学如此的重要？简单的说，我们一个人是一颗受精卵就变成一个人，一颗细胞可以变成一个人，一颗细胞它可以开天辟地，它可以知道哪里长眼睛，哪里长鼻子，哪里长肠胃，哪里长手，哪里长脚。请问，过了30年后，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虽然不像当初那一颗原始的细胞那么的强大，但是如果我们拿出依然具有那时候相关力量的细胞呢？这些细胞有相关的力量，它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做一些清理的工作、修复的工作、整理的工作，或者是活化唤醒的工作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就好像当初是有神一般的力量，但现在呢，他只要当一个村里长、当一个将军、当一个总经理、当一个上级，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我们说领导，他看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出手，或者一些给一些意见，甚至说帮忙打扫街道？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因此，这就是我们说细胞科学的这个重要，因为有了强大的细胞的力量，因此才有再生医学的力量。这就是再生医学的一个根本，否则它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传统的医药做不到的，它能做到，因为它当初就是那个开天辟地的细胞。那当然，再生医学那里面可以依照这个特性，可以分为组织工程、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还有许多的这些其他的医学医疗技术。这个案例是我的病人，这边可以看到一个50岁的男性，他没有办法夹
残

中的食物，因为他手抖得太厉害，他手抖得太厉害。那请问这样手抖完没有办法夹，他还描述着，他说我拿着硬币，我没有办法投到停车场的那个停车的口，我没有办法去停，而且眼睛越来越看不到。他去医疗医学中心做检查，医学中心告诉他说您是视神经萎缩。那他是巴金森氏症吗？医学中心说也不是，但是我给他的诊断基本上就是大脑的一个退化。那他大脑为什么会退化呢？他非常的优秀，但是当然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说可能这个大脑使用太多了，他很辛苦，所以呢这些大脑一些退化病变产生。那我们替他使用了再生医学，医疗过后十天他传了影片来给我，他可以夹得住，用筷子夹得住食物，一个小的食物。对，这个影片可以证实了再生医学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在我替他做治疗之后呢，他的视神经，他的视力也得到大幅改善。这个就是再生医学对他的一个重要的贡献。那这边也可以看到，再生医学立法院在三读通过，在2021年新增了再生医疗这四个字。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所有的法规并不存在再生医疗四个字，但是现在这个再生医疗法的修正推动，因为再生医疗已经是在全世界已经是证实的一个科学了。那刚刚的案例也是非常的明确。那在2023年2月，再生医疗良法也在积极的行政院会上面通过这个草案，然后再送立法院来审议这个再生医学二法。那当然，到底政府在审这些希望是什么呢？希望再生医学它的科学是成熟的，它的使用医生各方面的医学界都是了解跟能正确的执行，然后我们的民众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这就是政府立令法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当然今天的题目是在讲再生医学与生命价值的觉醒。再生医学跟生命价值这个题目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连接呢？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再生医学它是由于细胞的科学，它可以说是用生命来治疗生命，它不是用传统的药物，它也不是用简单的或者是传统的手术把不好的疾病给切掉缝起来，或者是把哪里怎么样，而它是用生命来治疗生命。更重要的是，它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治疗我们自己的生命，用我们自己的细胞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这个是再生医学一个重要的精神。过去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东西来救你自己，你拿你的自己的细胞来救你自己的疾病，过去这个技术不成熟，现在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甚至可以说相当成熟。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是像人就好像一个地球一样，它有些地方大洪水，有些地方大干旱，我们拿大洪水的地方去拯救大干旱的地方，事实上这块土地就变得充满了生机。这个就是再生医学的一个基本精神。那我们的生命价值呢？再生医学它事实上它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甚至是用自己来帮助自己。

0: 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每个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6: 那我们的生命价值，我们常常听到生命价值这四个字，那我试着尝试来诉说生命价值跟再生医学的一个连接。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时候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生命呢？跟我们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经验，他可能他去过北极，他去过南极，他有许多失败的经验，他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那这些事实上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传给其他的人群的，大家都想要知道的。那还有信念，信念也是像我们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信念，很多人在罗马皇帝，他把基督徒到罗马竞技场，那个狮子去咬他们，但是呢，那些基督徒最后无所畏惧，唱着歌圣歌，然后接受这些残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些重要的信念，这些信念在当场来看可能觉得说到底有没有意义呢？但是这个就影响到旁边的人啦，影响到那个皇帝啦，影响到后面的后来的人对于这些很重要的信仰产生一些坚定的信念。所以这些信念有没有价值？它绝对是有价值的。然后再来就是价值观啦，这个生命的价值跟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也是有很大的意义。就好像有些人说啊，我们的三观相同或者是三观不同，事实上就是指我们对事物的价值观。我们可能有些人认为说啊，我觉得物质比较重要啦，有些人认为精神比较重要啦，那这些就是所谓的价值观。那这些价值观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看法，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生命价值的一些传递这些讯息。那当然目标也是一个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多人像目标，像我们的国父，他把满清政府给推翻掉了，他有他这个崇高的目标。那每个人不见得要有那么高的目标，但是很多重要的目标，不管做得成做不成，这些目标高尚伟大，事实上还是会撼动人心，还是会改变社会，还是会改变，不管是他个人，还有很多很多人的生命的价值。那接着，那生命价值其中说，那我没有那么多的目标，没有那么多的信念，也没有那么多独特的体验，那我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每一个生存的人都有独特的价值，都是无可替代的。大家试着想想，一个人他要活在这个世上是多么的困难，几天不吃东西他就活不下去了，几天不吃不喝就不可能生存了。那请问在这世上大家这么多的人类，那大家都是很认认真真的在社会上，这个我们说所谓的求生存，事实上也就是安居乐业，事实上都是不简单的事情。要么他自己要独立的奋斗，要么他别人也要给他吃啊喝啊照顾他，否则他是不可能存在这个世界上。那别人给你吃，别人给你喝，别人照顾你，也一定是这个人 在世界上有它的生存价值，否则别人怎么愿意呢？那我们自己只要在这个世上几十年，这个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因此每一个生命它的生存价值就令人敬佩。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每一个人愿意这样面对所有生存的挑战，那么坚持下去，我想都是非常的独特，无可替代，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价值。再来就是成就价值。我们说这个生命通过对社会的成就，对个人的成就，对家人的成就，对你身边的人的成就，那您成就他，事实上您就得到了这个成就的价值，是相当的不容易。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经验的价值，它里面生命中的经验、乐趣、喜悦、爱情都是相当的有价值。有些人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在世界上这个是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有时候通过很多的克服挑战，通过很多的苦难来获得到这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喜悦跟我们的爱情。那再来还有关系价值，我们跟很多人的相处，不论是父母亲，不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论是我们的妻子儿女，还有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工作的伙伴们，通过跟他们的关系建立跟维护，这些关系事实上是有相当的价值。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中国古人有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我们以前在想说，哎，什么平天下，平天下怎么会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上它是一贯的，你齐家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你的家人他的关系建立好，你关心你的家人，照顾好你的家人，跟他们关系处得很好，这时候你有这个能力，那个家人都很幸福，这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就有能力治国了。然后那个治国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当多大的领导，而是说你有这个想到的时候，你都是在替国家，从国家的一个高度来去看一件事情，好像你的工作你也是从国家的角度啊，国家开始要发展这个，你当然是顺着国家的方向走，你的事业能得到最大的成功。就例如现在的再生医学，那平天下更是就是以此类推的意思。因此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把周边的关系搞好，你维护、你建立、你关心你旁边的人，你真心的关心他们，你真心的等于说把你的爱付给他们，这个时候你在这个社会是相当的有价值，这时候你的生命的价值就开始不断的提高。再来道德的价值，那当然这些道德大家

讲的就是奇怪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常常看很多的人说，哎，这个人道德特别的高尚。我们在看他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怎么看？我们看他说，哎，我们是在看他过得好不好。他如果过得好，我们就相信他拥有道德、伦理道德的力量，他可以过更好的生活。这时候，我们事实上旁边的人就在起了一个心念，就叫做什么？跟他学习。说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会想要跟他学习。这时候，他的道德的价值就产生了，他影响到了周边的人，让我们的社会就更健康啦。他这个道德的价值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因此，这些就是所谓的生命的价值，在生命的过程中，它发挥了它的力量。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当然随着人不同，随着文化不同，随着经验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有没有可能我们把生命价值估个价钱？我们生命可不可以估价钱？这样听起来就很怪了，但是在经济学上，生命是可以估价的，在世界各国是给生命估价钱的。可估价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生命价值是一种经济价值，在经济学上，它把生命定价值。为什么？下面说，那这个经济价值，它是用量化避免死亡的好处，它用在这些统计生命的价值啦，这些成本价值啦，这些用在社会政治科学中，它是在某种情况上预防死亡的边际成本。它在社会上很多的研究，这是用于生活的质量啊，预期剩余寿命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什么包含死亡的诉讼赔偿。生命价值，它也可以是一个统计的术语，它将平均死亡人数减少一个的成本，然后用于生命价值的计算。也就是说，你想尽办法减少一个人的死亡，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你想办法去让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延长也好，或者是拯救生命。这个时候你是要花成本的，那这个成本可以用在经济学、医疗保健这些政治经济学、保险、工人的公安、环境评估、全球化，还有一些很多的收养一些我们说的这些慈善的事情。因此，生命价值我们把它量化，是可以在这些社会上可以实际上可以比较好的运用。在生命赋予这些价值的动机，是让政策监管的分析师，让政府的官员能有效的分配有限的资源，基础建设、劳动力、税收，让我们的生命价值用于新的政策、法规、项目，挽救生命跟降低生命的风险。因此，我们后面会提到，再生医学事实上是可以挽救生命，是可以降低风险的。所以这边我就在这边提出，再生医学在经济学上是很有价值，在生命价值上更有价值。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让我们的很多的可以提升。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0: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2: 那一代人包括你。
3: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生命价值，各国政府向西方其他的民主国家估价，美国统计很多的国家，它平均统计在生命价值在100万美金到1000万美金之间，也就是大约是3000万台币到3亿台币，就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对，那美国统计是750万美元，澳大利亚统计是510万澳币，每年一个人的每年的生命价值是22万澳币，换算台币大约是每年平均500万台币。也就是说，一个人你生命存在世上，我们如果用这个经济学上来算，给他一个数字，价值每年价值500万台币，是很高的。所以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生命价值是非常的高。那我们如何珍惜这个生命价值呢？我们如何来唤醒我们，觉醒我们的生命价值呢？在效益成本的时候，科学家去估计一个人愿意付多少钱来消除他的健康威胁，也就是支付成本、支付意愿，来衡量这些效果，这些你愿意付出、你愿意改变来让你的生命更美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生命价值的支付意愿。这个支付意愿根据死亡率、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智力的改变、中风等不同的类别来进行评估跟求和，然后将这些相加，然后去算这些统计的寿命值。那算这个支付意愿，然后可以去研究。这边有一个案例，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他去做一个6年的追溯研究，去做1970年到1990年之间的效益成本去分析，成本分析，看看我们推这个法案要付多少钱，然后人民得到多少好处，然后生命得到多少挽救，然后再用生命的价值来算这个我们的经济学。结果结论是什么呢？这个清洁空气法案带来的收益是49万亿美元。你可以收到这么多的钱，但是呢，他付出多少钱？5000亿美元，大约得到的这个经济的回报是10倍到100倍的效益。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法案、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规范，我们如果正确的使用，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挽救，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提高，然后再用这些经济学来讲这些、分析这些结果，是有价值的。好，接着我们讲回再生医学。再生医学它目前在医学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很多的疾病，它传统的疾病，不管是老化、高血压、糖尿病，很多很多心脏病，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去医院把它控制住，但是我们也知道要控制住是非常的困难。那西医是传统，我们把传统医学讲成西医的结构、生理的恒定，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永远青春，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老化的过程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结构、让我们的组织受到损伤。因此你要去对抗这个老化，你就是基本上在西医的结构的恒定就很难去做这件事。那再来，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就是自然医学。自然医学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阳光、空气、水，用我们大自然天人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养生的理念。 知道说啊，师法自然，你怎么样去跟大自然去效法，跟大自然去和谐，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的状况，那这是一个促进的过程。那中医当然是一个代表，他们可以吃一些比较自然的啦，或是觉得怎么样用身体的一个养生之道来进行我们的自然医学的一个调养，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传统医学是非常的有效，像我们就是传统医学的医生啊，骨头断掉就把它接起来，心脏血管阻塞就把它打，就塞一根支架，那膝盖软骨坏掉了，完全救不回来了，我们就换成人工关节。这个就是传统医学把坏的去掉，然后想尽办法维持它的功能。那再生医学是什么呢？再生医学是细胞科学。那我们刚刚又说，我们人是一颗受精卵变成的，一颗小小的细胞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这个是相当的了不起。一个完整的人是这么多的器官，这么多的组织，一颗细胞就变出来了。因此大家可以了解到细胞的力量，由于有了细胞的科学，才能展现细胞的力量。这个再生医学就是以细胞科学为它的根本。当然它还有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结构的，我们身体有四大组织，有结缔组织，有肌肉组织，有神经组织，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个其他的上皮组织，四种组织就组成一整个人。那我们为什么要讲组织工程呢？因为我们也可以用组织工程的技术来修补，来替换我们坏掉的组织。那组织工程的三要素有细胞，有材料，有生长因子。再来，再生医学一个重要的精神是整合疗法。如果不是一个优秀的传统医学的医生，他不知道你的病的疾病的问题所在，他不知道你在传统医学、传统的医药可以怎么医，他就要贸然的使用再生医学，这个是不对的。因此它必须是一个整合的疗法。你是一个优秀的再生医学的专家，你也必须是一个优秀的传统医学的医师，你也要有很好的自然医学的观念，这时候你才能提供给病患跟群众一个最优质的再生医学。再来，再生医学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叫做预防医学。预防医学大家都知道啊，预防重于治疗，大家都耳熟能详。说哦，我不要等到疾病严重我才要医啊，我前面我如果能预防，我付出的成本是最低的。这个就是预防医学的观念。所以传统医学它的预防的方法就是说，你去检查，你检查出身体有疾病，你就赶快去看内科的医生，然后内科医生再去检查。这是传统医学对于预防医学的观念，就是说你有赶快找出疾病，然后看看能不能早一点把不管是癌症，不管是心血管，或是这些，免得你到后面来不及治疗。这个是传统医学的预防医学，也是非常重要。那当然自然医学大部分都是预防医学了。你平常把身体顾好，你早睡早起啊，你维持好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预防医学，这个就是很重要值得推广的。那再生医学呢，它也一样，它虽然用的技术跟传统医学不一样，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医学的精神。它如果越早有再生医学的观念，你早点修复，它修复的力量比较，修复的成果比较好。传统医学不讲修复，它讲治疗， 再生医学讲修复，把你坏掉磨损的消耗的再长回来，或者是让它更好更健康，这个就是再生医学。跟传统医学不一样，它是生，它是生，传统医学是减，把疾病减掉，有细菌我把它去掉。再生医学是生，有不好的组织，哎，越来越强化。这个因此有一句话我提出，再生医学是自然医学的精神，因为它跟自然医学都一样，它都是促进，它都是生长，它都是让我们组织更强大。那但是它用的是传统医学的技术，科学技术。再生医学用到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技术，它可以迅速的把你身上的细胞取出来，把你身上的养分取出来，放到你缺乏的地方，放到你需要治疗的地方，你一些很优越、很优越的细胞，然后去打通你的心血管，去控制你的免疫力。这就是再生医学它的一个精神。因此它是再生医学是自然医学的精神，是传统医学的技术。我们如果把再生医学、传统医学、自然医学三个能很好的整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完善的能给病患、给群众得到很好的一个健康照护。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4: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5: 要讲当中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营、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6: 两下得阁紧啊，紧看
5: 坑啊，紧咯，
6: 坑有钉无？
5: 有壁无？
7: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接着这边要说明再生医学，它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科学，它是一个产业链。这句话怎么说？我们说我们到医院去做治疗，医院它也是一个很巨大的产业链，它里面有很多的医事服务人员，有医生，有护理师，有很多的医检师，还有其他的医管师啊，还有感染管控师啊，还有很多的行政人员。但是很多的医疗技术跟医疗的器材都是产业所制造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产业链。医生如果没有开刀房，他是很难去说我们要做一个手术。再生医学的产业链，因为它是细胞科学，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拿到细胞，如果你拿不到细胞，就没有所谓的再生医学产业链。因为再生医学里面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细胞，当然还有很多现在比较热门的，像外泌体啦、生长因子啦、PRP 啦，这些都属于再生医学的系列的东西。那你说营养算不算？也算啊，因为我们细胞需要这些养分。但是如果没有细胞科学，其他的都不算。也就是说，一部影片它没有男主角，这部影片就有点奇怪了。你硬要说它是哇巨星演的，这个只能说就是一个失焦的影片。所以因此再生医学它基本上它的一个精神就是细胞的科学。那它的产业链，上游是组织采集，中游是细胞分离培养放大储存，下游是细胞的治疗。这就是细胞的再生医学产业链。我们讲到上游组织采集，因为你的细胞，你可不可以拿别的动物的细胞呢？你可不可以拿别的人的细胞呢？不管你拿谁的细胞，你一定要把组织把它拿下来，因为细胞不是你实验室制造出来的，也不是你用一些科学制造出来的，而是你把从组织里面分出来的。所以它是我们说它是本来就是从生命中拿下来的，这个部分就很重要了。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谁的组织谁的细胞关乎再生医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我们说细胞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们该用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别人的细胞对于我们有没有帮助？那我们的细胞还有没有用？这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别人的细胞到你的身体有没有危险？那别人的细胞到你的身体有没有帮助？能不能帮你治病？所以很多人他会用别人的细胞来治病，这叫做异体的干细胞。因为里面我们要取出细胞，一定会取里面最优质的细胞。最优质的细胞，它基本上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是干细胞。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力量。干细胞它可以分裂，可以分化，它可以分裂，它可以分出，它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那分化呢，是指说它一个干细胞可以变成脂肪细胞，可以变成软骨细胞，它可以变成肌肉细胞，它也可以变成神经细胞，它可以变成其他的免疫细胞。这些重要的干细胞它有这个的力量，它有分化的力量。因此它在分化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去解决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问题。这就是干细胞它一个重要的精神。但是呢，组织采集，那如果是别人的细胞用在我们的身体上，别人的细胞它有没有这个力量呢？
原则上它也是有，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外籍佣兵，有时候很多从别的国家找来的我们的军人去替我们打仗，有没有用？也是有用，但是有比较多的排斥跟不合的部分。因此别人的细胞，异体的干细胞到身体里面，它第一个就会有所谓的排斥的问题。但是呢，毕竟干细胞它的排斥性比较小，因此国家的法规慢慢的会通过异体的干细胞，看看能不能怎么样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个就是异体的细胞。那自体的细胞呢，那当然会比较的来的比较的单纯，因为就是你自己的细胞啊，你的自己的细胞啊，到你的自己的体内，它相对而言一定是安全比较多。但是呢，自己的细胞它在这个过程中，它拿出来那再放回去的过程中，它的还有没有原先的力量，它会不会死掉，它会不会病变，会不会有这些问题，那又是另外一个我们的考量。因此异体的细胞它还有来源不明的问题，那自己的细胞它有自己的是说自己的细胞还能不能用的问题。因此这就是组织采集，我们要先采到我们要的组织，然后呢开始到了中游。中游就很多的干细胞公司跟干细胞的技术来进行细胞的分离、培养、放大、储存。这个就是细胞再生医学的中游的产业它要做的事情。它把细胞开始把它分出来，然后放大，一颗变两颗，两颗变四颗，然后就变很多。它还要找出它要的细胞，然后最后把它冰冻起来。冰冻起来之后呢，你随时想要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细胞拿出来给病患使用。如果是他自己的，那当然在法规上有特管法来去管理这件事情。然后再来下游就是细胞治疗，我们拿到了这个细胞，拿到了这些细胞的相关产物，我们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做治疗了。那怎么运用，这个就是一个再生医学里面的很重要的课题。说你拿到了细胞了，你对这些细胞有多大的了解，然后你如何来运用这个细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来去探讨这件事情。那我们有一个技术，有一个技术，特别的技术，在传统的脂肪干细胞，它需要我们抽取了脂肪之后呢，它需要加酵素，然后培养30天，把这个细胞慢慢的养，慢慢的养，养找出脂肪干细胞，然后慢慢的养，养养了30天之后把细胞养出来。那还有一个先进的技术，不培养，不加酵素，然后很快的就把细胞分出来。那细胞分出来之后呢，这个细胞的活性最大，养分最多，里面有大量的生长因子，大量的外泌体，这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好像现榨的果汁一般，现切的生鱼片一般，它里面的活性跟养分都没有丧失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进行运用。那这个技术就是所谓的 SBF 的一个特殊的细胞辅助的技术。这边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叫做酵素。我们在

细胞培养的过程中，我以前在读博士的时候，要回到学校去把啊，这过几天就那个细胞培养，我们要把那个细胞呢，这个组织叫先加酵素，然后再摆一阵子，然后再把它分离啊、摇晃啊，怎么样把细胞给拿出来，然后细胞再放到培养盘上，培养的那个细胞这个生长的一些基质上面，然后慢慢的养，养三天再把它倒掉，然后再加新的培养基再养，然后慢慢的养，然后越养越多，越养越多，每三天就要把这些倒掉一次，因为里面很多的是细胞的代谢物，因此我们要把它倒掉。但是呢，这个倒掉的过程中，我们很多的细胞分泌出来的养分也都倒掉了，这些就是在这个传统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叫做加酵素。酵素是什么东西？酵素叫做 collagenase， 就是叫做蛋白酶，它是一把刀，它可以切割蛋白质，它可以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的细胞跟我们的组织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细胞跟组织粘得这么厉害，你甩一甩能把细胞甩出来吗？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加一个蛋白酶把细胞跟组织切开，那在这个切开之后呢，细胞才甩得出来。那这个切开的过程中，有时候那这些酵素，事实上我们是不可以让它再回到我们的人体，因为它如果可以切蛋白质，那如果酵素跑到我们的人体，那就不可以啦，那就比较危险的东西。那所以它慢慢的培养的过程中，这些酵素也就是没有了，就比较没有关系。那这个酵素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比较容易伤细胞。这个技术是不用加酵素，所以细胞也不会受到伤害，在人回到人体的时候，人体也不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跟传统的干细胞的技术，跟这个特殊的快速分离细胞的特殊技术相比，快速分离细胞一个小时就把细胞分出来的技术呢，它可以分离出多种的干细胞，还有大量的生长因子以及胞外基质，就是俗称的外泌体，这些是有促进很多的组织生长的功能。由于它一个小时就分出来，它的风险也得到最低的好处，因为它细胞来不及死掉，细胞来不及病变，你有很多的问题不会发生，细菌来不及感染。那传统的干细胞，它的培养的过程比较漫长，要两个礼拜，要六个礼拜，才能把这些干细胞慢慢的拿出来。因此呢，它的风险当然，这个细胞的病变、细胞培养的过程，它需要的付出的代价是更高。因此，细胞培养这些是有很多的代价，很多的付很多的。所以，为什么现在细胞治疗会那么昂贵？就是因为细胞培养啊相关的技术，毕竟还是不容易。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的客家金孙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立贺，哎、hey. ，又带来美味的料理了。
1: 是的，
0: 阿尼得丢啊啦，嗯，观众都很想你啊，
1: 是啊，
0: 而且你是我们的这个流量密码。
1: 真的吗？
0: 很多的频道流量密码需要这样。
1: 对，然后或者是直接穿围裙。
0: 你只要炒菜就可以，有没有？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菜呢？易学、美味、好上手。
1: 谢谢。
0: 对不对？速度又快。嗯。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可以说是应该是客家料理，它叫做照烧苦瓜船。哎呦，
0: 苦瓜船。
1: 对。
0: 所以这个，这个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一个？餐厅吃得到这道菜吗？
1: 餐厅应该很少。那客家菜呢？它叫做苦瓜风、哦，那做法是差不多，但只是它的外貌来说是不太一样的，可以说是精致版的苦瓜风
0: 延伸料理。
1: 对，
0: 了解啊，做成一艘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船必须要很大才行，不是小船。
1: 小船也可以，友谊的小船、啊。
0: 就这样翻了，
1: 说翻就翻。
0: 好，我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苦瓜。
0: 你这招是大船、
1: 啊，对，大船入港。
0: 你每次带大船就入港了，你每次带的苦瓜都很大呢。
1: 对啊，因为其实我去买菜，我都还是会挑过，然后当然都要选择比较好的食材给大家看嘛。哦，这就是白玉苦瓜。
0: 白玉苦瓜，这个是没有这么苦。
1: 没有这么苦，
0: 水分比较多，
1: 水分比较多，
0: 我拿起来很沉、
1: 欸，很沉哦。
0: 对啊，你看又有点还大只，
1: 对，哦，
0: 哦，对不对？
1: 对，好。那等一下这个馅料的部分，我们会用到的是这个植物肉。
0: OK，
1: 那如果买不到植物肉没关系，你可以用这个叫做豆板豆腐的豆渣。
0: 哦，了解。
1: 你可以板豆腐压水完之后，把它做成这种泥也可以。
0: 了解。
1: 香菇、碧琪、芹菜跟木耳算是里面一个传统的味道，
0: 了解。
1: 但是我没有加红萝卜。我觉得红萝卜的时候、炸起来会有点偏黑呀、啊，不好看。
0: 了解，
1: 所以就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来做它的馅料啦。
0: 好，
1: 我们把香菇切一切。
0: 这个是泡过水的香菇。
1: 对，香菇。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做内馅的。好，把它切成丁。
0: OK。
1: 这个你可以先把它煎过之后，炒过之后再把它拌进去。
0: 好。
1: 或者是你直接下也可以。
0: OK。
1: 好，芹菜。好，切猪。
0: 切猪，
1: 对，好，把它切进去。因为其实传统的菜几乎都是有芹菜的东西、入菜、但芹菜呢，你在烹调的时候要洗干净、因为芹菜它还是会有土。
0: 了解。
1: 好，木耳，好，卷起来，
0: 卷起来切。
1: 对，
0: 就是真的，你一浇之后，我之后看到木耳，我就是卷起来，
1: 把它卷起来。
0: 对。
1: 好，把它切成丁。
0: 苦瓜风之前在幸福食堂也有介绍过，对不对？
1: 对，
0: 有教过，对不对？大家如果要这个复习一下的话，也可以往之前的影片来看一下哦。
1: 好，碧琪，
0: 好，
1: 好，碧琪也是切碎。这个碧琪呢，如果说你有买到有皮的，就买皮的，因为如果说像削完皮的啊，它本身还是有泡一些粉的，让它变白啊，但还是建议自己削。但是碧琪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它比较不好削，因为它会一直滚，
0: 不规则啦，它的圆比较不规则。
1: 像我们就是比较有原则的，
0: 所以我们对啊比较好削皮啊，
1: 比较好削。
0: 老婆很容易就把我扒一层皮。
1: 对啊，
0: 不听话，
1: 过来扒。好，猪肉加下来，好，做一个搅拌。
0: 好，
1: 好，那我们搅拌完均匀，好，就可以先放旁边了。
0: 好，
1: 好，放旁边。OK， 好，再来我们处理这个。
0: 苦瓜，
1: 苦瓜，好，头尾先去除掉，好，把它切下去。
0: 我记得我有在节目上吃过这一款苦瓜，跟大家讲哦，很苦，不要轻易尝试。
1: 好，你把这个囊刮掉。苦瓜会苦呢，就是这个籽跟囊，
0: 对，
1: 所以你的囊呢都要把它刮干净。
0: 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切这个船。好，船的部分呢，你看像这个地头呢，可以把它修掉，然后切的。

0: 的时候，好，这个第一刀我们先留着。好，斜斜切，这样子，一个船，两个船，三个船，四个，五个。
1: 哦，
0: 这个抽尾你可以再煮汤也可以。
1: 了解，
0: 对，可以煮汤。
1: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我以为是一艘船，
0: 没有，
1: 今天是小船，小船。
0: 对，这是小船。好，这样子
1: 就可以了。
0: 哦，了
1: 解，了解。
0: 好，这是一个一个。但是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敷料。好，敷料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什么呢？噔噔，
1: 准备什么呢？
0: 我们的手套。噔噔，对。好，把它戴上手套。
1: 好，
0: 然后这边有个动作叫做要先把它马杀鸡。
1: 马杀鸡，
0: 就是你拿一个苦瓜，上面呢敷一点点的这个叫做太白粉。
1: OK，
0: 好，让它这样敷上去，好，敷上去，均匀的敷上去。
1: 好，
0: 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呢我的粉是太白粉，那熟的时候呢加热完之后它就会变黏，黏性过它就不会掉。
1: 哦，
0: 所以你要先敷，后敷，
1: 后敷啊，
0: 后敷。
1: 它这个其实这个苦瓜里面的那个水分真的很足。
0: 对，然后好的时候呢，你就把它粘上去。
1: 哦，直接放上去。
0: 对。
1: 哦。
0: 如果手比较黏，你可以沾一点点水，
1: 哦，不然就会黏成这样子，对不对？
0: 对啊。好 ，OK， 好，我们就把这个好一起下去炸。
1: 哦，不用沾任何的粉，
0: 不用，好下去炸就可以了。好，下去炸，
1: 哎、欸，很漂亮啊。
0: 对，像我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吃什么，因为昨天有下雨，哦，晚上不知道吃什么，我就拿开我的冷冻库，哎、欸，就刚好有同学送的粽子。然后他是那天下课的时候就送我粽子，我想哇怎么这么好，我最近很想要吃粽子，但是又不知道哪一家比较好吃，就是他自己包的，然后蒸完之后，然后就拍给他看说哇你的粽子很好吃，因为他里面有包很多料，然后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后来他就传讯息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
1: 哎呦，
0: 哦，这不敢，这很不敢，对，哎，他就很开心这样子。
1: 那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上了一个节目，是一个实境节目。我们到了台中，有个地方是专门吃琵琶的餐厅，
0: 哦，
1: 对。结果那边的主厨，他是你的学生。
0: 哎，欸，真的，啊？
1: 对，
0: 哇，好酷哦！
1: 他说他是你的学生。我在录完节目之后，我就因为他那个也是完全全琵琶的素食料，
0: 是
1: 没有任何的肉。
0: 对，
1: 然后呢，很好吃哦。他把它做的像是，比如说有风味饮啊，嗯，有沙拉，有主食，有面包，有蛋糕。吃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很棒哎，我说我也有在推广蔬食，我有个节目叫幸福食堂。
0: 对，
1: 他说我知道，我的师傅就是圣子。
0: 哇，真的，哦，哇，好感动啊，哦！哇，我直接泪两行哎。
1: 你默默的在做了很多对于蔬食或者是对于料理有在付出的事情，
0: 啊。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得是辛苦，但我觉得，嗯，欸，都是推广，都是做好事。都是可以让大家过得更好就好了，
1: 很棒，
0: 欸，好了，
1: 好漂亮哦，而且很香，
0: 对，把它炸成这样子，好
1: ，bust the bed，
0: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烧了，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油加下来一点点就好了
1: ，OK，
0: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糖
1: 放下去，
0: 加进来，酱油也可以加进来，好，就是一个照烧的方式，
1: 哎，欸，你看这个边边啊，这个恰恰这个边边啊。多棒啊！
0: 对啊，其实苦瓜你要，做到不苦，就是一定要完全炸到透，不可以生生的。
1: 很棒，啊，这样就好像好好吃哦，很 juicy 哦，那个边边这样。
0: 好，水把它加进来。
1: 好。
0: 好，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苦瓜加进来。好，下去收一下。
1: 了解。哇，这个先炸过，然后呢，再把这个味道。煮进去，炖进去，哦，这一定好吃。
0: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香菜切一切，
1: 改变了一个形式，感觉这个苦瓜高级了不少。
0: 对啊，所以你把它做到烧的一个动作，也就蛮好吃。或者是你在酱汁里面呢，加一点点像梅干菜，
1: 啊，
0: 或者是在馅料里面也可以，就符合这种客家的元素，
1: 很棒。这绝对很棒。
0: 好，这边呢，你可以加一点点哦，这个太白粉水，我等一下可以勾一点芡，让酱汁呢可以 buff 在上面。
1: 嗯，好 棒，好香。

0: 个酱香，甜甜的感觉。
1: 对，
0: 你看有炸过的苦瓜，它那个汤汁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一下就吃进去，而且它 很快就会入味。
0: 对啊。
1: 好，就摆盘。

0: 这块是你的，
1: 让我们对切一人一半，好不好？跟你一起分享。
0: 好，然后呢，我们就是加一点点的太白粉水，好，勾一点芡。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淋上来。
1: 哇，汤汁不要浪费，全部都淋上去。
0: 哦，其实客家菜的元素就是一定要咸味一定要够，嗯，然后油脂一定要够，香气一定要够，然后就大概这三个元素。好，然后呢，你就可以放上一点点的香菜。我把它放这里好了。
1: 完蛋。
0: OK，
1: 你这一道妈妈一定最爱，哇，好棒哦！这看就知道很好吃啊，那种家庭菜，
0: 家庭式的。
1: 对啊，我其实在我自己家里面，我几乎没吃过，
0: 没吃过
1: 这种料理。嗯嗯嗯，但是因为我在很多的那种家常菜的料理的节目啊，或是有一些这种地方性去探访那种餐厅啊，
0: 对，
1: 都很熟悉看到这个菜。
0: 对，因为其实它算是一个传统的大菜。嗯，对，那它也是传达说可能每个家里面的故事，那可能每个馅料都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这个香味就是仿佛你每天晚下午五点下课，你走回家的路上，
0: 对，
1: 然后在那种公寓的巷子里面，
0: 对，
1: 飘来的味道，
0: 的味道，
1: 妈妈的味道。奶奶阿嬷的味道，
0: 是
1: 就是这个味道了。
0: 对的，
1: 好，来，我跟你一起分享。来，和面看一下，探修，来，辛苦，
0: 干杯！
1: 嘿，哦，修，哦，修，哦，哇，哦。对，嗯，就修哎，还好我的嘴巴不太烫，很香，酱香味非常的足够，那个馅料啊很好吃，它那个馅料的那个肉感很重，然后你咬得到那个肉味。很奇怪哦，然后呢，有一种勾扎鼻，
0: 对，
1: 那个勾扎鼻，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酱汁跟苦瓜带来的，苦瓜先炸过之后再去烧之后，因为那个苦瓜表面这样恰恰的，所以八副酱汁的能力更足够，
0: 对，
1: 你吃下去的时候，那个汤汁不会说啊，你汤是汤，然后苦瓜是苦瓜，
0: 对，
1: 它融在一起，
0: 对，
1: 重点是我觉得用酱汁料理下去之后，苦瓜一点都不苦。
0: 对，而且它那个甜味是可以释放出来，而且你一开始咬的时候它是那个香菇味道，哎，然后慢慢的层次出来之后，酱香啊、甜味啊、照烧味道，后面呢，哎，咬到荸荠甜味出来，
1: 没错，
0: 脆脆的，
1: 没错，
0: 是啊，
1: 很厉害，
0: 这个烫哦，
1: 很烫哦，
0: 有养猫的都知道，对，
1: 猫
0: 舌头，对。
1: 好了，我们刚是这个，因为煮出来就现吃，我觉得这样子煮完摆到牌那个餐桌上面，这样切下来吃刚刚好，
0: 对，刚刚好，
1: 对不对？怕吃苦瓜的，我觉得这一道绝对可以试试看。
0: 是的，
1: 一点都不苦，
0: 对，
1: 很甜，很好吃。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算是刚才我们都有在上面先抹这个太白粉。那太白粉呢，它经过热之后，它会收缩，然后会黏，所以我们在抹这些调味料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分离，
1: 没错，它包覆的很紧实啊，
0: 很紧实，
1: 对啊，仿佛一家人
0: 的，对，一家人，紧密的粘在一起，
1: 紧密的粘，你粘我，我粘你，过年一个年菜，
0: 对，也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故乡味，
1: 对啊。好，今天介绍的是这个苦瓜船，之前有介绍过苦瓜风，
0: 对啊，
1: 两个都可以参考一下，
0: 是的，
1: 又多了一个苦瓜的这个料理手法，一起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0: 好，
1: 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叫你喝面包。
1: 好，不要问我食物。哎，酱不苦，
2: 比较不会苦，因为它够薄啊，
1: 就是水分很足的瓜类蔬菜，
2: 对，
1: 一点都不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政治
1: ，Hello。
0: 苦瓜
1: 是，
0: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个有点像是居酒屋的料理，
0: 居酒屋的料理，
1: 快炒店的料理。
0: 哦，叫做什么？
1: 是不是通常都会想到是皮那个咸蛋苦瓜。
0: 对啊，
1: 更升级的叫做酥炸苦瓜片。
0: 要有点像是这个下酒菜，
1: 有点像零嘴，对
0: 对零爪、啊、零嘴啦，
1: 像零嘴。
0: 哎、欸，听说苦瓜你原本是不敢吃的。
1: 哎、欸，其实我没有很爱，小时候啦，嗯，就是会第一个觉得它苦就不爱吃。嗯，再來是其实我们家里面，附近很多的野菜，哦，像我们光复那边很比较多的原住民，他们会用一个叫做山苦瓜的炖汤。嗯，我喝完之后我觉得哇，整个都苦的哇，我都不爱，所以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哦，不喜欢吃苦瓜。那到了长大之后，哎、欸，开始可以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吃到好吃的咸蛋苦瓜。
0: 哦、不是因为人生很苦，
1: 没有
0: 苦瓜就不苦
1: 了，那个没办法比。所以我吃到那个咸蛋苦瓜，哎、欸，苦瓜不苦了，嗯、我就觉得，哎、欸，其实这个也是蛮退火的，那也后来慢慢的接受。嗯、那从咸蛋苦瓜之后呢，延伸出来梅干苦瓜，哎、欸，或是有带籽的苦瓜下去卤的、下去烧的，我都吃了。嗯，对，但是山苦瓜毕竟还是要。凉拌过有梅汁的我才敢吃，
0: 了解。
1: 有时候太苦了，
0: 应该是说啦，你就是你知道怎么料理之后，
1: 对，
0: 你把苦瓜变成你敢吃的东西。
1: 对，其实像我们刚才做的那道苦瓜船，哎、欸，我就可以吃，因为它的那个酱稍微是可以压得过那个苦味。
0: 了解，
1: 是
0: 应该是说，如果不敢吃苦瓜的人用这样的做法，欸、也许就敢吃了。
1: 是，
0: 那我再想问哦、喔，
1: 对，
0: 那你小时候去的那间餐厅还开着吗？
1: 还开着啊。
0: 他这样子代表他的手法没有办法让你接受
1: 但我还是有去了，但是我长大之后我去我还是喝那个汤，那个汤叫野菜汤，嗯，他有放很多的一些野菜，例如说像山苦瓜啦，或是我们常看到那个原住民他叫做车轮、绿色的那个、嗯、超级苦，好，对，把它丢进去煮南瓜啦，或者是、我们称为那叫欧迪亚菜、嗯、就是那个野菜叫龙葵啊，好，把它加进去，全部都加进去煮，很苦啊。现在吃我觉得是养生退火啊，小时候吃觉得是折磨。
0: 了解，
1: 对，
0: 懂得苦瓜的好了啦。啊啊、再回去之后发现，哎、嗯，原来是我不懂得欣赏，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好，酥炸的哦。
1: 对，酥炸的，
0: 我没有吃过，
1: 没有吃过。
0: 对，这两道菜都算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1: 全新的体验
0: 哦。好
1: ，OK，
0: 食材简简单单的哦。
1: 食材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苦瓜，好，苦瓜的部分我们先把它的头这边先削掉哈，因为它是地头的地方。
0: OK，
1: 好，好、欸，然后再来呢，哎、欸，我们要开始展现我们的刀工了。
0: 哎呦，
1: 这样子哈。
0: 哦，其实如果你论这是刀工的话，我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胜任。
1: 可以哦，对啊，这个就是，哎、欸，对哦，要挖它的心，不然会太苦，
0: 太苦，
1: 对，会太苦。一直想吃苦啦，
0: 最近太幸福了啦。
1: 对啊，
0: 真的是，
1: 我们都被甜蜜给滋润了。好，这样子，好，等一下就这样子，刮一圈，刮一圈，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好，我们就可以这样。
0: 那我来吗？
1: 对，大概刮个差不多半条也可以。
0: 半条，
1: 对，半条。
0: 那你先跟大家聊一下。
1: 好，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好像这个是福山莴苣啊，好，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一些生菜也可以啊。好，现在其实每个家里面或是农田啊，都会有种这个福山莴苣。那福山莴苣讲比较简单，应该就是大陆妹了，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这个名称。好，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等一下做摆盘的。
0: 好。
1: 好，再来呢，等一下咸酥我觉得有几个元素可以加进去，例如说像香菜的部分。好，我们就把它切一切，

0: 你有在家这样刨过吗？
1: 没有哎、欸，第一次哎、欸。
0: 其实呢，我这个手法在厨房甚至说家里面呢很好。这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刨完一片片非常薄、哦，然后我们可以泡一下冰水，哎，就可以直接生吃了。
1: 对耶，
0: 你只要用冰块的冻去让它熟，哎，就可以直接吃了。它熟了就不用烹煮了，
1: 这样也不会感觉不会到太苦的感觉。
0: 对啊，
1: 你看这样已经很薄了，
0: 对啊，
1: 透光了。
0: 你是要敷面膜？
1: 这样
0: 你
1: 喝面膜。哦，不要玩我食物，
0: 不要玩食物。好，我要切。好，这个芹菜也是一样，等一下酥炸咸酥、啊、我都会加这两个东西。好，然后还有宫保啊这些东西。
1: OK，
0: 好，像这个配方里面呢，好，我自己会加一点点这个胡椒啊，或者盐巴其实也都可以，然后把它加进去。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酥炸粉浆，好，一样直接拌进去，都不用调水，好，直接用这个苦瓜里面的水分，好，下去抓，抓一抓其实就差不多了。
1: OK，
0: 好，如果说这边看到比较难削的地方，我会先把它直接切掉。就可以了，
1: 继续。
0: 好，像这个你就可以留起来，也可以。
1: 哦，这个真的苦瓜其实有好多种做法哦。
0: 对啊，像苦瓜的话，你要切成块啊，甚至说滚刀啊，或是切片也都可以。
1: 对啊。
0: 像苦瓜的话，我觉得大家最常知道应该就是快炒。那凉拌的话呢，你要用一些椒麻也可以，或者是。嗯这个我自己蛮喜欢吃那个叫梅汁啊，嗯，哦，话梅的梅汁苦瓜也都可以。好 ，OK， 差不多，
1: 差不多吗？
0: 对，我们今天做一点点就可以。
1: 好，一点点。好，
0: 好，用完之后呢，你看到、哦、它里面的就很多比较多的水分跟水气。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酥炸粉浆哦下来的时候就不用再加这个，不用再加水了。
1: 好，
0: 好，
1: 赶快买，薄薄的，就一点点。哎、欸，这样不苦，
0: 比较不会苦，因为它够薄啊，
1: 就是水分很足的瓜类蔬菜，
0: 对，
1: 一点都不苦。
0: 好，然后呢你看哦，我这个里面呢啊，沾上酥炸粉浆，它就变得黄黄的了。
1: 对，
0: 好，好，然后呢，把它加下去炸。好，油温呢大概160-170，下去慢慢的炸，主要就是把它。

0: 其实炸完之后，因为你切得够薄，它就不太会苦掉了。嗯。好，下锅下去炸。好，炸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炸，因为它本身的水汽比较多啦，所以我们就是花一点时间把它炸到金黄色。嗯，好，嗯，
1: 对。哎、欸，刚刚才切这样几片而已，你看，全部膨胀，好澎湃哦、喔。
0: 对，好。其实我试过这里面，如果说你加一点那个叫 wasabi 的胡椒粉，哎呦，芥末胡椒粉也蛮好吃的，
1: 一定好吃。
0: 好，把它加进去。
1: 这也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夹在汉堡，苦瓜汉堡。
0: 哦，真的、哦？
1: 因为你大家会觉得苦瓜跟汉堡像搭不起来、嗯，但我觉得这种酥酥的放在汉堡里面，多一个口感在。
0: 对，也不错。
1: 对啊，
0: 就有点像那个冲绳饭团里面有加三苦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时候有去吃，也蛮好吃的。嗯。好，炸到金黄色，我们就把它倒出来。酥酥的，好，好了之后我们就先放旁边，
1: 好，
0: 利用它刚才里面一点点的油呢，我们先把这个，好，
1: 芹菜，
0: 好，香菜也加进来，嗯，
1: 爆香。
0: 其实这个蔬菜呢，芹菜啊、香菜一定要炒过，不可以说里面东西都生生的，嗯，好，
1: 倒回来。哎呦哇，这好吃啊！
0: 你就可以先关火，哦，宫保，一点点的这个胡椒盐，

0: 我通常都会用一些生菜铺底啊。
1: 嗯。
0: 好，然后炸完的，我把它放上来。
1: 变得好像洋芋片的感觉哦。
0: 对啊。
1: 饼干洋芋片。谁会知道这是苦瓜、啊？
0: 这个你可以哈，就是当零食吃也都可以，甚至说你可以加一点花生啊，
1: 对，
0: 也都可以。
1: 对对对对，这也太多用途了。
0: OK，
1: 好、哦，来，朋友们先品尝。来，狮子，一休你，一休你，
0: 哎，
1: 这给你，小的给你，
0: 用大的给
1: 我用大的。
0: 好，
1: 来，辛苦。
0: OK，
1: 时间啊。哎呦，
0: 其实它还有点点水分，我觉得蛮不错的，
1: 好吃、
0: 嗯，
1: 一点都不苦，然后这个水分真的是很 juicy， 压下去爆汁，
0: 对，
1: 然后炸的刚刚好，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真的是如果怕苦瓜的人，小朋友，
0: 对，
1: 你就这样叫他单吃，你不要跟他说这是苦瓜，
0: 对，
1: 他可能一盘就吃完了，
0: 对，
1: 而且我们刚才削半根一堆
0: 一堆，那我觉得它的苦味是没有的，但是它多一个什么甘味、
1: 嗯，
0: 就是那种甘滴甘滴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嗯，这种真的是简单就好吃，
0: 是。
1: 但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延伸的话，还可以变太多东西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呦，苦瓜拿来炸，拿来当薄片，
0: 嗯，
1: 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你怎么可以把一些大家不敢吃的食物变成你喜欢的食物啊？
0: 因为像我自己蛮喜欢吃炸的嘛，但如果说你切在厚片来，有时候炸起来会软掉，不好吃。我就想到，哎、欸，用削皮刀削，每个厚薄度一样，其实这样下去炸也不错。
1: 嗯。嗯，厨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他可以把一些你不敢吃的东西、
0: 嗯、
1: 你抗拒的味道变成你喜欢的东西。
0: 对，也有时候像茄子也是啊，红萝卜也是啊、
1: 嗯、
0: 就是煮到自己可以吃的那种感觉，
1: 很棒，
0: 还不错。
1: 我其实不太喜欢钱
0: 啊、
1: 嗯、你可以帮我眯眼睛这变不了，
0: 对，
1: 要靠自己努力，
0: 靠加油啦，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很努力啊，
1: 对，养家，
0: 对，
1: 家里还需要我、
0: 嗯、
1: 哦，好，有没有特别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是在一刚开始，因为厚薄度我要切的一样，所以我用削皮刀削、
1: 嗯。
0: 那后面的油温其实也蛮重要的。那如果说你油温太低也没关系，你就把它拉高。但是油温太高的话，又怕它会苦掉，所以油温建议就是160-170，煮筷子下去冒泡泡就可以了。
1: 了解，了解。好、
0: 嗯，
1: 刚、哦、才的苦瓜船跟这个酥炸苦瓜片，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会是让你颠覆你对于苦瓜的感受，
0: 是的，
1: 对，喜欢吃苦瓜的有福了、
0: 欸、
1: 不敢吃苦瓜的不妨尝试一下，
0: 没错，
1: 一定好吃、嗯、哦，我打包票、
0: 欸、
1: 哦，先知、
0: 嗯、
1: 下次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0: 好，
1: 好不好？
0: OK，
1: 再次谢谢你，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Selek叫成这样，看来不适合打猎了。喂！哈哈哈哈哈！Joas，啊？要去哪儿啊？
2: 没有啊。你又要跑去古战场了吗？我……
1: 那正好，把这些吃的拿去给白燕吧。
2: 原来朵拉叔叔认识百燕啊，
3: 对呀，听说哑巴小时候就认识百燕的哑巴了，他还说百燕的哑巴一直很照顾他，所以百燕回来，他也要好好照顾百燕。原来如此，所以他才会要你拿那么多吃的给百燕。啊，嗯，百燕，
2: 怎么了？快吐出来！
3: 不是，是有人在吃芭蕉。 啊，奶奶，我也要。嗯。啊，没有那么多，分我一个嘛。啊！奶奶！啊！啊！这是什么图案呢？
2: 这是我哑巴说要给你的，这么多，那谢谢妈妈朵拉了。
3: 请问，海燕，你们看我找到什么了？这一定是藏宝图。
2: 藏宝图？
3: 可是这上面没有地图啊。嘿嘿，这张藏宝图一定可以让我们找到好多好多吃的。 怎么吃都吃不完，
1: 不对不对，既然这块织布是在古战场旁边捡到的，那好。

0: 对了，那我们要怎么看懂这张藏宝图啊？这上面好多密码哦。嗯，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些图案。对了，这是泰雅数字。泰雅数字。泰雅族的织布花纹，除了菱形纹以外，还有山形纹。菱形纹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祖灵之眼，而山形纹呢？ 有人说是象征族人在山中的迁徙路线，也有人说这就是泰雅的数字。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你们看，有人认为这就是代表泰雅族一到十的数字，
1: 看起来真的好神秘哦。
2: 可是为什么要把数字织在布里面呢？
0: 这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也有人说，泰雅族的织布纹路里藏有许多故事，仔细研究。 说不定会有惊人的大发现呢！啊，
3: 所以有可能是藏宝图喽。
0: 啊，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藏宝图吧？这一定是藏宝图了。你这样讲是想要独占宝藏吧？美惠这么想要寻宝啊？哼，再让我看看。嗯，你说的对，这的确是藏宝图哎。
2: 真的吗？
0: 只要回到你找到这块织布的地方，照着上面的数字走，你就会找到宝藏喽！
2: 耶，找到宝藏了！
0: 路上小心啊！
2: 然后走四步，
0: 一、二、三、四，
2: 然后再走三步，
0: 一、二、三。
2: 应该是这里了，
0: 宝藏在哪里？在哪里？呀！讨厌，干嘛吓人呢？谁叫你要怀疑我？啊，真好喝。嗯。啊，对了，妈妈朵拉给我太多食物了，我早上摘的水果就分给你们吧。好啊，好啊。
2: 哇，好多东西哦！地瓜12条，香蕉有7根，还有8颗桃子。这样要怎么分啊？奶奶，要是你哑巴在就好了，他是门户，一定可以分得又快又公平。
4: 嗯，我哑巴说，用乘法可以很快算出要帮一群人准备多少数量的东西。
0: 用除法可以把东西公平的分给一群人。那吉瓦斯，你会除法吗？嗯，我来教你们乘法和除法吧。假设我们包括矮矮，一人要拿到1根树枝，那需要几根树枝呢？嗯，
4: 1、2、3、4，4根。
0: 那如果一人要拿到2根树枝呢？
4: 5、6。
0: 7、8根。嗯，乘法就是把同一个数量不断相加。例如，1加了4次，就是1乘以4等于4；2加了4次，也就是2乘以4等于8。嗯。啊。哦。那么，如果我们4个人，每个人都要拿到8根树枝。
2: 一共需要多少根树枝呢？还好难算哦。如果是8条地瓜，
0: 那要多少才够呢？32条，
2: 这不是个算法。
0: 好，现在来学分配食物的除法吧。除法就是把一堆东西分成好几堆，而且想办法让每一堆都一样多。
4: 如果这些食物都要分给4个人，应该怎么分呢？我们有12条地瓜，12条地瓜分给4个人，也就是12除以4，结果每人分到3条地瓜。啊，所以12除以4等于3。我们有8颗桃子，把它们1颗1颗分给每个人，2次可以分完，所以是8除以4等于2。 每个人可以分到2颗桃子，
2: 换我了，算食物我最厉害。我们有7根芭蕉，
0: 每个人可以分到啊，我只分到一根，怎么会这样？我也想要两根芭蕉啊。
1: 七本来就没办法公平分成四份呢、啊，除非
2: 啊，只要多一根芭蕉就可以公平分配了。奶奶，你把早上摘到的芭蕉分一根给我们好不好？
0: 只要你拿一根芭蕉出来，就可以换回两根芭蕉哦。
2: 这是你的芭蕉，还有两颗桃子，三条地瓜，很划算吧？
0: 今天喜乐叫的真好听，他要是早一点叫，我们可能真的会找到宝藏哎。
2: 我们已经找到宝藏啦，学会乘法跟除法就是今天最棒的收获啦。
0: 更棒的是学完还有东西可以吃啊。

0: 怎么会有一条这么大的鱼啊？
1: 这可是你亚娃抓到的呢。
2: 我只是把鱼圈放在河里，鱼就自己游进去，被我抓到了。
3: 鱼圈？
2: 这就是鱼圈。
3: 嗯？这个鱼圈要怎么捕鱼呢？
2: 你仔细看这个鱼圈，鱼圈的入口很大，中间的通道口却很小。只要把鱼圈的开口朝着下游放在河里，大鱼逆流而上时游到鱼圈里就出不去了。但是如果小鱼游到鱼圈里，还是可以从缝隙中逃走，继续长大，河里才会有吃不完的鱼。
0: 哑巴好聪明啊。
2: 是我们的泰雅祖先聪明。
1: 我来煮鱼，晚上有大餐可以吃了。
2: 今天抓到很多鱼，我拿一些去分给大家。
0: 哇！
4: 你拿妈妈抖辣的鱼圈来玩不太好吧？
0: 只是借用一下嘛，等我抓到鱼就会放回去了。
4: 那你要去哪里抓鱼啊？
0: 我知道哪里有鱼，等我来。

0: 接下来就要等大鱼游进去，被我关起来。
1: 这样要等多久啊？
0: 我也不知道哎。我们明天再来看，一定就有大鱼了。
1: 要是明天下大雨，把鱼全冲走怎么办？
0: 你很奇怪哎，天气那么好，怎么会下大雨？

0: Jules， 这种天气还想出去玩啊？
1: 就是啊，不要出去。
0: 哎，这场雨还真大，不过看来明天会有大收获，因为下大雨之后总是能捕到很多鱼。嗯，哎，老旺，你有看到我的鱼泉吗？
1: 嗯，你不是都放在那里吗？
0: 可是它不见了。
1: 奇怪了。
2: 奶奶，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把假发的鱼泉拿回来。

0: 奇怪，上次好像没有经过这里耶。
1: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0: 不可能啊，我们都是沿着小溪走的。从头再找一次好了。

0: 真的找不到吗？
1: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第一个自己做的鱼圈，就这样不见了，还真舍不得。
0: 菊花，菊花，你要去哪里呀？菊花，你不要这样了、
2: 我把哑巴最珍贵的鱼圈弄丢了，你回去跟我哑巴跟雅雅说，请他们忘了我这个不乖的小孩吧。
1: 你们在做什么？
2: 法宴，今天开始我要住在古战场了。
1: 啊，到底是怎么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啦。

0: 你是说你们把鱼全放在小溪里，可是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会不会是找错地方了？
1: 我们一直沿着小溪走，怎么会找错地方？
0: 有意思，你们带我去看看，说不定这一次可以发现消失的鱼泉哦。
1: 我们顺着小溪走，最后总是走到这里，根本找不到我放鱼泉的地方。
0: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1: 真的吗？
0: 鱼泉应该还在原来的地方，是小溪走的路改变了。
2: 小溪走的路怎么会改变？有人帮他开路吗？
0: 溪水靠着自己的力量也能开路哦。你们看，这是这条小溪本来的模样，我们称为曲流地形。
3: 曲流地形？
0: 虽然看起来是一条溪，但其实河岸两侧水流的快慢不一样，靠外侧的水流得较快，靠内侧的水则流得较慢。外侧的水流因为比较快，所以会不停侵蚀外侧的河岸，让河岸变得又陡又深。而内侧的水流得比较慢，会将那些冲下来的泥沙带到另一边堆积起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
1: 外侧的河水一直冲刷，往外凸的地方就会一直往外延伸，
2: 内侧的河水一直俯冲泥沙，反而会越来越往后退。
0: 没错，两边的弯曲处会逐渐靠近，最后会连在一起，本来最弯的河道就会因为这样被切断了。
1: 哦，我懂了，昨天的暴风雨让溪水的力量更大，改变了小溪走的路，所以顺着现在的小溪找鱼泉没有用，应该要回到原来的河道才对。
2: 原来如此，那我们快去吧。我找到了！哇，这里的水都不见了。
0: 因为现在小溪走了别的路，所以这里就没有水了。
1: 小溪乱跑，害我找那么久。
0: Juwas， 连溪水都会在内侧修补外侧被冲走的泥沙，你有没有从溪水身上学到什么呢？

0: 的东西，我错了。
1: 果然是你。虽然你做错事了，但只要勇敢认错，就是遵从嘎嘎的好孩子。
2: 谢谢哑巴。
1: 虽然原谅你，但你还是得接受处罚。
3: 我看就每天织五条这么长的布，总共织50条吧。
2: 天哪，我以后不敢乱拿别人的东西了啦。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孩子的房间呢，不只是他睡觉的地方，同步也是他学习、长大还有情绪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但是现在因为大家居住的环境呢都比较小，所以当这个儿童房遇到书房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设计、怎么取舍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亲子教养专家何翩

0: 可是现在人真的都是小豪宅，有没有？小豪宅，好，现在人空间很小。那你觉得孩子到几岁的时候，你认为他应该要有一个私人空间呢？
1: 说真的，这个问题我真的常常被家长问到，因为家长我觉得很两难啦，就一方面又想要跟孩子有好的关系，满足他们的一些亲密需求，但是一方面其实父母也需要自己的空间，所以的确分房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开一堂课来讲，怎么样让孩子愿意跟你分房。那说这我自己觉得很取决于文化，对，你看西方的文化，像我自己妹妹，她的我的小外甥女现在1岁3个月。他因为我妹妹以前是在国外留学的，她8个月就已经分房了，就父母自己睡，小孩自己一间。
0: 不可能！
1: 我也觉得超厉害的。她当然会装一些监视器啦，现在那种婴儿，
0: 不
1: 但
0: 过
1: 是
0: 外国影片都是这样的，
1: 对，那个睡眠品质超好。那当然还是有孩子哭了，你就还是要站起来，然后
0: 去
1: 去
0: 看一
1: 处理。
0: 下。
1: 但是对他们而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其实对彼此的一些关系的经营，反而是更有独立的空间。那他的女儿现在才1岁3个月，其实独立性发展已经开始慢慢出来了。对，所以我其实看到，如果真的要分房，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爸妈自己要准备好。有时候是爸妈
0: 心
1: 舍
0: 里
1: 不
0: 面还
1: 得，
0: 没准备
1: 对，
0: 好。
1: 妈妈舍不得。那妈妈舍不得情况之下，我常常看到是就把爸爸赶出去了。对，
0: 爸爸睡客厅。
1: 对，爸爸自己睡一间，然后妈妈就跟着孩子。有时候也当然也是爸爸要上班，然后怕吵到爸爸之类的。我觉得就有点可惜啦，就是随着孩子年纪越来越大，也许大概至少我自己觉得，大概到中大班好沟通，可以讲一些道理啊给他听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把这个房间还给父母。对，那小孩你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让他去挑寝具啊，然后有他喜欢的娃娃，各种方式去帮助他慢慢能够走出去。对，啊，我们其实讲这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分化的过程。
0: 那如果讲我自己的话，我是真的舍不得，是因为小孩子睡觉前要听睡前故事啊，然后所以他们都是跟我们睡。但是一直到大概国中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有意识，跟我们挤着睡很不舒服，他们就会回自己房间了，是不是？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邵雍啦，是室内设计师，所以你在帮业主设计，或是你在帮你自己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不同的年龄段需求啊，或是设计的方向上面也会不同，对不对？
2: 对，没错。尤其像我们的家里，其实是孩子第一个面对的一个环境，所以对于小孩的成长，还有他的个性的养成，空间设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每个不同的年龄，比如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尽量让他有更多探索的可能。然后当然居家的安全性也是要顾虑好。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会发展出自己的自我意识，然后自己的个性。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空间设计保留一些弹性，那他未来成长，我们就可以让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
0: 像我自己在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很犹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另外设计一个书房，然后小孩子念书都到书房来，还是说他们的房间里面就有大一点的书桌，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念书？这我那时候就是考虑很久，因为我后来就取舍要让房间大一点，所以他们是在自己的房间念书。但我觉得房间里面好像有蛮多东西，蛮多事物可以让他们分心的，是不是这样子？
1: 的确，的确，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就3个孩子嘛，那房间数量有限，所以的
0: 对。
1: 确，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好搬家的时候，那就有在讨论到底是要把2个男生嘛，一定是住一间，那到底是不是该把变成2间，还是大家一起睡好？那我先生其实还蛮要求，他希望有一个书房，就一个大书桌啊，爸爸妈妈跟他们各有自己的位置，那睡觉就归睡觉。所以后来他们2个人的确一直到高三，其中有一个考上南部的大学，高三之前都是2个人一起睡，就是各一人一张单人床。但是读书啊，其他的，说真的，后来书房的运用好像也还好，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反而在餐桌上，就是大餐桌，大家很习惯就坐下来就开始看书了。连到现在他们大学了，我们也常常是一起坐在餐桌上一起念书。
0: 所以这种也是养成一个家庭的氛围，
1: 是，我
0: 对不
1: 觉得感
0: 对？
1: 觉很好啦。
0: 对啊，感
1: 对，
0: 觉也蛮好的。好，那我们就来请教专家的意见啦。好，这个设计师的观点来看，儿童房间、书房在空间规划上常见的雷区有哪一些？就在一起。他一下要玩电动，一下要梳头发，一下要玩玩具，是不是？
2: 所以就是说

0: 儿童房间、书房，我们的收纳规划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哪些东西是我们平常可以收纳起来、隐藏起来，
1: 嗯，
0: 不要让该专心的时候分心。
1: 嗯，
0: 那哪些东西又是他想要玩游戏、他想要放松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取得。所以在规划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我们的物品，我们居家的物品其实是根据我们生活的情境要先做一个分类。
1: 嗯，
0: 那我们身为室内设计师呢，就会依照这些不同的情境分类去帮客户规划不同的收纳区域。
1: 嗯，
0: 有大人的收纳区，也有小朋友的收纳区，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收纳也是一个父母内心的痛。我永远觉得，你知道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房子小一点，我就觉得啊收纳不够，没空间收纳。后来房子稍微大一点啊，空间还是不够，收纳还是不够，收纳永远都不够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我看到很多杂志上面真的有人帮这个孩子的房间设计一个好多声光投影，那这样就可以看电影，有没有？
2: 是，
1: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天花板的电影。好，但是如果过度规划的空间，会不会反而限制孩子另外一些发展的可能性？
2: 会，对。那身为那个蒙特梭利的教育那个工作者，我们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去维护孩子的感官发展，尤其越小的孩子，零到六甚至更小 baby， 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在卧室里面放太多声光刺激品。那因为这些声光刺激品其实多少会对孩子一些大脑的发展啊，过度的脑内啡的一些刺激，让他没有办法专注。所以当他习惯这种哇五颜六色的一些玩具啊光线，叫他回来看书，哇糟了，
1: 看不下了，
2: 他看不下去、嗯，他就是习惯被刺激。所以其实尤其在零到六岁阶段，我会建议家长，不管是环境的布置、玩具的选择，都尽量选一些比较真的是真实的互动啊，木材啊、木质的，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动手的功能，对，那而不是用声光按下去就哔哔哔哔哔，然后各种的那种刺激，其实对孩子而言，我觉得在发展上其实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好，所以这个房子的坪数有限啊，那如果在规划的时候呢，功能整合的优先顺序应该怎么安排会比较好？是以书房为主还是卧房优先？
0: 我觉得这部分要看家里小孩的这个年纪，比如说在婴幼儿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卧室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需要有放婴儿床的空间，然后可能要有甚至要有一个换尿布或是照顾
1: 尿布台，
0: 对对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客户在规划的时候就漏掉了这些东西，然后导致说婴幼儿时期手忙脚乱，爸妈没有办法充分休息，然后突发状况的时候也来不及处理，然后搞得大家就是乌烟瘴气，非常累。那随着孩子年龄渐渐增长，他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意识了，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规划重点放在书桌甚至公共空间，然后增加这个全家人亲子交流。比如说像刚刚翩翩所说，有一个大书桌，
1: 大家都在上面吃饭，在上面讨论事情，
0: 對對對，
1: 在上面念书，
0: 这样可以增加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都可以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也不会觉得孤单这样子。
1: 不会觉得有人觉得太吵吗？
2: 我觉得会有一种默契吧，像我女儿，因为她现在要那个考分科，所以七月份要考试，所以其实昨天晚上都还是她在那个我们大餐桌念书，那我刚好也要备课，我就真的拿了书啊，拿了我的电脑，就坐在她旁边。我觉得有时候是那种安定的力量，对，就是爸妈在旁边，孩子，对，孩子自己就你知道会一下站起来去拿东西吃啊，一下子又去哪里躺一下，
1: 对对对，
2: 但是大家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会彼此影响，那个稳定的力量其实还蛮不错的。
1: 所以家里面首先重点就是要有一张大书桌，
2: 我觉得是，
1: 对不对？
0: 所以有书桌兼餐桌，
1: 对，是大书桌兼餐桌，
2: 餐桌多功能的。
1: 我印象里面就是我的朋友里面，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大书桌兼餐桌的话，其实是全家人围着那个餐桌的，
2: 是是是，
1: 他们不见得会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很明显，
1: 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凝聚家庭的力量的话，客厅或者是饭厅设计一个大餐桌，有那个条件的话，
2: 挺
1: 不错，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好，那我请教一下设计师，那你觉得圆桌好还是长桌好？
0: 如果是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长桌是比较实用，
1: 对，
0: 但是圆桌又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一种凝聚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各有好处。
1: 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圆桌没有办法好好念书，因为你会有一个转台嘛，所以你这个空间有限。可是如果是长桌是平面的， 是不是？
0: 对，
1: 就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念书。
2: 可是我们家的圆桌，它中间那个转台是
1: 平的。很难推耶！
2: 哎呦，我们的还好，它是用磁铁在下面嘛，然后已经十年了吧，但那个桌子还是运作得很好。
1: 所以你家有长桌跟圆桌？你家很大，
2: 有，就是书房是长桌，啊，但是餐厅是圆桌。
1: 哦，所以我懂你意思，所以你是书房里面有长桌，
2: 对对 对, 對, 對，
1: 所以大家都在书房里面念书。
2: 那么现在在圆桌房比较多
1: 哦，
2: 大家就习惯吃完饭了，东西拿出来就直接在那里开始念书，开始交流了。
1: 我觉得父母的引导也是很重要啦，
2: 是
1: 有时候跟桌子没有决定性关系，
2: 也是，
1: 对不对？好，但我们还是希望小孩子能够安心的念书，什么样的环境他才能够定下心来好好念书呢？休息一下。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是。

0: 我们来请教一下偏少庸好了啦。好，先请教少庸，想让孩子专心念书，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先看风水，风水师来讲，坐东朝西，还是坐西朝东，坐南朝北，书桌每个小孩子需要的书桌的方位都是不一样的。好，但是总而言之，很多人说书桌的位置很重要，比如说有一些先天的条件，希望是不要靠窗，要靠墙，要朝内不朝外。就问一个设计师，这些口诀是真的吗？你是真的照这样设计吗？
1: 通常我们不会让书桌背对门口或是背对走道，因为这样子对小朋友来讲，甚至对大人来说，这样都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设计。
0: 嗯，
1: 对，就是后面会有人经过，或是甚至爸妈在远处看你有没有认真写作业，那种感觉其实很不好。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不要靠窗这件事情就很弹性。
0: 嗯，
1: 假如说你的窗外刚好是一片绿意，刚好面对公园，或是海景第一排，我觉得其实面对窗户很棒。就比如说，写作业写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看看窗外景色，
2: 对对对，视力有帮助。
1: 对对对。但是假如说窗外是一个很脏乱的防火巷，或是甚至是大马路，有点车流吵杂的声音，那我就建议不要靠窗。所以还是要看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允不允许这样子。
0: 哦，所以那真的会有业主跟你说，哎，我们家老大就是要坐东朝西，然后我们家老二书桌就是要坐南朝北，像提出这种条件吗？
1: 哦，当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就是一律都是听风水老师的话，
0: 对，就起码不会书念的不好的时候被怪罪，
1: 没错没错，
2: 尊重客户很重要，
0: 尊重客户业主的需求很重要。好，但有一种状况就是孩子在这个空间，他就是坐不住，扭来扭去的哈，专家说问题有可能出在家里面的环境空间设计不好。
2: 嗯哼，
0: 所以不分心的环境应该怎么设计？
2: 我觉得当然，首先刚刚其实设计师有提到那个收纳很重要啦，就是那个书桌的附近是不是有一些开放的收纳区，或者是有一些封闭的收纳区，让孩子物归原位。我觉得在那个习惯的养成要优先，因为很多孩子是习惯所有东西都堆在桌上，然后就不停的在玩笔啊，不停的这东摸西摸，然后书都没念就一直在玩这有的没的，所以我觉得收纳要先做好。那当然就还有我自己啦，会看到有时候是一些作息啊，读书的习惯啊，这些的养成其实也很重要。比如说回到家，孩子是不是有这个习惯，是我们先把功课做完再去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整体的

0: 不管是环境的营造、作息的营造，可能全部都要进来，那孩子才有办法好好的在该念书的时候好好念书，那该玩的时候好好的去玩。
1: 好，所以如果从这个灯光、颜色、收纳来归纳的话，哪一个对专注力的影响最大？所以小孩子的房间真的可以透过颜色让孩子的心情稳定下来吗？
2: 我觉得，与其说颜色，我们可以讲说灯光的色温。比如说灯光色温，现在主流有6000K、4000K、3000K。那讲白话一点，6000K 就是很白的光，像办公室、医院
1: 就
2: 那
1: 白
2: 种
1: 光。
2: 很白的光，会让你非常的专心。但是同时压力也会稍大。
1: 对。
2: 所以在居家的读书的空间，我就会建议，比如说4000K，它是中性的光。有点接近太阳光的那种感觉。但是也不要做到暖黄光，比如说3000K，就是像小夜灯啊，或是那种卧室太
1: 太
2: 温
1: 温
2: 馨，
1: 暖了。
2: 对，太舒适了，人反而没办法放松，可能
0: 那
2: 念
0: 可以
2: 书
0: 搭
2: 念。
0: 配吗？比如说加一个台灯
1: 比如
0: 啊，
1: 说
0: 或
1: 一
0: 辅
1: 半
0: 助
1: 黄一
0: 灯，
1: 半白这种概
0: 还
1: 念。
0: 可以切换，切换现在
2: 切
0: 不是很
2: 换现
0: 多
2: 在
0: 可以
2: 很多，
0: 切换？
2: 对，比如说可以在色温亮度之间切换，用一个遥控器，像那种智能的灯光，我觉得就蛮适合儿童房或是书房的设计。
1: 那你不觉得男生的房间，像我自己是这样想，男生就是很容易躁动，所以他的房间我都漆蓝色跟绿色。你觉得那个颜色会帮助他们心情稍微稳定一点吗？
2: 冷色系的确是可以让心情沉淀下，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孩子的喜好啦。对，
1: 那他等下跟你说我要黑色，我
2: 黑
1: 要
2: 色
1: 红色。
2: 也蛮棒的。
1: 真的假的？
2: 如果他喜欢太特殊的颜色，那我们可能就是其中一面墙啊，其他喜欢的颜色，不要全部都是红色，那太刺激了，视觉太刺激。
1: 那你在跟业主讨论的时候，你会问业主的孩子想要什么颜色或什么设计吗？
2: 当然我们要慢慢，我觉得爸妈也是要慢慢开始学习尊重孩子的意见，对，孩子的喜好，因为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小孩的意见，我们也是会选择聆听。
1: 你知道我儿子就是有时候看一些影片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房间要设计这样。"你知道他怎么设计吗？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 AI 想出来的，就是在实际操作上面是有困难的。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它就是有一个床，床就是在上面，然后下面就变得做的有点像影音空间，有没有？又有电视，然后拉起来你就有一个私人的打电动游戏区，或是下面是书桌这种，操作的可能性不太强吧？真的成真的话，
2: 我觉得空间到了，第一个坪数要够，然后再来预算要够。
1: 对
2: 如果预算够，当然做得出来。
1: 对，但我们就卡在这件事，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花那么多钱在小孩房间这样子，因为他一下子就念大学就出去了。
0: 而且如果真的有这种房间，他应该不想出来了。
1: 对，
0: 他
1: 这也不
0: 直接就在房间里面了。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他们要出来跟我们互动。
1: 对，偏偏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对不对？
0: 对，
1: 我房间设计不是让你24小时都想待在里面的。
0: 是，我们
1: 不
0: 是有提供那个 hotel， 对不对？让你又住到很开心。
1: 所以还是要让他自己出来。好，让孩子愿意自己靠近书桌，而不是被逼。这件事情当然就要问偏偏老师啦。
0: 我觉得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像就是一些身教啊，然后还有一些作息的养成啊，还有一些学习的态度。对，我觉得空间设计的再好，那如果孩子没有那些该有的一些责任感啊，读书的一些动力啊，他不进去，你真的也说真的，你也不可能逼着他啊坐在那里，他一下又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自己啦，像我的孩子小学的时候，我可能一开始还是会在旁边陪伴，对。但那个陪伴不是紧迫盯人，不是在旁边盯他说你这个写错了，你这个要擦什么。但是我是坐在旁边，我也很认真的做我自己的事情，对。那但是这段时间就是我们一起来念书的，好好念书的一段时间。那念完书之后，我们又可以一起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公园玩等等。对，我觉得去营造出一个那个作息的规律感。对，那孩子自然就是不用你提醒，他时间到了就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尤其像如果要刚上小学面临到写作业的事情，这一开始的这个营造跟规划还有家长的陪伴，我觉得是挺重要。
1: 好，那会不会有家长请设计师设计那种网美的书房，或者有没有那种看起来很美但是一点都不实用的读书区设计？ 会拿网络上的说，哎、欸，我要设计成这样。
2: 哦，现在很多，
1: 现在很多。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书房设计的很漂亮，然后家长自己喜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比如说像刚刚偏偏说的，就是身教。嗯，如果我在书房里面，我待得很舒服，我可以很专心的工作啊，甚至用电脑，那小孩看了也会觉得，哦，原来啊、认真的大人是这种样子，我也想要像他这个样子。我就不会想要到处玩游戏不写作业，对，甚至会一起加入来到书房跟家长一起啊认真的看书或是写东西。我觉得书房的设计其实有助于增进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气氛。
1: 那个网美书桌的影片通常他们都在哪里截取给你？
2: 很多现在有比如说 Pinterest 啊，或是 IG 啊，或是现在有很多像刚刚讲 AI 合成的，它其实根本就不真实。但是其实
1: 操作起来有困难，你会跟业主这样讲吗？
2: 对，我们还是要用专业的角度跟他解释哪些东西做得到，哪些东西做不到。对，因为最后住进去的是他。
1: 对啊，
2: 我们还是要替他设想这样。
1: 哦，好。那这个有书房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好好的不知不觉的看到书桌就想拿书去看书嘛，对不对哈？所以在空间上面可以怎么引导？老师，你会建议家长怎么跟设计师沟通呢？
0: 我觉得当然还是可以去讲你的一些需求啦，但是毕竟这些设计不是我们的专业，我觉得设计师一定就是很专业的可以帮我们的想象跟实际做一个最好的融合，但是当然还是可以，因为我相信每个家庭的要求不太一样，对，就像有些可能是重视风水的，对，有些是重视希望家庭融合，大家的气氛好，对，我觉得要把主要的理念告诉设计师，对，然后当然有一些你要信任设计师帮你做的一些规划，因为甚至有时候看起来很 fashion， 可能过个五年再看就觉得，这已经
1: 不符合时代需求，
0: 对，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看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功能性、实用性，对，我觉得还是可以尊重专业的一些提醒啊，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尊重家里面每一个成员的意见都可以参考，对，那最后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1: 偏偏老师，如果有一天你三个小孩都出国念大学了，类似或是出国工作了，搬出去了，你的大书桌会换成小书桌吗？
0: 我觉得因为说真的啊，现在那个就是餐桌，对，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我自己有时候回家小孩没回来，我也是真的常在餐桌上工作啊，电脑就拿出来了啊，就直接坐在那边啊，就已经很习惯那样的氛围，对啊。但是当然我的孩子也是陆续成年了嘛，对，那的确像现在就会觉得房子有一点空了，对，所以的确也许孩子离开家之后要再去怎么整理这个空间，对，那甚至说真的房间多空间比较大一点，那个整理收拾打扫又是另外一个还蛮费力的事情，对，所以可能到时候要请教设计师了。
2: 好，
1: 那个小孩子成长的时候我最困难就是不知道那成长型书桌要不要买，有需要吗？你觉得？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成长型书桌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视力，就是说它那个角度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但同时倾斜的桌面其实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因为平的桌面很好摆东西，
1: 对，
2: 但是倾斜的东西倾斜的桌面，
1: 对，它一定是做倾斜的，
2: 对，笔一定会滚下来，然后东西一定会
1: 不
2: 好放，不
1: 稳，
2: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考虑到说小孩他是不是喜欢在桌上放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收纳空间够，它有地方收他的小东西、小玩具或是一些笔啊用具，那成长型书桌的倾斜桌面就不构成问题，那如果我们的空间有限，收纳量不足，那我就会建议还是维持平的桌面，但是我们可以搭配可以升降的座椅，然后去因应小孩的身高去让他在写字或是看书的时候角度更好。
0: 我可以问吗？为什么要做倾斜的
2: 因为我们平面的时候眼睛看，比如说看到这里的时候它的焦距比较远，然后看到近的地方又会就是焦距会一直来回变化，对小孩
0: 的
2: 视力
0: 真
2: 的
0: 是好的，
2: 对对
1: 哦，所以
0: 视力是好的，
1: 成长型书桌真的是做斜的，
2: 就做斜的就是它的角度就会让我们看书本的每一个地方它的距离都是相同的，
0: 原来如此。
1: 我觉得就以妈妈的角度来看，小孩子在那个房间里面念书啊，然后我每天早上进去打扫的时候我都很痛苦，因为很乱，真的很生气，怎么样可以达到干净，就是亲子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的收纳目标呢？休息一下。

0: 好，家里一旦有孩子，又有三只猫，像我，有三个孩子跟有三只猫，家里面要保持整齐，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房间，我都觉得超困难的。那我觉得收纳这件事情相对来讲很重要，我觉得我一直做不好。所以儿童房的收纳设计应该要怎么做，要避免哪一些雷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避免太多固定的柜体，因为随
0: 对，
1: 着
0: 我们
1: 小
0: 就是输在这里，
1: 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小孩子的东西，他会随着成长不同的年龄，
0: 需
1: 他
0: 求不
1: 会越来
0: 同，
1: 越，他会一直变化。比如说小时候可能会有小车车、木马，
0: 对，
1: 哦，这些东西可能长大就送人或是卖掉。
0: 嗯，
1: 那如果一开始就规划这些设计空，这些收纳空间，那到时候就会变成多余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
0: 不
1: 要，
0: 实用。
1: 对对对，一定要保持那个收纳空间的弹性，最好是用多一点的活动柜体，或是可以活动的层板啊，或是甚至一个储藏室，哦，它都可以方便你就是因应不同时期啊收纳不同大小的物品。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儿童房最重要先要考量的。
0: 所以收纳一定要是可活动性的，
1: 对，要有弹性，
0: 要有弹性的设计。好，那这个收纳设计做半天，结果当然都是家长在收嘛，好，爸爸妈妈在收，阿公阿嬷在收，孩子不收。所以你觉得他不会收纳这件事情是长大就会吗？还是他是偷懒？
2: 我觉得这个当然跟当然孩子的气质也是有关系啦。有些孩子天生就喜欢，你知道，小车子都排得整整齐齐的。对，
0: 对。
2: 那有些孩子就是不太在意这些，当然跟气质有关，但是不代表后天我们没办法引导。对，就算是比较随性型的小孩，我觉得更要知道怎么去拿捏，比如说界限。对，那我自己在现场这几年碰到很多家长有一些收纳孩子不收拾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孩子的玩具太多，就是现在你知道，就是喜欢的哇，家长就买，阿公阿嬷也买。我都说啊，小男生喜欢车子，爸爸送，妈妈送，阿姨姑姑送，连对面邻居可能都拿一堆车子送他，所以搞得家里面跟停车场一样。所以你再多的收纳空间，你都收不完。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家长怎么去看到孩子真正的需要，然后给该有的界限。对，有些时候孩子去外面看到什么就说要买，那你有没有办法合理的下这个界限？好，那让他能够接受被拒绝。对，那甚至他可以延宕满足。像我都跟家长说，哎，他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叫他写一个清单，说哦，妈妈知道你真的很喜欢，哎，一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我们把你喜欢的列一个清单，到时候从这里面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就是慢慢去引导他们这种延宕满足，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收纳回归到最后还是要去了解啊，当然还有断舍离啦，对，那是不是能够真的用不到的，6个月以上没用到，你就舍得把它送出去丢掉，对，还是你就越买越多，那个再多收纳可能都没办法解决。
0: 我最害怕是我有朋友的小孩子，他们很喜欢拼图，拼图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他拼这么大一 张，
2: 对。
0: 请问放哪里？碰到它就全碎了，
2: 对，
0: 是
2: 没
0: 不是？
2: 错。
0: 所以我觉得拼图很困难。哦，我个人最讨厌收到的叫做积木，积木完全不考验小孩，完全是考验爸妈的。小孩子怎么可能玩积木？他不可能把那些积木变成一台车子，然后又变成一个机器人。所以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工作。好，所以像积木这种跟拼图都很难收拾，对不对？模型都很难收拾，所以收纳空间很重要。所以我应该要做开放式的还是隐藏式的收纳？我一定要做木座，还是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1: 像我们在规划整个空间的时候，完整就是比如说一个很整整齐齐完整的空间，我们就会建议客户就是用活动的柜体。但是比如说现
0: 什么
1: 在的，
0: 叫活动的柜体
1: 就是说它可以排列组合，或
0: 就是
1: 是，
0: 一个箱子一个箱子这样
1: 对对
0: 子。
1: 对，或是甚至说我可以先做一半的高度，然后等到未来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再
0: 再
1: 往上
0: 加。
1: 叠加，对。这样子，他就不会说一次就把空间都用
0: 都
1: 满
0: 做
1: 用
0: 满
1: 死。
0: 了。
1: 对，但是比如说像现在房子有一些机灵空间，比如说柱子旁边一个小小的地方，刚好一个小朋友可以躲在里面，那我就会建议用木座，把它把机灵空间用到极致，这样我们收纳也可以有地方摆，然后也不会怕脏污躲藏，或者是小朋友躲在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子。
0: 好，所以就是还是要用箱子啦，哈，就不要太多的固定的木座，
1: 对，
0: 对不对？也不要花那么多钱用木座了，
1: 对，
0: 这很重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收纳，其实在帮助孩子建立责任感。
2: 是，
0: 好，所以 责任感这件事情，我应该从几岁就要开始教啊？如果他现在已经十八二十了，还来得及吗？
2: 应该说像我自己那个小外甥女，现在一岁三个月嘛，我刚好前几天看到她的影片，她保姆就带她去亲子馆。嗯，然后你不要想他才一岁多哦，但我觉得那保姆已经从小在引导他东西用完要物归原位。嗯，我就看他拿了两个那个乐器什么玩具出来，他用完之后他知道这个要放回去，然后我再去做下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收纳这件事情就是整理啊收拾，我自己觉得从孩子开始跟环境互动，就应该要开始了。不是等到他好像哎、欸、可以沟通了，然后才开始做，甚至很多时候是卡在大人嫌麻烦，自己收比较快，
0: 对，
2: 小孩收麻烦，要盯要提醒，又收得乱七八糟，我还不知道再收一遍，
0: 对，
2: 所以我要自己就手就过去了，对，那我会觉得大人要不能耐麻烦，好，我就觉得麻烦没有关系，我就是帮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其实就很自然，孩子就知道所有东西要物归原位。那像我亲子教室真的有碰过那个三岁来到我教室哦，所有的玩具教具就玩一玩人就跑了，那后来我就问妈妈说，妈妈哎，想要了解一下你在家没有提醒他东西要放回去这个习惯吗？那妈妈很可爱，妈妈跟我说，哎呦，我也想要教啊，但是我们家那个外籍阿姨啊，我每次一回头他就把它收好了，我就没办法教啊。好，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回到大人的态度。好，那如果你重视这件事情，那教养其实不应该是由外人来处理，对，你应该很清楚告诉他说，孩子的事情，孩子的一些玩具请让他自己处理。我就从小建立这样的观念，哎，收拾收纳就不会是太困难的事。
0: 好，刚刚还有一个重点，孩子大了还来得及教吗？
2: 我要讲了，像我们家孩子已经都十八岁二十几岁了，我自己是觉得国中过后我其实就放生了啊，因为青少年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你到了他青少年还要管他有没有折棉被，有没有吃早餐，其实那就是增加很多的冲突。好，到了青少年你唯一能够影响孩子的大概就是零到十二岁这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可能目标只剩下就是他跟我们都能够好好过日子就好了。
0: 这很重要，偏偏老师的话是金句，是哲理，好不好？好，那如果孩子房间同步又有书桌又有床，那念书跟休息或是书的分类，这个设计师你会帮我们做哪一些考量吗？这要怎么设计？

0: 就像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大书桌，我觉得家里还是要保留一个家人可以共享的空间。那当然，我们空间上允许，坪数够大的话呢，那我们当然可以在卧室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空间。其实这个也是撇开东西不整理不说啦，对，他如果愿意自己摆饰啊，或是摆放一些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对他建立一个自我意识、自我独立个性，其实也是蛮大的帮助。然后再还有刚刚讲到的书的分类，我觉得其实书的分类也很重要。像在公共领域，我觉得就可以放一些比较趣味的书，然后增加亲子共读的时间。对，因为亲子共读其实比小孩单方面自己看书或是听故事，它可以增加小孩那个大脑聪明的发展。
1: 我自己的做法，我以前在我们家孩子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孩子很爱看文史类的，就什么《三国演义》呀，还有低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太看科普类的书，所以我就会常常在厕所啊，还是书桌啊，就是他们或者是那个餐桌，他们吃早餐，我就故意放两本科普类的，他们吃东西无聊，他们就
2: 翻
1: 去
2: 一
1: 翻一
2: 下，
1: 翻，对，我就用一些小方法去增加他们阅读的那个广度，而不是都只有专注在他们喜欢的领域里。
2: 对，我就是规定他们吃饭的时候手机不能上桌，
1: 手机是绝
2: 上
1: 对不
2: 厕
1: 行。
2: 所手机也不可以进去。
1: 对，不然就很久才出来。
2: 然后那个厕所的旁边我一定放一堆书，对不对？然后
1: 对对
2: 放他
1: 对，
2: 们可能会喜欢，然后
1: 是
2: 需要补充的科普类的书，
1: 是各
2: 他们
1: 种，
2: 无聊只好拿来翻。
1: 没错，
2: 多少就是一天两次好了，一次5分钟好了，
1: 对，
2: 一个月起码就是也增加了不少时间嘛，
1: 没
2: 对不对？
1: 错，
2: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是。
2: 就是你走过的地方。可能吃饭啊，上厕所
1: 他会
2: 啊，
1: 无聊的地方，
2: 啊，他会无聊的地方，拿起来就翻一下 看一下，瞬间就补充了很多。对，就我以前看那个什么，有一部片，好像什么《西虹市首富》啊，他逻辑就是这样，
1: 真的哦，
2: 他就会设计说他们家那个浇花的工人呢，还在讨论说这个花的力学哦，就是什么什么，让孩子无意识的去聆听这个部分，我觉得那太用心了，超好玩的。好，那老师，你会建议孩子的书桌上面是越干净越好呢，还是说布满了很多种铅笔啊、文具啊？你觉得哪一种设计比较好？还有，你会让孩子可以锁门吗？
1: 哦，先讲书桌哦，书桌部分我会觉得。教孩子怎么去分类啦？对，那可能一开始要有读书计划嘛。你今天要念的哪一些书？你的作业，你可以先把它都摆出来。那但是当然还是建议孩子把不需要的、容易分心的东西先稍微移开。那我甚至觉得还有铅笔盒也是个问题。很多孩子铅笔盒里面满到一个不行哎，我想说到底是要写多少字
2: 那倒也是真的，我家的笔大概有几百支
1: 对对对对，我就常很好奇，到底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多笔？好，那光是那个重量放在书包，其实也很重。那说真的，也会影响到他常在那边玩笔呀、在那边分类啊。哈，我自己是觉得，像这些小东西的收纳，也要提醒孩子啦，就是适可而止，对，不用那五光十色、各种颜色都要准备到。对，那当然看个人读书习惯。那当然，书桌部分还是要让孩子习惯，就是分类清楚。那还有另外刚刚提到，
2: 锁门这件事
1: 锁
2: 情，
1: 门，锁门这件事情，我自己啦，当然每个家庭可能有不同的规则。那我们家的确像他们现在成年之后，我们可能才允许他们可以关门锁门，但是在他们青少年之前，我们其实是不让他们锁门的。
2: 不
1: 对，
2: 是青少年会听你的话吗？
1: 我觉得这就是讲清楚，对，我们可能
2: 哦，
1: 要坐下来讲清楚，
2: 那
1: 就
2: 什么
1: 是
2: 原因你觉得青少年时期不能锁门？
1: 我觉得，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把手机拿进去啊，然后过度使用啊，然后我们就不太知道他在里
2: 半
1: 面。
2: 夜还在打电动
1: 对对
2: 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些，现在毕竟你还是住在我们的家里嘛，对，那我们有责任去监督、去引导，对，那我觉得在他成年之前。身为父母，本来就还是有管教责任，对，所以我会比较介意是他锁门这件事情。但是我要还要讲，就是青少年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可以关门，那为什么他不锁门？也要因为我们懂得尊重他，所以在他青少年之后，我们要进他房间，我一定敲门。对，就是国中之后，他们很有自己的意识了，他也不喜欢你动不动就开门进去，说你在干嘛？对，那个是很不尊重青少年。对，所以你也要同步。要释放出该有的尊重，对，那相信他们之余，对，然后我们要彼此用合作的态度，那我觉得

0: 青少年就比较不会跟你硬碰硬，对，或
1: 者是很多情绪。我都是敲门之后，然后就开门。我也有敲门啊。好，开开玩笑，怎么样让这个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再升级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请教一下设计师，我看到有一些儿童房里面，他还有设计溜滑梯，还有设计荡秋千，你觉得安全吗？嗯，这样可以这样设计吗？
1: 交给我们做一定安全，因为一定会先考量结构安全。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对幼儿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在发展那个大脑的那个前额叶，他需要有一些加速度，比如说从高的地方跳下来，或者是荡来荡去，这对他们来说都是
0: 还是有帮助的，
1: 还是有帮助。但重点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空间一定要足够，就是必要的收纳、书桌、床这些东西都兼顾到了。那如果你有余裕的空间坪数，那我们当然会建议你这样子做，因为对于幼儿时期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对，
0: 像我一开始只有两个儿子，然后。对啦，女儿是后来才生嘛，所以我设计儿童房的时候，我的确就是设计上下铺，然后我的确就是设计它像一艘船，所以上铺的那个围栏是玻璃，然后有两片铁，有没有弄得很像潜艇这样子？然后一那个下铺的地方还有一把那个。这个叫什么？
2: 桨。
0: 然后我跟你讲，过不了两天，那个桨已经变这样，是不是？就是小孩子破坏力也很强，所以安全性是要考量的。
1: 对对，安全性就是我们要把居家的环境的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危险，然后一个叫做风险。危险就比如说尖锐的东西啊，不稳固的东西啊，会倾倒的，这些都叫危险，这个东西一定要排除掉。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排除掉。另外一个东西叫风险，风险就是可能我跳来跳去我可能会跌倒，或是我调皮我可能撞到东西。但是这个风险其实是也是成长中必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完全把风险都排除掉。所以在整个居家环境里面，危险一定要先去除，再风险我们就把它设计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比如说边边角角加入一些圆角的设计、圆弧的设计，或是楼梯的高度是按照小孩子的身高去设计，让他在这个还是有风险的环境下，他还是可以安心的成长，
0: 这很重要。好，那个请问偏偏老师，你会赞成孩子设计装饰自己的秘密基地吗？
2: 我觉得还蛮赞成的耶，但是当然就像设计师讲的，我觉得这个危险跟风险概念很好。对，就是我们当然在他的秘密基地里面还是要去顾虑到一些安全性啦，比如说不能有什么绳子啊勒住啦，什么那些危险的东西一定要移除。但是风险的部分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引导，然后让他有一些探索。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对孩子的不管是心理上的发展，他们会有一个安全感的感觉，就是OK，有什么事我会躲在我的秘密基地，甚至他生气发脾气，他的情绪调节，他可以在里面抱抱他的玩偶，然后在里面唱唱歌看看书，他舒服了再出来，那是他的整个的自我建构等等。我觉得还有想象力啊，创造力啊，他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不受打扰，他可能就会蹦出很多脑袋里面的东西，把里面布置成一个露营区啊，还是一个小皇宫啊，那我觉得那都是对他们来讲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还蛮建议，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空间，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0: 那个现在也，比如说空间上来讲，有些家庭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人一间房，所以他通常可能会有两个孩子在一间房。像这种房子房型要怎么设计呢？
1: 这种房型如果坪数小的话，当然上下铺是一个最有效率的设计方法。对，因为床就占了一个蛮大的面积。那我有客户就是增产报国，生了三个小孩，那我就帮他设计一个大同铺，
0: 三个小孩要同一性别如果不同性别也是挺困难的，
1: 长大就是会吵架，但是幼儿阶段我们就是
0: 都是通铺，
1: 对通铺因为通铺它就不会有床架的问题，因为床架尺寸都固定的嘛。
2: 但是三个要一起在通铺上睡着，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我要讲就是教养的部分，
0: 对，
2: 妈妈要哄三个孩子，你知道他们会互相弄一下、玩一下、发出声音，哇，就你知道又要重来一次。
0: 通铺的概念就是以前的榻榻米嘛，
2: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通铺有一个收纳的好处啦，就是比如说
0: 下面
1: 对地板掀起来，因为小孩越多，你一定越多棉被，大家都要自己 的那个捏被然后自己的玩偶、自己的枕头，那全部都收下去，上面的空间其实就变成一个游戏区。
2: 是啊，
0: 所以这只能在幼儿期，我希望爸爸妈妈赶快多赚一点钱，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快就长大， 假设他们是不同性别，他们就需要不同的房间，
2: 是，
0: 对不对？房间还是会那个房间数还是不够。好，为了要增加亲子互动发生的机会，设计师在空间上面可以帮什么忙呢？就像刚刚翩翩老师讲，他就是弄了一个大长桌，大家通通在那边吃完饭都去那边念书，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对，就是我觉得整个空间就是家里要。甚至是厨房，现在有蛮多比较新式的厨房，它不是像我们传统灶咖，就是在里面就是灰和炒菜，它可能是轻食，那爸妈在做菜弄早餐的时候，小朋友也可以在吧台那边看看书，或是看看爸妈在做什么，对，这也是帮助他们认识大人的世界，就是看说哇，也许他突然对厨艺有兴趣了，对，看到大人在做菜，他有兴趣，那他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很棒的厨师也不一定，对，这就是帮助他们探索这个世界。
0: 我后来发现现在的设计，比如说像这个厨房来讲，都设计一个中岛，我觉得也是全家人凝聚感情一个很好的地方。
2: 是，是因为妈妈就忙着要做菜，都卡在那里嘛。
0: 对，
2: 变成说孩子们一起过来，甚至我觉得更好是孩子可以跟着一起帮忙。
0: 对，
2: 不是只有欣赏妈妈在做菜，对，那他们也可以帮忙。看到可以洗碗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對對對我觉得也是训练孩子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其实小孩都很喜欢自己动手做，
0: 对，是不是？
1: 有这个中岛，比如说，我就会让我女儿她去帮忙洗米啊，她搬个小凳子来，她就可以有参与感。
0: 对，
1: 就不会说自己一个人在客厅很无聊，然后等到吃饭的时候被叫进去吃饭那种感觉。
0: 所以厨房也是跟书房一样，是可以凝聚家庭亲子关系一个很好的地方，
2: 很重要的地方。
0: 我每次都故意说我很累，我不会做饭，然后我儿子就说好，我想要吃什么，我就说那你自己弄，是不是？
2: 对，
0: 然后他就要问我那个锅子在哪里，铲子在哪里，调味料在哪里。可是他问题是，他做了第一次之后，他以后就有兴趣，他就会想要吃什么。就可以自己做了，
2: 是啊，
1: 对不对？这样也很棒，
0: 这样也很棒。好，那既然房间的设计跟成长过程息息相关，大家也希望不要踩雷，有没有好的建议或听过 NG 的做法提前告诉大家的，预防万一的，有没有不良个案的糟糕设计可以提供给我们？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太低估小孩成长的速度了，
0: 真的，
1: 对，
0: 真的，
1: 就是可能因为
0: 人生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可能前面三年会觉得每天都好累，好像在打仗，
0: 对，
1: 觉得日子过得好慢。
0: 对，
1: 但是其实一眨眼小孩就大了，都青少年了，就是要开始面对他独立的个性。所以我觉得整个居家的设计一定要保有弹性，
0: 这很重要。
1: 然后要
0: 所以木作不要太多嘛，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是不是？
1: 可以慢慢增加，可以
0: 慢慢
1: 递
0: 增，
1: 对，
0: 嗯，
1: 或者说整个小孩子搬出去了，房间空了，我们大人也许想要自己布置自己的秘密基地也可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不同的时段，我们要去聆听孩子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也要聆听自己的需求，对，就是这个是不用为了说为了孩子装修然后牺牲自己太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然后保留那个成长的弹性，
0: 所以我知道弹性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不对？大家要预想到未来20年这个房子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是
0: 你的需求会有什么改变，再去做设计。
1: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翩翩老师跟叶设计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好妻子必须是勤于家务的贤妻，长于赞美的友人，敦亲睦邻的邻居，慈悲应试的信徒，爱与笑声的家人，热心公益的善人。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台北道场佛光人是响应全球同步超经活动，现场与线上有近600人一同来参加，将超经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也祈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1: 一笔一画专心书写，参与者年龄相当广泛，从长辈到孩子都有。佛光山台北道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响应全球同步超经活动。
2: 今天是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超经日。我们佛光山台北道场有将近300位的信众，大家一起呢虔诚恭敬的来超经，希望能够回向这个功德给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1: 活动中，台北道场播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和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告诉大众，抄经可以让佛法烙印在心中，星宝和尚则提到，透过抄经可以找到般若智慧，让身心自在。
2: 大师跟我们讲，抄经不仅只是一个修行，更是净化我们的身心，透过了一笔一愿，让我们心中升起的这个愿力，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持三好。
1: 满谦法师分享抄经的时候，觉得内心格外宁静，希望透过抄经活动弘扬佛法，并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南屏别院响应全球同步抄写心经活动，在住持妙乐法师的带领下，十多位法师还有数百位的信众在大雄宝殿抄写经典，而当天南屏佛光合唱团也用歌声缅怀星云大师。

0: 日的时候，我觉得有更多更多应该是念恩还有感恩的。我们应该以失智为己志，我们应该传承佛光中风。
1: 活动当天还有南屏佛光合唱团献唱，透过音乐缅怀星云大师。活动最后，法师带领大众献金，期与大众持续弘扬佛法，传承善美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的是高雄凤山讲堂住持觉海法师带领僧信透过抄写心经回向功德祈福，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佛光人放下内在的烦恼，宁静身心，深度来感受佛光智慧的意涵。
3: 百位信徒齐聚在凤山讲堂大雄宝殿前，响应5月16佛光日，佛光山全球同步抄经修持。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今年的抄经修持更显意义非凡。
4: 今年我们抄经，我相信是一个最有意义的。
5: 文静心禅，让我们领受。
3: 聆听星云大师开示，随后僧信端坐正身，提笔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一笔画都发下虔诚心，希望汇聚抄经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为社会祈福，为自己种下福田。法师也勉励，抄写经文不只是挥洒文字波蕊，更要思维当中意涵，把佛法智慧运用到生活当中。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而画面上您看到的是在高雄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写心经的活动，由住持慧聚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虔诚抄经，来体验佛法智慧。
1: 众人低头专心书写，大雄宝殿内充满庄严宁静的气氛。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写心经修持活动，吸引数十人参加。在活动开始前，参与者观看星云大师影片，了解透过抄经可以更加理解经文中的智慧，心经引导大众认识自己，进而活出自在人生。
6: 这样子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的开山。
1: 法师说明，以抄经的方式庆祝开山，可以在一笔一画中沉淀身心，也勉励大众即使生活忙碌，也要记得庆祝开山纪念日。参与讲座、浴佛或是担任义工，都是在落实三好四给。在抄经的过程中，不止沉淀身心，也见证佛光山60年来弘法利生的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而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台东金刚寺，汇集了各界人士，由监寺慧立法师主法，带领静心修持抄经祈福，勉励大众不只透过纸笔来抄写，更要把佛法智慧融入日常。
3: 双掌合十，虔诚诵经祈福，随后全神贯注投入抄经修持。佛光山2026全球同步抄经，不少台东信徒齐聚在金刚寺，在监寺慧立法师带领下，透过一笔一画专注抄写，缅怀星云大师施恩浩大。而今年还有不少小朋友参加，
7: 觉得心情很平静，感觉就是有累积功德。在抄的时候可以自己一个人静下心写，能了解一些心经的事情。
3: 大人小孩共襄盛举，借由抄经过程放下内心烦恼，感受身心灵清净。台东县长秘书马俊宇也亲自到场，分享抄经能够抚平浮躁情绪，转化为内心的沉稳与安定，而这一份专注的力量也能够延续到日常。
8: 你今天抄经就不只是停在文字波尾，就可以把这功德延伸到生活中应用。
3: 把抄写好的心经供奉在佛前，将这份集结大众修持的功德回向，为社会祈愿平安祥和，也期许每一位抄经有缘人都能够将心经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人心闻台东综合报道。
9: 看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0: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哦，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全球同步抄经羞耻活动。这是佛光山西来寺吸引了信众还有青年学子来参加，透过诵持与抄写心经，在一笔一画之间沉淀身心，也将功德回向给社会，祈求世界和平。
1: 殿堂内安静庄严，众人端身正坐，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现场也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其中。佛光山西来寺在大雄宝殿及会堂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羞耻，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诵持并抄写心经，现场近450人参与，另外还有250位信众线上同步共修。
2: 是用最虔诚的心，用我们精进的修持抄经，来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我们的师父的百年诞辰。
3: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没力。
1: 活动也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说明心经般若智慧及中道精神，希望大众透过诵经与抄经培养正念与智慧，并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祥和。
2: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和护法信众能够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回向给我们自己，也回向给世间一切的众生。
1: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笔墨之间关照自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持续传递慈悲与智慧。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抄经羞耻，吸引近百位的信众来参加。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在庄严宁静的气氛当中，一笔一画恭敬抄经，希望透过书写沉淀身心，也可以体会佛光智慧。
4: 信众端坐桌前，专注提笔书写《般若心经》，现场气氛宁静庄严，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女儿道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近百位信众齐聚共修，在一笔一画中安定身心。
3: 认真真实的实践。
4: 活动中，大众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学习以般若智慧建立正知正见。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透过影片勉励大众，希望透过抄经放下执着，在专注修持中开发内在智慧。
5: 在未来的60年，我们一样一起精进努力，把人间佛教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益，而是要把那么好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欢喜幸福，在菩提道上加油。
4: 活动现场也吸引不少不同族裔人士参与，有民众首次以中文抄经，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汉字，却感受到如同禅修般的平静。也有人分享，透过专注书写，才发现真正忙碌的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6: 很欢喜，很内心也很平静自在的。
7: Understand what it really means, how your mind and spirit come together. I could see how is the meditation and the spirit how

0: connects in one. And each one was like each meaning, who I am and who I am with other people.
1: 这一年多在自己家里也平时也有抽，但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抽筋，我感觉特别的专注，也特别的欢喜。
2: 不少信众表示，透过抄经学习放慢脚步，专注当下，在字里行间沉淀思绪，也暂时放下生活压力，重新感受内心的安定与自在。这场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深化对心经的理解，也共同以虔诚心念延续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香云寺也同步响应全球抄经活动，吸引不少年龄层的信众共同来参加。大众透过抄写心经，在一笔一画之间沉淀身心，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安详。
4: 信众低头专心抄写经文，气氛安静祥和。佛光山香云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来自不同世代信众齐聚一堂，在法师带领下恭敬抄写心经。众人一笔一画书写心经，神情专注投入，透过抄经修持帮助大众安定身心，净化烦恼。全球佛光人跨越国界同步修持心经，共同祈愿世界和平。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人间佛教智慧精神在默想与禅心之中持续流转，将慈悲智慧和善念带进生活每个角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接下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中美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将近110位的信众来参加。大众透过一笔一画抄写心经，在宁静专注中沉淀身心，也与全球佛光人共同来进修，体悟佛法智慧以及安定力量。
5: 抄经现场气氛庄严宁静，参与者端坐案前，专注书写心经字句，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文字的临摹，更是一场向内观照的修行练习。为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中美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让信众透过简单却深刻的方式，安定内心，沉淀思绪。活动开始前，大众一同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与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指出，抄经是一种修行，每一笔画都能够收摄散乱心念，培养定力智慧。活动也特别提供英文版心经，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众都能够参与，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国际化的精神。参与信徒也分享，透过持续书写，原本急躁的心情逐渐沉淀，情绪也慢慢安定下来，在一笔一画当中感受佛法带来的清净与自在。此次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深化对心经义理的理解，也让大众以虔诚心念共同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延续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伦敦佛光山也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上百位的信众来参加，不少人是带着家人一起来抄写心经，在这宁静共修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佛法智慧。
4: 一笔一画专注书写心经字句，缓缓落在纸上，现场气氛安静祥和。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伦敦佛光山举办抄经修持活动，将近70位佛光人回到道场共修，也有人在家同步参与，希望透过抄经安定身心。活动一开始，大众先恭听星云大师开示，说明抄写心经不只是书写文字，更是将般若智慧深植内心，学习放下执着，以智慧面对人生无常。
6: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心经抄经的活动，这次不同的是我带着我的小朋友洋洋一起来参加。我很庆幸的是这次可以完成这部心经的抄作，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感恩佛堂组织这次活动。
4: 兼思妙顺法师表示，抄经不只是修持。

0: 可能在过程中增长界定慧，当身心专注在字句之间，内心也会逐渐沉淀清明。另外，也有资深佛光人在家同步抄经，希望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众透过抄经培养定力，也在字里行间感受般若智慧，为生活注入更多安定与力量。人性用因果综合报道。
1: 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加拿大满地可华严寺也举办了跟着星云大师抄心经的修持活动，即便是时逢周末假期，依然有将近40位的信众回到寺院来抄经，在宁静的气氛当中感受佛法带来的智慧。
2: 信众低头专心书写心经字句，一笔一画工整落下，现场弥漫宁静祥和气氛。为了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抄经修持活动，吸引近40位信众齐聚到场，以抄经方式体会般若智慧。
3: 般若的智慧。
2: 活动一开始，大众先恭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随后怀着恭敬虔诚的心静心提笔，在字里行间学习放下杂念，也提醒自己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挑战。华严寺监寺妙木法师表示，佛光山走过一甲子岁月，是集结大众因缘一步一脚印建立而成，也期盼透过抄经修持，让更多人从佛法中获得安定与力量。
4: 60年一甲子不容易，佛光山是师父一步一步去建起来的大型和大众的一个力量，不是嘴巴讲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把它建起来，然后发展到全球五大洲，只是为了这个幸福呢，平安照五洲。
2: 不少信众分享，在抄写心经的过程中，内心逐渐安定，也深刻感受到佛法带的平静与力量。透过专注书写，关照自心，沉淀繁忙生活中的情绪与压力。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而位在艾明顿讲堂响应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信众来参加，其中从6岁的孩童到长者齐聚一堂，共同来抄经，在忙碌生活当中感受到安定与力量。
0: 小朋友握着毛笔，神情专注认真，一笔一画书写心经。加拿大艾明顿讲堂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还有讲堂落成30周年，特别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吸引80多位信众与佛光会员参与。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writing down the Heart Sutra, and it was very fun.But in the middle, people were writing very fast and it was frustrating a bit. But it was still very fun to do.
0: 信众齐聚一堂，共同在默香中沉淀身心。活动从星云大师开示影片展开，强调抄经不只是文字书写，更是关照自心修持方式。参与者从长者到孩童共同修持，展现佛光人代代传承的人间佛教精神。
6: 这一次来呢，和去年相比，我觉得明显上我的心会沉静了很多。当然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也会抄经，但是非常感谢佛光山能给我们弟子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和大家一起在佛堂里抄经，这个感觉是很不同的。
0: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繁忙生活中安住身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代代传承，在不同年龄与文化之间持续流转。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一连串丰富的多元活动在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登场，包含像是干部的座谈、英文佛学讲座以及与青少年对话，吸引不少佛光人回到法身慧命之家，汲取佛法智慧。跟着我们镜头一起来看看。
2: 佛光人专心做笔记，记录重点。国际佛光会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干部座谈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以智慧与慈悲服务与他人，还有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安法师、多伦多协会会长，说明义工服务其实是在成就自己。
7: 我觉得善言不是只有跟我们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或许应该也要。
8: 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应该是学习佛法之后，让我的家庭，让我的事业可以更安定。
2: 座谈会中，干部们踊跃提问如何取得生活平衡。妙凡法师表示，义工服务应该量力而为，如果不好意思拒绝，可以提出其他协助方式，或是请别人参与。 成就事情与成就自己，两者本是一体，在服务过程中看似利他，其实也在成就自己的慈悲与包容。镜头转到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讲的英文佛学讲座，吸引近百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如何透过佛法寻找内在安住之道。法师分享许多故事，引导听众放下执着，学习接纳，与自己和解，并重新找到生命中的价值。讲座最后，听众把握因缘排队等待法师签书，纪念这场充满慈悲智慧的讲座。在青年心连心座谈中，妙光法师、人间佛教研究院资讯组主任有在法师与十多位青年进行交流，分享如何透过佛法面对挑战。法师告诉青年，沟通不止文字，包含肢体语言与慈悲力量。透过培养慈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能彼此理解。而关于身心倦怠的问题，妙光法师强调正念的重要性，觉察自己才能更有效调适压力，恢复平衡。法师们在许多活动中带领青年认识自己，期许青年们都能顺利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9: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澳洲南天寺响应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举办多元文化抄经活动，有将近100位的中西人士以中文、英文、日文以及韩文等等不同的语言来书写行经，透过抄经也感受到佛光的智慧，展现人间佛教跨文化的交流精神。
1: 三星二众静坐大雄宝殿内，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籍民众低头书写，有人选择中文，也有人使用英文版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心经抄经活动，由监院觉宁法师主法，带领近百位信众与中西人士共同修持，透过多种语言，希望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都能透过文字接触佛法智慧。
2: The calligraphy was quite peaceful, like just very calming.To sit there and do it while the music was on, and it was lovely and peaceful. Just a nice meditative.
1: 活动播放幸运大师开示影片，并安排诵经、抄经及祈愿回向仪式。透过多元语言抄写心经，不仅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感受佛法智慧，同时让人间佛教跨越语言及国界。
3: Well, it was really lovely to have the scouts involved and to see our cubs and our joeys are really engaged and listening and watching the master, and it was a very, very special occasion.
4: 通过参加抄经活动，让我自己觉得身心被洗涤，经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自己参加了。几次抄经活动，我越来越欢喜，愿意参与其中，希望这个活动一直能参与下去。
5: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很多不同文化、信仰、语言、宗教乃至宗教的大众会进来一同抄写心经，不同版本的心经。
1: 抄经圆满，大众共读，幸运大师为抄经文法者祈愿文，并随着法师一同到佛前供奉经文，希望将这份修持功德回向众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与总本山连线，同步响应全球抄经活动，吸引了超过300位的信众齐聚在道场内虔诚抄经，大众也借由抄经活动共同来祈愿世界和平。
6: 心经也是一样啊，等于我们念字一样，等于我们在念书一样。
7: 信徒齐聚，首先透过线上转播恭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过去开示抄经的道理。大师指出，抄经时每写下一个字，就像是拍照一般，经文的道理就会深刻留在心里，引导大众领受即心即佛的法要。随后到场与会大众端坐身心，在法师带领下共同虔诚诵读心经，在斋堂庄严肃穆的共修氛围中，全体大众安静提笔屏气凝神，让专注力凝聚在笔尖，一笔一画诚心书写，展开与心对话的修持，
8: 法力来做修行，让我们身心自在。
7: 抄经圆满，县长接着转播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开示，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最后，全体大众一同进行功德回向，将虔诚修持的善念回向法界众生，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展现同心同行的精神。原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当地佛光人齐聚一堂，与全球百位佛光人线上共同来进修，大众透过虔诚抄写心经，洗涤心灵，共同来庆贺这个殊胜的日子。
1: 加尔各答共修现场弥漫庄严宁静、温馨祥和修行氛围，全体佛光人端正身心，共同虔诚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随后，大众恭敬提笔，在墨香中屏气凝神，将专注力安住在笔尖与呼吸之间。 抄经圆满，法师带领大众将心经抄经本在佛前恭敬供佛，并将这份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同证菩提，祈愿大众身心安康，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同时奉行三好，共创美好人间。现场法师为大众开示，并讲述了佛光山创建时的艰辛。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同样历经种种困难与考验，所幸众人耕耘与护持，才成就了今日道场。因此，每一位护持者都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希望大家继续发心，让更多人一起传递人间佛教。人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再来，我们将镜头转到日本东京佛光山寺，他们也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手持活动，信众、佛光会员以及佛光童子军等等齐聚一堂，众人透过抄写心经洗涤心灵，凝聚善念，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人间佛教，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精神。
7: 全体大众端身正坐，在宁静的氛围中屏气凝神，专注抄写经文，借由抄经修持沉淀心念，安住身心，透过鼻尖关照自己，感受佛法带来的慈悲、智慧与稳定力量。家长也带着孩子前来参与，孩子沉浸在祥和氛围中进行抄经，也使信仰与善美种子在年轻世代心中扎根。国际佛光会东京协会会长陈佑希也于现场分享体会，表达承担弘法责任的坚定决心，
9: 开启智慧花心，我们愿意来承担，跟着星云大师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人间佛教弘扬到世界各地。
7: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活动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核心主题，象征人间佛教信仰的薪火相传与生生不息。法师也勉励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时调伏心性，才能够真正体现佛法带来的自在与法喜。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而在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也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僧信齐聚在一大雄宝殿，在庄严的气氛当中提笔共修，借由虔诚抄经，共同来缅怀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愿力。
1: 活动开始，大众先透过影像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抄经意义，随后在梵音缭绕祥和氛围中，将浮躁身心安住当下，端正身心，专注于笔尖，将外在喧嚣随之隐去。大殿内座无虚席，现场除了护法信众，中学生也首度参与，学子端正身心，一笔一画书写，专注透过每一个字、每一次呼吸，在笔墨之间沉淀思绪，反观自照，体会人间佛教洞中磨练、静中思维的修持精神，让信仰与善美在年轻世代心中扎根。
10: 等一下待会大家的椅子轻声还有师父
1: 抄经圆满，法师带领大众将心经墨宝供奉于佛前，供养十方诸佛。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录影开示，勉励大众将抄经功德回向法界众生，也期盼大众将照见五蕴皆空般若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世间境界时时调伏心性，才能真正体现佛法带来的自在与法喜。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启动校园浴佛庆卫赛节活动，僧信深入多所华校与中学，举办校园浴佛与三好宣讲，让传统的佛教庆典与校园品德教育深度结合。
1: 热闹三好歌律动舞以及诗愿文朗诵声响彻校园，透过图文并茂简报、故事性分享以及沉浸式浴佛体验，引导学生从历史、文化与心理健康角度认识卫赛节。活动走入校园，不仅为师生提供了洗涤身心机会，更获得各校校长高度赞许，认同宗教善美力量能有效协助学生建立良好品格，并纷纷表达对推动校园三好的赞许与期盼。
11: 不仅为校园增添了祥和的气氛，也把温暖与正能量带给每一位学生。
12: 希望 学生能够有所进步，最重要是品行方面，如果品行方面的话，我觉得其他方面都能够克服。
1: 透过深入各个多元校园场域，玉佛以及宣讲活动，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植南马。不仅期盼未来持续加强校园的人文教育合作，也成功协助大众将感恩与互助习惯带回日常。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3: 这道菜叫做什么？
14: 梅干扣肉。
13: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4: 是，
13: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15: 用米曲做的甘酒。
13: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6: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17: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16: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18: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19: 哦，变了，你莫有白帮，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18: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嘿，伊会看啥物人提，
19: 安尼吼。
20: 这个是迄个陪伴的两只鱼啊，来两碟，你也真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9: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嘞，好不好？好好。

0: 欢迎回来，您是否也曾经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吗？但医师提醒，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干眼症不只单纯是眼科的问题，更可能你的身体发出了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焦点。
1: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2: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1: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3: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4: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1: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4: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1: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保险公司与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了女性健康外溢保单。除了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运动，提早来开始管理健康。
5: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需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
6: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5: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
7: 我们这次有3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这个。
5: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溢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花莲西瓜进入了采收旺季，不过过去要仰赖人工，靠经验拍打来听声音辨别熟度，而如今却面临到缺工还有高龄化的问题。花莲县政府携手南台科技大学研发出一支 AI 超级棒，只要轻轻的敲西瓜，就可以透过 AI 来分辨声音，判别熟度。
8: 你看到那个绿色，就这一颗是已经熟了啦。哦啊，我们看这一颗，啊，这个红色在这啊，红色就是代表还没有熟的意思。
9: 工作人员拿着 AI 敲击棒往西瓜的表面轻轻一敲，几秒钟内马上亮起灯号，绿灯代表成熟，而红灯则代表还没熟。透过声音分析， AI 立刻帮忙判断西瓜的品质。这项智慧农业技术是由花莲县政府跟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过去西瓜采收全靠经验老道的见瓜师用拍打声音来判断熟度，但是近年农村缺工，加上老一辈的见瓜师逐渐退休，让技术的传承出现断层。
8: 只要靠声音啊，能够辨识的这个应用，我都可以用这一根啊 AI 敲击棒来实现。所以不管是敲西瓜、敲凤梨，或者我们敲，比如说瓷砖有没有裂缝，都可以，对不对？
9: 校方表示 AI 敲击棒内建的麦克风跟 AI 晶片透过建立声音模型来分析熟度，目前除了西瓜也已经开发凤梨的辨识系统，未来只要更换模型就能够应用在不同的农产品上。
10: 那每次到产季的时候，采收会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那其实现在科技化在农业的应用是非常的普遍，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科技化的协助来减轻农友的负担，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采收有更加的精准。
9: 目前花莲玉里地区已经开始示范测试，而未来也将会推广到瑞穗、寿丰等主要产区。不过对部分民众来说，传统听声挑瓜的人情味还是难以被科技取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台北新剧团推出了全新编创的京剧《阿依达的爱》，而这部作品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编导主演，大胆将传统京剧的皮黄腔融入西方声乐与维吾尔族的舞蹈，要带给观众视觉还有听觉的全新震撼。
1: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是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月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州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不可以用语言文字道尽，说破了就不是禅，而是糟粕，是知解。

0: 欢吃萝卜糕吗？
1: 我很喜欢吃萝卜糕，可能因为我从小啊在港式饮茶这种场合长大，所以从小到大呢，吃萝卜糕成为我们家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然后在台湾当然也会吃台式萝卜糕啊，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时间去餐厅吃萝卜糕的话呢，去那种早餐店点个萝卜糕来吃，那时候心里就会想，这不是萝卜糕，这不是我要吃的萝卜糕。但你知道吗？台湾其实有很多职人呢，用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很坚持他们的手法来制作最好吃的萝卜糕给你吃。今天呢，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呢，就是哇，已经祖传三代了，就是林真贵行的第三代林凡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凡凯家里已经这个贵做了60年了，
2: 对，
1: 好强哦。所以做好吃的萝卜糕真的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那种感觉，
2: 就我们周遭的萝卜糕店都陆陆续续收掉，然后客人就会往我们这边跑，所以我们的业绩就是有还是有在稳定的状况上。
1: 你觉得他们会陆陆续收掉是因为吃萝卜糕的人变少了呢，还是做萝卜糕实在太辛苦了？
2: 我觉得两者都有，就是其实跟最好的时期来讲，其实业绩已经掉很多了，然后加上就是做这种传统制品，它的工作环境不论是高温啊还是时间啊，其实都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才会导致就是大家其实不太愿意继续做下去，
1: 但你做了，我觉得真的很妙的。好，其实你们家不只做萝卜糕，你们家还有做芋头糕，对不对？
2: 对，大部分的这种米做的果制品，萝卜糕、芋头糕、蛙桂、鱼肠桂，然后年糕，然后麻薯，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做。
1: 哇，你们家全包哎，
2: 就是算对，就是每天的产线都排得满满的。
1: 天哪，哦，而且听说你们家很厉害，是因为你们家的就是萝卜糕啊、年糕，就这些好吃到就是很多，我觉得我们在市场买到的厉害的都是你们家帮他们做的。
2: 对，其实蛮多北部的市场，就是双北都多多少少，就是大部分摊贩里面都会至少有一个市场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两间，是我们家的。
1: OK， 好，请问你回来接班多长时间？
2: 大概3年。
1: 3年？还想了一下，大概3年，觉得这3年好像30年一样漫长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自己也想了很久。好，其实米食哦，像你刚刚也说嘛，他的确经历了很多，比方说还有很兴盛的时代，那现在在新的时代就要做不一样的事情了，你做了很多改革。
2: 对，我是台湾疫情算刚开始，
1: 刚开始的时候，
2: 但是我那时候国外疫情已经
1: 蛮严重了，你本来在哪里？
2: 在纽约。
1: 在纽约做什么？
2: 做景观建筑的设计。
1: 哇，跟萝卜糕好有关系哦。
2: 蛮有关的。
1: 所以你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接班呢？
2: 就是完全没有，原本完全没有在考虑之内了。他原本也没有要我回来，我自己猜啦。但就是反正因为他本来就是大学在那边念书，然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是刚好疫情吧，他可能把

0: 这些我看它 logo，其实哎，真的很 fashion，我必须要说，就颜色，你看你的颜色很亮，
1: 就
0: 然
1: 是
0: 后呢，
1: 挑比较，
0: 而且你我这样看，我会觉得你主打的是女生客群吗
1: 应该说食品类吧，就是女生客群为主。
0: ？OK，好，所以你爸爸先用设计 logo，让你跟家里的事业有了连结，
1: 对。
0: 对，然后呢？
1: 然后没有，就是其实开始做，然后说再来就是，比如说电商上架，然后上架完之后才发现说，就是其实上架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没有人看到这种东西。对，然后呢就开始说，那再来就是要做曝光嘛，然后呢在曝光方式又分了千千百百种，然后就开始找到我们自己适合的方式，就是产品的推广上都还算蛮顺利的方法，对。
0: OK，但不管怎么样，包装的再好，东西好吃还是很重要。听说你们到现在都还是坚持着阿公那个时候的做法，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的制程到现在都还是基本上跟以前没什么改变。那当然，就比如说设备会升级啊，就比如说以前用可能用塑胶桶，现在用不锈钢桶。然后呢，以前就是当然以前人力还是比较多啦，比如说以前可能东西都要自己削自己切，然后现在可能就会有弄萝卜丝的，然后有切菜的一些机器可以代替。但是在一些可能磨米啊、泡米啊，然后呢米浆的一些脱水啊等等的这些流程都跟以前一模一样。
0: OK，其实做柜蛮辛苦的。
1: 对，是工时长，然后温度高。
0: 好，但我们还是要去工厂看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东西，这个制程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第一个哦，就是我们要特选一些比较 Q 性的米。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尊重我爸第一代他们传统的做法，我们不会去做任何的一些改变。
1: 我们的萝卜都用台湾的萝卜，因为台湾萝卜才有一个萝卜的味道。有些人觉得是臭味，有些人觉得是香味，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萝卜的浓香度比较够。然后我们之前有曾经换过进口萝卜，然后呢小贩就马上跟我们反映说，怎么今天的萝卜糕没有萝卜味？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就是坚持使用台湾的萝卜，就是每一片切下去可以看到满满的萝卜丝。
0: 像我们用的再来米做萝卜糕或做有肠粿，它其实都要选一年以上的再来米，这样它会比较 Q。迪化街的那时候是一个传统的那个平房，它中间会隔起来，那隔起来之后我们就睡那个阁楼，哦，啊下面就是在生产。半夜那时候就是其实是被热醒的，因为它蒸汽嘛。其实刚开始做萝卜糕的时候，不只是萝卜糕，只要米制品几乎很多都有做的，所以半夜要做米苔目，然后粉条。白天就做萝卜糕，记忆以来就小时候都在帮忙，尤其过年啊，然后那个清明节啦、中元普渡啦，这三个节是我最害怕。中元普渡做那个藕粿糕，其实是用人工下去做。那你知道在那种刚才你有在那个环境，你要在那边吃做那个藕粿糕。然后呢，你平常可能一天可能只做300斤，可是到了那个年节，一天你可能要做6000，就等于20倍的量，因为大家要拜拜的需求。然后呢，就从差不多中午，我记得中午吃饱饭就开始做，做到有时候数量一多都做到凌晨2-3点。
1: 我们曾经有去评估过要用机器取代。可是因为我们这种比较古法用蓬莱米跟糯米做的方式，会导致米浆比较黏，所以呢在分切的过程中它没有办法去定量，没有办法。然后呢他们的做法就是必须加其他额外的像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其他的粉，让这个黏度下降，才可以去做定量使用机器。所以当我们发现在这个部分要妥协之后，我们就决定就基本上就不考虑了，因为我们觉得好吃的味道才是就是做生意的基本。

0: 你们的名字就叫做林真贵行，其实叫林真是你爷爷的名字。
1: 对，
0: 我
1: 那
0: 觉得
1: 才
0: 会
1: 是
0: 用
1: 爷爷
0: 自
1: 的名
0: 己
1: 字。
0: 的名字当品牌，其实那是你一方面也很骄傲，就是说这我做的，我负责任。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责任也非常重大。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才会这么有个性的决定要投身做这个事
1: 也是很固执的
0: 哎 ，OK，怎么说呢？
1: 人 他不太喜欢改变嘛。那可能年纪大，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他觉得说，之前的这样子的营业模式其实就很稳定，那为什么要改变？对，然后这第一个，然后再来是就是他对于，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讨论过，这些配方啊，还是有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调整啊，可不可以改变啊？然后第一个是他很坚持，就是做法要照以前这样子做。第二个是我们其实改完之后也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少一两步之后，其实吃起来可能口感什么口味上是真的会有差
0: 所以你也明白，他的坚持不是固执，
1: 别。对，
0: 他的坚持其实是为了品质。
1: 对，就是对于这些东西来讲，真的就是是真的有所差别了，对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有自己去实验实证过，对。
0: 那所以其实听起来最辛苦的应该是你爸爸哎，
1: 啊
0: 因为你爸爸才是直接对抗你爷爷的那个人，他先接了一次班嘛，
1: 对，他
0: 然后
1: 先
0: 你
1: 接一
0: 才
1: 次
0: 接
1: 班，
0: 班
1: 对，
0: 嘛，
1: 他先接一次班，然后其实工厂的能力就有开始慢慢扩张，因为以前其实就是爷爷跟奶奶还有叔叔三个人在做，然后呢，后来才有开始请可能会计啊，可能会有请比较多师傅，然后再是经营上也是开始走向比较制度化，就是比较企业化的部分。
0: 就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那种感
1: 对
0: 觉。
1: 对对，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后来可以做比较多不同的新产品的一个，我算是契机吧。
0: 你有算过你们家一天要做出多少萝卜糕
1: 大小月很重，
0: 吗？
1: 冬天的量跟夏天的量差很多。
0: 对对对，因为刚刚那个在 VCR 里面有看到，就是好像有在说，哇，中元节。加班加到大家都疯掉，我那
1: 对
0: 时候
1: 啊。
0: 才意识到说，哎，对耶，所以过年做萝卜糕那个需求应该也很大。
1: 对，过年记得一个之前叫萝卜糕，萝卜一次都是叫好像几公吨这样叫，对，
0: 光是萝卜，
1: 萝卜对，就是过年那一段啊，但平常不会这么多。
0: OK，好，你们很坚持哦，就是米跟萝卜，像萝卜都是用台湾的萝卜。
1: 对。
0: 其实也是经过很多实验结果才知道说，台湾萝
1: 对，
0: 卜赞，
1: 台湾萝卜比较有萝卜味。
0: 台湾萝卜不是有种屁股味？
1: 对，
0: 对不起。
1: 因为刚好要都更，然后从那个旧工厂搬过来新工厂的这段，其实有蛮多摩擦的。对，以前就是像一般的样子，然后后来现在因为要拿工厂登记，所以它的就是路线啊，比如说清洗区啊、包装区什么等等的，其实都是要按照法规，就是跟以前来比，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震。
1: 咦，这是什么 app 啊？
2: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3: 但我不知道路耶。
2: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张永波不是有种屁味？
1: 对
0: 不起，
1: 对有些人来讲说，他们就要吃那个屁味，就跟臭豆腐一样的概念。对，
0: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在煮萝卜汤啊，我都觉得说
1: 有个那个味道。
0: 对，可是就是你就会迷上那个味道，
1: 就是看人。
0: 对，好，所以就是你们在很多本来原材料很坚持，工法也很坚持。所以到现在，即使阿公已经离开两三年了，嗯，然后你们都还是秉持着他的原则，一直持续往前走，嗯。那你觉得你们家在接班这件事情上，有经过所谓的革命这件事吗？
1: 我这段还好，
0: 你这段还好，
1: 但是翻工厂，
0: 我跟你说最难的都是上面
1: 翻工厂那一段比较困难。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原本是有点像前店后厂。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住家
0: 混合，很传统的，对，尤其是迪化街那边很多都是这种。
1: 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因为刚好要都更，然后从那个旧工厂搬过来新工厂，的这段其实有蛮多摩擦的，对，以前就是像一般的样子，然后后来现在因为要拿工厂登记，所以它的就是路线啊，比如说清洗区啊、包装区什么等等的，其实都是。要按照法规，就是跟以前来比，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对。
0: 可是对于长辈来说，要改变就会觉得离阿内贝塞。
1: 对啊，就是花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时间，然后做出一样的东西。对啊。可是就是不论在品质还是卫生上，其实都会有所的差异，这样。
0: 所以你有亲眼目睹那个革命的发生？
1: 对啊，那时候还没有回来接啦，但是就是毕竟就是还是大概有听到。
0: 但你就算是坐享其成了吧。因为现在如果比方说你爸爸你叔叔知道那个有多困难之后，现在你因为你跟你堂弟也一起做嘛，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他们看着你们就会觉得说，不能再让我们的孩子吃当年我们的苦，现在他们想干嘛就让他们干嘛吧，有这么好吗？
1: 也没有啦，
0: 也没有，
1: 对啊，就是还是会有不同的困难要去解决的。哦，对啊，
0: okay.
1: 就是
0: 好，没关系，我们先去听听爸爸怎么说。
1: 好，
0: 先看一下。
2: 我是在电子业退休的时候才回来，啊，最主要其实那时候爸爸新导管已经做了好几次，啊，我那时候回来其实尽量的利用现有的环境去增加产能。举例来讲，我们以前过年就是他只做12个小时，哦，啊，有时候就是当天的量可能要做到14个小时、16个小时，那工人都哇哇叫，那后来我看这样。不行，我就请两班，所以你就是身材人增加的，设备增加的，那就慢慢把产能多出了一倍出来。冲突多多少一定会有。哦，举例来讲，就是说我爸爸他们在加那个盐巴的时候，就是用他手的感觉嘛，就是说拿个水桶，然后盐巴就这样一桶一桶丢。都大概啊，因为他的一定很准嘛，因为他已经抓了几十年了嘛。那我后来想说，不可能都是我们自己亲力亲为的做，那请员工你就给他 SOP 就好了。你一床里面你就给他放一包，这一包里面我已经把所有的调味都配好了，这样相对的品质就比较稳定。我们在迪化街那时候其实地方很小，啊，我一直跟我爸沟通，就说如果我们要继续做这个地方，要换地方，因为迪化街那个是虽然在那边几十年的，但它毕竟是住宅区，它是讲白话就是违章工厂。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应该去弄个工厂登记啊，因为你有工厂登记之后，你符合法规，你就可以申请外劳，哦，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我爸这个品牌，林森果王这个品牌。已经60年了，如果环凯他们愿意做，那我就继续经营下去。我培养小孩就是说，你今天你到哪里都可以自己生存。那他在美国高中一毕业就自己过去了，这是他的优点。之前他全家啦、Seven 啊、购物台啊，很多的这种或者一些企业单，都他自己去。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都他的啊。其他生产的部分就是由他堂弟，哦，一个负责厂内，一个对外这样。
3: 环凯到林森果行后来的改变，我觉得就是新产品的研发，然后他想很多 idea， 然后对于整个工厂的销售金额，我觉得对于工厂上帮助很大， 毕竟他们的利润也比传统的好，因为传统其实很快就落寞，我觉得十年二十年我看就差不多可能要维持在新产品那边。对，我觉得目前电商会越来越好，但是瓶颈一定会有，因为毕竟产品的类型不同，所以它会有个上限值。对，我们的因应之道可能就是开发比较一些低阶的产品，把高阶的产品做一个比较，因为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普遍萝卜糕可能在100块左右就偏向很贵了，那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开发一个低阶的萝卜糕，那我们只做1到3个品项之类的去做一个销售。对于阿公留下来的产业，我自己的期望是希望这间公司，然后我们的品牌可以做得很长远，不知道能不能到百年，但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两个在接手后可以做到我们退休他还活着。
0: 其实我们在访问你堂弟的时候啊，你堂弟有偷偷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工作很拼的人。
1: 算是啊，
0: 因为他说你并没有因为是家族企业然后就是以一个海外归国华侨空降的姿态，我在外面喝过洋墨水，所以我懂得比较多，你就好像只是出一张嘴而已。因为他说你常常都工作到半夜。
1: 对，就是因为事情比较多，然后人力也比较紧。嗯，
0: 因为堂弟会说你有时候在工厂待累了，或者是没回家睡觉，就会睡在爷爷的按摩椅上。
1: 哦，对啊。
0: 那个画面感觉爷爷就会半夜来跟你说话，然后就说那个贵啊，其实还有别的做法，或者说你那边塞啊，你这样做不行啊。有你有问过他吗？在那个椅子上？
1: 欸，没有。
0: 真的，你不是走这一挂的。
1: 可能需要，对，需要一些
0: 多一些连结就对了。對，但在你做这么多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有跟你的父亲有过冲突吗？
1: 大部分我们其实都是沟通蛮顺畅的，就是你要提出原因嘛，就是你要提出为什么你想要这样做的理由跟原因。那如果可以说服的话就可以，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再看怎么处理了。
0: 怎么处理？
1: 就是更多次的讨论吧。
0: 那就是一直在聊，
1: 就是要花比较多时间沟通啦。但是就是有些东西可能是对的方向，有些东西就不好说，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做了之后才知道，欸，这个方向其实不太对。举例来讲，比如说店面，就是现在看都还是属于就是赔钱的状况，但是说不定再多过几年可能就可以拉回来，但有可能之后就收起来，但有可能不好说。
0: 但是总是要尝试。
1: 要，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方向只要是对的，其实就一定会去至少给一次机会。不然的话也很难去判断它的成效。
0: 哦，你刚吸了很大一口气，就有种感觉。其实，即使是接班也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像电商啊，我相信你在做电商这一块，一开始的时候，老人家一定也会有一种不太理解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习惯 B2B 的那种，就是我就是客人，就是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啊，尤其是吃的。可是毕竟，尤其是疫情过后，很多人的购买行为都有所改变了，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要 B2B 的话，其实你要更多的点，可是你又希望说，比方说，那我觉得可能高雄屏东的人甚至小琉球的人也想吃到好吃的贵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断绝人家这样的渴望呢？但是要从比方说你们一开始可能就是坚持传统的做法，工厂做完了最远可能就是去到一些贩售市场啊，贩售点或者什么的，但是到走到电商这一块的话，其实比方说你要保存，而且其实这个食品也放不了太久。
1: 对，果制品就是
0: 对
1: 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容易
0: 时效性很重要，
1: 然后所以就是效期都蛮短的，
0: 所以你要克服非常多困难在这方面。
1: 对，就是其实真的是蛮多 mega 要，就是很多东西真的是想说，如果这件事情调整一下会不会有差别，有时候其实看起来小小一个动作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比方说呢，
1: 比如说我们萝卜糕切下来之后要先用可能餐巾纸啊还是布先把它就是水给吸干，才不会喷。
0: 真的，这个动作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吸干，然后呢？
1: 然后再來就是用不粘锅，我觉得用不粘锅很重要。
0: 这段真的很重要，要剪成预告。

0: 有时候其实看起来小小一个动作，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比方说呢？
0: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试一个萝卜糕，然后它是可以冷冻的，然后我们原本想说，哎，那个真空没有问题嘛？那想说后来跟一个厂商讨论，就是那不要真空可不可以？不要真空在冷冻商品来讲是 OK 的，因为很多冷冻的东西其实都是
1: 啊，对
0: 对，它其实是不需要真空，
1: 像水饺也是一样，
0: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不要真空好了。然后因为就是很多部分会比较容易了，然后结果一不真空就发现那一批品质全部都不行，它的口感会有所改变，我们也很意外，然后就是那批就整个砍掉重练。对，
1: 所以其实果制品很娇贵耶，
0: 还算蛮娇贵的。
1: 对啊，你就如果像照你所说的，其实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嗯，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就是那种很像国民食品，嗯，就是便宜可以得到的东西，其实它要好好照顾。哎，
0: 看你怎么去对待它了。就是如果不要这么要求这么多地方的话，当然它也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制作出来。
1: 但不行，你们家可是背负着爷爷的名声，这个爷爷的名声可是不能随便让乱坏掉的。就好像据我所知，其实爷爷可能当年对于你们做电商，就是这些定价也是会觉得有点不够谅解，是觉得你们卖太贵吗？
0: 他第一个觉得包装，他说不应该包起来。对，
1: 是因为他觉得贵要呼吸吗？还是
0: 也不是，他就觉得说哦，这样子第一个很麻烦，那第二个因为这个也多很多成本嘛，那成本其实也是就是会附加在产品的价格上，很多东西他都觉得不合理了。
1: 但你后来怎么说服他的？
0: 就哎呀，没关系啦，这样可以啦，就是糊弄过去，
1: 用一种孙子对爷爷的那种，
0: 对啊，
1: 阿公，没关系，你给我做看看啊，这样给他好，也是有这招哈。我觉得你爸应该很嫉妒，就说什么到了孙子这边怎么变那么好说话？当年我可是革了命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创新的尝试，听说你开发了很多新口味。
0: 想说既然要做电商，就是还是要做出产品的区隔，所以就是想说，自己也喜欢多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想说每个东西都试试看。
1: 因为像你听说最成功上市的是奶油蘑菇跟麻油猴菇，
0: 这两个算是蛮特别的，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挑着这些特别的东西来找我们。
1: 我可以知道你最狂想但最后没有成功的口味是什么吗？
0: 其实我一直很想推上四神汤。
1: 哈，我觉得我会买因为我很喜欢四神汤。
0: 但是之前就是在测试中，就是我们就是有找大概30-40个人来试吃，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大概20个口味，蛮多人都有反应，就是吃到四神汤有点吓到。
1: 好，因为你做了很多新尝试，有新尝试可能在短期之内不见得会看到成效，但是你还依然愿意去做尝试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林真贵行的概念店。它是开在迪化街
0: 二段，就是不是大家印象中的迪化街，
1: 就不是城隍庙那边的迪化街。
0: 对，我们是过台北桥。
1: 那蛮远的耶，
0: 在盐山夜市那边。
1: 那为什么选那个地方？
0: 那边是原本就是工厂的位置。对
1: 哦，所以那个 location 对你们来说有历史意义。
0: 对，因为那边其实以前叫就是那个区域啦，也不是一条街，叫做龟阿街，就是国仔街。在爷爷那个时代，听说有30-40间都是在做柜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没有经历到啦。我到我的时候，其实已经剩大概3-5家了。对，所以就是这段我是不知道以前到底有多兴盛，但是就是听他们那时候在讲说，那时候真的是就是一个民生必需品，大家每餐都会吃到，至少会吃到个什么果制品之类的。对，所以就是现在跟以前比，已经看不到那样子的历史的痕迹。

0: 但是就是它也跟我们的位置啊，跟我们就是就会跟客人讲说，哦，这个以前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啊，以前我们这个店面外面是那个某一个庙的那个演歌仔戏的地方啊，对啊，就会跟客人聊天这样
1: 嗯，
0: 子。
1: 这么有故事的概念店，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这个是大家来概念店都会点的餐点，对。然后呢，这个是萝卜糕派对，是我们的麻油猴头菇、跟奶油蘑菇还有藕桂香，这三个都算是很特殊，然后呢又算是大家很热门点的东西。然后如果搭配酱料的话，一定要选我们就是比较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像是这个是改版过的塔塔酱，它用台式的脆瓜代替酸黄瓜。然后这个是吉米先生是 chimichurri 是阿根廷的寿司，然后我们也是有做一些香料上的调整。然后这款的话是印尼辣妹，是有点微辣，然后偏甜的印尼他们那边的酱料这样子，然后搭配萝卜糕或是藕桂条的部分都很适合。再来这个是年糕三重奏，就是在一个餐点上就可以吃到三款甜的年糕，然后分别是红豆年糕搭配抹茶粉。然后桂花年糕配花生，然后呢跟黑糖桂圆年糕配黄豆粉，大家最常吃可以吃到的早餐店的萝卜糕，其实里面基本上第一个它吃不到萝卜丝，然后第二个它可能不是纯米，或者是说即使有加自然米的成分也不是纯的，所以吃起来会粉粉的，吃不到萝卜丝。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不论是年轻或者是年纪大的，都可以吃到我们觉得比较合乎传统的口味。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它比较跳脱传统，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就是老店重新装潢的部分，它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希望它给人家一种比较就是舒服干净的环境，整体的就是装潢都是以白色系为主，然后呢大概占2到3层的木头色调，然后呢带一点点金属元素，然后带一点点布的元素。我们当时设计就希望它可以比较往文青咖啡厅这种方向去进行，对。有点像是他们赋予我们这样子的使命，就是他们觉得说，哦，真的是现在很难找到，比如说咸甜年糕，或者是，哦，已经找不到像以前可以吃到这样子藕桂条的口味。我们做概念店的原意是提供一个餐点跟体验的部分给消费者，然后就是现在也有在规划，就是除了吃之外，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些手作的活动。就是多了解一些果实，更知道说它的文化跟历史的存在。对，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林森果行的概念店，体验传统与创新结合的美食。
1: 你知道我在看这个店的感觉，然后我知道你的背景、学习背景啊，我那时候有个直觉，我觉得这家店会开到纽约去，
0: 啊，希望。
1: 就是因为你知道，伦敦有很有名的挂包店，
0: 我知道的
1: 对
0: 包，
1: ，The Ball，然后因为我去吃过，它让挂包不只是你在，比方说夜市吃到的一种台式点心，它就是一个年轻人 hang out 很 fashion 的地方。而我在看你的概念店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这是你做
0: 是，
1: 概念店的那想法
0: 我们其
1: 吗？
0: 实应该说，我们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是，其实年轻人已经不太吃就是这种果制品了，
1: 啊，
0: 然
1: 他们真的不
0: 后。
1: 知道东西好在哪里耶。
0: 但是应该说，大家对于年轻，我先讲年轻人对果制品的印象都会是早餐店的萝卜糕。可是我觉得早餐店的萝卜
1: 那
0: 糕，
1: 不是萝卜
0: 对，它不是很正
1: 糕，
0: 确的传达，就是我们就是传统或者是我们觉得萝卜糕应该有的样
1: 要
0: 子。
1: 有屁味萝卜糕
0: 对，
1: 才说
0: 就是而且第一个早餐店的萝卜糕没有萝卜丝嘛，
1: 没
0: 第二
1: 错，
0: 个它会有粉，其实煎起来会有点粉粉
1: 对，没
0: 的，
1: 错。
0: 对，因为就是它的材料其实都是有差的。所以就是我们是原本是抱着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推广到比较多年轻族群的部分来做出发点，所以才想说就是用一些比较年轻的装潢啊，然后做成比较可能下午茶的模式，然后吸引就是不同的就是原本不会想尝试的人来尝试。
1: 这个店面是你设计的吗？
0: 对对。
1: 对，你看是不是，就是把你自己原本学习的跟美有关的东西也结合在那个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那家店很你呀、啊，
0: 啊，谢谢。
1: 就听你讲话，看你的样子，然后再看那家店的样子，就觉得哦，果然，老板什么样的店就会长什么样哎、欸。 可是我还是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好玩。

0: 东西，比方说我看到里面好像因为你有不同的酱料，然后不同的桂，然后不同的桂配不同的酱料，吃起来就是有不同的火花。哦，我觉得我很想试吃，就是你们的塔塔酱加的是台湾的酱瓜这件事。哦，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很喜欢吃塔塔酱，
1: 塔塔酱蛮适合配炸物的。
0: 对，可是你这样就是你配了台湾的 local 的味道，我觉得很搭啊，萝卜糕的感觉。
1: 这个其实算是不小心尝试到，就是。刚好之前有想要做塔塔酱，然后但是就找不到，就是酸火锅还要去买，然后刚好家里有酱瓜，所以就想说，因为就是差不多概念都是腌菜类嘛，然后一个当然一个比较偏酸，一个比较酸甜一点，然后就想说带进去试试看，然后试起来就觉得还蛮搭的，然后呢就是也是因为 parsley 不好找，所以就是找台湾的九层塔来代换，所以就觉得合起来就是算运气好测出来的，
0: 真的其实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啊随便啦，先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就发现蛮好吃
1: 对啊，
0: 其实蛮多科学家也都是误打误撞，然后就开发出或者是研发出一些他意想不到的那个东西。好，还记得我们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好的萝卜糕要怎么煎？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1: 好，一个好的萝卜糕，应该说萝卜糕就是它不像芋头糕，它比较水气比较多，因为第一个米制品它是米跟水做的，第二个萝卜丝容易出水，所以第一个萝卜糕切下来之后，要先用可能餐巾纸啊，还是布先把它就是水给吸干，才不会喷。
0: 真的，这个动作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吸干，然后呢？
1: 然后再來就是用不粘锅，我觉得用不粘锅很重要，因为就是这种米制品，如果你是比较会粘的锅，除非你有养锅有养好，那个之外，但是大部分就比较困难啦，所以就是建议要用不粘锅，然后油上薄薄一层就可以。技术好的，一开始火可以下很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一开始就可以用大火直接煎。
0: 哦，因为这样才会恰恰。
1: 对，因为它。这是我的想象，因为就是它要变色嘛，就是要变成就是美纳反应，它需要有一个一定的温度，然后因为它又是水气比较多的东西，所以就是要达到那个温度比较困难。可是为什么说技术比较好才可以这样做？是它只要一到那个开始变色的部分，它再来就会颜色变深，就会变很快。所以呢，就是一变色，你就要开始把火转小啊，对，然后它就会可以煎出很漂亮的萝卜糕，除了恰之外，就会又漂亮。
0: 这段真的很重要，要剪成预告。最后，因为今年林真贵行是60年了，听说你最大的心愿是把它变成百年老店。
1: 百年不好说了，但是希望就是未来就是想要增加更多样的果制品。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有在做麻薯，我们本来就有在做昂古桂，就是明年也想慢慢推到 2C 的市场。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只要做这些，通常我们的习惯就是做到这些改变，就是也会做一些比较创新的料理。然后呢，除了一些传统的口味，像咸甜年糕啊那些传统的萝卜糕之外，就是在传统跟创新的。就是产品之下可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成长。对，
0: 年轻的朋友们吃点真的东西，真的米制品，真的萝卜糕，真的贵，你吃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流传这么久，而且等到变成百年老店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说我从小吃到大的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好了。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我常说就是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因为当你要刮它的时候，代表说你在乎它，你才会花时间嘛。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是对方他要被你刮，他裸露他的身体，他要告诉你说，对我就是肩颈酸痛，对我就是睡不好。其实他要把他的 weak point， 他要暴露他自己，不管是身体上的暴露，或是内心上的暴露，其实那都是一种信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爱的关系。
3: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6: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7: 很浓耶。
8: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9: 在心理状态上，
8: 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5: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来，庆玲，嗨，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0: 啊，荣幸。来，
9: 哎，有了，有了，有了。
10: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9: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0: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9: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祖传三代的老味道，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祖传三代的好手艺了。我们要介绍这位物理治疗师呢，他的名字叫做黄慧君，但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刮痧，他的 slogan 叫做“身体的伤，痧会知道”。其实你可能在 YouTube 已经看过他的影片了，而我是真真实实有被他刮过的，所以刮痧有多痛，我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慧君的故事。
1: 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祖传刮痧台湾第三代，对，因为大陆不可考嘛，我外公是广东人这样子。那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身体的伤痧会知道哦。哎，这个蛮麻烦的，
2: 跌到。
1: 你现在往上看东西，其实是会不太舒服。
2: 会。
1: 那你为什么今天那个身体这么湿啊？来，帮我手往头后摆，对，让嘴巴打开啊。Hello， 早啊，你吃了吗？
3: 吃了。
1: 好好好，一样，我们等一下这边先帮我填写一下最近一个礼拜的状况。好，来，那你容易做梦，这是新的。
3: 对，新的。
1: 对啊，
3: 最近可能事情多了。
1: 工作吗？哦，我常说就是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因为当你要刮它的时候，代表说你在乎它，你才会花时间嘛。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不舒服，你要察觉到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是对方他要被你刮，他裸露他的身体，他要告诉你说，对我就是肩颈酸痛，对我就是睡不好。其实他要把他的 weak point， 就是把它传递出来，他要暴露他自己，不管是身体上的暴露，或是内心上的暴露，其实那都是一种信任。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爱的关系。
4: 有亲，亲，
1: 我是少数是物理治疗师，然后又会刮痧的人。然后如何走到现在的这个融合，其实我觉得我没有特地去融合，我觉得那就是我，就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家族的刮痧其实是源自于我的外公，然后他以前是大陆的中医师，然后那时候不是战争吗？所以他听说的啦，好，这都口述历史了，听说他就有一天走在路上就被征召了，他就带了金条然后来到台湾。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舅舅，然后像我妈妈他们就是二代。那我像我舅舅他们后来是真的有人继承这个衣钵。那到我这边的话，我跟我弟都是物理治疗师，可是因为我们从小被刮到大。我印象当中，我最早被刮是因为我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是高关节活动度，就是我关节非常的松。那我在小的时候，不知道一个突起来的动作，还是只是拿一个杯子，然后我手肘就脱臼了。那其他就是我小时候也很容易过敏，所以身体其实很不好。那也是这样慢慢慢慢，然后刮好的。到底什么是科学刮痧？有些人会误解，就是以为我们用的东西很科学，所以它的科学会觉得是外在的东西，这个机器很 fashion， 这个东西很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科学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生活跟一种思维。当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是很有条理的，而且科学它其实在实验上讲究的是可被复制性。我做的结果跟你做的结果，在这个研究方法里面，我们获得同样的结果，那它基本上就是可被复制，它就可以被论述出来。其实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科学，而且是生活化的。我透过刮痧，它最后结果很好。那为什么呢？哦，因为物理治疗过去的可能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因为我们医疗它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它必须要去可以做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去做一个结合。以前可能你刮出痧，哦，你太累了，哦，可能你湿气太重了，哦，你要睡饱一点，但他讲不出来为什么。
5: 最近那个在打球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先跟教练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大概要一个礼拜，就我们处理完之后，你还是可以打，可是你的动作要慢一点，会有一点难，我知道，可是就一个礼拜就好了。
6: 因为我是排球选手，所以常常要扣球啊，然后拦网，所以上半身会有很多，很肩膀或者是在颈部这边会有比较不舒服的状况，所以都需要定期来做一些处理。我觉得第一次给他刮痧的时候，那时候的椅子是塑胶椅子，然后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真的太痛了，然后那个椅子 椅子的中间已经裂缝，就已经快要被我们给折断。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你明明知道，就是我们刚刚在处理的时候的那个八字名言，就是不痛不痛，所以你要忍耐，然后那个椅子要被我们折坏，我觉得这个是印象深刻。然后再来就是，我记得第一次给慧娟这边来刮完之后，回去睡得非常非常沉，这个是我自己在当选手这个过程中很难可以去体验到这样的睡眠品质。
2: 上面这个是2017时代，那时候好像是总统府拍完照下来的时候他发的。
1: 我为什么会就是到国家队去服务，最主要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然后我接到台大老师的电话，他说慧君，我们现在有几个奥运的选手需要人家帮忙。
7: 庄家家前几轮都踢得很精彩，甚至还力推里约奥运银牌得主，也让全台湾都很期待。
1: 然后对我当下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回馈国家跟社会。在随队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下就算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你要赶快解决，让他们可以用最好的姿态在场上。那我们在2017年世大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已经在场上了，那佳佳那个时候痛到没有办法站起来跟没有办法走路，他那个时候的当下是别人背着他去上厕所，可是他两天之后就要比赛了。所以我那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不能让他肿胀，因为你只要肿胀你就没有办法动，你关节活动度会没有办法就是能够自由的活动，你抓地力就会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踢击跟踩地。所以第一个是先消肿，然后再第二个就是要让他的疼痛控制下来。所以那时候也包含其他队医像医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整个 teamwork。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那个当下你看着他痛的时候，就是我们当然是医疗人，我们不能够太移情作用，因为这样你没办法做你专业角色的事情。可是你看着他，然后知道他是夺牌的重点希望，其实那个是，那真的很两难，你只能够尽力，你只能够支持他。那虽然最后没有金牌，可是幸好我们也就是保住了银牌，所以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一个影响吧，就非常的紧急的状态，就是要让一个没办法走路的选手，然后最后为台湾踢下一面牌下。
2: 当他拿到银牌的时候，
1: 没有，我想说阿弥陀佛，我终于老生狗对下一位选手的开始。对，就是跟选手的关系，因为毕竟我们在很大的战役都合作过了，你走过那些很困难的时候，帮助彼此前进的时候，其实那个情谊是很深刻的。如果说要让我形容我们彼此这样走过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共患难。
2: 来吧，
1: 我们目前全台湾的话，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跟高雄都是有据点的，那可能有些有大有些有小的，一个人要管千店，对啊，他不容易啊。所以创业的路就是除了物理治疗之外，就是有关商业部分的知识啊，管理的部分啊，然后还有领导啊。我相信有刮痧之神，就是冥冥之中，当时候我的朋友，就是来刮痧的朋友呢，他都一直按错门铃，我就开始有点担心说会打扰到别人。然后我就在骑车就逛逛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创始店的地方，他在出租，然后想说啊，不然来问问看，就看见好像可以耶，然后就开始了。这其实是从按错门铃开始的。
6: 哦，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
1: 我现在对自己的期待，如果说是以外在来讲，当然就是继续推广刮痧。但是我问我自己，我其实内心最大的渴望还是来自于好好的陪伴家人，然后陪小孩成长。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用爱刮痧嘛，那我必须要自己是一个感到幸福的人，然后我自己是有能量的人，那我才有办法透过刮痧盘去照顾我的个案。那外在的部分，我最大的愿景还是来自于把刮痧传递到每个家庭，而且不是只有讲中文的家庭，包含讲不同语言的，我都希望可以去守护。因为刮痧其实你只要有个刮痧盘，你只要有油， 你就可以进行，而且你妈妈、你阿嬷就会帮你刮了，所以它其实是很可以去守护全世界的人，而且它相对简单，它风险性也相对比较低。那很多医疗资源可能不足，或者是可能美国很健全，那要等很久，那怎么办？那就刮痧吧。
0: 你知道今天这两个故事里面对我来说最珍贵的，其实真的就是年轻人知道老手艺或者是老味道的珍贵之处在哪里，但是用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跟他们自己生命的所学加诸在身上。像慧君，他其实不只是一个很棒的刮痧师傅，他同时也做了很多教育的推广。他说他希望以后就算不会讲中文的人也可以知道刮痧的好，因为刮痧的入门门槛实在没有像其他的医学这么高，而他真的也就是去美国做了交换学生。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非常踏实的一步一步的朝着他们的目标迈进，而他们身上背负着是很多以前的人留给我们的最好的祝福。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8: 这是台式萝卜糕，
0: 台式萝卜糕，
8: 台式芋头糕，
0: 芋头糕
8: 就是素的芋头酱。
0: 好，那这个要沾什么比较好吃？
8: 我都建议先吃
0: 原味。骄傲，我建议你先吃原味哦，要不然之后就吃不到了。哇哇，很有嚼劲哎。啊，
8: 对，乌龟壳比较 Q。对，
0: 我最想沾的塔塔酱。这台式萝卜糕嘛，嗯，哎呀，这热的时候一定很好吃。那可是
8: 热的比较，这种东西就是。

让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人间佛教所重视的就是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与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

0: 说到今天来宾可不得了，他跨越了好长的一段世纪，同时的生命中又扮演了非常多的丰富角色，如今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王正芳先生。
1: 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像我哥哥他做医药的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也开心多好。
0: 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1: 不能接受，
0: 非要自己拍。
1: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拍到最后我想跳楼。
0: 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什么样子？哎
1: 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
2: 了。读者没看到的，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一定非常专一。
1: 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
2: 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对，
0: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0: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
1: 都是正面，都是正面。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很荣幸王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你的身份太多了，作家、评论家、这个哲学家、思考家啊，太多家了。在讲最近是你在这个回忆录的开始，陆续的跟台湾的观众也问世啊。过去是在中国大陆出版，《调笑如席忆少年》，其实。少年，这可是一个顽皮的少年。我先不讲别的事情，王大哥的本身的生涯最让我惊讶的是，您对生命中的记录保存得如此之完整。我要公布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史迹，我觉得我应该戴手套，跟拿故宫博物院的国宝一样，是吧？这是七

0: 各位看看，42年前，好，这是一件已经不得了了。
1: 哎，
0: 这一件更有意思，这是你的初中的初三的成绩单，那时候成绩单，各位看看，都有老师要给评语的。
1: 哎，对，
0: 这个评语按照你书中的写作，以及我个人对您的认识跟敬仰，
1: 嗯，
0: 这个老师写的这九个字，
1: 嗯，
0: 真好，对您一生的评价。有人缘，
1: 嗯，
0: 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人对，没错吧？你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跟大家讲一讲。
1: 好到好像从小到大没有什么敌人呐、啊，有敌人，你那敌人就不是我的朋友了，就很多好朋友。我在每一个状况之下，进入一个新的学期啊，或者新的学校啊，或者进入一个工作环境啊，大概用不了一两个礼拜。我都认识他们，大家觉得我很有意思，因为我净胡闹讲笑话。
0: 嗯，
1: 哎，中英文笑话我都学得很快，而且我有一个特异功能，笑话都不会忘的。
0: 对，你先讲一个。
1: 哎呦，先讲一个啊。
0: 啊，
1: 这是我们化学老师，我在建中建中高中部化学老师，他给我们讲的笑话。他是河北人。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南腔北调的，他说：“你们将来呀，去国外交了很多外国朋友啊，那讲话要得小心，你不要问别人的年纪，这个不可以问的。”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啊，我跟他挺好的，我就问他：“你老太太怎么样啊？”他说：“我母亲身体很好。”你老太太今年多少岁数了？这外国朋友不理我，我问了第三次，那个外国朋友说：“怎么样？你想同他结婚吗？”
0: 问年纪很不礼貌，
1: 很不礼貌，在外国很不礼貌。
0: 对对对，特别对女士。
1: 对呀、啊，
0: 而且外国人非常隐私，这是 personal 事情，你来问个什么劲？
1: 就是
0: 管人家私事。
1: 你说这个笑话多少年以前？我高二的时候，
0: 真的是。
1: 我现在记得，
0: 哇，
1: 不会忘记。
0: 这个笑话也是全年级的，全年级。
1: 嗯，所以我的人缘一直很好。
0: Okay. 所以你的人缘好是在于记忆力好。
1: 对啊，
0: 我相信朋友事情都记得。
1: 记得。
0: 对，
1: 好玩的事都记得。
0: 嗯，不好玩事。
1: 不好玩的事情，后来我想想也变得很好玩。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的回忆录那个好细节很多。
0: 这些事情就是人缘好，我觉得就是。你对朋友真的认真，
1: 哎，当那个人我当他是朋友的时候，
0: 嗯，
1: 如果我不当他是朋友的时候，我也不怎么样，我也能怎么样呢？我就不理他算
0: 了，就是
1: 不理他。
0: 黄忠王先生在初中老师初三给他的第一个评语，第二个评语观众可以已慢慢开始感受到了，好吵闹，你很多话对不对？
1: 话多。话多，而且特别不守规矩，在班上，老师在讲课，我就来这么一句。
0: 为什么话多呀？
1: 全班就大笑。
0: 嗯。
1: 然后老师就讲不下去了。
0: 嗯。
1: 因为我想我有一个喜剧演员的本性吧，因为喜剧演员呢，你讲的话或者表演的东西，这个时机要抓得很准。这个导演说。外国导演说 ：“Timing is everything。”
0: 嗯
1: 哼，这个时机要是过了以后啊，你再讲就不好笑了。
0: 可你经常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讲出来的话。
1: 我经常抓住那个时机，那个时机大概是不合时宜的。
0: 嗯，
1: 所以老师都很痛恨我。
0: 嗯，
1: 那同学好喜欢我，因为没事就有喜剧出来了嘛。
0: 老师上课你老在下面这个，
1: 哎呀，
0: 自己作乱，
1: 胡闹。嗯，成绩又不好，我如果成绩好的老师也不怎么样。
0: 可是你也不是那种喜欢参加演讲比赛正正经经讲话的人，你都是讲的是一些就是同学生都懂，
1: 对、嗯、
0: 但老师不见得欢迎的这种。
1: 老师为什么那个我那个年代你要去参加演讲比赛这是很正经的，那我哥哥去做的事情、
0: 哎、我忘了给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王导他的年代是什么，就不得了了。我们刚讲的王导是在民国的37年吧，
1: 对，
0: 来到台湾的，
1: 对，
0: 1948年
1: 来台湾。
0: 他出生在北京北平吗？
1: 哎呀，出生在抗战的时候在后方，在长沙。
0: 长沙，
1: 后来我爸爸是北平。
0: OK，、嗯、所以你看看，从那个时候。

0: 后到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王导所谓的年代是什么意思了哦。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真的台湾的成长，刚好是在一个那时候还反共抗俄吧？
1: 对啊。
0: 你有没有讲过反共抗俄的正式的演讲比赛？你去讲个正经八百的反共抗俄演讲，你说过这类话没有？
1: 没有，没有，老师不让我去。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上去胡说八道，他们要坐牢了。你不是说反对反共抗俄，反对？
0: 对，你会开玩笑的。
1: 我开玩笑，人家受得了吗？
0: 可是你高中时候就会开政治性的玩笑啊？
1: 会啊，我们一天到晚政治性的玩笑。
0: 你怎么会开这种政治玩笑呢？
1: 好玩呢。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最喜欢听的是我学蒋公讲话呀。
0: 来一段。
1: 蒋公每年在国庆啊或者青年节的时候，他会发表文告，就在咱们那时候没电视，他就在这个广播电台讲，当然几句话。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34年的青年节，30多年的今天，在黄花岗72年是为国牺牲了，我们今天。在台湾，负起了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人生使命，怎么样？我现在年轻一代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家去过，但是在那个时代，在公开场合模仿蒋公的
1: 声音，好家伙，这
0: 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
1: 罪名炸了。
0: 对，
1: 有时候我在家里就突然兴起来了。兴致来了，就说今天就听蒋公讲一段，我在家里就开始大声的念，我爸妈就关窗子，就是不要了，你这搞什么呀，惹麻烦呢。
0: 其实真有意思，但是等一下我们再讲的。所以好吵闹，其实来讲这句话也道尽了您那时候的从小的特质。
1: 那是好玩吧？
0: 但是这个特质也就跟着您一生的，有没有？
1: 我喜欢，
0: 所以这位老师，我们从这两句评语，有人缘，好吵闹，他似乎看到了，他有一双智慧的眼睛。
1: 哦，我们那老师这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他每个人的评语都非常切合的。
0: 还有一句评语，
1: 哦，不大服气，
0: 不大同意，
1: 不大服气，
0: 无条理。哎，
1: 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像我哥哥，他是做医药的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哎，开心，多好。
2: 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对。
0: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2: 是。
0: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
1: 都是正面，都是正面。
0: 我没有问。

0: 还有一句评语，
1: 我不大同，不大服气，
2: 不大同意，
0: 不大服气。无条理，哎，条理无条理代表没头没脑，
1: 不是
0: 他代表他大概意思说我胡闹，
1: 胡闹。
0: 哎，小时候我也没什么条理，
1: 无条理。
0: 后来我受了政科班的教育，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去年研究所做工程师啊。那怎么能没条理呢？没条理我混不上饭吃。
2: 但是那只是讲你的前半生啊，你后半生可是那活得精彩多了。从一个工程师的转变导演了，现在作家。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珍贵的收藏的这个成绩的录取通知单，还有成绩单，可以知道这一个生命当中真的是无比无比的精彩。那所幸您自己开始有这本书出来了。请王导，你这一生，我快速的让观众先睹为快啊，不要等书了。其实王导这一生，真的非常精彩。如今他的这个，你看还是非常这种健壮。他本身是建国中学、台湾大学、美国宾州大学啊，都是第一等的学校，学的是电机工程，本来是做光学工程的。哦，您可以当到教授了，就45岁跑去做电影工作，对，拍过电影，也当过男主角，哦。到了后来参与了有政治活动、艺术活动，也拍过台湾电影，但从45岁到现在开始也做了各种人生的角色，哦，我们现在称呼叫斜杠嘛。你的杠有个杠到哪里去了？那后来就开始以这个记录。现在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一生如此详细的做回忆？
0: 我也曾经接受过一些访问。访问完了以后，就把他访问的结果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寄给我看。结果我要花更多的时间重新写过，所以我觉得我的故事不是就怎么样最后讲了别人来写的，我觉得我还是自己来写吧，就成了李敖的那个话了。他说写自传的话，自己动手写，自己给自己吹的话，吹的最适合，别人写不行的。
2: 你是要来吹自己吗？
0: 不是，我觉得我要自己来写的话，第一最详尽，最实在，然后最完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我自己的过去这一生呢，许多有趣的事情呢，要很忠实的把它写出来的话，那趁着自己还没有老年痴呆啊，就赶快把它写下来算了。所以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
2: 你写这些，当然跟你同时代的人，如果有幸还在读这个的话，应该倍感亲切。嗯。但是我想，你的大部分读者对你这一生的故事是陌生的。
0: 对。
2: 你期待他们看这个书，也许跟他们的年代已经相隔久远。你希望他们看什么？
0: 我希望他们看一个好的故事。我觉得这跟这个拍电影是一样的。嗯。我觉得我的写作跟我最爱的想拍电影是一样的。看电影的人并不说我要看我自己的故事，不是，他要看一个故事能够吸引他，让他觉得有趣，觉得有条有理，能够跟着你走，这就变成我认为是一个跟电影一样的，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
2: 只是欣赏，没有叫他们看完之后还一定要有所心得。
0: 他有没有心得不是我管得到的，是这样。他喜欢的话，他欣赏的话，他有什么感触，那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嘛，那就很有意思。
2: 你就是透过文笔来写一部好电影。
0: 对。哦。
2: 然后
0: 是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你说我做了很多工作，斜杠杠的乱七八糟，这里一杠那里一杠。可是基本上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就是那个老师讲的。好吵闹，有人缘，会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实在会的事情还就是那一样。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帽子戴上去，又是工程师了，又是教授了，又是作家了，又是导演，不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比较好的、有趣的事情，就是让我来告诉你我有一件什么事，或者我讲个笑话。因为你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的，你能做什么？不要害人，不要去骗人，你做一个让人家开心、对世界有贡献的事情。像我哥哥，他是做医药研究，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比不上他。可是我如果写的东西大家看了笑， 哎，开心，或者让他们也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人生，想到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想到他的感情。多好，
2: 很美的故事。你刚刚讲的这一篇就是已经是很美的故事，人把自己的一生讲出来，哦，是太棒的。我这边请到了这个由一个你的最忠实的观众，而且最忠实的而且强迫观众坐在你的对面，
0: 不是，他是我的领导，他是我的领导。
2: 领导，嗯，
3: 不敢。
2: 王夫人好。
3: 哎，你好，对。
2: 王夫人上次来称呼啊，马姐。嗯，我听称呼马姐好了。
3: 好，
2: 马姐，你怎么形容我们的王导？在相处这么多年后，
3: 我觉得他是我这辈子大概接触过的最真实的一个人啊，就是四端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是发自于情感。他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啊？老少皆然。我们经常在有时候在街上在馆子里就有粉丝、读者、影迷，就会很兴奋的来说：“哎呀，我看你的作品，我读你的作品，我笑的都跌到地上了啊！”然后有的人说：“哎，这好像就是我的故事。”那天在新书发表会，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孩，她是在科技公司当工程师。我很诧异她来听这本新书的发表，她说。王导讲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爸爸那个年代，所以就是他的东西我觉得是有真正的感情，所以这个感情读者观众他都能够收到，都能够感受到。他的电影在国外有波多黎各的女士老太太看完抱着他哭，啊，那是一个移民的故事，北京故事。他说这好像是我自己的故事，南美的太太，所以是没有语言的隔阂，没有年龄的障碍。这回忆录的第一本《十年颠沛一顽童》，大陆的读者来信说他给他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当暑假作业读，小孩子读得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好好看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作者他讲的事情跟我这个年龄，他大概9岁啊，他完全能认同。对，
2: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王导的婚姻生活也很精彩。
3: 是，
2: 我在这本书还没有看到他的婚姻生活，将来势必会有谈到吧？还是已经出版的已经有谈过婚姻？我看你有不同文章谈过您的婚姻吗？有吧？
0: 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
2: 我没有问，
3: 不知道是跟我有关还是没有。
2: 我就想问问。这么诚实的人，你看他现在写的所有小时候那种干的调皮捣蛋，甚至有点叛经离道士啊，都写出来，
3: 没有忌讳的。
2: 将来的情感生活，你害不害怕？他也道出了很多的文字，可能是您还没有期待好的。我们节目收一下，再听王导告诉我们他的人生很多的好故事。您说你自己拍电影，你只拍你自己的故事，
0: 对对。
2: 你说你不让人家，你去拍。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0: 不能接受，
2: 非要自己拍。
0: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嗯，拍到最后我想跳楼。
2: 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什么样？
0: 哎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了。
3: 没看到的，嗯，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嗯，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一定非常专一。

首当今天请到的是《调笑如戏忆少年》的作者王正芳先生跟他的另一半，欢迎两位。王正芳先生刚刚叫做他的生命中跨越了无数无数的故事，他很愿意用他的爱跟他的真实来把这个生命的故事告诉

0: 大家，而正在分享当中，后面还有很多的。那我刚刚问您的问题遗漏了，就是说必然会谈到感情。我们王导的感情生活也是相当丰富的，是我这样子说，他已经有前两次的婚姻了，
1: 哦，一直都没闲着，
0: 一直没闲着。你不怕他将来写的时候也非常真实的叙述，可能触动到您的一些都不知道的事吗？
1: 不会，如果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带着期盼，我也很想。
0: 你很希望他透过文笔写出来，他的生命中就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
1: 绝对是，他不避讳，也不闪躲，也不遮掩，就这么活生生的，坦荡荡的。
0: 您跟他认识当时还是陌生的时候，他就这么坦荡吗？
1: 陌生的时候啊，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太确定，我们是罗曼菲是我们的媒人。
0: 哦，罗曼菲小姐。
1: 对，她是我很好的朋友，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那我看了《北京故事》，那时候我因为公务到台湾来出差，筹备美林证券要在台湾开办公司。他是受中央电影公司邀请，因为《北京故事》在全世界叫好又叫座，
0: 对对对，
1: 所以邀请他回来。虽然他以前是黑名单，他们就把他的黑名单撤了，邀请他回来和中影公司合拍《第一次约会》，所以我们两个人。
0: 这本书也提到那部电影，
1: 对，
0: 在建国中学取景，
1: 对，是他从纽约回来出差，我住在香港回来台北出差。那么在台湾两个人都是在异地出差，罗曼菲在元旦那天，因为大家都放假在家没事，他就提议说，哎，你要不要过马路到我们家来喝茶，我帮你介绍一位导演。我说哪位导演？他说北京故事的王正芳导演。哎，我说好耶，那个电影很棒啊，我就过马路。然后
0: 所以你来，你抱着看才子的心情来看。
1: 哎，对，就影迷去看导演，好，我心仪的导演，没想到就从此决定了我的后半生。他非常风趣幽默，然后很自然的一个人，毫无做作，没有身段。有些很成功的人，我见过许多许多非常成功的人，很多人是身段是很高的。或者是非常
2: 这没有深度障碍，是因为我不成功。
1: 那个时候他非常成功，全世界正红。
0: 不可能，我觉得他太高兴，
1: 红得不得了。
0: 这多年下来，他的生活对他进一步的了解，有没有发觉他为什么能够实话实说，凡事都那么真实的，毫不掩饰保留？
1: 我觉得他能够面对自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这是一个特质，所以他能够实时的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他接触到的真实的外在，他也能如实的反
0: 应。他不仅真实自己，他对他的家人朋友也很真实。你去看看这本书里面，你甚至老太爷的一些私密的事情你都写，哥哥的事情也写，作弊的啦，什么分数的东西，私密的事情，你不怕他将来把你的私密事也写在书里面吗？
2: 我不敢。哎，
0: 你不是说要真实吗？
2: 我是真实，可是有些事情我是不敢做、
0: 不敢
2: 说的，因为我还得过日子啊。
1: 这是他的另一大特色，他每天都在开玩笑，随时随地都在开玩笑。
0: 但是他对于这个领导是无比的尊敬的。
1: 这个说不定也是开玩笑。
0: 你要不要现在下个令，要他的书未来要道出什么秘密？你一直隐藏的想知道的。
1: 不会，我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哈，有很多其他的作者，他可能他的文章写好以后，他的伴侣啊或者他的配偶在家里是第一个看的人。我们家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子。
1: 他不让我看的，我跟所有其他的读者一样，要等他看出
0: 复印的时候，
1: 复印出版了啊，我才能跟其他人一起这样看。
2: 不是，这还没写好呢，怎么能给别人看呢？
0: 不，至少可以，他有权利，也可以是一个是很具水准的书评啊。
2: 都要我让先过关才能出，
0: 也只有你自己，
2: 只有我自己，因为我的
0: 你看他这个问题，您说你自己拍电影，你只拍你自己的故事，
2: 对，
0: 你说你不让人家，你去拍 我的故事交给你，你来导，你觉得你完全不能接受？
2: 不能接受，
0: 非要自己拍。
2: 我的剧本有人拍过，拍到最后我想跳楼，这什么？你这，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上过一个编剧课，在好莱坞一个编剧课，很贵的。那个老师很神奇，他说我们写剧本的人最了不起，因为我们的工作完了以后，其他的人才开始工作。是啊，有了剧本以后，其他人才能做，才能够拍呀或者演呢。我在底下就是说，老师，你这话是对的，可是跟我的经验呢？根据我的经验，这编剧写完了剧本以后，交给那个摄制组、导演跟演员来做的话，这些人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改你的东西。那你受了吗？所以后来我也，就是自编自导了，因为它是有一个完整性跟一个要求，所以我还没有完成的东西，譬如说我还在剪接室里面在剪了一个东西，只有剪接师跟我在那琢磨在怎么样把它做到最好再拿出去，在这个中间有人来参与意见就毁了，真的毁掉了。因为你在制作这未完成的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你自己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跟做科学实验是一样。这讲起来又是，这个艺术跟科学是一回事，大家都以为是两回事，是一回事。你根本不晓得在摸索，怎么样做才能够突破，怎么样做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境界。但有第三者不了解情况进来，指手画脚，说那多半是那个出钱的那个人。那出钱那个人最可恶，就是他出钱他就出主意，这是很讨厌的。他那个主意，馊主意，都是馊主意，都不好，因为他没有进入你这整个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很多作家他没有完成的东西，他不能让人家看的。把他主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导演他在现场，这场戏拍完了，别人不要动他的，你要拿到剪接室里，他慢慢把它凑起来，因为他在拍这个几个镜头的时候，那个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他也不是100%，甚至于50%都没有，将来会成什么样子，这还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在中间有人进来，这个那个的，就把你原来的构想跟你的
0: 过了。所以你写书也是秉持同样的精神，这是一个自己的独立创作。
2: 对，
0: 在没有完成之前，不容任何其他的不必要的干扰。但他过生活不是这样的，
3: 对。
0: 我们王导的生活面，
2: 生活很随便，
0: 生活倒随和，但他自己对创作很坚持。
1: 创作很坚持，然后创作的时候就生活上也尽量不干扰。
0: 所以帮我们形容一点。读者没看到的王导的私下生活是什么样子？
2: 哎呀，把丑陋面出来了，丑陋面快出来了。
1: 没看到的，是说他这个
0: 私下生活是什么样子？
2: 非常丑陋。
1: 是说他展现身材的时候吗？
0: 经常吗？
2: 我还有什么身材可以展现？就是老头这样了，这骨头跟皮了。
1: 他是一个极有纪律的人，
0: 纪律，
1: 自律很严。那我必须形容他是。一半科学家，一半艺术家。
0: 怎么讲纪律？
1: 只要他自己要求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每天绝对不间断，也不夹杂其他的事情，一定非常专一，他也不怀疑他自己设定的目标，所以他经常告诉我。这听起来像是老师在学堂里讲的，我们从小听的。但是我的生活，你不是问我的生活吗？我的生活里，我的伴侣每天会告诉我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真的，
0: 每天要提醒你这句。
1: 经常提醒我。他告诉我说：“你一件事情要有所成就，要达到一点成绩的话，你每天 要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就是说你必须要做的事。
0: 所以你有没有受到他的启发跟鼓舞呢？
1: 就是他的身教啊，真的是非常鼓舞人心啊，所以
0: 那好像跟个图书馆住一块一样。
1: 嗯，啊，图书馆啊，他比图书馆还厉害，他是活字典百科全书。
2: 现在没有图书馆了，他还都上网了。

0: 看你这本书啊，我觉得我们还回到这本书一样，那个时代你母亲打麻将，警察还可以翻墙进来抓打麻将的，这时代谁还有这种事情啊？
1: 现在不敢，
0: 对，
1: 现在警察那是厉害，
0: 对，你还旁边看，还听到的警察进来抓，
1: 对，
0: 哇，老天爷，
1: 那我们兄弟俩都没睡着呢，他们在那打，
0: 哦，
1: 然后，哎，那个故事绝了，是我妈还有林海音的妈妈，我们叫她外婆，我们大家都叫她婆，因为住在隔壁嘛。婆是板桥人，这个还有是那个二姨，就是那个林海音的妹妹，还有一个郭世杰的老师，他们四个人打麻将。那个老师现在也不在了，他很机灵的，警察进来很凶啊，反共你们在这打麻将，这简直是怎么骂了一顿，说你们这么赌钱吗？那个老师说不是，我们是算分的，啊。不是赌钱，算分的，几个胡了一把，算多少多少分。结果那警察说：“那算分呢、啊？那十分是不是一毛呢？”那个外婆，面一的妈妈婆，她说：“对啊，十分是一毛啊！啊，那你们还在赌钱，这算糟糕了。”大家身份证名字记下来。
0: 所以林海应该自己可能不见得都是记得这段的事。这些故事，更不要说他的家人曾经被警察记录起来。
1: 林海音啊，
0: 嗯，
1: 跟夏伯伯啊、何凡知道，他们就在隔壁都听见了。Okay.
0: 但是没有人写在书里面吧？
1: 那事儿怎么能写在书里面？
0: 但是你就写出来了。
1: 我觉得太好玩了吧？这大人在这每天教训我们的人家，还被警察训一顿，多么有趣啊！
0: 这本书里面所有叙述的人物，都这么样接受你这样子写他们吗？
1: 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你谁要做了领袖，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
0: 写回忆里面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帮助？
1: 哦，太好了，好像我又重新回到那个时代，重新创的那些混账的官僚，混账的官员对我们讲那些话，你们要好好念书啊，不要在里面搞受到共匪的侮辱和利用啊，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啊。
2: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3: 你讲当中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足谨慎的，足严谨的。你经营、西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啦。
4: 能来得个经啊，经看卡
3: 有定，卡
4: 有定无？
3: 有笔无？
5: 亚克力是胶棒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啊，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0: 本书里面所有叙述的人物，都这么样接受你这样子写他们吗？
1: 很多都不在了，没问题了。对不对？
0: 你这本书还叙述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1: 是
0: 蛮多，而且是悲剧结束的。
1: 很多
0: 事，你几乎都是你的老师，你叙述了很多，当时都在白色恐怖之下以匪谍之名。
1: 对，
0: 在这个时代的成长，跟你后来，你在美国参加了保钓，
1: 对，
0: 也因为去了北京一趟，啊，最后被台湾列为黑名单。
1: 我也是匪，我也变成匪。
0: 你也匪，
1: 好吧，匪。
0: 王匪导演，
1: 王匪正方。
0: 这对你自己的，是跟你从小的成长，是我发现你现在写很多文章，你也是正义感十足。你这一生的这些生命的成长，看了这么多的人的悲欢离合，有没有影响？
1: 非常大的影响。那个时候，政府的一个口号叫做"匪谍就在你身边"。要大家什么保密防谍，间谍很多。我生长的环境呢，国语师小、国语日报，那时候发生很多大的这个匪谍案，很轰动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冤枉的，很多。我父亲的学生，我在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很多通通进去坐过牢。我父亲那时候他带了十几个学生从北平来，到台湾来。他有一阵子就忙着跑这个，那个什么爱国东路还是爱国西路那边那个看守的地方，就保他学生出来。你多数抓进去都没有事，就放出来，叫做有错拿没错放，你知道吧？保证你没有事的时候放你出来。我父亲就做保人，一天到晚保他的学生。我的老师有很多就不见了，有很多就是那个跟你讲那个你同他结婚的那个化学老师，他去坐过牢，坐了五年的牢才出来。可是他们出来以后，还有我小学的张老师，他们都坐过老师，坐过牢以后出来，都不讲里面的事情，照样尽心尽力的教学生，都非常好的老师，他没有抱怨过。就这些人，给我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实在受了很大的冤枉的这个冤狱的那种待遇啊，他就为着大家着想，也许是害怕，也许是恐惧。我对这个的感觉非常深刻，而且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不可以再存在了。所以我在保钓运动的时候也特别积极，当然有很多冲动的地方，有很多莽撞的地方，有很多得罪人的讲话不小心或者是过分的地方都有。这个将来我的回忆录里面都会写，我什么事情做的比较正确，什么事情做的不大正确。
0: 你看你这本书里面不仅记述当时，你还附注了很多后记，你自己还去追查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这个案子的真相。
1: 对，
0: 我们现在对于转型正义、白色恐怖，也很多人也看过的名字，但不见得真正了解，更不要说曾经深受其可怕跟畏惧啊。你怎么看转型正义？看白色恐怖？
1: 白色恐怖一定存在的。我的看法很简单，天下的事情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跟矛盾。那么当年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些压迫跟迫害，出于恐惧或出于他们执政的安全性还怎么样，他们做了很多不符合人权定义的事情。然后你如果改朝换代把这事情转移了，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你现在你政党轮替也好，你从原来没有执政的情况走到执政的情况，掌握了这个权力以后，你就是执政者了。你是不是继续的迫害被执政的人？我对这个非常的关切。不管是你用以前是用很暴力的方式，或者你换一个形式，用其他的1450或者其他的这方式来迫害不应该受到迫害的人，你们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我永远是站在这个立场来对你挑战。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不公开去歌颂哪一个人，你谁要做了领袖， 那你上去演讲都会被我学习，而学得特像。我对你没有什么恭敬的意思。那除了你盖棺论定以后，说你在你的任上做了一些什么事，那么我一定承认。可是你做那坏事，我也一定要讲。我觉得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希望我的这个坚持是正确的，我希望我这个坚持还有它的意义的。
0: 说实话，讲真话。
1: 对，
0: 所有的作品，你写了这么多故事，你们哪个故事是到你现在你觉得对你冲击最强的？
1: 我觉得我应该说是那个马叔叔的故事吧。因为《国语日报》那个时候有一个校对姓马，我这个姓马的老师跟我有缘分啊。然后我哥哥虽然几乎是得诺贝尔奖的那种科学家的，初中的时候数学不及格，很丢脸。结果那时候也没有补习班，也没有补习老师，我爸

0: 就把这个马术叫来，叫他代术。后来突然有一个大的匪谍案，叫于飞肖明华，肖明华案，于飞肖明华的案子，牵涉到马术，他叫马学从，还有其他几个国语日报的员工，还有国语师小的学老师，建工中学的老师，那个案子搞得很大，我们那时候吓得半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马术呢，二句话不说，很快的就枪毙了。就走了。哎呦，我们兄弟两个还是挺怀念他，因为政治立场他是不是匪谍，我们不清楚的，可是觉得他是很可爱的人。就后来我在大陆出了那本书以后，马叔的儿孙看到那本书，看到我在书里面讲了好几段他们家的老太爷的事情，就辗转的跟我联系了，然后跟我通了这个微信，跟我通了很多的次微信。他们说他们几十年70年了没有他的消息，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看那书以后，他们简直是，又开心又难受，就上上下下哭得不得了。不但如此，他的外孙女婿还特别买了一束花。跑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里去送给他，因为我不在北京，我那时候没去，送给那个出版社，感谢那出版社，替他出了这本书，让他们找到了他们长久没有消息的这个外公。哎，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很意外的，居然是我在写我自己的事情，真的接触到在大陆那边隔了海峡这么远。那家人呢的一些怀念，
1: 时代在你们这些人物身上留下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话要跟这一代的人说？
0: 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这一生生下来就是抗战，这许多我觉得是人生难得，以前的人生几百年也不会遭遇的事情。这一系列的事都让我们看到了。让我们这个时代亲身体验过了，所有一步一步的进步，所有一步一步得来的成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多少人的牺牲和多少人的付出。我觉得今天能够有这么安居乐业的一个情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要打仗，不要意气之争，不要自私，不要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要为了自己的执政的机会，你做这些缺德王八蛋的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能够保持住一点点正义，保持住一点点良心，保持住大家一点点的和平安定，这已经是无上的幸福了。
1: 回忆是很重要的。其实像现在您自己这么多记录，弄得我也觉得该把回家自己过去的老记录是不是应该留存一下？
0: 当然，
1: 也开始找一点事情，然后去写一写。写回忆里面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哦，
0: 太好了！我现在写我的下面这一部，写到保钓运动。我当然看我以前的这些资料，也看一些网上写的很多资料，把它拼起来，好像我又重新回到那个时代。就重新又参加了学生运动，我又重新上台去演讲，重新冲着那些混账的官僚混账的官员对我们讲那些话，你们要好好念书啊，不要在这里面搞受到共匪的侮辱和利用啊，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啊。这是我们台湾派系的官员屁都不懂，那一幕一幕又回来了。然后我在保钓运动时说了很多他们非常痛恨的话，所以后来把我列为黑名单是一定的嘛。真的是抓到他们的痛处。
1: 所以你现在重新又回到了那时，
0: 又好像又活了一次。所以你写回忆录，让你活了好几遍，好几次。
1: 所以
0: 非常有趣的事情。
1: 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这段开始要问的题，那将来跟马姐这段回忆要怎么写？哦。你可以马上冷静下来。所以人最难交代的是什么？好像不是我的奋斗，我的求学，我的什么， 反正是我怎么交代。

0: 我身边最爱的人，
1: 这
0: 你在
1: 是
0: 这
1: 一
0: 本
1: 个，
0: 书里面交代了爸爸妈妈、家人、哥哥，但他毕竟他们在人的另一端了，
1: 对，
0: 最心爱的人，你将来会讲马姐的真实故事吗？
1: 当然会讲，
0: 好，张总会讲哦，
2: 啊，拭目以待。
0: 王导，非常谢谢你来我们今天节目，啊，也预祝你的更多的回忆。能够唤起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
1: 好的，
0: 对不对？来，哎，祝荷尔蒙永存。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常于赞美的友人，敦亲睦邻的邻居，慈悲应试的信徒，爱与笑声的家人，热心公益的善人。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大家都知道这个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其实我每天吃的东西呢，有很多的细菌啊，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嘴巴里面产生。所以有没有健康？应该说正确的刷牙啦，然后呢，清除口腔的这些细菌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它就是直接让我们吃下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德瑞森自然医学中心的讲师，一起来欢迎我们讲师谢延谷谢讲师，你好。
1: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谢老师呢，今天就带来一个这个蛮特别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就叫油漱疗法的奇迹，它是可以清除齿科的毒素，还有一些致命的疾病。因为如果不清除的话，它一直累积到我们身体里面，就会产生了很多毒素，甚
1: 是
0: 至
1: 的，
0: 致癌。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对不对？那油漱疗法这个还蛮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漱口啊，不
1: 是
0: 是
1: 啊，
0: 都是
1: 刷
0: 用
1: 牙漱
0: 水
1: 口，
0: 啊，或者是漱口水呀，有坊间有非常多，如果是字面上那样解释的话，是用油
1: 对，我第一次听到油漱两个字哦，我也是觉得说，哇，这些人疯了吗？为什么要用油漱口？那后来，阅读了一些资料之后才知道说，其实它是有其必要性的啊。那它是从古代印度是最早啊实施这个油漱疗法的，
0: 从印度就开
1: 是。
0: 始，是这个国家流行的吗？还是说古早以前？
1: 他们古时候有很有名的阿育吠陀嘛，阿苏费陀疗法。那实际上油漱疗法就是从这个阿
0: 阿
1: 苏
0: 育
1: 费
0: 吠
1: 陀
0: 陀一起，
1: 疗法出来的。对，
0: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疗法？是说自然的吗？还是？
1: 它其实最主要的重点是在清除口腔的毒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口腔这个它是消化道的一部分。
0: 对。
1: 啊，那我们都常常讲说，我们这个消化道要有良好的菌相，好，那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口腔也是消化道的一部分，那口腔这一部分的菌相要是不 OK 的话，它会影响到你整个消化道，好，包括你的食道啊、胃啊、肠啊，都会被影响到。那再加上说，我们口腔里面有牙齿，那牙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古时候哈，像古罗马帝国啊。如果在选士兵啊，还是在选这个奴隶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体检报告可以看，我们就只能看牙齿。所以牙齿反映的说是你一个全身性的健康的一个窗口。
0: 而且这是牙齿健不健康，其实也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一个，你说健康状态啦，还有他的生活习性，
1: 是的，
0: 其实都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1: 我们都可以从牙齿哈看很明确的看出来一个人健不健康，甚至于说你跟别人对谈的时候哈，你会闻到别人嘴巴里面所跑
0: 口
1: 出来的
0: 气，
1: 味道哈，你大概就可以判断说，你这个人大概在消化道上有什么疾病啊，还是说他的牙齿可能有什么问题？那由于牙齿齿部的感染，那可能在间接引起其他的什么慢性的疾病，甚至于致命的疾病都是有可能。
0: 所以其实这口腔啊，那牙齿的健康，其实大家都知道很非常重要啦。现在大家也都非常重视这个牙齿及口腔的保健。但是，一般我们现在能做到就是刷牙啊，勤刷牙、勤漱口，然后是正确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说用漱口水或者是自然水漱口是没有办法，达到用油漱的疗法能达到的效

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齿源性的感染疾病哈，都是这顾名思义，当然都是从牙齿来的哈。那如果说

0: 尤其是它如果是致命性很高的某些细菌跟病毒，它都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会跟我们人体的细胞很类似，它会有一个脂肪酸的 membrane， 就是一个脂肪酸的外表。那这个脂肪酸的外表不是你用一般的清洁剂或者是水可以去把它除掉的，也就是说当一颗油在水里面，它还是一颗油，它必须碰到另外一颗油，它才有办法粘在一起。所以其实用油来清除口腔是有其必要性，如果你想要达到保健排毒的效果。
1: 所以意思是说这些毒素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油的一个形式，是不是？
0: 对，它的
1: 存在我们的口腔里面，
0: 就是说这些微生物本身的特质，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脂肪酸的外表，脂肪酸的 membrane， 它的这个就像细胞膜一样，它有个脂肪酸的膜，
1: 所以我用水是冲不掉的，
0: 冲不掉。
1: 去牙医诊所洗牙，
0: 洗牙可以，但是就是说
1: 是你不可能天天洗，你可能半年一年洗一次。
0: 那其实有某些，比如说他嘴巴里面有很多汞蝇毒素，甚至严重牙周病的病人，其实是不太适合去洗牙，因为可能会扩大他的创伤的面积。
1: 所以你说这一些毒素或者细胞，它变成一个以脂肪酸的形式存在嘴巴里面的时候，用油才反而可以把它带走，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你用油的时候哈，那这些细菌跟病毒就会被其他的油粘在一起，然后当你吐掉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
1: 跟着吐掉，
0: 对，跟着吐掉，离开你的口腔，不然它是很难离开你的口腔，甚至于它会跟着你的食物跑到你的消化道里面去。
1: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油素疗法它是已经实行很久，
0: 有其必要性，
1: 是实行很久吗？
0: 对，而且我们很 surprise 说，古印度人竟然有这样子的智慧哈。
1: 现在再回想，我任何所有的印度朋友，他们牙齿好不好？对啊，这个方法蛮特别，因为既然有人这样做，就表示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0: 的。
1: 所以更何况是你说有一种齿源性感染的，
0: 其实我们哈要非常留意的去卫教有关于牙齿的这个口腔跟牙齿的清洁哈。那这本书里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威胁有哪些哈。那作者曾说，除非啊哈，你是住在这个化学工厂旁边，不然实在没有比你的有毒牙这件事情更糟糕的事情，因为它实际上是存在你的体内的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哪几种牙齿是它所谓的毒牙哈，那我们
1: 毒牙，
0: 对，
1: 听起来好可怕，是吸血鬼型的吗？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汞蝇充填的这个牙齿，我们都知道嘛，就
1: 对，
0: 大概在我小时候吧，我大概我是57年次的哈，那大概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汞蝇充填的全盛时期啊，几乎那时候的每一个小朋友的蛀牙都是被充填汞蝇，
1: 对，都是被这个
0: 填补汞蝇，
1: 对，只要补牙齿就是用这个叫汞蝇，是不是？
0: 包括我自己在内哈，
1: 而且这也很容易掉哎。
0: 其实它比起现在在用的树脂，它似乎它的功能性上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由于它的毒性哈，我们就对它是敬谢不明啊。
1: 所以它本身有毒，然后再来它真还难，真难看。
0: 对，
1: 对不对？你一打开，哇，你补了几个洞，完全就是一览无遗，就是它又反光，什么意思啊？真的很难看。
0: 第二种哈，就是根管治疗过后的牙齿。这所谓的根管治疗就是说抽神经，
1: 神经抽掉了，
0: 对，抽掉神经的牙齿。那这种牙齿哈，如果你在这个你目视它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它的牙龈都会变黑，基本上根管治疗过后的牙齿是一颗死牙，
1: 对，
0: 因为你把神经跟血管抽掉了，它这颗牙齿基本上是死的，所以你在看到它的时候，它可能牙龈也会发黑，然后牙齿本身也会发黑，这样子的牙齿其实是最危险的。另外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智齿拔除之后的空穴感染，也就是说其实也不只有是智齿，就是说所有的牙齿哈，如果你拔过了哈，那如果你没有清除干净啊，你那个洞啊，这颗牙齿可能原先它是这个感染的，那你把它拔掉之后呢，你没有给它清除干净，那这样子的牙齿哈，可能持续它那个牙屑持续感染，那虽然牙肉已经长满了，可是它可能持续感染，那这样子的牙齿呢， 好，就是形成所谓的 cavitation。

0: 肾哈，齿槽空穴哈，也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1: 嗯，
0: 那当然第四种就是最常见的牙周病。
1: 嗯，
0: 好，牙周病在我们细胞分子矫正来讲，我们认为它是口腔型的坏血病。
1: 嗯、
0: 对，
1: 嗯，好，所以这四种的意思就是都是毒牙。那我想我们。应该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两颗吧，对不对？即使再健康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有做根管治疗啦，或者是我们都有拔过智齿、
0: 嗯，
1: 所以你就有这个毒牙的风险存在。
0: 对，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汞中毒。
1: 嗯，
0: 啊，我说过，我们大概有很多的这个人口啊，都是被施以这个汞营充填的。
1: 嗯，
0: 啊。那汞中毒在身体哈，其实会引发非常多的疾病、
1: 嗯，
0: 而且常常这些疾病都是致命的。当然，汞哈，它是标准的致癌物质，这个就不用讲。
1: 对啊，汞就是那个水银是吗？
0: 啊、
1: 就是一个有毒的东西。你意思是说，我们以前这个用这个汞来填充，
0: 嗯，
1: 会让我们导致于汞中毒、哦？
0: 当然，当然。其实只要透过特殊的摄影哈，你就可以看得到每一颗牙齿，它不管是。喝到热水、啊、甚至在一般37度的体温、啊、它都会散发出汞蒸气、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水温越高它散发出来的汞蒸气就越多、
1: 嗯
0: 啊、那这个透过特殊的摄影、啊、你可以看到汞蒸气的散发在高温的时候、啊、在你摩擦的时候你每一次咬合都是一个摩擦、
1: 嗯、
0: 所以你在摩擦的时候它会散发出汞蒸气、
1: 嗯、
0: 这个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淋板特殊的摄影你可以看得到、
1: 嗯、
0: 那汞我们当然知道啊它是一个标准的致癌物质啊我们的环保署只要有一点点哈多少个 ppm 就已经要拉警报了、
1: 嗯、
0: 何况它是在你自己的嘴巴里面
1: 是
0: 就是很骇人听闻
1: 所以等于无形之中就是不断的吃进去很多的汞、嗯、那就会造成这些疾病
0: 癌症啊自体免疫的问题哈、
1: 嗯、
0: 那自体免疫的问题里面就因为它是一种神经毒素哈、
1: 嗯、
0: 所以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渐冻人啊多发性硬化症、嗯、其实有很多专家的研究哈就发现这些体内的汞可能会引发这一类的疾病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念珠菌感染、
1: 嗯、
0: 我们常常看很多年轻的小女生哈她常常就是照理来讲那么小不应该有念珠菌感染因为她比较是属于比如说糖尿病患啊老年人口哈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小女生她有念珠菌感染那其实哈跟她嘴巴里面有汞
1: 有关系，
0: 也都有关系、
1: 欸。如果你现在赶快去照镜子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有这个汞的这个填充，我们等一下回来呢，继续来请我们谢老师，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嗯、我们有没有可能这个真的是汞慢性中毒的现象，然后要怎么样来改善。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口腔的健康的重要性，因为它的确是影响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嘴巴里面有很多毒素。刚刚呢，我们老师特别讲到说，很多毒素是来自于我们从小补牙的这个龈粉，就是这个汞。
1: 是。
0: 对，那它会怎么样进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2: 因为它就住在你的嘴巴里面。嗯。当然，它随着你每次咬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我每一颗牙齿哈，它都会连着神经，这黄色是神经，血管红色的哈，还有这个绿色的这一颗，这个就淋巴，所以每一颗牙齿的牙根哈，它是连。

0: 着神经血管跟淋巴，嗯，所以当你每次咬合的时候，它就好像拿着注射筒把毒素打进去一样，所以久了之后哈，一定会造成慢性汞中毒。所以其实每一个牙科医师哈，他们在医学院接受牙科训练的时候，教科书里面都有讲，口腔里面的毒素哈，它有一个途径在跑哈，如果它沿着血管的话哈，它会沿着血管往下跑，然后跑到心脏里面，再由心脏里面心房心室把血打出来之后，所有的毒素会卡在这个冠状动脉上，日子久了它累积多了哈，这个毒素是很致命的，它累积到一定的剂量的时候，你就好像被毒蛇咬到。嗯，我们身体怎么样回应毒蛇咬伤、咬到？我们的血管一定会收缩，好、防止这个更多的这个毒液跑进来。所以，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收缩的时候，哈，你就会造成心脏的问题。嗯，好，所以我们常见的有高血压、心悸、胸闷、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心绞痛或者是心肌梗塞。哇。
1: 所以牙齿影响到心脏这么多，所以我可以说，如果说你有这个莫名的这一些状况，心悸啊、胸闷、心绞痛，
0: 找不出原因，
1: 可以看看你的假牙多不多，就这个补银粉多不多。
0: 因为我们曾经遇过有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女生，大概年纪就跟你相仿，那长得白白净净的，然后她就说，她没有不良嗜好，那饮食也都尽量吃有机的，然后她有定期运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高血压，而且他高到180，然后有严重的胸闷。那当他来这个求诊的时候哈，那我们看到说也没有家族病史哈，那就很奇怪，而且吃药是降不太下来的。那后来发现说他嘴巴里面有7颗汞柠，充填的牙齿，那我们就觉得大概这个案子已经抓到凶手了。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你去找一个牙医诊所，有设备的牙医诊所。其实我们并不鼓励观众朋友随随便便就找一个没有完整设备的牙医诊所，因为这个牙医诊所要有很好的除汞的设备，包括这个它必须要有氧气罩啊，罩住这个病人。
1: 有氧气罩？
0: 因为
1: 这个
0: 当他要除这个牙齿的汞柠的时候，所有的汞蒸气都会挥发在空气中。而且这个时候呢，会让病人二度污染。那他就后来，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7颗汞柠的牙齿全部挖掉。然后他后来就跟我们讲说，很神奇的，就是说他这个7颗汞柠的牙齿挖掉之后，
1: 血压马上降下来了吗？
0: 血压马上降下来，
1: 真的，
0: 而且降到完全正常。然后他本来喝热咖啡，他很喜欢喝热咖啡，但是他一喝热咖啡就胸闷。那他发现说，他喝热咖啡。再也不胸闷，而且是第一次十几年来喝热咖啡不胸闷，因为这些汞柠的牙齿在早期，大概十几年前就被他放到他的嘴巴里面去了。那这个案例有收录在这本书里面。
1: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譬如嘴巴里面有这个银粉，有这个汞柠的填充，它是一直不断的在释放那个毒素嘛，对不对？
0: 无时无刻。
1: 那我拿掉之后，你的意思是说，我的那些症状是可以立刻消除的？
0: 因为那个污染源已经出去了，当然身上一定有残留一些汞的毒素哈，那个要日后靠我们，后面我会讲到，就是说怎么样靠运动啊，靠这个像。远红外线把你的汗逼出来，还是你透过一些含硫氧化物质的补充，然后维他命 C 的补充，把这些身体里面所残留的这些汞的毒素熬合出来，
1: 哇，真的好可怕。所以我们当一个好的病人，应该是说我们要自己先准备好。所以我今天可以到一个牙医说我要补牙的时候，我可以说请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材料吗？我这样会很不礼貌吗？
0: 目前大部分牙医都已经改用树脂，
1: 树脂，所以他
0: 说树脂可以，相信绝大部分都是用树脂的。树脂当然它的杀伤力就少很多，但是还是偶尔你会听到还是有医师在使用汞柠。
1: 好，那如果他是用汞柠还在用银粉的，你就选择不要嘛，对不对？我如果现在是有银粉在嘴巴里面的，我是用油漱疗法可以改善吗？
0: 它可以改善到一个程度，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改善。
1: OK，
0: 好，那另外一个需要留意的牙齿就是根管治疗的牙齿，我们刚刚讲过。那根管治疗的牙齿哈，如果你觉得汞柠很可怕哈，那恐怕你听根管治疗的时候，你恐怕要戴安全带啊。这

0: 治疗的牙齿哈。
1: 医生都说他已经很难补了，那我们干
0: 是，
1: 脆就把神经抽掉好
0: 抽
1: 了，
0: 掉，
1: 一
0: 对。
1: 劳永逸。听到一劳永逸这句话，大家都心里面会觉得很，
0: 因
1: 就
0: 为
1: 啊
0: 它
1: 吼
0: 再
1: 啦，
0: 也不会痛，
1: 再也不会痛，也不用
0: 再也
1: 再
0: 不会
1: 烦
0: 痛，
1: 恼
0: 可
1: 它，就
0: 是
1: 把它
0: 它
1: 盖
0: 却
1: 起
0: 是
1: 来。
0: 问题的开始啊！因为根管治疗过后的牙齿，我刚刚说过哈，每一颗根管治疗过后的牙齿都死了
1: 对
0: 啊！
1: 啊，
0: 你把一颗牙齿的神经血管抽掉，你拿掉它的免疫系统，你要知道啊，口腔是人体最脏的地方，你有恒温恒湿，啊，永远都不用担心没有食物可以吃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牙齿本身的结构哈，牙齿本身的结构实际上不是你所见的是一个实心的结构，它是一个空心的结构，它有这个所谓的牙本质小管哈。那这个空心的结构呢，如果你比如说像一颗门牙，门牙小小一颗啊，你把这个牙本质小管一条一条的串联起来，它有3、4公里那么长，3到4公里。所以你要知道哈，这样子的空洞状的一个结构哈，就像海里面的珊瑚礁，它会藏污纳垢，它会长出很多细菌跟病毒。好，你会看到这
1: 所以
0: 个，
1: 这些是就都是在已经在我们牙齿表面就对了。
0: 不是表面，在牙齿本身的结构。
1: 你说牙齿一颗，可是上外面不是珐琅质
0: 对，
1: 吗？它其实就有这些小缝隙就
0: 你看
1: 对
0: 到侧面是这样，有没有？这个是横剖面，
1: 了。
0: 好，你看表面是这样，
1: 所以表面都有
0: 它
1: 这
0: 里
1: 些
0: 面
1: 小
0: 都是
1: 洞
0: 孔
1: 洞。
0: 洞，这个叫牙本质小管，好，这个是天然的牙齿本身的结构，哈。那如果说你把它的免疫系统拿掉之后，你发现这个地方变成三不管地带，好，好像从此以后没有这个警察来巡逻的时候，哈，它就开始藏污纳垢，然后它开始衍生出非常多的细菌，而且这些细菌最可怕的就是说。有某一部分的细菌，它是属于厌氧菌。
1: 厌氧菌是什么样的菌？
0: 我们说厌氧菌哈，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概念，但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哈，生物的 organic 的毒素里面哈，最毒的就是厌氧菌。好，那肉毒杆菌有听过啊？
1: 肉毒杆菌大家还蛮爱的啊，
0: 对啊，这个拿来做美容的 用
1: 对
0: 途
1: 啊，
0: 啊，因
1: 对，
0: 为它会造成这个肌肉的松
1: 松
0: 弛。
1: 弛，
0: 啊，那可是呢，这个肉毒杆菌实际上是非常的毒，啊，你如果看得到像一颗 crystal 肉毒杆菌的那个代谢产物的 crystal，像一颗沙子那么小，它足以杀死9960个人。我们其实常常每一年我们看新闻都会看到说，诶，某某人吃什么罐头食品啊，
1: 里面
0: 不
1: 有，
0: 新鲜
1: 对，
0: 的罐头食品，还是甚至于蜂蜜啊。肉毒杆菌中毒，那肉毒杆菌中毒哈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肌肉的神经的毒素，它会把我们那个肌肉本身那个以赤胆碱的那途径把它阻断掉，所以你会造成那个肌肉的这个神经没有办法传导，而导致这个麻痹，好，我们四肢就没有办法运
1: 懂，
0: 作哈。那当然它在美容用途上，它会让你的皱纹哈比较不会出现皱纹。但是它其实是非常致命的一种细菌。那这一类的细菌呢，包括肉毒杆菌啊、破伤风菌啊、坏曲菌这一类，就是所谓的厌氧
1: 厌氧
0: 菌。
1: 菌，
0: 那这些厌氧菌其实都是非常致命的。那从此以后呢，很有可能就居住在你这一颗根管治疗过后的牙齿里面。
1: 所以这厌氧菌是我们吃进来的吗？
0: 它可能从食物中带进来，然后慢慢的在你这个牙本质小管里面，它就好像一个育成中心一样，被培育出来。好，那它慢性的去毒害我们的身体，那最有可能就是污染到我们的血液系统。那这个就是所有慢性疾病及癌症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子。好，我们认为这一类的疾病哈，包括这个癌症啦。自体免疫的问题啦，哈，这个都是，这个主流医学哈很难处理的这些问题。其实，如果医师可以学会先检测一下病人的牙齿，或许就可以先找到凶手。
1: 所以你这样讲，那是我们都不要做根管治疗吗？
0: 原则上，
1: 是尽量不
0: 它
1: 要。
0: 是一个不恰当的治疗，好，因
1: 那
0: 为。
1: 非不得已做了根管治疗。
0: 书上有非常多的数据跟研究哈，指出根管治疗的危险性。
1: 是。
0: 那由于他神经血管被抽掉哈，即使他 里面是严重的感染。我们常常发现说，很多根管治疗过后的牙齿被拔掉之后，里面都有严重的脓肿。嗯，好，我们也曾经有很多的病人曾经打电话回来感谢说，自从拔掉根管治疗的牙齿之后，好，那个脓肿，那个脓就从里面流出来。好，他完全不知情为什么，因为你神经血管已经不在了，嗯，啊，你完全无感。所以这个是他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说一旦他牙根是严重感染的，那你血液也是绝对是
1: 被感染，就感染，好可怕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做这个根管治疗啊，或者是现在很流行什么植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保健我们这些牙齿呢？虽然它已经没有生命了，但事实上它有可能是病人的温床。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回来呢，再来请教我们的谢老师。

0: 欢迎回来。我想现代人其实都很重视这个牙齿保健健康了，但是毕竟呢，这个人如果年纪慢慢大了，说真的，牙齿、嘴巴其实真的也会跟着老化，所以根管治疗啊、植牙，其实对长辈来讲
1: 经常性的，
0: 是非常普遍的事
1: 很普
0: 情。
1: 遍的事情。
0: 对，那现在那他们要该怎么样做好的保健，才不会这样影响到全身的健康？
1: 因为我们在自然医学中心呢，我们辅导非常多的病人哈，那我们会把重点摆在口腔，好，那口腔的检视哈，我们常就是说询问他们呐，如果他们知道说他们有多少这个牙齿是做过根管治疗的，那我们一定会列为这个辅导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哈。那但是通常哈，病人尤其是重大疾病的病人，癌症啊、自体免疫的病人啊，他们嘴巴里面都有非常多的根管治疗的牙齿，而且他们通常不知道有几颗，所以我们就会请他回去牙医师那边哈，去照一下 X 光，好，所以你如果看到像正常的牙齿是这样子，它是这个牙髓哈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像这样子，像这样子有明显的白色哈。如果你看到这样有一个明显的白色，表示说他已经做过根管治疗，好，因为他的牙髓已经被掏空，然后被灌进去这个白色的树脂，好，那但是确实有几个比较不幸的 case 是，它是被灌汞营的，这将来处理上是蛮麻烦的哈。因为当你这颗牙齿被拔除的时候，甚至于这周边的齿骨都是感染的。好，那另外一种是你可以目测得到的，就是说这个他看得到他牙龈发黑、牙齿发黑。
0: 可是这牙齿不是假牙吗？
1: 这个是真牙，它是被抽掉神经的真牙。
0: 所以你可以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再
1: 你
0: 把
1: 就可
0: 真的
1: 以，
0: 牙齿放进去。
1: 没有没有，根管治疗在吃做的时候只是凿一个洞，把牙髓掏空，神经血管掏空而已哈。那这一颗就是很典型做过根管治疗的牙齿。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慢性病患啊，像这。

0: 位，它很明显的，你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颗牙是做过根管治疗。
1: 嗯，
0: 好，但是呢，像我们在询问他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他的下排是 OK 的。嗯、
1: 对，
0: 这下排都是做假牙。好，那有些病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做假牙啦，那我都 OK 啊。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哈、嗯，你要看这个假牙是怎么施做的、
1: 啊、
0: 所以他要把假牙取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一整排全部都是根管治疗的牙齿、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全部被抽完神经磨小之后装上假牙，
1: 嗯，
0: 好像这
1: 看起来外表非常的漂亮。
0: 所以我们在自然医学中心里面，我们就常常替病人确定一下，就是说他到底有多少根管治疗的牙齿。那像这一位，她是女性，57岁，肺腺癌四期患者。好，我刚刚显示的那个图啊、哦，就是说，如果这个根管治疗过后的牙齿累积的这些毒素哈、哦，实际上都累积在胸腔，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最近十几年来啊，很多胸腔部位的癌症特别的多，
1: 嗯，
0: 好像是乳癌啊、肺癌、肺腺癌，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这些内科医师哈、哦，都可以去带领着病患去检视他们的牙齿。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他发现他得到肺腺癌的时候，我们后面去找原因，才发现他其实做了这么多的根管治疗，是这个根管治疗导致于他得到这个癌症吗？
0: 这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而且几率相当的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胸腔部位癌症的患者没有两颗以上的根管治疗。
1: 嗯，
0: 好，那书上的一些这个讯息也透露说。比如说像德国有一位这个自然医学的癌症的治疗专家哈，这位医师他在他职业的40年间哈，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哈，他说所有的癌末的病人哈，身上绝对有2到10颗死掉的牙齿，
1: 嗯，
0: 其中97%就是根管治疗的牙齿。那如果这些牙齿没有离开身体，如果你看看他这些牙齿如果都没有离开身体，
1: 嗯，
0: 其实他疾病很难被疗愈。
1: 嗯，
0: 对，
1: 了解。
0: 所以这个是
1: 哇，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检视一下自己耶，对不对？他、
0: 啊、
1: 可能会有一个风险存在，所以你可能要看看，如果你超过2颗的话，真的要去好好的。
0: 其实我会非常大力的主张哈，
1: 嗯，
0: 你应该要去这个处理一下牙齿。好，当然，
1: 可是他已经做了根管治疗，他接下来要怎么补救？
0: 很不幸的哈。就只有把这个牙齿拔除哈，而且拔除的时候也是污染的一个很大的时间哈，所以你在拔除的时候，特别是要请医师。其实我们都希望您跟牙医师沟通好啊。这个牙齿如果是严重感染的，要请医师不断反复的清洁你拔下来的那个洞，
1: 嗯，
0: 啊，如果那个洞没有好好被清洁，那将来植牙的失败率也非常的高，
1: 嗯，
0: 啊，那当然，好像请人家去拔牙哈，是一件这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1: 它就是一个非常，因为你会不舒服嘛，加上你牙又很难约，就是一个反复要做的一件烦人的事情，所以大家就是懒得去做。
0: 那很多人可能对这一方面都要很仔细的去思考，毕竟拔牙是一件大事啊，
1: 嗯，
0: 牙齿拔完之后是不是要植牙做什么，都要好好的去思考哈。但是就是说，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不能攻，你可以先守，
1: 嗯，啊，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有效的技术教导你，就是说如何去这个把这个有毒的牙齿哈，啊，做一个防护跟清洁，
1: 嗯，
0: 至少你避免这些毒素呢更进一步的损害你的身体。
1: 是
0: 啊，那尤其是像有些病人，他是目前正在化疗啊，
1: 嗯，
0: 还是他身上有其他严重的感染啊，
1: 是
0: 他是不适合被拔牙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会教他说，在这一段期间哈，在你还在思考的期间，等待的期间，你应该好好的去清洁你的牙齿，
1: 嗯，
0: 那所用的技术呢，就是我们所讲的 ABC 疗法。
1: 哎呦，听起来很好记哦， ABC，嗯，大家都会。
0: 这个是一个牙周病的病人的案例哈。那牙周病其实也是毒牙之一啦，因为牙周病哈，嗯，牙周病的牙齿就是说它的牙龈都一直溃烂，
1: 对，
0: 哈，然后一直发炎，
1: 嗯，
0: 哈，脓肿啦，哈，等等。那这个尤其是当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慢性病的病人的时候，它的这个牙周病几乎就是绝望，
1: 是不是不会好的，
0: 不会好的，嗯，因为几乎所有的牙医哈，他这个最大的痛点就是 很难，哈，他很难去处理牙周病哈。那这个牙周病，其实我们也不能怪医师，因为牙周病本身哈，它是就我们分子矫正医学来看牙周病，我们认为它就是坏血病口腔上的表现。
1: 嗯，
0: 好，那我们就这位病人是在这个今年2月25号，
1: 嗯，
0: 这个是他当初牙周病的状况。
1: 嗯，
0: 他有22年的糖尿病，好，胰岛素施打了10年。好，那你可以看到典型的这个糖尿病的牙周病的病患，
1: 嗯，
0: 牙龈萎缩，哈，牙根暴露溃烂，
1: 嗯，
0: 然后他的牙齿一颗一颗掉，啊，有些已经掉了，然后他这个牙菌斑呢，会密布在他的牙根的部位，裸露的牙根的部位，像这样子牙膏是没有办法去除的，
1: 已经去除不了了。所以他是也是实行 A B C 这个疗法，
0: 他实行 A B C 疗法
1: 差很多哎，
0: 对，他本来溃烂的部分就已经没再溃烂，萎缩的牙龈也长回来了，然后牙菌斑也掉落了。
1: 真的差非常多，而且他其实60岁的牙齿，他这个治疗后是非常快乐，
0: 而且你
1: 漂亮的牙齿了。
0: 他只有花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所以那我们要赶快来学这个 A B C 疗法，这个太厉害了。
0: 好 ，A B C 的 A 呢就是 ascorbic 哈，因为补充维生素 C 哈才能解毒，
1: 是
0: 因为我们有这些汞蝇的毒素啦。
1: 嗯，
0: 哈，其实牙医使用的这些牙材里面哈。汞蝇它是其中之一啊，但是实际上哈、啊嗯，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里面，氟氯溴碘、砷汞，全部牙医都有在用，
1: 嗯，
0: 啊，所以这些毒素实际上维生素 C 哈、啊，它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解毒剂的角色。
1: 所以你是说我们平常是摄取食物里面维生素 C 吗？还是要另外在这种
0: 補充定？恐怕如果你的牙齿状况非常不好，你要摄取非常大的剂量啊、嗯。那这一部分在我们细胞分子矫正医学里面。都有在强调说维生素 C 大剂量的摄取哈，那这个维生素 C 它扮演就是一个解毒剂、杀菌剂的角色哈，那它才有办法治好所谓的牙周病，因为在我们的看法里面哈，没有牙周病这个疾病，只有坏血病，坏血病口腔的表现就是牙周病，那所以我们其实小时候都有被教导说。这个坏血病实际上是要靠维生素 C 才有办法有效被治疗、嗯、
1: 好，所以很好记 A 就是多摄取这个维生素 C
0: 足量的摄取维生素 C、
1: 嗯、是
0: 那 B 呢就是 brushing 哈、
1: 嗯、
0: brushing 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刷牙的意思
1: 嗯，
0: 好，那你刷牙呢我们会教导一个这个自制的抗发炎防牙龈萎缩的这个牙膏，
1: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刷牙方法跟我们从小到大老师教的这个刷牙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所用的牙膏是不一样的
1: 哦。那这个我们要学起来，我们牙膏都一样。
0: 那我
1: 回来我们再请教谢老师，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牙膏才能让你真的真正刷到这个该刷的地方，然后刷的健康，真的可以把这个发炎的方法这个去除掉。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大家。

0: 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赶快来请教谢讲师哦。就是 A、B、C 这个疗法，我们刚刚知道 A 呢，就是多这个摄取适量的维生素 C。那接下来 B 呢 ，brushing 就是刷牙的意思啦。啊，刷牙大家都觉得，我从小刷到大，有什么不会刷？
1: 就是我们用什么东西刷牙？重点是这样。那这里面呢，我们这个书上哈，在117页，它有教导你说要自制一个可以抗发炎、防牙龈萎缩哈的一个牙粉、牙膏或漱口水。
0: 是。
1: 那它所采取的主要的元素哈，就是维他命 C。哦。维他命 C。然后因为维他命 C 本身是酸的，它是不能被拿来刷牙的，
0: 是
1: 啊，因为我们刷牙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留意它 pH 值，
0: 所以这个维他命 C 是粉，是不是
1: 粉状的维他命 C？ 哈，
0: 这个我们一般药局是买得到吗？
1: 可能买得到。那这个维他命 C 呢，这个我们取一平匙出来，
0: 是，那看一下，其实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不对？
1: 一平匙的维他命 C 哈，
0: 好，
1: 然后我们再取出比维他命 C 多一点点的这个，
0: 那是什么？
1: 小苏打。哎呦，
0: 小苏打粉是不是？
1: 小苏打粉哈，就一满池的小苏打。
0: 家庭主妇的最爱。
1: 对，它有很好的清洁功效。但是你所使用的，你不要去使用清洁用的小苏打，你要去使用的就是可以
0: 食用的、
1: 食用级的或者是医疗级的无铝小苏打。
0: 好，所以要记得是食用性的小苏打。
1: 无铝小苏打。那你就取出这两个成分哈。然后把它充分混合，
0: 搅拌一起。
1: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混一大堆起来，因为你混起来哈，你想要混起来一次混起来慢慢用，
0: 对，我可以用一个月、
1: 但是它很容易吸潮，然后黄掉会干掉硬化，
0: 所以要每天做新鲜的。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你的这个盥洗台哈，
0: 是。
1: 那你想要刷牙的时候，你马上混
0: 自己调
1: 啊，然后你用牙刷，这样把它充分混合之后，如果你口水不够的，像我们有些慢性病糖尿病患嘛，嘴巴是比较干的，那你就可以沾一下水，
0: 沾一点水，
1: 沾一点水呢，然后就可以把你看它马上冒出泡泡，好，那你把它
0: 直接就刷牙，
1: 拿来当牙粉刷牙，那它会冒出很多的泡泡，你在刷牙的过程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泡泡，所以它会跟你使用这个牙膏
0: 的感觉很像，
1: 感觉是很像，
0: 那它会有味道吗？
1: 没有。几乎没有味道，
0: 就没有那种凉凉味道。但是，
1: 如果你想要有那个味道，你可以加一两滴薄荷精油。那刷起来会非常的愉悦，
0: 清
1: 香。而且，这个小苏打本身有很好的美白的作用。
0: OK， 所以刷法这个动作都一样，只是重点是你自己要自制这个刷牙粉。
1: 我们只强调就是说你的刷牙所用的东西。那当然一定要有维生素 C 的成分。
0: 好，
1: 因为维生素 C 加小苏打之后呢，它会变成抗坏血酸钠。抗坏血酸钠本身它就没有酸性，所以它不会造成酸蚀的问题，
0: 也不会敏感，
1: 也不会敏感，那而且它有很好的抗发炎，抗牙龈发炎，还有防牙龈萎缩的效果。
0: 所以老师，这个自己做的这个粉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吗？
1: 可以用，而且如果说你用了这个一半的粉，那剩下来的一半呢，你可以大概加30cc 的开水。然后把它当成漱口水，你可以漱个5-6分钟。
0: 了解。
1: 那这个就是 A 跟 B。那到 C 呢？这个 C 代表就是 coconut 的意思哈 ，coconut oil 哈。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比较强调用椰子油来漱口，一方面来讲，它的味道比较清新，你可以闻闻看。
0: 对，我们现场就准备这个椰子油。
1: 它有椰子淡淡的味道，
0: 香，就是椰子糖的味道。
1: 那
0: 所以你是说直接拿这个油来漱口吗？
1: 对，你直接就含一口在嘴巴就可以进行油漱。
0: 好，那这个油漱好像它有一个步骤跟方法，对不对？
1: 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一定要学会。香哦，所以就用椰子油来漱口。
1: 椰子油哈，你早上起来或饭后，这两个时段来进行是最好的。那你就这个时候你可以漱口，你可能在看报纸啊、看电视啊、看书啊，你都可以漱。那这个时间哈，最好可以持续15到20分钟，
0: 哇，这个有点久哎，因为我们一般漱口就是快速的然后就吐了。
1: 但是有其他的医师也主张说哈，尤其是那个牙周病啊，还是你牙齿状况很糟糕的�啦哈，其实应该油漱3分钟之后就要吐掉，因为那个油可能很快就脏掉，所以可能要反复
0: 换一口新的，
1: 对，反复换几口新的油哈。
0: 所以重点是让这个油浸遍牙齿跟牙龈，你整个口腔都有浸到这个椰子油就对了。好，
1: 然后你漱完之后哈，这个油不要把它吞下去， 好。
0: 其实它应该吞不太下去吧，因为里面都是细菌，对不对？
1: 所以哦，你就把它吐到垃圾桶，也不要把它吐到水管里面，可能会引起血管那个水管的阻塞。
0: 哦，因为是油的关系。
1: 那你漱完口之后呢？就是由于它就是口水哈会融到油里面去，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口干舌燥。好，那你把这个油吐掉之后呢，可以喝一杯开水。
0: 是可以吞下去的，
1: 口干舌燥，
0: 还是再继续漱？
1: 那我们复习一下这个 A B C 疗法哈。那 A 就是说要补充维他命 C， 好，足量的补充哈，才有办法对抗发炎哈，还有牙周病。那 B 呢，就是用我刚刚所讲的哈。那刚刚忘了给大家看哈，就是说你要自制抗发炎的牙膏哈，你可以用小苏打粉。
0: 对。
1: 那我们要强调无铝的。好，就是说
0: 食用的。
1: 上一次那个报纸有在登说，他们抽查了油条啊，还有面包啊，发现里面都含铝，那实际上就是从小苏打来的。好，那你要确定是无铝的小苏打。好，然后如果你要像它让它像牙膏一样呢，你可以放一些椰子油或薰衣油进去，它就会变膏状的。
0: 好，
1: 不然基本上呢就是用这个维生素 C 加小苏打。然后你如果想要有一个特殊的香味，好，凉味。你可以加薄荷，那丁香本身就是对保护牙齿有帮助。那肉桂本身也有杀菌的效果。
0: 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拿来参考的。
0: 好，就是每天刷牙的用，就是用这个自己自制的牙膏粉来代替就对了。是是。那我好奇，那你最后第三个步骤是你特别强调是 C 是 coconut oil， 就是椰子油。
1: 是。
0: 那我们家里有很多其他的油啊，可以拿来也当做油漱的工具吗？
1: 其实在Ayurveda的教导里面哈，它其实并不强调椰子油。它其实只强调植物油，天然的植物油。
0: 因为我们现场有准备了橄榄油嘛，所以也用其他的植物
1: 油也
0: 是
1: 可以
0: 吗？
1: 橄榄油啊，葵花油啊，甚至麻油都可以。它只要是这个天然来源的植物性的油脂都是有它的效果的。
0: OK， 所以这是植物性的油。那它的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吗？
1: 它效果实际上我们观察到，就是说椰子本身它接受度高，那再加上椰子本身的成分，它里面的成分有一个这个可以杀霉菌的成分。
0: 哦，真的哦。
1: 对，椰子油它杀菌的成分是特别好，尤其是杀霉菌，霉菌是很不好杀的。
0: 因为这椰子油的味道是比较香，然后感觉它也比较没那么的黏。
1: 对，
0: 好像比较好漱的感觉。
1: 它漱起来是比较愉悦一点。
0: 对。
1: 那橄榄油它的厚重，它漱起来就比较厚重。
0: 我感觉好像满口都是油，然后它又没味道。
1: 对，那另外我们其实也推荐玄米油。
0: 玄米油。
1: 对，因为玄米油本身，如果好的玄米油哈，你可以买到好的玄米油，它是含有比较多的这个维他命 E， 所以对这个尤其是对牙周病的病人啊，
0: 也很有效。
1: 维他命 E 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像我们做这个油漱，就是一天两次就可以，需要多吗？就是如果说我们
1: 其实你要看状况，
0: 常吃在就是吃东西，
1: 很多人口腔的问题多，比如说他正在进行一些发炎或感染，那就一定要赶快油漱。
0: 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发炎的状况，口腔本身已经有比较有问题，你可以多做这个油漱法，
1: 多做一点油漱哈。尤其是这个我们很普遍的40岁以上的台湾人，很普遍都有这个牙周病。
0: 多多少少
1: 牙周病的病人哈，在台湾根据统计，40岁以上罹患率是达到99%。所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做，
0: 所以我们家里面
1: ABC 疗法，
0: 对，就是买了这些食用油，其实都可以拿来当做油漱法。对，因为这是你要吞下去的嘛，所以不用买一定要很贵的，或者是说要什么很精纯的，
1: 但是我们
0: 粗榨的，
1: 我们还是不希望你买到反式脂肪，还有这个地沟油。
0: 对对，即使没有吃下去我们也不想碰它，对不对？
1: 是是是，因为多多少少它还是会藉由你的这个 membrane 哈，你的这个黏膜吸收啦，所以基本上你应该选择好一点的 好有来进行流出。
0: 对， 对， 对， 对，因为即使没有吃下去啦，但是你还是用好一点，因为毕竟是在你的口腔里面做一个保养、然后这个 ABC 的疗法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完成的、大家可以来试试看。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一本优树疗法的奇迹，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子、然后告诉大家怎么调配，然后最重要的是了解
1: 我们潜在的
0: 那些可怕的危险危机，
1: 这个真的跟慢性病的关联性非常大。
0: 对，因为我想大家都不想要一开口微笑就是满嘴烂牙，对不对？然后又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漂亮灿烂的微笑。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谢老师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喽，我们下一次见，谢谢，拜拜。谢谢。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哎，这个你也处理不好，哎，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灾祸。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可以用语言文字道尽，说破了就不是禅，而是糟粕，是知解。

0: Select叫成这样，看来不适合打猎了。Joss，要去哪儿啊？没有啊。你又要跑去古战场了吗？
1: 我。
0: 那正好，把这些吃的拿去给白燕吧。
2: 原来朵拉叔叔认识百燕啊，对呀，听说哑巴小时候就认识百燕的哑巴了。他还说百燕的哑巴一直很照顾他，所以百燕回来，他也要好好照顾百燕。原来如此，所以他才会要你拿那么多吃的给百燕。啊！百燕，怎么了？快吐出来！
3: 不是，是有人在吃芭蕉。
2: 奶奶，我也要。哎呦，你有那么多，分我一个嘛。奶奶，这是什么图案呢？
3: 这是我哑巴说要给你的，这么多，那谢谢妈妈朵拉了。
2: 请问，白燕，你们看我找到什么了？这一定是藏宝图。
3: 藏宝图？可是这上面没有地图啊。
2: 嘿嘿，这张藏宝图一定可以让我们找到好多好多吃的。 怎么吃都吃不完，
1: 不对不对，既然这块织布是在古战场旁边捡到的，那。

0: 哦，对了，那我们要怎么看懂这张藏宝图啊？这上面好多密码哦。嗯，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些图案。对了，这是泰雅数字。泰雅数字？泰雅族的织布花纹，除了菱形纹以外，还有山形纹。菱形纹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祖灵之眼，而山形纹呢？ 有人说是象征族人在山中的迁徙路线，也有人说这就是泰雅的数字。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你们看，有人认为这就是代表泰雅族1到10的数字。
1: 看起来真的好神秘哦。可是为什么要把数字织在布里面呢？
0: 这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也有人说，泰雅族的织布纹路里藏有许多故事。仔细研究。 说不定会有惊人的大发现呢！啊，
2: 所以有可能是藏宝图了。啊，
1: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藏宝图吧？这一定是藏宝图了。你这样讲是想要独占宝藏吧？美惠
0: 这么想要寻宝啊？哼，再让我看看。嗯，你说的对，这的确是藏宝图哎。
1: 真的吗？
0: 只要回到你找到这块织布的地方，照着上面的数字走，你就会找到宝藏喽！耶，
1: 找到宝藏了！路上小心啊！
0: 然后走4步，1、2、3、4，
1: 然后再走3步，1、2、3。
0: 应该是这里了，
1: 宝藏在哪里？在哪里？呀！讨厌，干嘛吓人呢？谁叫你要怀疑我？啊，真好喝。嗯。啊，对了，妈妈朵拉给我太多食物了，我早上摘的水果就分给你们吧。
0: 哇，好多东西哦！地瓜12条，香蕉有7根，还有8颗桃子。这样要怎么分啊？
1: 奶奶，
0: 要是你哑巴在就好了，他是门户，一定可以。

0: 得又快又公平。
1: 嗯，我哑巴说，用乘法可以很快算出要帮一群人准备多少数量的东西，用除法可以把东西公平的分给一群人。
0: 那吉瓦斯，你会除法吗？
1: 嗯，
2: 我来教你们乘法和除法吧。假设我们包括矮矮，一人要拿到一根树枝，那需要几根树枝呢？
1: 嗯，一、二、三、四，四根。
2: 那如果一人要拿到两根树枝呢？
1: 五、六、七、八，八根。
2: 嗯，乘法就是把同一个数量不断相加。例如，一加了四次，就是一乘以四，等于四。二加了四次，也就是二乘以四，等于八。那么，如果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要拿到八根树枝，一共需要多少根树枝呢？
0: 哎呦，好难算哦！
2: 如果是八条地瓜，那要多少才够呢？
1: 算不
2: 惯。好，现在来学分配食物的除法吧。除法就是把一堆东西分成好几堆，而且想办法让每一堆都一样多。如果这些食物都要分给四个人，应该怎么分呢？我们有十二条地瓜，十二条地瓜分给四个人，也就是十二除以四，结果每人分到三条地瓜。
1: 所以十二除以四等于三。我们有八颗桃子，把它们一颗一颗分给每个人，两次可以分完，所以是八除以四等于二，每个人可以分到两颗桃子。
0: 换我了，算食物我最厉害。我们有七根芭蕉，每个人可以分到……啊，我只分到一根。怎么会这样？我也想要两根芭蕉啊！
2: 七本来就没办法公平分成四份呢，除非……
1: 啊，只要多一根芭蕉就可以公平分配了。奶奶，你把早上摘到的芭蕉分一根给我们好不好？
0: 只要你拿一根芭蕉出来，就可以换回两根芭蕉哦。
1: 这是你的芭蕉，还有两颗桃子，三条地瓜，很划算吗？
0: 今天喜乐叫得真好听，他要是早一点叫，我们可能真的会找到宝藏哎。
1: 我们已经找到宝藏啦，学会乘法跟除法，这是今天最棒的收获啦。
0: 更棒的是，学完还有东西可以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怎么会有一条这么大的鱼啊？
1: 这可是你亚娃抓到的呢。
2: 我只是把鱼圈放在河里，鱼就自己游进去，被我抓到了。
0: 鱼圈？
2: 这就是鱼圈。
0: 嗯？这个鱼圈要怎么捕鱼呢？
2: 你仔细看这个鱼圈，鱼圈的入口很大，中间的通道口却很小。只要把鱼圈的开口朝着下游放在河里，大鱼逆流而上时游到鱼圈里就出不去了。但是如果小鱼游到鱼圈里，还是可以从缝隙中逃走，继续长大，河里才会有吃不完的鱼。
0: 哑巴好聪明啊。
2: 是我们的泰雅祖先聪明。
1: 我来煮鱼，晚上有大餐可以吃了。
2: 今天抓到很多鱼，我拿一些去分给大家。
0: 哇！
3: 你拿妈妈抖辣的鱼圈来玩不太好吧？
0: 只是借用一下嘛，等我抓到鱼就会放回去了。
3: 那你要去哪里抓鱼啊？
0: 我知道哪里有鱼，跟我来。

0: 接下来就要等大鱼游进去，并我关起来。
1: 这样要等多久啊？
0: 我也不知道哎。我们明天再来看，一定就有大鱼了。
1: 要是明天下大雨，把鱼群冲走怎么办？
0: 你很奇怪哎，天气那么好，怎么会下大雨？

0: Joss， 这种天气还想出去玩啊？
1: 就是啊，不要出去。
0: 哎，这场雨还真大，不过看来明天会有大收获，因为下大雨之后总是能捕到很多鱼。嗯，哎，老旺，你有看到我的鱼泉吗？
1: 嗯，你不是都放在那里吗？
0: 可是它不见了。
1: 奇怪了。
2: 奶奶，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把假发的鱼泉拿回来。

0: 真的找不到吗？
1: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第一个自己做的鱼圈，就这样不见了，还真舍不得。
0: 菊花，菊花，你要去哪里呀？菊花，你不要这样了、
2: 我把哑巴最珍贵的鱼圈弄丢了，你回去跟我哑巴跟雅雅说，请他们忘了我这个不乖的小孩吧。
1: 你们在做什么？啊，到底是怎么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啦。
1: 你是说你们把鱼全放在小溪里，可是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会不会是找错地方了？
2: 我们一直沿着小溪走，怎么会找错地方？
1: 有意思，你们带我去看看，说不定这一次可以发现消失的鱼泉哦。
2: 我们顺着小溪走，最后总是走到这里，根本找不到我放鱼泉的地方。
1: 我想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2: 真的吗？
1: 鱼群应该还在原来的地方，是小溪走的路改变了。
0: 小溪走的路怎么会改变？有人帮他开路吗？
1: 溪水靠着自己的力量也能开路哦。你们看，这是这条小溪本来的模样，我们称为曲流地形。
0: 曲流地形？
1: 虽然看起来是一条溪，但其实河岸两侧水流的快慢不一样，靠外侧的水流得较快，靠内侧的水则流得较慢。外侧的水流因为比较快，所以会不停侵蚀外侧的河岸，让河岸变得又陡又深。而内侧的水流得比较慢，会将那些冲下来的泥沙带到另一边堆积起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
2: 外侧的河水一直冲刷，往外凸的地方就会一直往外延伸，
0: 内侧的河水一直俯冲泥沙，反而会越来越往后退。
1: 没错，两边的弯曲处会逐渐靠近，最后会连在一起，本来最弯的河道就会因为这样被切断了。
2: 哦，我懂了，昨天的暴风雨让溪水的力量更大，改变了小溪走的路，所以顺着现在的小溪找鱼泉没有用，该要回到原来的河道才对。
0: 原来如此，那我们快去吧。我找到了。哇，这里的水都不见了。
1: 因为现在小溪走了别的路，所以这里就没有水了。
2: 小溪乱跑，害我找那么久。
1: Juwas， 连溪水都会在内侧修补外侧被冲走的泥沙，你有没有从溪水身上学到什么呢？

0: 西，我错了。
1: 果然是你。虽然你做错事了，但只要勇敢认错，就是遵从嘎嘎的好孩子。

0: 虽然原谅你，但你还是得接受处罚。
1: 我看，就每天织5条这么长的布，总共织50条吧。
2: 天哪，我以后不敢乱拿别人的东西了啦！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人间佛教所重视的就是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与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台北道场佛光人是响应全球同步超经活动，现场与线上有近600人一同来参加，将超经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也祈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1: 一笔一画专心书写，参与者年龄相当广泛，从长辈到孩子都有。佛光山台北道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响应全球同步超经活动。
2: 今天是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超经日。我们佛光山台北道场有将近300位的信众，大家一起呢虔诚恭敬的来超经，希望能够回向这个功德给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1: 活动中，台北道场播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和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告诉大众，抄经可以让佛法烙印在心中，星宝和尚则提到，透过抄经可以找到般若智慧，让身心自在。
2: 大师跟我们讲，抄经不仅只是一个修行，更是净化我们的身心，透过了一笔一愿，让我们心中升起的这个愿力，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持三好。
1: 满谦法师分享抄经的时候，觉得内心格外宁静，希望透过抄经活动弘扬佛法，并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南屏别院响应全球同步抄写心经活动，在住持妙乐法师的带领下，十多位法师还有数百位的信众在大雄宝殿抄写经典，而当天南屏佛光合唱团也用歌声缅怀星云大师。
1: 法师与信众低头专心书写，大雄宝殿内气氛一片宁静。佛光山在5月16日佛光日举行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写心经活动，南屏别院热烈响应，除了成年人以外还有童军参与。住持妙乐法师表示，佛光日是感恩的日子，抄经不止缅怀过去，更要放眼未来。
3: 在佛光日的时候，我觉得有更多应该是念恩还有感恩的。我们应该以师智为己智，我们应该传承佛光中风。
1: 活动当天还有南屏佛光合唱团献唱，透过音乐缅怀星云大师。活动最后，法师带领大众献经，祈与大众持续弘扬佛法，传承善美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高雄凤山讲堂住持觉海法师带领僧信透过抄写心经回向功德祈福，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佛光人放下内在的烦恼，宁静身心，深度来感受佛光智慧的意涵。
4: 百位信徒齐聚在凤山讲堂大雄宝殿前，响应5月16佛光日佛光山全球同步抄经收持，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今年的抄经修持更显意义非凡。
5: 今年我们抄经，我相信是一个最有意义的。
6: 能静心禅，让我们与民众
4: 聆听星云大师开示，随后僧信端坐正身，提笔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一笔画都发下虔诚心，希望汇聚抄经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为社会祈福，为自己种下福田。法师也勉励，抄写经文不只是挥洒文字波蕊，更要思维当中意涵，把佛法智慧运用到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而画面上您看到的是，在高雄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写心经的活动，由住持慧聚法师带领。

0: 法师说明，以抽烟的方式庆祝开山，可以在一笔一画中沉淀身心，也勉励大众即使生活忙碌，也要记得庆祝开山纪念日，参与讲座、浴佛或是担任义工，都是在落实三好四给。在抽筋的过程中，不止沉淀身心，也见证佛光山60年来弘法立身的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而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台东金刚寺，汇集了各界人士，由监寺慧立法师主法，带领静心修持抽筋祈福，勉励大众不只透过纸笔来抄写，更要把佛法智慧融入日常。
2: 双掌合十虔诚诵经祈福，随后全神贯注投入抄经修持，佛光山2026全球同步抄经，不少台东信徒齐聚在金刚寺，在监寺慧立法师带领下，透过一笔一画专注抄写，缅怀星云大师施恩浩大。而今年还有不少小朋友参加，
3: 觉得心情很平静，感觉就是有累积功德。在抄的时候可以自己一个人静下心写，能了解一些心经的事情。
2: 大人小孩共襄盛举，借由抄经过程放下内心烦恼，感受身心灵清净。台东县长秘书马俊宇也亲自到场，分享抄经能够抚平浮躁情绪，转化为内心的沉稳与安定，而这一份专注的力量也能够延续到日常。
4: 你今天抄经就不只是停在文字波尾，就可以把这功德延伸到生活中应用。
2: 把抄写好的心经供奉在佛前，将这份集结大众修持的功德回向，为社会祈愿平安祥和，也期许每一位抄经有缘人都能够将心经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人心闻台东综合报道。

0: 麻烦一下。
1: 我这边又更爽了。
0: 毒品脱衣快塞。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属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缴信，快塞新法必现行。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全球同步抄经羞耻活动。这是佛光山西来寺吸引了信众还有青年学子来参加，透过诵持与抄写心经，在一笔一画之间沉淀身心，也将功德回向给社会，祈求世界和平。
1: 殿堂内安静庄严，众人端身正坐，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现场也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其中。佛光山西来寺在大雄宝殿及会堂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羞耻，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诵持并抄写心经，现场近450人参与，另外还有250位信众线上同步共修，
2: 是用最虔诚的心，用我们精进的修持抄经，来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我们的师父的百年诞辰。
3: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不美丽。
1: 活动也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说明心经般若智慧及中道精神，希望大众透过诵经与抄经培养正念。

0: 念与智慧，并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祥和。
1: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和护法信众，能够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回向给我们自己，也回向给世间一切的众生。
0: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笔墨之间关照自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持续传递慈悲与智慧。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抄经修持，吸引近百位的信众来参加。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在庄严宁静的气氛当中，一笔一画恭敬抄经，希望透过书写沉淀身心，也可以体会佛光智慧。
3: 信众端坐桌前，专注提笔书写《般若心经》，现场气氛宁静庄严，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近百位信众齐聚共修，在一笔一画中安定身心。活动中，大众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学习以般若智慧建立正知正见。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透过影片勉励大众，希望透过抄经放下执着，在专注修持中开发内在智慧。
4: 在未来的60年，我们一样一起精进努力啊，把人间佛教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益，而是要把那么好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欢喜幸福，在菩提道上加油。
3: 活动现场也吸引不少不同族裔人士参与，有民众首次以中文抄经，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汉字，却感受到如同禅修般的平静。也有人分享，透过专注书写，才发现真正忙碌的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5: 很欢喜，很内心也很平静自在的。
6: Understand what it really means, how your mind and spirit come together. I could see how is the meditation.And the spirit, how it connects in one. And each one was like each meaning, who I am and who I am with other people.
7: 这一年多在自己家里也平时也有抄，但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抄经，我感觉特别的专注，也特别的欢喜。
3: 不少信众表示，透过抄经学习放慢脚步，专注当下，在字里行间沉淀思绪，也暂时放下生活压力，重新感受内心的安定与自在。这场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深化对心经的理解，也共同以虔诚心念延续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香云寺也同步响应全球抄经活动，吸引不少年龄层的信众共同来参加。大众透过抄写心经，在一笔一画之间沉淀身心，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安详。
0: 信众低头专心抄写经文，气氛安静祥和。佛光山香云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来自不同世代信众齐聚一堂，在法师带领下恭敬抄写心经。众人一笔一画书写心经，神情专注投入，透过抄经修持帮助大众安定身心，净化烦恼。全球佛光人跨越国界同步修持心经，共同祈愿世界和平。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人间佛教智慧精神在墨香与禅心之中持续流转，将慈悲智慧和善念带进生活每个角落。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2: 接下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中美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将近110位的信众来参加。大众透过一笔一画抄写心经，在宁静专注中沉淀身心，也与全球佛光人共同来进修，体悟佛法智慧以及安定力量。 抄经现场气氛庄严宁静，参与者端坐案前，专注书写心经字句，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文字的临摹，更是一场向内关照的修行练习。为迎接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中美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让信众透过简单却深刻的方式，安定内心，沉淀思绪。活动开始前，大众一同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与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指出，抄经是一种修行，每一笔画都能够收摄散乱心念，培养定力智慧。活动也特别提供英文版心经，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众都能够参与，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国际化的精神。参与信徒也分享，透过持续书写，原本急躁的心情逐渐沉淀，情绪也慢慢安定下来，在一笔一画当中感受佛法带来的清净与自在。此次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深化对心经义理的理解，也让大众以虔诚心念共同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也是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8: 伦敦佛光山也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上百位的信众来参加，不少人是带着家人一起来抄写心经，在这宁静共修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佛法智慧。
0: 一笔一画专注书写心经字句，缓缓落在纸上，现场气氛安静祥和。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伦敦佛光山举办抄经修持活动，将近70位佛光神回到道场共修，也有人在家同步参与，希望透过抄经安定身心。活动一开始，大众先恭听星云大师开示，说明抄写心经不只是书写文字，更是将般若智慧深植内心，学习放下执着，以智慧面对人生无常。
9: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心经抄经的活动，这次不同的是我带着我的小朋友杨洋一起来参加。我很庆幸的是，这次可以完成这部心经的抄作，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感恩佛堂组织了这次活动。
0: 兼寺妙训法师表示，抄经不只是修持，更能在过程中增长戒定慧。当身心专注在字句之间，内心也会逐渐沉淀清明。另外，也有资深佛光人在家同步抄经，希望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众透过抄经培养定力，也在字里行间感受般若智慧，为生活注入更多安定与力量。人性用因果综合报道。
8: 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加拿大满地可华严寺也举办了跟着星云大师抄心经的修持活动，即便是时逢周末假期，依然有将近40位的信众回到寺院来抄经，在宁静的气氛当中感受佛法带来的智慧。
3: 信众低头专心书写心经字句，一笔一画工整落下，现场弥漫宁静祥和气氛。为了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抄经修持活动，吸引近40位信众齐聚到场，以抄经方式体会般若智慧。
10: 般若的智慧。
3: 活动一开始，大众先恭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随后怀着恭敬虔诚的心静心提笔，在字里行间学习放下杂念，也提醒自己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挑战。华严寺兼寺妙木法师表示，佛光山走过一甲子岁月，是集结大众因缘一步一脚印建立而成，也期盼透过抄经修持，让更多人从佛法中获得安定与力量。
7: 60年一甲子不容易，佛光山是师父一步一步去建起来的大型和大众的一个力量，不是嘴巴讲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把它建起来，然后发展到全球五大洲，只是为了这个幸福呢，平安照五洲。
3: 不少信众分享，在抄写心经的过程中，内心逐渐安定，也深刻感受到佛法带的平静与力量。透过专注书写，关照自心，沉淀繁忙生活中的情绪与压力。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8: 而位在艾明顿讲堂响应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信众来参加，其中从6岁的孩童到长者齐聚一堂，共同来抄经，在忙碌生活当中感受到安定与力量。
0: 小朋友握着毛笔，神情专注认真，一笔一画书写心经。 加拿大艾明顿讲堂为纪念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以及幸运纳什百岁诞辰还有讲堂落成三十周年

0: 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吸引80多位信众与佛光会员参与。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writing down the Heart Sutra, and it was very fun. But in the middle, people were writing very fast, and it was frustrating a bit. But it was still very fun to do.
0: 信众齐聚一堂，共同在墨香中沉淀身心。活动从星云大师开示影片展开，强调抄经不只是文字书写，更是关照自心修持方式。参与者从长者到孩童共同修持，展现佛光人代代传承的人间佛教精神。
2: 这一次来呢，和去年相比，我觉得明显上我的心会沉静了很多啊。当然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也会抄经，但是非常感谢佛光山能给我们弟子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和大家一起在佛堂里抄经，这个感觉是很不同的。
0: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繁忙生活中安住身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代代传承，在不同年龄与文化之间持续流转。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一连串丰富的多元活动在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登场，包含像是干部的座谈、英文佛学讲座以及与青少年对话，吸引不少佛光人回到法身慧命之家，汲取佛法智慧。跟着我们镜头一起来看看。
4: 佛光人专心做笔记，进入重点。国际佛光会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干部座谈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以智慧与慈悲服务，与他人还有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安法师、多伦多协会会长，说明义工服务其实是在成就自己。
5: 我觉得善言不是只有跟我们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或许应该也要。
6: 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应该是学习佛法之后，让我的家庭，让我的事业，可以更安定。
4: 座谈会中，干部们踊跃提问如何取得生活平衡。妙凡法师表示，义工服务应该量力而为，如果不好意思拒绝，可以提出其他协助方式，或是请别人参与。成就事情与成就自己，两者本是一体，在服务过程中看似利他，其实也在成就自己的慈悲与包容。镜头转到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讲的英文佛学讲座，吸引近百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如何透过佛法寻找内在安住之道。法师分享许多故事，引导听众放下执着，学习接纳，与自己和解，并重新找到生命中的价值。讲座最后，听众把握因缘排队等待法师签书，纪念这场充满慈悲智慧的讲座。在青年心连心座谈中，妙光法师、人间佛教研究院资讯组主任有在法师与十多位青年进行交流，分享如何透过佛法面对挑战。法师告诉青年，沟通不止文字，包含肢体语言与慈悲力量，透过培养慈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能彼此理解。而关于身心倦怠的问题，妙光法师强调正念的重要性，觉察自己才能更有效调适压力，恢复平衡。法师们在许多活动中带领青年认识自己，期许青年们都能顺利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澳洲南天寺响应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举办多元文化抄经活动，有将近100位的中西人士以中文、英文、日文以及韩文等等不同的语言来书写行经，透过抄经也感受到佛光的智慧，展现人间佛教跨文化的交流精神。
1: 三星二众静坐大雄宝殿内，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籍民众低头书写，有人选择中文，也有人使用英文版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心经抄经活动，由监院觉宁法师主法，带领近百位信众与中西人士共同修持，透过多种语言，希望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都能透过文字接触佛法智慧。
2: The calligraphy was quite peaceful, like just very calming.To sit there and do it while the music was on, and it was lovely and peaceful, just a nice meditative.
1: 活动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并安排诵经、抄经及祈愿回向仪式。透过多元语言抄写心经，不仅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感受佛法智慧，同时让人间佛教跨越语言及国界。
3: Well, it was really lovely to have the scouts involved and to see our cubs and our joeys are really engaged and listening and watching the master, and it was a very, very special occasion.
4: 通过参加抄经活动，让我自己觉得身心被洗涤，经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自己参加了。几次抄经活动，我越来越欢喜，愿意参与其中，希望这个活动一直能参与下去。
5: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很多不同文化信仰语言、宗教乃至宗教的大众会进来一同抄写心经，不同版本的心经。
1: 抄经圆满，大众攻读，星云大师为抄经文法者祈愿文，并随着法师一同到佛前供奉经文，希望将这份修持功德回向众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与总本山连线，同步响应全球抄经活动，吸引了超过300位的信众齐聚在道场内虔诚抄经，大众也借由抄经活动共同来祈愿世界和平。
6: 心经也是一样啊，等于我们念字一样，等于我们在念书一样。
7: 信徒齐聚，首先透过线上转播恭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过去开示抄经的道理。大师指出，抄经时每写下一个字，就像是拍照一般，经文的道理就会深刻留在心里，引导大众领受即心即佛的法要。随后到场与会大众端坐身心，在法师带领下共同虔诚诵读心经，在斋堂庄严肃穆的共修氛围中，全体大众安静提笔，屏气凝神，让专注力凝聚在笔尖，一笔一画诚心书写，展开与心对话的修持。
8: 法力来做修行，让我们身心自在。
7: 抄经圆满，县长接着转播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开示，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最后，全体大众一同进行功德回向，将虔诚修持的善念回向法界众生，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展现同心同行的精神。人民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当地佛光人齐聚一堂，与全球百位佛光人线上共同来进修，大众透过虔诚抄写心经，洗涤心灵，共同来庆贺这个殊胜的日子。
1: 加尔各答共修现场弥漫庄严宁静、温馨祥和修行氛围，全体佛光人端正身心，共同虔诚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随后，大众恭敬提笔，在墨香中屏气凝神，将专注力安住在笔尖与呼吸之间。 抄经圆满，法师带领大众将心经抄经本在佛前恭敬供佛，并将这份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同证菩提，祈愿大众身心安康，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同时奉行三好，共创美好人间。
9: 两观世音菩萨呢，要虔诚。
1: 现场法师为大众开示，并讲述了佛光山创建时的艰辛。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同样历经种种困难与考验，所幸众人耕耘与护持，才成就了今日道场。因此，每一位护持者都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希望大家继续发心，让更多人一起传递人间佛教。人性印度综合报道。
0: 再来，我们将镜头转到日本东京佛光山寺，他们也响应全球同步抄经手持活动，信众、佛光会员以及佛光童子军等等齐聚一堂，众人透过抄写心经洗涤心灵，凝聚善念，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人间佛教，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精神。
7: 全体大众端身正坐，在宁静的氛围中屏气凝神，专注抄写经文，借由抄经修持沉淀心念，安住身心，透过鼻尖关照自己，感受佛法带来的慈悲智慧与稳定力量。家长也带着孩子前来参与，孩子沉浸在祥和氛围中进行抄经，也使信仰与善美种子在年轻世代心中扎根。国际佛光会东京协会会长陈佑希也于现场分享体会，表达承担弘法责任的坚定决心，
10: 开启智慧花心，我们愿意来承担，跟着星云大师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人间佛教弘扬到世界各地。
7: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活动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核心主题，象征人间佛教信仰的薪火相传与生生不息。法师也勉励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时调伏心性，才能够真正体现佛法带来的自在与法喜。人心本日本宋和报道。
0: 而在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也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僧信齐聚在大雄宝殿，在庄严的气氛当中提笔共修，借由虔诚抄经，共同来缅怀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愿力。
1: 活动开始，大众先透过影像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抄经意义，随后在梵音缭绕祥和氛围中，将浮躁身心安住当下，端正身心，专注于笔尖，将外在喧嚣随之隐去。大殿内座无虚

0: 期，现场除了护法信众，中学生也首度参与，学子端正身心，一笔一画书写，专注透过每一个字、每一次呼吸，在笔墨之间沉淀思绪，反观自照，体会人间佛教洞中磨练、静中思维的修持精神，让信仰与善美在年轻世代心中扎根。
1: 等一下，待会大家的一致哈，轻声，还有师父，你注意。
0: 超经圆满，法师带领大众将心经墨宝供奉于佛前，供养十方诸佛。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录影开示，勉励大众将超经功德回向法界众生，也期盼大众将照见五蕴皆空般若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世间境界，时时调伏心性，才能真正体现佛法带来的自在与法喜。联讯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启动校园浴佛庆卫赛节活动，僧信深入多所华校与中学，举办校园浴佛与三好宣讲，让传统的佛教庆典与校园品德教育深度结合。
0: 热闹三好歌律动舞以及诗愿文朗诵声响彻校园，透过图文并茂简报、故事性分享以及沉浸式浴佛体验，引导学生从历史、文化与心理健康角度认识卫赛节。活动走入校园，不仅为师生提供了洗涤身心机会，更获得各校校长高度赞许，认同宗教善美力量能有效协助学生建立良好品格，并纷纷表达对推动校园三好的赞许与期盼。
3: 不仅为校园增添了祥和的气氛，也把温暖与正能量带给每一位学生。
4: 希望学生能够有所进步，最重要是品行方面。如果品行方面的话，觉得其他方面都能够克服。
0: 透过深入各个多元校园场域，浴佛以及宣讲活动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植南马，不仅期盼未来持续加强校园的人文教育合作，也成功协助大众将感恩与互助习惯带回日常。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5: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6: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7: 结果他不是房东？
6: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8: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9: 很浓耶。
10: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11: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2: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4: 说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5: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给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1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是否也曾经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吗？但医师提醒，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干眼症不只单纯是眼科的问题，更可能你的身体发出了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焦点。
1: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2: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1: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3: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4: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1: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4: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1: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保险公司与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了女性健康外溢保单。除了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运动，提早来开始管理健康。
5: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需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
6: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5: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
7: 我们这次有3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这边。
5: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溢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花莲西瓜进入了采收旺季，不过过去要仰赖人工，靠经验拍打来听声音辨别熟度，而如今却面临到缺工还有高龄化的问题。花莲县政府携手南台科技大学研发出一支 AI 超级棒，只要轻轻的敲西瓜，就可以透过 AI 来分辨声音，判别熟度。
8: 你看到那个绿色，就这一颗是已经熟了啦。哦啊，我们看这一颗。啊，这个红色在这啊，红色就是代表还没有熟的意思。
9: 工作人员拿着 AI 敲击棒往西瓜的表面轻轻一敲，几秒钟内马上亮起灯号，绿灯代表成熟，而红灯则代表还没熟。透过声音分析， AI 立刻帮忙判断西瓜的品质。这项智慧农业技术是由花莲县政府跟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过去西瓜采收全靠经验老道的鉴瓜师用拍打声音来判断熟度，但是近年农村缺工，加上老一辈的鉴瓜师逐渐退休，让技术的传承出现断层。
8: 只要靠声音啊，能够辨识的这个应用，我都可以用这一根啊 AI 敲击棒来实现。所以不管是敲西瓜、敲凤梨，或者我们敲，比如说瓷砖有没有裂缝，都可以，对不对？
9: 校方表示 AI 敲击棒内建的麦克风跟 AI 晶片，透过建立声音模型来分析熟度，目前除了西瓜也已经开发凤梨的辨识系统，未来只要更换模型就能够应用在不同的农产品上。
10: 那每次到产季的时候，采收会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那其实现在科技化在农业的应用是非常的普遍，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科技化的协助来减轻农友的负担，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采收有更加的精准。
9: 目前花莲玉里地区已经开始示范测试，而未来也将会推广到瑞穗、寿丰等主要产区。不过对部分民众来说，传统听声挑瓜的人情味还是难以被科技取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台北新剧团推出了全新编创的京剧《阿依达的爱》，而这部作品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编导主演，大胆将传统京剧的皮黄腔融入西方声乐与维吾尔族的舞蹈，要带给观众视觉还有听觉的全新震撼。

0: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盈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戏，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岳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州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尺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好妻子必须是勤于家务的贤妻，长于赞美的友人，敦亲睦邻的邻居，慈悲应试的信徒，爱与孝声的家人，热心公益的善人。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没有常常觉得，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觉得回家之后好虚哦，想要好好的睡觉，但明明睡了很久，还是觉得很疲倦，提不起精神？很多人以为休息不够，只是因为工作太累，但其实问题可能就是出现在你每天吃的食物上面，高糖、高油、精致的淀粉，还有错误的饮食习惯，都可能让身体越吃越累哦。要怎么调整？

0: 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张雨曦，雨曦。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曦。
0: 还有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2: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欢迎两位。好，陈医师、佑达，首先来到本节目，第一次。
2: 哦、对， 对，第一次来。
0: 好，不紧张，我们就聊聊天。那因为现代人真的，我每天回家都觉得，我今天又没干嘛，但我怎么这么疲倦，很想睡觉，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是不是昨天休息不够？所以有哪一些疲劳其实是跟疾病有关的？
2: 哦，在我们加医科常常大家就是说，我很累，然后医生你帮我找原因，那我们就会安排一些检查。其实最常见就是像女性啊，有贫血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门诊也蛮多这种三高慢性病的问题，或是长辈高龄有一些衰弱的情况，那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这个长期的慢性疲劳。
0: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而且我们今天还请到了营养师雨曦，我每天滑手机都会看到他的影片。大家好，我是雨曦，是不是？好，很多人以为累就是睡太少，但我们不知道是其实吃错东西、吃坏的东西也会让身体觉得很疲倦。
1: 对，然后还有，其实我最近在门诊发现啊，尤其是女生很容易缺两个营养素，第一个就是铁。如果你缺铁的话，就比较容易疲倦、贫血，然后很累。那尤其是女生每个月生理期来的时候，更要去补充铁，因为会流失很多。那第二个是镁。有的人会觉得，每天都肩颈酸痛，然后怎么样都觉得好累，其实可能是缺镁，因为你缺镁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容易缺镁，然后缺镁也比较容易累，所以有些人就会问我说，镁可以什么时候补？我都会建议可以睡前的时候补。那至于饮食的部分啊，现在人常都是高油、高糖、高淀粉，你只要是吃太多精致淀粉类，或者是糖这种蛋糕啊、手摇饮这种，你就会发现血糖云霄飞车，起伏得很快。通常下午两三点会特别想睡。如果你中午的时候刚好是吃炒面啊、炒饭啊，或者是这种精致的淀粉，但如果你中午是吃比较以蛋白质为主，或是生菜沙拉、蔬菜为主的话，下午就比较不会那么想睡。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让你的血糖起伏太快。吃东西的顺序也很重要，你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淀粉，那这样就比较不会让你的血糖云霄飞车。
0: 可是这样说起来，学生在学校吃营养午餐，我看他们下午都很想睡耶，是不是淀粉吃太多了？
1: 有可能。然后因为学生应该也不太知道说吃东西的顺序，
0: 对，
1: 就会全部一起吃。如果你是先吃淀粉的话，一定就会比较想睡。但如果你是先吃蔬菜类，然后我们让胃这边先垫好这个膳食纤维，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然后最后再吃淀粉，你就会发现比较不会那么想睡。
0: 所以现在要学会控制血糖的方法，所以吃的食物的进食的顺序就要注意。蔬菜、蛋白质，
1: 对，
0: 再淀粉，
1: 对，
0: 对不对？这很重要。好，有一个数据显示，现代人呢三高年轻化了，比如说几乎都是30岁以上，30到90岁的国人呢，已经有将近20%有高血脂、高血压跟高血糖，这个比例都在上升。那陈医师，您在加医科最前线的观察，你觉得这些现象跟饮食的关联很大吗？
2: 对，其实这几年的确有发现，因为随着我们政府提供那个成人预防保健，往下延伸到30岁就开始做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30几岁的年轻人竟然也胆固醇会超标，然后还有这个血糖也会有异常的一个情况。我发现很多其实是跟外食有关系，对，那加上大家的工作压力大啊、久坐的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还有一些是遗传性的问题，我们发现这样的慢性病的往下年轻化的情况下越来越严重了。
0: 天哪，我以前都觉得大概50-60岁才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现在30几岁就有。
1: 而且还有一种是遗传性的，因为像我的话，就是从大学开始，我胆固醇都没有低于200。
0: 你现在在说你自己，你这么瘦，
1: 对，
0: 你胆固醇很高。
1: 我一直都没有低于200，那就是家族遗传性，因为我母亲也是胆固醇比较高。然后我后来在业界发现还蛮多女生比较瘦，但是胆固醇都高，那这就是家族性的，所以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这个甜食啊、炸物类的。
0: 那如果是遗传性的高胆固醇、胆固醇过高的问题，也是需要担心的吗？
1: 我自己是控制不要超过300，因为超过300就要吃药，所以大概我自己是都控制在250以下，但之前有一阵子有超过到290。那一阵子也是我人生最胖的时候，大概比现在胖6公斤，
0: 所以是不能胖。
1: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就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很爱吃甜食，所以就真的有自身的经验，每天喝这个 黑糖珍珠鲜奶，很甜。然后呢，中午饭后要是一个蛋糕，一个月胖1到2公斤，然后3个月就胖6公斤。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胆固醇就人生巅峰，差一点要破300。所以甜食跟炸物真的

0: 样子。嗯、那刚才其实有讲到，就是遗传性的胆固醇的话，我们在门诊也可以安排一些这种 LPA， 就是进阶的胆固醇，去看它是不是有一些基因造成的胆固醇偏高。不然很多病人都会跟我们说：“啊，医生，我已经饮食运动都做得很认真了，可是为什么胆固醇还是偏高？”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检测这个项目 LPA， 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有基因遗传性的。那现在其实有好多的药物都在开发针对这种 LPA。这种遗传性的胆固醇来治疗这样子，
1: 所以它跟我们饮食造成的胆固醇高不一样吗？
0: 对，它是那个基因型造成的，对。
2: 像我自己在抽血的时候，胆固醇它就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嘛，好的就是高密度胆固醇 HDL。那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 LDL， 所以像我自己平常爱抽血，我都会特别说我要加验这两个，因为有时候一般抽血不一定会验那么细。那通常我们会说好的胆固醇越高越好，但当然也不要太高。那如果我的总胆固醇高，但是我是高密度胆固醇高的话，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但如果总胆固醇高，可是低密度胆固醇高，那就要比较注意。
0: 对，像还有一些是进阶的健检，还有加一个超坏胆固醇 small dense，
1: 还有这种东西，
0: 就是比低密度
1: 够坏了，
0: 比低密度
2: 更坏
0: 的那个 small dense， 它就是特别会造成心血管风险，血管容易阻塞这样子。那刚才那个宇修讲到，就是好的胆固醇 HDL 啊，如果 HDL 偏少的人，那你要去放大检视你的那个三酸甘油脂的情况，就是说一般我们来说三酸甘如果到达300以上，我们可能就要接受治疗，因为可能会有急性胰脏的风险。可是如果你好的胆固醇不够，那你可能250左右就要及早去介入这样子。
1: 哦，原来是这样。
2: 看细部的
1: 哦，所以现在检查真的蛮细节的哈、哦，可以看到这么多部分。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如果缺乏运动，现在的人都缺乏运动，然后饮食里面呢又是高油跟高糖。这个感觉这个人应该蛮胖的是不是好，所以越胖的人就越容易觉得疲累吗？
2: 通常是这样，因为通常比较胖的人他为什么会胖，可能就是压力荷尔蒙高。那通常我们身体压力荷尔蒙高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吃炸物甜食还有淀粉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很容易让你囤积脂肪，然后会变胖。然后再来呢，变胖也比较容易觉得累，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环环相扣的。
1: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你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体重计，他那个体重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真的就比较胖比较累。有哪一些让人家越吃越累的食物呢？而且搞不好是很多人天天在吃的。
2: 第一个就是刚提到的精致淀粉，还有含糖的饮料，这一些就是很容易让你的血糖起伏。其实我们发现这几年啊，大家都一直在说要让你的血糖稳定，甚至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贴这个血糖贴片，而且是健康的人哦，他只是想要看自己说，我到底是吃了这个食物会高很多，或者是吃这个会低很多。甚至之前有一个营养师，他也自己在贴贴片，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说，真的，例如说你是喝浓汤，真的血糖会上升比较快，因为浓汤它的淀粉比较高。然后如果是吃青菜或是坚果的话，就比较低。所以其实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在说，不要让你的血糖起伏太高，或是太低这样子。
1: 就高就干脆一直高，是不是？
2: 也没有
1: 不要太震荡太大的概念。
2: 对，因为尤其是如果你吃精致淀粉，像甜食啊，或是巧克力或手摇饮的话，这种就是会起伏很快。那尤其是早餐好了，因为早餐如果你是空腹，然后又喝了甜的饮料，或是说有些人早餐就是吃什么巧克力厚片啊、奶酥厚片啊这一种甜食，然后又精致淀粉直接冲上去，就会觉得说，今天上班好像脑袋比较糊，像浆糊一样。所以我建议早餐一定要吃蛋白质类的，不要吃甜食。你真的想吃甜的，例如说什么红豆面包，那你就假日再吃，比较不会影响到工作。
1: 那我请教一下陈医师，明明身为一个加医科医师，又这么帅又这么年轻，压力一定也很大吧？
0: 哦，对，之前这一阵子真的压力非常大。
1: 那你压力大的时候，跟我们女生一样会来个下午茶甜点吗？
0: 会啊，这很正常。每个人压力大，会想要找最简单，就大家在团购的时候，你就说，陈医师，你要不要喝一杯？然后就自动就加入这样子。
1: 真的，所以你也会？那你的血糖呢？你的血脂？
2: 我自己都无糖。
0: 我自己测完，我想是 OK， 可是我有那个脂肪肝的问题。所以后来呢，我就是改变我的饮食啦，就是我们就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取，那比如说早上我就是吃一颗茶叶蛋配一个那个无糖豆浆。我发现我的身体组成就变好了，就是体脂率就慢慢在下降。那其实我之前睡觉会打呼，我常常说你会打呼。那其实刚才讲的那个肥胖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就发现我体重减了大概6公斤，我从88减到80出头。晚上睡觉就不会 不会打呼，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打呼有点像我们

0: 吹笛子，就是气道狭窄。
1: 嗯。
0: 那气道为什么狭窄？是我们这个体重变重，体重
1: 嗯。
0: 变重，我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廓没办法扩张，因为太多的重量压着，那时候进去的气流就会减慢，然后
1: 嗯。嗯。
0: 就会气道就会比较塌陷这样子。但减掉
1: 哦，
0: 那些重量的话，其实就身体负担
1: 真
0: 就
1: 的
0: 比较
1: 轻
0: 少。
1: 盈多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可是你要说甜点、手摇饮、蛋糕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不应该吃它，但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是想吃它，怎么办？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先休息一下。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芬、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好乐欢喜》。
1: 明星星。

0: 我们当然知道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是不健康，可是我们一旦遇到疲劳啊，或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就想吃东西，特别想吃宵夜，或者是特别想吃甜点，是不是这样？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其实这都是我们荷尔蒙在作怪。先说累好了，如果你前一天熬夜或是没睡好，你会发现隔天特别想吃高盐、高淀粉或者是高糖的东西。我自己之前就这样，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晚上怎么躺都睡不着，然后脑袋一直转一转，然后隔天我就一早起来特别想吃面包，我平常早上都不会想吃面包，下午又想吃巧克力饼干，然后我后来就知道，哦，原来是压力荷尔蒙在作怪，所以这是睡不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上班族下午要订下午茶？其实就是上班工作压力大，下午想要放松嘛，那这就是人之常情，但其实也是荷尔蒙作怪。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上升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要吃精致淀粉还有甜食类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其实有时候如果你特别想要吃蛋糕或甜食，可能是你身体缺铬这个营养素，你想要吃巧克力呢，可能是缺镁，想要吃面包或淀粉，可能是缺蛋白质或色氨酸，那如果很想要吃炸物或是咸食，有可能是轻微脱水，那如果很想喝咖啡，可能是缺钙。所以当你如果想要吃前面这几项食物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去看，可能是有一些营养缺口，先把这些营养素补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想要去吃这些东西。
0: 那我缺铬的时候是什么食物可以补充到铬呢？
1: 铬的话比较多是在一些保健食品里面，会比较多，
0: 还是要吃一颗
1: 大部分都是跟血糖相关的控制的那个里面会。
0: 难怪，所以你去，所以你特别想要吃蛋糕甜食嘛，让血糖冲上来，
1: 对，其实都息息相关。因为像镁的话，巧克力是70%以上的就会有，但是如果你缺镁的话，你就特别想要吃巧克力，然后像面包淀粉，如果缺的话，色氨酸它的这个是一个快乐荷尔蒙的前驱物，所以你吃了就会觉得比较开心。
0: 我有一阵子就是睡不着，后来我就发现我是因为我太饿了，然后这时候只要吃一碗白饭，马上就睡着，是不是这样？就是血糖上来，你是不是马上就昏倒？
1: 对，
0: 也是
1: 一样，
0: 只能偶一为之，不能常用。
1: 不行，常，不然那个肚子会越来越
2: 大。对，因为睡觉的时候没有在活动，那个刚才吃进的淀粉就会累积在
1: 肚子
2: 在身体里面，
0: 好可怕哦！第二天马上就变重，对不对？
2: 对，没错。
0: 好，有人说肠子是人的第二个大脑，而且现在说这个肠道如果菌虫不健康的话，就会让我们心情不好，压力会很大。这个时候你就会更想要吃垃圾食物，是真的吗？
2: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脑肠轴，就是我们大脑跟肠子之间有透过很多的讯号，不管透过神经讯号呢、荷尔蒙呢，或是透过肠道菌虫之间的沟通，那其实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当我们吃进去这些垃圾食物的话，我们就会培养出不好的菌，那不好的菌同时呢，它就会传给我们大脑这个讯号，不好的讯号这样子，所以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恶性循环。所以有些人其实肥胖它跟肠道菌虫有关系，那刚才也跟压力荷尔蒙有关。那刚才其实一直讲到很多就是关于升糖指数啊，这升糖的食物啊，我们可以用 GI 值去看这件事情。像有些水果类的啊，像比较安全一点 GI 值比较低的，可能30几啊、20几这种低 GI 的，像苹果、芭乐、番茄、奇异果，这都蛮 OK 的。那有些高升糖的，像是现在夏天要到了嘛，就是西瓜、地瓜、哈密瓜、龙眼、荔枝，真的就比较危险一点。那中 GI 的，我觉得可以偶尔试一下也没关系，也不用到完全这么严格。像凤梨啊，或者是葡萄啊、香蕉这些都可以这样子。
0: 葡萄不会太甜吗？我觉得台湾葡萄好，不要说台湾葡萄，像你市面上买得到葡萄都超甜的。
1: 其实台湾水果都蛮甜，因为就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吃，只是说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像刚医师提到的 GI 值、血糖，如果你需要控制，不想要让它起伏那么快的话，那你就尽量选低 GI 的。
0: 好，那刚有提到下午茶这种东西，有一个炸物咸食，对不对？好，如果我希望我的大脑稳定，然后营养够的话，不要太常想吃这种甜食啊、炸物的冲动的话，我应该要怎么选择食物？应该怎么吃？
1: 我通常都会建议可以先补充 B 群。那 B 群的话，其实因为它是 可以帮助我们情绪能量比较稳定的、所以有些人他为什么会每天早上早餐后吃 B 群、那其实 B 群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基本上都有、就是不管是淀粉啊或者是奶类等等都有、那再来是 Omega 3、Omega 3它是我们脑部很喜欢的一个好的油脂、那 Omega 3哪些地方有呢？例如说橄榄油、或是说亚麻仁油、紫苏油这一些都可以补充、像现在韩国 很流行早上喝那个橄榄油配柠檬汁，那我自己也是这几个月，今年一月开始韩国流行嘛，我就一二月开始测试、每天早上我都吃柠檬汁橄榄油，有的时候是胶囊，有的时候是一包的、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整个排便变顺畅，然后皮肤也真的会变比较亮白、然后好像思绪也比较清晰，所以补充好的油脂我觉得蛮重要。那再来一个就是补充铁跟锌还有镁这几个大家比较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就是非常爱吃甜食、每天下午都要点珍珠奶茶蛋糕这些，那我后来就跟他说、去补这些营养素， B 群有没有吃，然后呢可以补充一个 Omega 3、那再来呢镁要去补充，他后来就发现他现在吃的频率有比较下降，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是营养缺口，你把它补起来你就不会对一些食物渴望那么高。
2: 对，我补充一下，现在其实讲的那个油脂蛮重要、像我们就是摄取植物性的油、那这些比较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像我也不建议过度吃的太清淡，像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听完医生讲的话之后回去太清淡，想要做到100分、然后反而他这个胆囊没有办法收缩，因为我们胆囊是要储存胆汁要消化油脂，那太清淡的时候他变成他没有收缩，结果他那个就像水库一样，那个胆砂一直堆积堆积，就反而造成那个急性这个胆囊炎的发生這樣子、所以正常的油脂摄取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要挑好油，
1: 而且还有减重的人不能吃水煮餐，因为
0: 真的吗？
1: 我之前遇到减重，他全部每天都吃水煮餐，没有一滴油脂。但其实我们身体的细胞或荷尔蒙都需要油脂、所以如果你一直吃水煮餐，然后没有任何油的话，会发现脾气变暴躁，然后呢，可能开始掉头发，然后荷尔蒙失调。例如说，我之前就有个案，他的月经就没来了。所以其实油脂摄取还是蛮重要，只是要好的油脂。
0: 好，那当然让人家疲劳的原因有很多嘛，但是以医师的角度来说，哪一些族群是就算吃饱了睡好了还是觉得有点累？
2: 我们常见在门诊像是这个甲状腺贫血、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上了年纪也会，因为这些像我整间有个例子，就是说我三十几岁的女性，然后她来，她就说她很累，然后怎么觉得最近睡眠时间都变长，可是都睡不着觉这样子，后我们会发现她是缺铁性的贫血，她铁不足，然后小球性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她为什么缺铁，因为她的那个月经量来的比较长，还有子宫肌瘤，子宫肌瘤的问题让他就是有血在流失，然后再来就是他外食嘛，所以他的这个营养不均衡，所以缺铁这样。另外就是他工作压力大，后来我们发现帮他安排胃镜，发现他有那个胃溃疡，有肠胃在流血的问题，所以就变成整个人就是都没有精神这样子。
0: 对，
2: 越睡越不累，越睡越累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我觉得我越睡越累，我应该好好的去做全身健康检查。
2: 其实是蛮多原因，因为它就是一个症状，那不知道从哪里。
1: 慢性疲劳好像也是现在一个症状的名字，或是慢性发炎。
0: 所以真的就是有慢性疲劳这种
1: 就是怎么睡每天都还是觉得很累啊，工作压力大。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也是这样，他工作非常的忙，然后很常要飞国外，他就觉得他每天不管怎么睡都睡不饱，就算假日睡一整天还是一样。那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应该是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所以我后来就有建议他去补充一些保健食品，像 B 群还有好的 Omega 3、后来就慢慢好一点。
2: 对，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褪黑激素，就是随着我们年纪啊，褪黑激素就是
0: 下降
2: 非常多，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容易浅眠。
0: 对，
2: 因为它褪黑激素就让你产生正常的睡眠结构，浅眠、深层睡眠到快速动眼期，一个睡眠周期大概一个半小时。那如果我们没有睡到三个睡眠周期，大概5个小时，隔天就很容易累，最少要三个睡眠周期。
0: 但我可以常常吃，每天吃。
2: 其实看人，我有发现，像我有些病人，他是空姐啊，或者是护理师，要轮日夜班比较有效。他是因为日夜颠倒，有时差的，对他这个对他比较有效。
0: 并不是说我现在睡不着12点了，不然我吃一颗，12点半就睡着了。
1: 那个比较不建议长期，比较建议就是调时差的时候来吃。
0: 有需要的时候才用。
1: 对对 对, 对，
0: 不能每天依赖它的概念。
1: 对，不然其实你身体已经习惯那个浓度，可能到后来也没效了。
0: 真的睡不着是不是？
2: 最近还是要做好睡眠卫生。
0: 好，如果我睡不着， 然后很浅眠，睡的时间又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累嘛，那我这时候来一杯黑咖啡，或者是来一罐能量饮料，这样子有没有让我的精神更提振，会不会比较有效？
1: 通常很多人都会说咖啡是他的精神粮食，开启一整天的仪式感，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要提醒大家，喝咖啡的有一个点一定要注意，不要空腹喝黑咖啡。因为像我之前就有一个个案，他工作二三十年，现在55岁，他每天都是空腹喝黑咖啡，然后他现在又跟我说他有胃溃疡的问题。因为其实咖啡你空腹喝的时候，等于它第一个进去嘛，有人说会刮胃，有人说比较刺激，可能是咖啡因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喝咖啡，我还宁愿你是喝那种拿铁，至少有一些奶或是加燕麦奶都好，总比单纯的黑咖啡好。那再来还有一个点是，其实咖啡因的剂量我们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那300毫克量大概是，就是如果你是买便利商店的拿铁啊或是咖啡，最多就不要超过2杯的量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喝咖啡其实它只是先让你暂时性的没有那么疲劳，我反而会比较建议你可以补充 B 群，它是比较长期性的，或是说有一些这个营养补给品，人参啊等等的，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可以长效型的抗疲劳，
0: 精神会好一点。好，有的人把咖啡当水喝，就会过度的依赖咖啡因，那除了对睡眠品质有影响，听说对自律神经也很不好。
2: 对，因为咖啡它就是刺激交感神经，那我们正常来说交感神经就是应付这个，比如说 被狗追的时候交感神经会兴奋，那我们要睡觉就是 要有副交感神经兴奋，让它比较平静，然后交感神经可以弱一点，但一早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确有交感神经，那我们比较可以应付一整天的一个任务了。那刚才有讲到就是咖啡因的摄取量，另外其实我觉得水量也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水缺乏的话，其实我们各个器官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也容易疲累。那我比较常门诊会遇到一些高龄长辈，他就跟我说水就不好喝啊，因为他们以前都喝那个 day by day， 就是才有味道。那我建议可以选麦茶，麦茶不含咖啡因，又有颜色又有点味道，或者是用柠檬水，因为我们发现长辈很多都是唾液腺有结石，唾液腺分泌比较少，所以变成他吃东西呢就是没有那个唾液淀粉酶，或者是唾液的那个咀嚼搅拌，就变成他常常很难吞得下。所以柠檬水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他唾液腺正常可以分泌这样子。
0: 这个如果我们睡不够，我们一整天就会没有精神，所以大家会用各式方法来提振精神，但是其实也要小心咖啡对自律神经是有影响的。好，那如果这个睡眠这件事情真的一直调不好，我还能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我要请教一下陈医师，我最近在跟我的朋友在讨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拍9:30档的戏，那个时候没有存档，好，一个礼拜一集，但是我要拍6天，你懂我意思啊？没日没夜拍6天，然后一边拍他们一边剪，然后礼拜天播出，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厉害？年轻的时候可以没日没夜不睡觉就一直拍一直拍，现在不行。过我说那个工作要超过12点啊，不行，这个工作不能接。所以我在想，就是有关于睡眠这件事情，是不是随着年纪增加的时候，我们的睡眠会越来越差，然后我们越来越容易觉得疲劳呢？
1: 对，的确就是第一个，白天我们的活动量可能减低了，像很多人可能退休之后没有像以前这么在外面活跃走来走去，所以他本身的能量消耗就少，所以晚上要进入深层睡眠的时间就会自然减少。那再来就是会有上了年纪免疫变差，还有一些是泌尿道感染的问题。他半夜起来会上厕所3次以上，这也有可能是这个会影响睡眠的一个因素。那男生就是射物腺肥大，这个就会影响到。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褪黑激素，会有断层是的下降，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品质，还有一些很多荷尔蒙的因素，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睡眠。
0: 所以真的年纪大之后问题很多呢，就是特别是睡眠这件事情很困扰。那因为失眠是现代人的文明病嘛，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好好的睡一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像碧莉姐都没有在睡觉的，她说她失眠的很严重。他早上10点可能才昏昏的要睡着，所以我不可以跟他约早上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要，如果我想要提升我的睡眠品质，我应该补充哪一些营养素？
2: 第一个我先讲，刚我们讲到的咖啡，记得3点前，3点后就不要喝。对，这个是日常饮食。那至于补充什么营养素的话，我们刚前面有提到镁嘛，其实镁这一两年就是我们去参加任何生技展都还蛮红的。然后还有最近有一部剧叫《大军夫人》，他里面那个 IU 就给那个大军先生也给他镁，因为他有睡眠问题，他要给他一包，说这个是镁可以帮助睡眠哦，但会做噩梦哦。但其实做噩梦是假的，只是会增加你的快速动眼期，所以你会觉得梦记得特别清楚。那我自从看了以后，我就这几天，因为我睡前都会吃镁，我就也看看说，我好像真的有吃的时候，我那一天做的梦就会记得特别清楚，但并不会到做噩梦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营养素是 GABA。GABA， 那其实 GABA 也是我们人体本身就会分泌的荷尔蒙，只是说会随着年纪增加而下降。所以其实你缺乏 GABA 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放松，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是因为这个压力型的让你睡不好，可以补充 GABA，大概在睡前的30分钟到1小时吃，你会发现会比较容易放松。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应该大家都听过芝麻明或芝麻素，那这个成分是在芝麻里面只有1%，那研究发现说可以帮助你睡眠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多梦，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也会精神好，所以这几个营养素如果有睡眠障碍可以来补充。
0: 好，那假设我真的就是白天也去运动了，饮食也顾到了，但是我晚上就是一直睡不好，还是觉得很疲劳，所以我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您觉得我才需要去看医生？
1: 原则上我觉得影响到功能啊，像比如说我们睡眠其实是清除我们大脑的废物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时机，甚至是深层睡眠。那基本上如果像我门诊就蛮多是因为健忘而来的，那如果是我觉得已经通常健忘，我们就会帮他排一些检测嘛，是不是甲状腺啊，或是叶酸啊、B12 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会评估他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如果他是比如说整个忘记早餐吃什么，如果是他只记得一部分，我早上好像吃了豆浆，可是忘了另外吃什么，他需要经过提醒，那可能是比较偏年纪大的健忘。可是如果整件事情忘记，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了。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这个失智症的一个评估，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我在失智症之前，我有可能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或是觉得疲劳、睡不饱的问题吗？
1: 对，
0: 有可能
2: 睡不好，通常隔天记忆力都比较差。
0: 对，
1: 如果是女性，她就是更年期会有影响。更年期大概前后3-5年都是我们这个保护大脑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大家如果是更年期3-5年有这些症状，其实可以来门诊做一些检测，这样子。
0: 好，那刚刚说要吃得很健康啊，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就是满满的青菜。有没有？可是现在的人下班之后就很累了，所以 要做到饮食均衡或者是健康的饮食就有困难。
2: 其实我会教大家，你可以记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啊。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青菜，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有蛋白质，那再来就是淀粉跟好的油脂。那青菜要吃多少呢？我通常都会建议3-2-1法则。三的话是青菜，二是蛋白质，一是淀粉。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买这种自助餐，或你自己有餐盒，就是那个盘子的一半你装青菜，然后大概2/3是装蛋白质，1/4左右是装淀粉，用这个原则比例来吃的话，其实就会蛮健康的。然后再顺序也很重要，先青菜，再蛋白质，再淀粉。那你长期这样吃，你会发现你的血糖很稳定，而且又很饱。
0: 好，身为一位日理万机的医生，我们想知道一下您的一日三餐，应该也是外食族吧？
1: 对，
0: 你都怎么吃呢？
1: 我有时候会去那个买茶叶蛋。加那个刚才讲的无糖豆浆，
0: 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三餐，
1: 是我早餐，对，
0: 哦，早餐是这样，
1: 这样吃。
0: 等一下，茶叶蛋几颗？
1: 我吃一颗啦，我早餐吃少一点，对，
0: 真的，
1: 中餐比较多，
0: 这样吃很少哎，一个无糖豆浆跟一颗茶叶蛋，对男生来讲很少，
1: 算可，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坐着看诊，不会走来走去。反而我很怕，我说我久坐吃太多，囤积
0: 有道理，
1: 在那张脂肪这样子。
0: 对，那午餐你都吃什么？
1: 我有时候会想说，因为白饭对我来，因为我们说尽量选咖啡色的嘛，不然紫米、糙米、燕麦，甚至我们有看到我病患也是胆固醇偏高，本来要用药了，结果他吃燕麦竟然得到很好的效果，或者就退到这个不用吃药，总胆固醇从大概240已经降到200，所以让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试的。所以，我还会就是因为我本人喜欢吃山药啦，所以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会吃山药泥，所以我也蛮喜欢吃山药加一颗这个温泉蛋，这个就可以提供我饱足感，可是血糖就不会上升那么快，还可以固胃这样子。
0: 黏糊糊的。
2: 提到那个燕麦这个部分啊，我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听到的案例，因为我们都以为说，吃燕麦可以降胆固醇，结果我上次有一个主持人，他的先生也是胆固醇高，然后他吃燕麦，他跟我说他吃了以后反而胆固醇上升。所以好像还是
0: 这是吃错吗？
2: 他吃那个燕麦红曲，就也是粉冲泡的那一种，结果他后来胆固醇上升。
0: 然后问一下陈医师，那你的燕麦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吃？
1: 其实燕麦它也是算是淀粉类，所以就看他吃的量。刚才我觉得这个或者我们平常说2-1-1餐盘的方式，就是。就是餐盘有一半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嘛，然后颜色很鲜艳的，比如说青椒啊这些的，那可能有一半就是蛋白质，有一半就是淀粉这样，所以它有可能是 maybe 燕麦是
0: 只吃燕麦，
1: 对，刚才它比较严格一点是1/4淀粉那这个上升的它可能也许是一半都是
0: 燕麦
1: 、就是
2: 他还是觉得燕麦好，然后就狂吃，但他还是
1: 有可能过量了。
0: 这个蛮像台湾人的做法，
1: 对。
0: 所以燕麦是不是应该可以跟白饭一起煮？
2: 可以，
0: 会比较好一点吗？
2: 可以，
0: 是不是就做燕麦饭，不要只吃燕麦嘛？
2: 不然那个其实也不好咬，因为燕麦比较硬。
0: 好，所以燕麦可以降胆固醇，应该是真的，只是量上的问题，
2: 对，量还是要控制，
0: 量还是要控制。好，那如果我是一个小资上班族，三餐都是在外，工作压力大，常常要加班，好，所以我不想变胖，也不想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那我的三餐应该要怎么选择比较好？
2: 这边我配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三餐都是在外的老外，然后加上现在台湾便利商店、超商非常的方便，所以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日食谱给大家参考。
0: 所以这是以超商可以买得到的食物。
2: 对，没错。早餐的话呢，就是刚跟医生一样，
0: 医生你真的
2: 无糖豆浆、
0: 好专业
2: 茶叶蛋，那我建议可以再加一份水果啊，或者是饭团，或是地瓜，因为还是要有一些适量的淀粉。那茶叶蛋，如果你觉得一颗不够的话，两颗我觉得 OK， 女生一颗，男生两颗，我觉得都 OK。那再来午餐的话呢，其实现在便利商店很多健康餐盒都有这个营养师监制，那里面就很多的蔬菜类的，所以其实吃起来蛮健康的。然后可以再加个沙拉，那避免全部都是炸物或是意大利面啊、奶油浓酱，这个就会热量比较高，或是淀粉太高。
0: 那如果吃那种辣椒意大利面？
2: 清炒的可以，
0: 它就比较 OK， 对不对？
2: 对，它热量就比较低，
0: 真的很神奇耶。所以主要其实是这个
2: 酱，
0: 奶油浓酱的问题。
2: 对，因为奶油它本身是油脂嘛，然后它要做有点就是浓稠的话，又要加淀粉，所以就是油加淀粉，热量都很高。
0: 所以请不要吃炸薯条，是不是？
2: 好，
0: 再来。
2: 然后下午的时候肚子饿啊，想要吃下午茶的时候呢，你可以无糖茶、美式咖啡，然后加一点坚果，因为坚果是好的油脂，你会增加饱足感。或是呢，你可以买个无糖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或者是果干类的，其实也蛮有饱足感的。
0: 哦，再也不要叫什么手摇饮了。
2: 对，或者如果你真的要点手摇饮，就尽量选无糖，或现在台湾都有一分糖嘛，就一分糖。
0: 有一分糖吗？
2: 有，现在蛮多店都有一分糖。就是介于三分糖跟无糖之间。
0: 我那天想说，我来选一个好了。我很少喝手摇饮，但偶尔想要选。
2: 对。
0: 然后它就出现无糖跟三分糖。嗯。那我只能选三分糖啊。
2: 如果你要有糖的话，那就最低。
0: 但是我跟你讲，就算是三分糖，还是很难喝哎、欸。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就没有那个甜的感觉。
0: 对，
1: 很难喝就干脆不要喝了。
0: 好，就干脆还是喝无糖，是不是这种概念？好，不要选一分糖跟三分糖了，就选无糖吧，因为都很难喝。你内心里面会很痛苦，因为你觉得你还是有摄取到糖，但它还这么难喝。
2: 对，但其实糖的分量，我们现在国际那个一月的时候，美国卫生组织这边有提到，美国最新饮食指南有提到说，就是我们糖的含量在一天的热量10%以内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喝手摇饮，那你就把那个糖放在你一天的10%热量以内，
0: 就是不能再喝一杯酒了啦。
2: 酒的话算油脂，
0: 酒算油脂啊，
2: 酒算油脂，
0: 酒不算糖分啊。
2: 酒进到身体的代谢是油脂
0: 哦，
2: 对，
0: 所以油的部分要留给酒。然后开玩笑的，就是稍微还是要再节制一点。
2: 对，
0: 好，那晚餐呢？
2: 晚餐的话呢，就是可以选个清炖的汤品啊，然后加个三角饭团。再加沙拉或是温泉蛋，那一样就是尽量避免晚餐有炸物。那有一些保健食品，例如说综合维生素啊，或是 B 群，我都会建议早餐饭后吃。那如果你发现你今天很少吃到青菜的话，你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粉。那益生菌，我们刚刚医师有提到，其实益生菌我也觉得蛮重要的，每天都可以来补充。
0: 陈医师，你会补充这些保健品吗？
1: 我是还好，因为我自己有做检测，我发现我好像都没有缺啊，所以我就。因为我比较
0: 没有，这是炫耀文，他在告诉我们他很健康。
1: 我维他命 D 有测，我是超过30，所以我
0: 低吗？低吗？
1: 维他命 D 超过
0: 台湾99%都缺，
1: 或者晒太阳啊。那再加上我骨质骨密度还够，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补充维他命 D。另外这个 B12我也是在正常范围这样子，
2: 那很厉害，
1: 所以我就还好。
0: 所以你是一个很养生的人吗？
1: 没有，就是我喜欢吃，我还是喜欢吃东西，只是都有吃到了。
0: 那你有运动？
1: 有，我有运动，就我现在就是有一些手机的游戏可以帮忙运动的，增加一些
0: 皮克敏之类的，
1: 陪小孩子啊，陪小孩子，
0: 所以他有运动，走路然后晒太阳，
1: 对，
0: 所以D才会那么够，
2: 对，每天晒太阳20分钟就可以达到需求。
0: 好，我们要跟陈医师好好的学习，好，好，那当然很多人想要好好养生，但是都会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好，所以这些事情一定要记得，哪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要做。先休息一下。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肉饮，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我们想要这个生活里面呢，不要有慢性疲劳的问题的话，日常生活习惯是还有饮食的改善是很重要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习惯哪一些部分是需要调整的呢？
1: 哦，生活习惯其实是我今天也蛮常推一个叫社会处方签哦，就是说非药物治疗，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健康啊，真的我们医生能帮你掌控的大概只有两三成，有将近70%都不在诊间，再回到你的社区在家里面。像我蛮鼓励，就是如果长辈他可以去那个种，现在有些那种开心农场有没有？他那个脚架其实都立得蛮高，他不用弯腰驼背要种田这样，他的种蔬菜的过程中，他其实看到那个蔬菜成长，他有疗愈的感觉，而且会走出去。那晒太阳，我们刚才讲维他命 D 就可以获取得到这样子。那他走出去，像我们有一些长照据点啊，他也可以去参加打牌啊、下象棋啊，这个或者是我有在推一个叫阅读处方的哈，我们在推这个老幼共读，一起刺激大脑的活化。其实这也对我们的疲劳有关系哈，因为我们的大脑如果健康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清楚，也比较不会有这种脑雾的感觉这样。所以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总归来说就是饮食、运动，刚才讲很多，还有一些就是认知的促进，还有包括跟社会的连接这几项。
2: 我前一阵子还看到国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处方叫旅游处方，去瑞典还是瑞士旅游，然后就可以很舒压，然后抗忧郁这样
0: 我觉得
2: 子。
0: 是瑞士，因为是那个
1: 是瑞
0: 爱
1: 典，
0: 的迫降。
1: 是瑞典，他们出了一个国家的，他们
2: 旅游处方，
1: 观光传播局出了
0: 真
1: 一
0: 的
1: 个
0: 啊，
1: 瑞典的日出，然后包括
2: 对，瑞典，
1: 你去那边，你可以泡汤啊，还有做什么 SPA 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2: 然后
1: 啊。
2: 还有
0: 叫我
2: 就
0: 们去
2: 是
0: 瑞
2: 他
0: 典
2: 有时候
0: 吗？
2: 会永
1: 对，他有
2: 昼，
1: 列了一个
2: 就
1: 清单。
2: 是永昼比较不会忧郁症这样。
1: 对。
0: 哦，永昼就没办法睡觉的那种啊，就是每天都有太阳的
2: 因
0: 那
2: 为
0: 种，
2: 永夜的话就是一直都暗暗的，
0: 就会
2: 就
0: 忧
2: 觉得
0: 郁
2: 很
0: 嘛。
2: 闷。对对对。
0: 哎，这也不错，就当你永夜的时候，你就去永昼，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如果我乖乖听医生跟营养师的建议，改变饮食，然后还有调整作息，请问我要多久才可以把这个慢性疲劳给改善回来呢？
1: 一般我们来说3个月啊，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大家听完都觉得啊，我要立即改变哦。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就有些人就会过于严格，特别是有慢性病，我们其实要很小心低血糖。基本上，如果他过于吃的过于清淡或过于节食，低血糖一次晕倒，其实对大脑的损害比起长期血糖微微高一些来得
2: 更危
1: 高。
2: 险。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算是一个长期抗战，长期抗战。所以就像减重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减重的病人，他减很快，可是那个都是减掉肝糖啊、水分啊，根本不是要减掉我们目标的一个脂肪，所以很胖就很快就复胖回来。其实我觉得在处理慢性疲劳或肥胖这一块，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子。
0: 好，那个很多人觉得自己很重视保养啊，还有很重视养生啊，那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吃保健食品，对不对？哈，平常觉得累的时候也会再补充这个保健食品，但是今天我们营养师要提醒大家乱吃，
2: 对，
0: 想吃就吃，保健食品也是会成为健康的破口。
2: 对，因为其实保健食品它还是有每天建议使用量，那我们卫福部也都有规定，后面要写多食五益，它就会写说，哎，你例如说，一日建议使用2颗，不要超过4颗，多食五益。那这就是预防。有些人觉得说，把保健品当药物来吃，你会觉得说，哎，今天不舒服，我就把它吃2倍、3倍、4倍，其实不建议哦。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补保健食品是补错地方，例如说你应该要补铁，但你补成胶原蛋白，就是乱补，可能就是哎，邻居说要团购啊，或是跟别人跟团买一送一，就买了一堆，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然后家里就囤了很多保健品。所以会建议大家回去看一下你家保健品，可能很多都过期了，过期的快要过期了，记得赶快拿来吃。那过期了就不建议吃。那还有一个就是补过头啦，多吃不代表更好，就是刚刚好的量，它建议剂量就好了。
0: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个保健食品，我个人是建议上面一定要贴有效期限。
2: 对，因为真的很容易会忘
0: 因为你
2: 记。
0: 忘记，而且你也不会每，就是你想到才吃，所以其实它早就已经过期2年了。然后拿过来一看，哦，你又老花，又看不清楚，其实早就过
2: 然
0: 期
2: 后最好是像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就会说要按照日期去排，就例如说你新买的就摆后面一点，然后以前买就摆前面，你就比较不会去一直吃到新的，然后旧的就一直堆在后面，到最后就忘记。
0: 对，常常忘记，然后又买，是不是？
2: 对，很容易。
0: 好，那很多人这个我们陈医师，我相信一定很多病患会拿保健食品来问你。
1: 对，他们有时候
0: 可以吃吗？
1: 还会分享这个新的品牌，或者是自己在整间外就互相交流。那如果是他们，我都问他说，你们要吃哪些保养品？好像像我，因为我们门诊蛮多是胃食道逆流，或是有胃溃疡要吃这个制酸剂的嘛。那你知道说，这像铁剂，它是需要透过胃酸的帮忙来吸收，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胃酸抑制掉，其实会影响到那个铁剂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都要跟他说，就是要间隔2个小时，要错开时间，这样你吃的这个铁剂才有办法发挥效果。另外就是铁的摄取也要搭配维他命 C 才能帮助他铁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就鼓励他说，平常你可以多吃一些像芭乐啊这种维他命 C 比较丰富的一些水果，来帮助这个铁质的一些吸收。那还有遇到一群的是，他已经这个数值已经很夸张了，其实是需要用药物治疗，可是他觉得用保健食品，可是常常会延误病情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诊间常常会遇到，就是已经很严重了，而且已经看到一些器官有一些问题了，
0: 病变了，
1: 不应该单纯靠辅助的保健食品这样子。对，
2: 看医生还是看医生，还是要多吃药，保健品只是辅助而已。
0: 它只是保健，
2: 对，
0: 它不是治疗，
2: 预防，
0: 对不对？
2: 预防医学而已。
0: 哦，这一件很重要，很多人都说这个，你知道，就是保健世界里面，它是一股潮流，
2: 对，
0: 就现在突然间有一个产品，它就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在讨论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那比如说有一阵子大家就说一定要吃青菜，青菜很健康，我们现在纤维素都很少，很多人就大量的吃青菜，结果我们都以为吃青菜就是不会有便秘，但反而是吃了大量青菜很容易便秘。
2: 对，之前我就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大概60几岁的一个老妇人，他一天吃了非常多的青菜，因为他觉得吃青菜非常健康
0: ，
2: 结果反而便秘。然后后来去照 X 光，发现肚子全部都是纤维，但有2公斤的宿便，因为他吃了很多青菜，但水分不够，油脂不够，还是会便秘。那因为我们的纤维有分两种，一个是水溶性膳食纤维，一个是非水溶性膳食纤维。我们平常吃的叶菜类啊，它就是非水溶性，所以如果你吃太多，然后水分又不够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便秘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量还是要控制，然后水分啊，好的油脂都还是很重要。
0: 因为收看本节目的有很多是吃素食的长辈，所以他们如果是想要吃的一些吃素食然后保持健康的话，有哪一些是你们在门诊上面会遇到他们常遇到的问题呢？
1: 就是常常他们比如说贫血有一块就是关于这个素食者嘛，他没办法摄取动物性的这个蛋白质，那他可以选一些像黄帝豆啊，那或者是菠菜啊。可是这些其实刚才讲的就是要注意便秘的问题，因为有些这个含铁的特别多，也容易造成这个便秘，所以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要运动，要走路，或者是透过一些按摩的方式，然后顺时钟按摩，顺着肠道的一个方向去按摩，来避免这个便秘的产生。
0: 所以大家在饮食上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是可以请教营养师。
2: 对，因为有些人就以为说，吃素就不会胆固醇高，这也是我常遇到的迷思。对，但其实有时候素食里面有很多炸物，所以还是要选。这样才比较不会说，以为说吃素就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些迷思要注意。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吃素就是健康，是要健康的吃素。
2: 对，健康的吃素，
0: 是不是？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讨论的内容还是有一些疑惑，很想要了解的话，请到市面上搜寻这一本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请你停止无效的养生》，这是我们于希营养师最新的大作，对不对？
2: 对，
0: 这是第几本？
2: 这是第三本。
0: 第三本，
2: 对。
0: 所以很多
2: 里面主要就是有一些外食怎么吃啊，还有保健品怎么吃，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保健品都吃错时间，或者是选择错误，或是乱混搭。那里面也特别有一章是在教大家说素食要怎么吃，那不同的素食你容易缺哪一些营养素，可以去做补充。
0: 我相信这本书读完之后，你就观念都正确了，都是有效的养生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于希跟佑达医师，
2: 谢谢
0: 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博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可以用语言文字道尽，说破了就不是禅，而是糟粕，是知解。

0: 欢迎收看
1: 《幸福烧饼摊》，
0: 我是徐元介，
2: 我是阿泰，
0: 朋友们，我们的店又要开张啦！哦，今天呢，算是我非常喜欢的点心要来了，阿泰师傅，
2: 是，
0: 今天准备什么料理？
2: 今天来做一道叉烧酥，
0: 他终于来了，
2: 他来了，
0: 哦，阿泰师傅，哎，你这个嘴巴是因为
2: 这个？
0: 是吃太多叉烧酥吗？
2: 吃到都肿起来。
0: 怎么了？
2: 就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手腻了一下，就
0: 哎呀，
2: 受了点伤，
0: 就肿起来了。
2: 就肿起来了。
0: 了解，我想说，阿赖师傅是因为吃太多叉烧酥吗？太烫，然后肿起来这样。好，不过这道料理大家应该不陌生，
2: 是
0: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
2: 是
0: 每次在那种就是那种茶楼啊，
2: 茶楼
0: 必点的、啊。远方阿姨在讲叉烧叉，我哇那个声音，我马上记得，马上阿姨这里，先来个两笼，是不是？好，大家应该都吃过。怎么样做出好吃的叉烧酥，而且全素版？
2: 对，全素版
0: 是不是？
2: 是。
0: 好，食材这个桌上很简单，
2: 很简单，很简单。

0: 质最好会是叉烧酥啦，
1: 是，它是从叉烧酥的一部分，
0: 一部分而已，就是好。这个是什么部分？
1: 这是我们外皮油酥的部分，
0: 油酥的部分。
1: 对，我们有外皮水油皮的部分跟内馅油酥的部分。那水油皮的部分，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已经有准备一个成品了。哦，这样子。
0: 好，
1: 我们也是用中筋的面粉过筛之后，去融合我们的植物奶、盐巴、糖，去做一个均匀的混合，
0: 了解，
1: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植物油，给它一点点的时间，大概30分钟、40分钟，对，让它比较筋性比较出来一点。
0: 了解，这个不需要发嘛，对不对？
1: 对对，它不需要发，是，
0: 了解了解，
1: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好，这个就是油酥的部分。好，
1: 是，我们先从油酥开始
0: 试试，没有问题。
1: 油酥的部分，麻烦袁姐，我这边先来均分一下我们的油皮。
0: 好。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准备的量总共会做3颗，
0: 准备哦，
1: 大概是3颗的量。
0: 了解，
1: 对 对, 對。
0: 好，
1: 那如果家里觉得说，哎、欸，我希望多做一点的，你可以这个倍数去乘，
0: 以此类推。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好，
1: 就麻烦袁姐先帮我们塞这个米粉。Okay.好，我们植物油直接进去下去做混合。
0: 好，直接就这样子捏喽。
1: 对，直接捏了，我们直接捏柔和。
0: 阿叔，你本身喜欢叉烧酥吗？
1: 我本身喜欢叉烧酥，但是叉烧酥的口味其实蛮多变的。嗯，对，有些是吃糖吃比较重的，蜜汁叉烧酥嘛，
0: 没错。
1: 对，有些糖味过重，那有些咸味会过重。
0: 了解。
1: 对，
0: 这个也算是你自己研发的叉烧酥。
1: 是我自己研发的。
0: 这个阳明春天有吗？
1: 没有。
0: 呀，你看啊，多贴心。好。我这里也差不多要好了。
1: 好，
0: 我把它捏成一个剂子，对不对？
1: 对，我们先把它充分的融合。好的，
0: 大概情况呢？
1: 对，差不多。
0: 哎呀，好，
1: 我们也是大概给它称一下重。
0: 好，
1: 看一下它的重量。
0: 50，怎么刚好啊？
1: 对，
0: 除以3的话，
1: 16，
0: 16、17、
1: 16，我们也是均分分3。
0: 好。16，也差不多16。
1: 好，那我们请袁姐一起来帮我们搓圆。
0: OK。
1: 再来，我们就来结合油皮跟油酥。
0: 好。来，我拿一个我的。
1: 好，我们要先把油皮包油酥。
0: OK。
1: 大小不一定，但是你就是要包得进你的油酥为主。
0: 好。
1: OK。好，就这样子。
0: OK， 没有问题。
1: 那就让袁姐来操作。
0: 稍微擀开。
1: 擀开。
0: 油酥。
1: 包进去。好。漂亮漂亮，
0: 可以哦，
1: 漂亮漂亮。
0: 我们这摊，我觉得我越来越有帮忙的潜力了。
1: 有 ，OK。
0: 这个放在里面，
1: 对，
0: 不能让它干掉，对不对？
1: 对，尽量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只要是面团类的东西、饼皮类的东西，我们尽量都是要有让一个防风的作用。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牛舌饼的环节，袁姐还记得这个环节吗？
0: 我记得。
1: 对，那我们再做一次。我们先均匀的，先稍微手拍一下，把里面的油酥跟外面的油皮均匀的让它先拍开一点点，然后把它擀开，
0: 好，
1: 牛舌饼状。
0: 了解。这个如果朋友们在家里面自己操作的话，小心谨慎，但如果不小心破酥了也没有关系，把油酥都平均的分布到这个剂子上面，剂子里面。

0: OK，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
1: 看看。
0: 然后完成后，我们再来第二次牛舌饼。第二次我们就要擀的比较薄，比较长一点。
1: 了解。
0: OK。OK。
1: 再把它卷起来。
0: 对，就把它卷起来。
1: 是要小心卷。

0: 好
1: 好，
0: 感觉这个里面的层次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好，这只是第一个环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0: 生灭、垢尽、增减，它是世间相所呈现的现象。为什么生灭？它是属于事物个体的存在性。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生，我们也会老死。当色身在今生的因缘圆满了，不是叫做灭吗？所以色身本身的生跟死，指的就是一个生灭的问题。外在的现象其实也是一样啊，动物也是一样啊，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存在期限。就像你现在拿到食物，为什么你要先看看它的制造日期、它的保存日期？诶，这就是它能够存在使用的时间嘛，也算是它的生灭相。我们呢，一样的车子，也许呢，你可以用上了10年、20年，它还是有它的生灭相啊。所以，事物所有的现象，它的个体的存在性，我们是用生灭来形容。所有世间相上面，我们说它的性质，站在本质上面，究竟是污垢的还是清净的呢？我们如果讲我们这个色身是清净的还是污垢的？我们色身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场，有九种不净，所以你才每天要去灌洗，每天呢要忙着呢，帮他做各种的装饰，因为他会种种的不净。那你说世间万象上面，任何现象都是一样的。你桌子呢，久了不擦，它也会有灰尘啊。所以我们说，垢尽，也可以指我们的心念。人的烦恼少，当然就心就清净一点嘛。人的烦恼多，当然了，就是我有漏的，烦恼多，就象征了你的镜子上面的灰尘、污垢很多。所以心灵的清净，也可以用垢跟净来形容，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它的性质，还有所谓的增减。这很容易吗？东西多跟少，就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所以，一个世界到十方世界，到3000大千世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还有呢，一个国家的人口，每一个国家的大小，人口的数量当然也不同。这不是也是一个数量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都是存在的世间相，但是如果站在一个法身的离体，它没有所谓的生灭，没有所谓的垢尽，也没有所谓的增减相啊。那我们来看颂文，从生灭的角度，不生不灭，他提到说：如色清净体，无相本来真，如空皆种片，万劫体长存。好，我们从这一第一段来说，这个卢舍，它指的是佛的报身。报身是要修来的，就是要广行一切法，本身呢，才能够成就你的报身相。佛的报身是32相80行好，它是呢广行一切善所得的。
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清净体指的是法身，法身是光明的智慧，所以它的离体上面是清净的，无相本来真。这个无相就是没有固定相嘛。我们呢，对佛的报身相来说，本身报身的离体，它必须要依法身而有，因为法身就是智慧之身。你为什么会有报身？我说报身是修来的，因为你有智慧的人才会懂得要修，你在行善的过程慢慢行善累积，才会成就你的报身相的庄严。所以报身呢，它也没有固定相，因为它本来就是法身的离体，两者呢是相互关系的，如空皆种片。所以还是不管呢报身也好，法身也好，它还是在空的无自性的离体本身来运转的。万劫体长存，他特别要讲的是就法身。佛陀为什么已经入灭了2600年了，我们现在还可以听闻到佛陀的法，我们所学到佛的法，事实上就是他的法身的智慧。就像我们历代的高僧，你现在还可以了解七世纪的玄奘大师，或者呢在三世纪本身的鸠摩罗什，那是因为他们留下来在人间的贡献，就是他的法身智慧。过往的所有历代祖师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要说的就是在法身的角度，他会依我们本身的修为的时间长短呢，它是永远呢存在的。可是这边的法身特别要指的是空性的离体，因为不管佛出世不出世，空的真理它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才会用万劫体长存五个字来形容法身的没有生灭相，不垢皆不浊，无垢亦无心，和光尘不染，三界独为尊。当然这个是在要强调呢，在空性会离体上面的法身，它是不跟世间相呢和在一起的，它也没有所谓呢新旧的问题。我们说呢，佛的智慧并没有所谓的新跟旧，过去的诸佛对众生的度化，四圣谛十二因缘，现在佛的释迦牟尼佛对众生的度化还是四谛十二因缘。你说未来的弥勒佛下生人间度化众生，他要说的还是四谛十二因缘。所以在佛法的本质，他没有所谓新旧的问题，所以他的法身

智慧本身没有所谓的旧跟新，可是呢，法身的智慧和光尘不染，纵然生活在五欲六尘，它也不染尘。所以《心经》的第一句话叫做“观自在菩萨”。为什么要观？因为你不观，在世间就很容易被六尘所淹没。如果呢，你懂得观，你就可以在世间世俗里面，就像莲花一样，居于污泥而不染。所以法身，纵然呢，在我们娑婆世间，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面对世间相来生活。可是它的离体上面，它不会受到世间相而污染的。我们如果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也许还没有开发，但是它是永远存在的。只要呢，哪一天你行善、发善根、修持、断烦恼，你潜在的智慧、光明自然会发。所以它一样呢，存在你这个凡夫身，可是它本身是不受我们外在这些六尘性所束缚的。那这个空性的离体才会在异界、色界、无色界超出三界，成为呢你要呢脱离三界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你要领悟吗？你要呢对佛法有所领悟，有所智慧，也只有一个空的真理你能够理解的话呢，智慧自然会开。下面谈到呢不垢不净，在真如的离体，在法身的智慧，在空性的角度上面，它没有所谓的垢净的问题，所以它才会说真如越三界。所以真正的真如本身也讲空，因为我们是站在呢我们的角度，因为空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词，如来藏、真如、法性、佛性、法身，其实都是这个空的不同的名词。所以这边他用的是真如，我们真正空的离体，我们的佛性，我们的真如，它是超出异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它本来呢就没有所谓垢净的问题。能人体方面，那个能人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证悟之后，他呢起了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回到人间对众生，在讲空义之前，他铺排了很多啊我们在世间上学习上面的次第。说细及言出，是意思就是他说的很多的方便教，我们叫做全教啊，让我们慢慢的能够进入佛道。既然进入佛道之后，他要引导你如何能够进入最有尽的解脱道。所以从华华经的立场来说，如何让声闻能够成佛？我说声闻不是呢佛陀的那个弟子，而是泛指一切的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佛陀才施设的三乘法。透过慢慢三乘法的修学，最后才引导你进入一佛乘。这是佛陀在说法上面方便跟真实所显现的，所以在语言上面他才会说有粗跟细的差别。空界无有法，视现一轮孤，本来无一物，岂合两般乎？在空性的离体本身就没有真实现象的存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得出哪一项是永远不变的吗？人本来就有生老病死，外在的现象有神速异灭、尘俗坏空，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
物质现象的，包括人也是一样。如果人永远不变，那我相信呢，历代的人活到现在，就变成人妖啊。这个千年不死，我觉得这个色身啊的老化，也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还有时代的观念的转变，更不是呢过去的人可以理解的。我就听到了一个小笑话啊。本身呢，我们呢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个信徒就问，他说：“师父啊，我们这个时代啊，都是汽车、开车、坐飞机，那为什么呢？我们水陆法会里面还要烧马啊？这个要送呢那个告色的文，告色文啊，送请帖，为什么还要呢烧马？”为什么不是烧呢飞机或者烧汽车啊？我说呢，汽车飞机是我们现代的人，可是呢过去过往的众亡灵，它不是指现在人往生的人啊。我说呢，在二轨道它的寿命是人间的1500年，我们只要非常简单的啊，往前推啊，好，我们现在呢是民国，再往前就是清朝嘛。我说清朝呢有没有呢汽车啊？没有汽车啊，清朝也没有飞机啊，也没有飞机啊。所以你再往前，在明代啊，这些朝代的人其实都是骑马的。所以我说那个是应他们众生的需要。不是应我们的需要啊！我说，如果应我们的需要的话呢，本身呢，它很现代化，应该要烧一台的电脑啦，因为贾博士已经下去了嘛，哈，可以贾博士可以教他们，他很现代化啊。

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在我们思维的领域里面，事事都在变，永远不会有固定不变的。所以，我们呢，试着了很多的方便，是因为我们的对象的问题。所以在真空离体的世界里面，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现象。视线一轮孤，这个孤的意思就是空。不管呢，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本身都在空的原则之下啊。不断的时代才会改变，人才会成长，事情呢才会呢不断的圆满。那如果在空的离体它来说，它本来就没有垢净，所以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去谈它的垢跟净的问题？所以，它是要告诉我们，真空的离体，它没有垢净的分别，垢净的分别也只是我们世俗地的现象而已。那下面呢，不增不减。同样的，他也讲的是一个法身的问题。如来体无相，满足十方空。空上呢，难立有，有内不见空。他说，在如来的法身来说，他没有固定相，因为法身本来就是智慧之身。那你说智慧之身，在我们的理解的佛法来说，我们所学到的佛法非常的多。请问佛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佛陀为什么要施设这么多的方便法？在这么多的方便里面呢，它只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让你止恶行善。能够止恶行善，慢慢的达到呢，最终的目的，是要你能够清净自心，心灵清净的，就见到真理的，见到真理就可以跟法身，佛的法身相应的，所以如来体无相，讲的是法身的智慧，满足十方空，空上难立有，你说呢？佛的法身智慧。这空的真理，所有世间万象是离不开空的，包括我们每天呢，在生活上面的白天黑夜也是一样的，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它的光明、它的黑暗的时间是不同的，可是呢，每一年时间也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一样有四节，春夏秋冬。可是每一年呢，因为整个地球的运转，所以它的因缘相就不同。所以从呢外在的因缘相不同，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态，水果也好啦，花也好啦，种种的生态就会跟着改变。所以跟着改变的本质就是空。所以，所有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现象，都离不开空的离体。那你说，空上难立有，本身它是要说，在真空的角度，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现象，就是永远不变的有。就像我们不可能永远健康，永远美貌，永远青春。永远呢，寿命无尽。人寿呢，现在最长100岁吧，再长一点120岁，你还是有尽的，你还是有变化的。这就是空的本质，在世间相上面所呈现的现象。所以，真正的空。是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世间相的有的，而且有内呢不见空。你说我们呢在世间相上面，你可以看到空吗？因为有些人呢都认为空是没有，其实空不是没有，空是它的变化的本质。
所以，如果你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的心念每一天不是都在变吗？我们的想法不是每一年都在提升吗？我们的身相上面不是每一年呢，年轻人都不断的成长，老年呢就不断的老化吗？那这个本质呢，其实就是空。所以真正的有不见空，就是不可能世间的有相上面，因为本来就没有世间固定的

现象了。所以你为什么没有看到空？因为空它只是一个原则，它变化的一个原则。只要你能够看到呢，它的变化，你就可以看到空的。看似水中月，因为水中的月亮是不实在的。我们只是看世间万象，也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存在的永恒性的东西。文如耳畔风，我们的听，从左耳入，从右耳出，从右耳入，从左耳出，所以它的声音，它呢本来就出出入入，就像风一样，它也不能呢永远存在的，所以你的说话它还是有时间性的，有时空的限制。法身何增减，三界好真容。真理的离体，法身的智慧，它没有我们世间相的增减相。所以在异界、色界、无色界，如果能够真正见到空，才能够超出三界的。所以下面说呢，是故空中。所以，真正的空是什么样的世界？菩提不在外，中文密也难。非相非非相，量彻思机关。我们的菩提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的菩提讲的是我们向上的心，或者是一个向道的心，或者是度化众生的心。可是，我们这样子发的善心，救度众生的菩萨心，这样的心念在哪里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不是在你的心念里面吗？也许你是随着外在因缘而发心，随着外在因缘而发愿，随着外在的因缘来行菩萨道。那你说平常呢？外在没有缘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善念、善根的心念在哪里呢？它没有离开你这个色身呢、啊。中文密也难，就是当没有外在因缘现象的时候，你要去找出你的菩提、你的善根、你的福德、你的智慧，事实上是不容易有的，因为这些现象呢，我说你的发心、你的服务、你的发愿。都必须靠外在的因缘而产生你的心念，所以当没有外在的因缘，这些的相，它只是存在你的心中，所以你找它当然很难，所以它没有呢固定相，所以才叫做非相非非相。虽然它没有固定相，可是它并不表示它完全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本身，人家有善根的孩子，纵然呢第一次进到佛门，他看到佛像都会自己合掌。那你说，如果没有善根的，纵然呢他生活在寺庙的旁边，他也不会进寺庙的门。所以从外在的现象，你才能够判别他有没有善根。所以必须要透过相，才可引发我们内在哈、啊、本身的这些善根福德。所以在空的离体来说，它本身所存在的是所有的世间万象，所以没有所谓的固定相，因为它必须要靠外在的因缘才能够显发。世界非世界，三光照四天，本来无障碍。何处有遮拦？世界非世界。我们说，如果我们套出《金刚经》说的话，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因为世界也是合合而成的，就像我们一个地球，也是很多哈、啊、的国家合成的。一个国家呢，也是很多的人民才拥有一个国家。乃至于说，我们一个团体也需要很多的人才能够成就一个团体。

0: 所以世界它也不是合合而有的。
1: 来，庆玲，
2: 嗨，
1: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2: 啊，荣幸。来，
1: 哎，有了，有了，有了。
2: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1: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2: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1: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伶人》。

三光指的是日月星，这个照四天，这个四天呢指的是我们生活在世间本身所处的南瞻部洲、北俱卢洲、犀牛贺洲、东胜神洲，所以叫做四洲，乃至于还包括呢在我们最靠近我们世间的上面的四大天王天。所以它的三光照四天是日月星，它普照的环境呢就是我们娑婆世间的四周，当然还涵盖了四大天王天，因为它离我们人间是最近的，跟日月呢是同行的。我们所说的这些的现象，世界也好，日月星也好，本身都存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只要我们用心，你就可以看得出世间万象离不开空的原则、空的离体而运作。所以空它是真理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下面呢，要从空的角度又回归到我们的色身。他说：“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色受想行识指的是没有我们这个五蕴身。我们前面呢，照破五蕴皆空，你的五蕴怎么空？”在这边告诉你说，色本来就是空，因为你要达到呢，你的色应空，去除我们对身相的执取，必须要学习释迦牟尼佛，舍身为腹，割肉为阴，乃至于像呢《法华经》的药王菩萨，燃身供养，就燃身供佛，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为法舍趋，去除我执。所以我们的色本来就是四大的假合而有的，那你要呢破除我们对身相的执，那只有透过世间相上面释迦牟尼佛累劫修行上面舍身为腹割肉为阴的事迹。所以他说无色本来空，就这个无呢就是空的意思，也是在强调说色本来就是四大假合而有的，本来就常常会变的，也没有受没有异。他说无受异还同，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意念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常常在变的。我们学习一个观念，本身在学习的过程，你会因为你学习的佛法的观念，也会不断的提升心中对外境上面的看法跟思维的层次。所以在思维层次的提升，在感受力上面的差异，本身也是空的本质所回归到了受跟意的现象。行事无中有，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的行为本身也没有固定永远不变的啦。就像我们的色身来说，我们的身口意本身在你存在当下你是非常自在可以应用的，可是如果呢慢慢的因为年纪因为色身的老化，慢慢你就发现呢，纵然有心可是身体呢也做不了主，纵然呢要想有时候也记不住，那就是我们的色身本身也会变化，所以它也不是固定的存在的现象，有尽却归空。当世间相上面本身你可以知道呢
它常常会变化吗？不是要等到呢，我们色身没有了，乃至这个世间所有现象都消失了，才叫做空。其实不是的，而是它在存在的当下，它的变化相，它本身所现的，就是空的本质。只有实不有，一空又落空，色空心即离，方始得神通。你执着世间相吗？如果你执着世间相，世间相哪一个是永远不变的？财产是五家所共有的，你的色身、生命的长短，你也没有办法自己主宰。所以哪一个是真正的有？它没有真正存在的现象的。所以你的执着，其实它只是一个梦幻，假名呢我拥有，可是你永远带不走，所以才会说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你再拥有再多，你也带不走的。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能够带得走的，就是你心灵上面的业力。那你说一空又落空？如果你要执着，就是因为世间相都会变啊。那就在变的当下呢，既然会变呢，我又何必要做呢？我又何必要呢？去争取呢？就变成无所谓先生，所以就变成你人生在生活的当下，完全是没有意志、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动力。所谓落空呢，就表示呢，你根本误解了空的本质，而丧失对空在生活上面应用的价值性。色空心即离。如果我们呢能够学习前面所说的，本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不执着世间相，我也不执着呢它背后呢这个变化的本质。可是我可以善用它每一个当下啊，它的价值。我可以远离对色、对世间存在的现象、对空、对圣义地它的空的离体上面的执取，方始得神通，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呀。所以我们说，《心经》的开头观自在。你可以观业自在吗？业就是我们的行为。我要想要做的事，我可以做得圆满吗？我们观境能够自在吗？我们碰到外在一个因缘境，好的呢，我们容易产生执取；不好的呢，我们容易烦恼。所以我们也不自在啊。如果我们呢，能够舍去对相的执取，心境上面呢，真的能够合乎中道，你自然而然就会有神通力的。这个神通力就是自在的般若智慧，才能够让你悠游法界。所以，从空的离体，一直谈到呢，我们现在呢，谈到的只是我们的五蕴身，色。如何能够达到空？从四相上面，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舍身为腹，割肉为阴。受如何能够达到空？我们说受，基本上所有一些苦乐舍受，一切都会变化的。如实体会，如实放下就好。想运如何空？过去的不思，就是过去的不用回忆了。现在呢，念念又在变，未来还没有到，你也不用想。如果能够活在每个当下，你的响应自然会空。行为呢，身口意上面，做而不做，不做而做，自然就会达到行空。那我们说是，既然前面转了，
我们的事的分别就会转成智慧的。所以从空的认知来说，它其实是我们在修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修学任何法门，如果能够懂得空义，你才能够得到自在，才能够真正的获得波位，也能够在心灵上面去除真正的烦恼污垢，也才能够在你的佛道上面能够精进不懈，常行菩萨道。这是空在我们修学佛法上面第一个呢修学的要件。那我们今天在心经上面的解说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参与这个世界，好像又有一些什么希望燃起。
2: 对，
1: 那摄影至于我而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我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它有正当性，还有合理性，因为你要拍照，你就得跟人接触嘛。

0: 名人书房今天来到台北大学民生校区，因为今天的书房主人要带我们前进校园。不过人家不是说只有录影一回来蜻蜓点水，他是结结实实的在这边念了好几年的社会学研究所哦。欢迎不只是演员的林雨熙。
1: 我先恭喜雨熙苦读有成，不过哈又要拍戏工作，又要上课写论文，很累吧？我觉得很充实，而且有一个极限感，那种生存的感觉，就是你就已经这么累了，工作这么累，但是还是想回来读，那是真的想读。所以上课的时候你就会很积极啦。所以现在就会觉得自己的每一个追求、每一个决定是你清楚想过的，对，然后你是真的。 喜欢真的需要，
0: 然后有发现原来自己的极限是无极限，
1: 就很可怕。<笑>
0: 对，
1: 对啊，但是过程是非常开心的，很痛快。
0: 因为你其实大学读的是多媒体设计，然后后来做过的工作有空服员，然后现在又是一个演员，可你不是念表演艺术，那也不是念多媒体设计，是念社会学。
1: 对，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一开始当然也有考虑过，就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一些选项。
0: 对，
1: 因为我做表演嘛，那应该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选择，当然就是去学可能电影啊、剧本啊、剧场这一些。但我总又觉得好像太顺理成章了。那这样我的养分跟别人是一样的啊。
0: 啊，
1: 那 我可以 apply 出来的这一些，无论是策略也好，表演形式也好，那就很容易跟别人重叠，对吗？就想来想去，就觉得，哎，我觉得社会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机缘，有些启蒙，读了马克思，然后就发现马克思真的是每个学科里面他都有份。<笑>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在社会学里面找到他的身影，他是社会学三大家嘛，诸多考量之下，那就是。 社会学系啊，
0: 你刚刚讲到马克思，我就想到你的论文，
1: 是
0: 因为你的论文题目是叫做“女演员在亲密戏的情绪劳动协商”。
1: 是
0: 女演员，当然我会想到的是你的身份，还有女性主义。但是讲到了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工作当中的情绪劳动协商，哎，这个就要讲到你最有兴趣的马克思，因为他很喜欢去讨论跟观察人在工作时候的一个现象。你是基于这样，所以选了这个题目吗？
1: 我在跟教授 meeting 的时候，就聊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说，其实每个社会学家都是在解自己的身世之谜
0: 啊。
1: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以前是做空服员嘛。我大部分的人生呢，是很大的比例我在劳动现场。我会去反。

0: 反思自己，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的劳动之于我而言到底是什么？我很常去做这些思考，然后懵懵懂懂的读到了马克思。在这些状况之下，我进入了这个表演的这个劳动现场，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读到了这个Ollie Hochschild。他在谈的是这个 The Managed Heart， 他在讨论的就是空服员的情绪劳动。然后我就觉得，哎，有人做空服员的情绪劳动，那我走过了空服员的阶段，现在来了演员，那我是不是可以继承老师们的衣钵，我来做这个演员的情绪劳动？
1: 是是，
0: 对啊，所以就抱着这一个满腔热血，然后呢，就跟我的教授，我的指导教授，他也是关注这个劳动的，
1: 是，
0: 对，他也是做劳动的现场的这些观察，等于我们就是这个马家人这样，对，是这样子开始的啊。
1: 那可是讲到女演员在亲密戏当中的一个内在情绪，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些吃瓜的看戏的人比较不理解的地方。我不晓得在这个部分是因为羽西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更近距离的切身经验，
0: 对，
1: 还是观察的实力。
0: 一开始当然是你会有体会嘛，就是下班之后觉得，哎呀，今天好累啊，对，我今天演了各式各样的情绪啊，然后好累哦，因为我们一 action 就是跟人演这个六亲之内嘛，
1: 对，
0: 这一些其实要调度非常多的情绪，对，那这个情绪是调度来工作用的，所以他想当然而是情绪的劳动，对，那这个劳动他如果进入了市场，那就是我们马克思在讨论的就是这个异化的状况，对，那所以我就好奇啊，因为在 Ollie Hochschild 的 The Managed Heart 里面呢，他就有提到有些空服员下班之后他停不住他的那个笑意，对，因为上班的时候他要一直用微笑来迎接客人嘛，那他下飞机之后呢，他的身体并没有跟着一起下班，他一直在笑，他停不住，然后我就去思考演员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对，然后我就发现Ollie Hochschild 在他书里面仅止于此，就是说他认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个落幕之后演员的情绪劳动就停止了，但我作为劳动现场的从业人员，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在我崇拜的偶像里面我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分歧点，然后我觉得啊，太好了，我可以从这边开始。那我想时代也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越来越你可以说越来越自由，就是说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它越来越大家说去标签去标签嘛，对，但是你标签去到最后你还是得要有一个主体去承受这一切，去面对这一些，所以你说好像标签都拿掉了，但其实实际上是全部又贴回来了。
1: 是，
0: 对啊，那因为女演员是我的职业，
1: 是，
0: 对，然后呢，再来，我认为在这一个演戏的过程当中，各种戏种哦，那亲密戏是张力最大的一个场域，对，因为你要处理的很多很多的比较极端的情境嘛，它在各种表演里面，它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安排跟一个场景，所以我就选择他来做我的这个情绪的协商啊、的这一个场域，因为其实各式各样的关系都有情绪协商，对，但我觉得在亲密性里面他的这个拉扯跟协商是最极端的，张力最大的。
1: 你应该是用直化研究去做吗？
0: 直化，
1: 对，那你会写到你自己的经验吗？
0: 那就偷偷埋在里面了、
1: 但是会让我们孤影其名的看不到，就是到底是谁就
0: 对了。对啊，我们做学术，它会有这个学术这个道德，会有这个伦理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访问的人，包含我自己，我们这个 data 丢进去，要让大家就是扑朔迷离，觉得好像是谁，又好像不是谁，
1: 对，
0: 就保护当事人。
1: 羽西其实算是蛮晚出道的，可以这么讲。你看你之前念多媒体设计，然后做过这样的工作，又做过了4年的空服员，
0: 对，
1: 而且你真正接触戏剧也不是从目前工作开始的，你是先从企划工作，
0: 对，
1: 幕后走到目前的，
0: 对。
1: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情境，会让你觉得我可以从幕后走到目前？而且你常告诉大家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年近30了，
0: 是。人生的这个转折，至于我而言啦，向来不是突然间说转就转，虽然看起来是，但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种子是前面就埋下来的。对啊，那第一个种子就是我在做空服员第4年的时候，我诊断出来有甲状腺的肿瘤。那年我26岁，26岁的年轻人有一个癌症的可能性，这个其实打击很大，加上我那时候对我的 工作的态度，我在劳动场域的这个态度，我就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我的服务，在我的出现的时候是宾至如归的。
1: 你压力好大呀。
0: 对，但是我乐。

0: 市场好像少了一些女性的想象。我觉得我也许有这个机会跟这个底气，去填补这一个缺席的位置。对，你知道，就是我们这个 TVBS 呢，向来都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非常喜欢鼓励幕后人员到
1: 走到幕前。
0: 没错，是这样开始，然后也就默默观察到，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边能够给一份力，对，就是让观众看到有各式各样的女性样貌。那想到这件事，我觉得我就有投身的这个勇气跟渴望。
1: 坦白讲，以当时的年纪来讲，你的生活算是多姿多彩，还蛮丰富的。当时的人生阅历，它有比较多的好的丰厚条件，帮助你进入演员的这些不同的角色吗？
0: 我觉得，因为 acting 就是在 reacting， 你是在重复的去表现人的日常生活。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候总觉得自己有底气，就是怎么敢来跨领域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说去学院内读书的人，大家也是在模拟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那我今年已经30岁了，我的生活状态也不少了。
1: 对
0: 对，那我应该口袋里抽屉里有些东西
1: 可以拉出来
0: 用。
1: 对，
0: 那再不然你就让我演空服员嘛。后来我真的有一个角色，就是空服员，然后入围了最佳女主角奖。然后我就觉得我花了4年准备这个角色。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说会羡慕演员，因为他可以经历不止一种或很多元化的不同的人生。通常对那些没经历过的行业也好，个性角色也好，你怎么做角色功课？
0: 我通常就是有分情感面跟技术面了，就是我会很简单的去做那一个角色平常会做的事情，根据他的职业，通常是职业，比如说他如果是记者，那我就试着去报题嘛，进入那个场域，然后用身体去感受那个身体感，就是你紧张的手就发汗流汗啊，然后呢就是那种很紧绷的感觉，
1: 是
0: 对，然后你记得那个身体感，然后去 apply 在自己的角色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记者他需要追一个东西追成那样，因为他有他的压力，然后他有他的，
1: 终于有人懂我们了。
0: 其实说来我也算是媒体业，就是我是媒体从业人，我一开始是这样子进来的。对，然后还有他记者他不是一个记者而已，他有他的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他有他的从属上司跟他的下属等等，他有同事，他有他的理想，他的公领域的理想，他私领域的渴望，所以这些那我会尽量的去体会。比如说我演春梅的时候，他是一个日治时代的一个护士嘛，
1: 对，
0: 那他在鱼丝的时候呢，他喜欢腌梅子，他喜欢帮家人准备这个日式便当，而且一定会放一颗梅子嘛。
1: 对，
0: 我就去试着腌梅子。哦，虽然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完全没有表现出他腌梅子的这个历程也好，或者说这个戏的表现是没有的，但纵使如此，我还是会觉得这是他的人格特质之一，我就是会把它种在角色的心里。啊，
1: 怪不得你这么常入围金钟奖啊！
0: 谢谢，
1: 知道是为什么了。
0: 对，就是这算是我自己一个，也我觉得也算是很土法炼钢，因为我没有走进这个表演的学院过嘛，不曾走进去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生活的体会。那我总觉得人是这样生长出来的，那角色应该也八九不离十。
1: 但有一些角色你自己坦诚没有很喜欢那个角色的个性，比方说其实你讨论度很高的就是你刚刚讲演记者的，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但是你觉得你不太喜欢她，为什么？她跟你的原本个性有什么相违的部分吗？
0: 刘志勋这个角色呢，让我非常辛苦。我是一个很爱管闲事的李长伯个性，我说本人，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刘志勋呢，他就是跟我相反。一开始的设定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冷漠，而且还有觉得事情就是这不关我的事，那我就是来工作，他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他的人际关系，那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前期的刘志勋就让我很辛苦，然后我常常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冷血对啊，你怎么就把人家当做一个新闻在做，你都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人在看，我会对他有很多这种闷。我觉得我跟角色之间的关系教学相长，就有时候是他教我，有时候是我教他，
1: 是
0: 就是比如说刚刚刘志勋的状态，我觉得我对刘志勋谆谆教诲，对，
1: 就是
0: 对。那但是他也是一脚就把我踹进研究所，他觉得你这么爱管人闲事啊，你好好去读书，找 好好找一些

0: 理论，好一些方法论来看你想看的事，不要每天都这么在那边跟着人家说是风就是火，对，你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从这一些批判里面得到些什么。我觉得就是我教会刘志军怎么样关怀人，刘志军教会我怎么样去很理性的去做批判跟准备还有思考。对，
1: 我们刚刚谈到都是你在表演的部分，但其实你还是有隐身幕后的那个部分，然后给西就在这里，
0: 给西之一，
1: 就是你的给西之一，你的摄影。我记得你曾经说会开始拍照是因为去留学的时候因为孤独，
0: 对，
1: 对，我们孤独有很多自处的方式，你的方式是按下快门，
0: 对，
1: 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0: 其实说来蛮简单的，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很接近动物性的一种直觉，因为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去到哪都是人呢，然后你一有感受，马上就有隔壁桌的同学可以分享。好，左边的同学不想听，那你可以跟右边的分享。可是我到美国读书之后，你光是过海关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哎，好像有件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好，就是家里一群人送你到海关，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像一颗细胞，就突然间分裂出来了。然后呢，你离开了那个免疫系统，你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免疫系统以内的细胞没办法告诉你什么，对，他们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对，然后只能很替你紧张，但是一方面又要相信你，对你有期待，对，但又害怕，然后这也是我的心情。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独，同时我就觉得天哪，我一定要这个留下一点证据，我曾经来过，所以我要拍下来然后跟家人分享。我就开始拍照，对，然后拍完照之后留下了这一张一张照片，你现在又发现，哎，又不是每一张都会被人欣赏到，然后那些我又存下来给自己，然后就很像时空胶囊，哎，对，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叫《时差意识》，
1: 对，
0: 经历了留学的阶段、空服员阶段，我不断的发现自己在跟不同的时空的自己，然后跟不同时空的生活对话，然后很像开胶囊，然后就看，然后每次开感觉又不太一样。
1: 因为说真的，你的摄影集蛮有趣的，游牧我觉得比较直观，大概比较能够可以理解，这是一本摄影集的名称《时差意识》。好，还有一本《三六》，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时差》《三六》《游牧》各自的由来
0: ？OK， 你现在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其实它是有一个，它围绕着时间在谈生命。《时差意识》刚刚我们已经理解到嘛，就是我觉得作为各式各样的留学生身份也好，还是空服员。然后感受到自己过去、未来跟现在
1: 是
0: 啊这一些，然后呢，到了游牧的时候呢，因为游牧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这个浪子啊，从这个游牧的人啊，nomadic 这种感觉的这个生活形态，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那就算回到家里，你也总觉得自己还是在漂泊着。然后我搬了很多次家嘛，而且搬家的范围都很广啊，从台湾搬到美国啊，美国搬回台湾啊，又搬到香港啊，所以我的心总是要找一个地方放，那个地方是摄影，然后带着这个游移的眼神一直这样东看西看，然后乘着时间，然后乘着这个摄影就这样一直走，一直游荡，一直游牧着。到了36岁的时候，我奶奶过世了啊，然后这个数字很特别，因为我用底片做摄影，那36就是底片一卷的张数，
1: 36张，
0: 对，所以你拍到36的时候，你得把它拿出来，对不对？你要想想，哦，我这卷拍了什么，它结束了，这样，但36同时又是一个提醒，是你得再放一卷新的进去了，要从零开始，所以是这样来的。那所以其实它都跟时间，是它有扣着一个时间的这个概念。
1: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同样的事物，你会不会有不同的心境？
0: 我觉得人很有趣，通常就是，就悲伤的时刻特别会抓住你嘛。
1: 对，没错。
0: 对，然后我就看到自己低潮的时候的作品，然后看我就觉得说，哎，磨。
1: 刺激，拍拍自己，
0: 秀秀啊，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像一只受伤的小仓鼠哦，对，怎么会这么脆弱？这样，那但是当然，如果再做一次选择，我 以我对自己了解，我肯定还是这么做的。对，我肯定还是会就是打开双手，然后迎接那个受伤，这样子。说来可惜，我可能不会再遇到那样子，再一次那样子的打击。对，因为我已经是下一个阶段的自己。
1: 是，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很努力的在拥抱生命。对。可是其实除了时差以外呢，你也说过了，自己不止时差，有时候跟时代也蛮有距离感的。人家请你形容，你觉得你应该像是哪个年代的人？就你说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匪夷所思的，1890。
0: 对，
1: 1890，哎，为什么？
0: 1890年呢，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范谷。他在画完他这个麦田之后呢，举枪自尽的那一年。那在那一年的前几年呢，尼采说了，他发展出了一个大家都很比较知道的一个理论，叫上帝已死。这些理论跟事件听起来很骇人嘛，但是其实你深究之后，你发现其实那是一个无止境的浪漫啊。那后来罗兰巴特他就有谈说作者已死。好，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在讲的，我们所有人都把标签都在讲把高墙拆掉，把标签拿下。那拿下之后呢，你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权威已死的世界，作者已死。因为以前是作者论嘛，我们就要去钻研这个作者什么意思。但是呢，作者已死的年代到了，上帝已死的年代到了，就是作者说什么不重要，你读到什么才是重点。
1: 对
0: 对，那这个培养了读者的能动性，但同时也摧毁了就是作者这个不可动摇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威。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班雅明他在这个机械复制年代的艺术品里面的两难一样的，他就是在谈啊，灵光消逝了，好可惜哦，因为所有事情都可以复制。
1: 对
0: 啊，所以我再也没有真机这件事情，灵光消逝好可惜哦。可是呢，民主的时代又来了，大众的时代来了，每个人都看得见蒙娜丽莎。你是不是本尊没有关系。
1: 是，
0: 那为什么班雅明提到这件事情？因为摄影术的发明嘛。
1: 对，
0: 所以复制了。那在这前面一点，尼采他就未卜先知了，他就看到这个工业革命的时代啊，上帝已死啊。对，然后人的好啊，就是大家把这个高墙拆下来了，但是人还是需要信仰的吧，还是需要相信的吧。那我们下一个该相信的是什么？那范谷就是在这之中找不到一个能够相信的事情。应该是反过来说，他有找到他可以相信的事，但是他相信的太快，身边的人不理解，只有他弟弟理解他。
1: 对对，
0: 所以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那个信你看了真是会哭的。他跟弟弟Theo这个书信往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范谷你走错行了，你应该做作者。
1: 对对对，
0: 他文笔之好，就是有这一些生命触动的人，他才画得出这样子的画，做出这样的关怀。他不要画湖边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他要画当时的性工作者，他要画当时候的矿工，他认为那才是生命
1: 是
0: 所在之处。我觉得自己就总是还是感觉得到那个矛盾跟张力，所以我选1890。
2: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
3: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2: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4: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3: 。
5: 哎，变了变了变了变了，你把我别碰！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4: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你会看啥物人提？
3: 安尼吼，
6: 迄个是迄个陪伴咧，两只鱼啊来卵蝶，你也真看有层次做心，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3: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并夹的，
6: 好不好？好。
1: 其实我因为对摄影很外行，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多看一眼的东西，但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主角。比方说什么缠了很多电线的路灯啦，然后一个不起眼的路标啦，一块标语啊，两行字，甚至垃圾桶
0: ，yes，
1: 对，都会成为你的主体。比如说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然后你在拍垃圾桶，
0: 对，
1: 可以告诉我当时你在想什么，你的眼光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 当时有想，但却也没有想。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反射性的一种叛逆。说叛逆很简单啦，但那就是一种反身性的思考，然后还有对于我们现在大家在流行些什么的一些警思。嗯，那当然还有，我也对大家的创作是充满 respect 的，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拍巴黎铁塔拍得这么漂亮，我不可能再拍得更好了，那我又再一次锦上添花又有何意思？心里会这么想，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愿做一个四处游牧的西部牛仔，去拓荒，去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可能很难走，但我觉得那个景色是我的景色，对啊，所以就会去拍垃圾桶，
1: 对，然后还会帮啦啦队女神长进，
0: 是，
1: 我觉得这才是最有趣的，因为除了拍物之外，拍人也很重要，你怎么会去帮啦啦队女神拍写真集呢？
0: 好，这个就是也可以扣到刚刚说，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理所当然的景色应该拍这个呀，但是我在里面却做了不一样的选择。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啦啦队女神的他们的经纪公司啊，有想到我，那我就觉得这个机不可失，我一定要来就是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创作。当然我也就去思考，在大家眼中的他，然后在大家眼中的性感是什么？他最显而易见的，大家最熟知的样子是什么呢？那我可不可以在打破这件事情的同时，还是让大家觉得他真性感？他依旧是我的投射啊，我是否能做到？我认为，啦啦队女神，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处境，我认为她也会明白我的处境。那在这一个基础上，那两个女生一起去这个温泉旅馆也好，一些约会圣地也好，然后我们就说自己的故事，说自己的浪漫。
1: 所以在长进的同时，你们还有一些交心的过程。
0: 我肯定会让她看我拍了什么，当然是建立安全感啊，对，然后还有彼此的信任，
1: 是，
0: 对。
1: 当你转换一个角色，成为一个在幕后操盘的摄影者的时候，你自己也需要一些心态上的调试，或者你会去想别人怎么看你吗？
0: 就是基本上你不梳化到现场，就是一个转换，就素颜去，素颜去就是啦，对，然后你一素颜去，大家你就会感觉，大家对你的状态也不一样，对，因为你这样顶着一个完妆，然后好好的穿的衣服，大家会一定会把你端着嘛，好好照顾，要好好照顾，
1: 是是是，
0: 那你整个卸妆之后，大家就是，自己东西自己拿吧，很自
1: 己，垃圾自己倒，药水自己拿下，
0: 对，那个吃完便当自己分类啊，对。女明星吃完就是会这样，吃完就放着嘛，然后你的工作团队啊，然后单位的人都会帮你弄好。做摄影师的时候不一样，对，伞自己撑吧，那个器材要淋湿了，这样，但我淋湿啦，没关系，
1: 不重要，器材比较重要，
0: 对，器材小心它很珍贵，所以就会有这些转换。
1: 问你个问题好了，你这么多相机，到目前为止啊，收集了多少台？
0: 哇，这个真的是
1: 数十。
0: 我觉得数不清了。我的收集，所谓的这个收藏哦，一直都在一个流动的状态。对，就是新的不去，旧的不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所以你不断的在新旧交替吗？
0: 新旧交替，这个新的不去，旧的不来。因为我会买旧相机。对，有时候就是出清那个新的数位相机，然后买补两台底片相机。
1: 所以你特别爱底片。先介绍一下你先带来的，
0: 它呢是禄来的双眼相机。
1: 是，
0: 对。那我们平常很常听到所谓单眼嘛，
1: 对
0: 对。那这个双眼相机呢，它就是结构上面就跟单眼不一样，它的这个里面并没有反光镜，对焦跟拍摄是不一样的镜头。我初次知道这台相机呢，是来自一个女摄影师叫维维安迈尔，
1: 她的书就在你的旁边了。
0: 是的，她是我的创作启蒙啊， 对，也是我的创作贵人。
1: 是，
0: 我看到她拿这台相机，两个眼睛的相机，我就觉得很特别。而且她对焦的时候，她是采取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低头。对，她拍照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姿态很不一样啊，因为摄影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在姿态上已经是一个夺取的。那我常常在思考，我怎么样可以 reduce 这个感觉。然后我就发现双眼相机它可以，它在形式上面就是一个很爱护你的拍摄对象的一个机械。所以就深深的掉进了这个机械，然后以及薇薇安迈尔她的故事。那我发现她跟我一样是水瓶座，
1: 然后我也是。
0: 耶、yeah. 对，所以我觉得水瓶座的这个观点，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跟人想的不一样嘛。
1: 哎，有一点。

0: 对啊，对，那
1: 怪咖啦，怪咖，怪咖，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哇，微微麦也真是够怪的啊、嗯，因为他其实是正职是保姆，
1: 是，
0: 对，那所以就人称保姆摄影师，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词很冲突，对啊，那就在某一天收工，自己很孤独的收工的这个下午，就去了诚品电影院，然后看了他的传记，就潸然泪下，觉得这就是我，这样。
1: 好可爱的鱼形。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特别偏爱底片吗？因为在这个数位潮流之下，你却是一个这么喜欢走进暗房，然后用大家觉得比较麻烦一点点的底片来拍照的人。
0: 对
1: 对，为什么它吸引你哪一方面？
0: 它很慢，对，那它让你不得不这么慢。我觉得这个限制呢，它带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思考空间。我觉得有时候人家说，哎，这个人哈、哦、背影就看他背影就很有故事，嗯，然后我常常就在想到底什么是看着背影就有故事，那灵魂是什么？我就常常在想这些事情，尤其在拍照。然后后来我觉得36张还不够慢，我要再更慢一点，所以我就去暗房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演员学事情是蜻蜓点水的，
1: 对，
0: 那我总觉得我再这样下去，这些点水都不会能够有累积，我起码要选一件事情，嗯，让我能够就这么钻研进去，对啊，然后在里面找答案。我觉得找答案的过程，那个就是找到，那就是一个灵魂建构的过程。你有问题，你问星星，问神明，他不会马上告诉你答案嘛？那就是这个求而求不得的时候，灵魂就出现了，就为什么啊？这样啊，你就自己去思考。可是现在有好多东西，你手机拿起来一拍，你就有答案，一拍你就有获得，然后。什么东西你一问就有答案，那个是什么呢？就是 ChatGPT。
1: 对
0: 对，那它跟你问星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很多东西都越来越简单了。嗯，那我一定要有一个坚持，就是这么麻烦的事情，那我在里面还能够有，我有美学的体会，嗯，我有能够享受的事情，对啊。
1: 果然是1890年，
0: 是
1: 1890年代的人。那所以呢，其实我就要来看看你的这本书，
0: 是
1: 对老派摄影，
0: 我天，非常老派，
1: 对，居然去翻译这样的一本书，对，你怎么走上翻译之路的？
0: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入门的一本底片书，嗯，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出版社的邀约，就是帮我做这个摄影集的出版社，知道我对摄影有一些基础的理解，
1: 是，
0: 对，然后因为之前在美国留学嘛，
1: 对
0: 对，所以对于英文的词汇我不会太陌生，
1: 是，嗯，
0: 比如说 medium format，
1: 对
0: 对，嗯， medium 中 format 形式，这是什么？那你要有一个专业的背景才会知道，它叫做中片幅，
1: 是，
0: 中片幅又相对全片幅。哦、然后半片幅、uh-huh. 这些是什么？
1: 是
0: 诸如此类。
1: 你的翻译书还有一本，这本我很喜欢哦，
0: oh, 谢谢。
1: 爱书小日子。然后我看到你自己的序文的时候，觉得超有趣的，因为你说你自己翻到欲罢不能啊，嗯嗯，就是而且你的形容词是上瘾，
0: 是
1: 痴迷，
0: 是，我觉得自己超级像那个写在路上的这个小说家。好，他在写书的时候，他有个情境书啊，他不会截断的，就是那个稿纸，那个稿纸，他就是一直这样子，
1: 一定要让他
0: 对，然后最后写了应该是30几公尺，他就没有截断。然后我觉得我就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吃也在桌上，然后呢休息也在桌上，然后呢就是任何，我就中间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回来一直这样，白天到晚上，白天到晚上，就这样连续几天，不能放下那个灵感，
1: 是，嗯，
0: 那个跟你觉得你跟作者连在一起了。对，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然后你就连着，然后就继续写下去，就是痴迷。
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我想要先谈谈你的阅读历程好了。其实你不管是遣词用字也好，或你的思考，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语熙是很有深度的。
1: 哦，谢谢。
0: 好，那这个深度要靠累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阅读的？小时候吗？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书启蒙了你？
1: 我的启蒙也蛮频繁的，就是爸爸妈妈，对，书柜上的书。那爸爸妈妈的阅读也非常的典型。哦，爸爸就是喜欢读历史、武侠，这些小说，然后旁边有时候会夹杂一些历史的漫画，比如说像诸葛四郎，这样子的。然后有时候会是战国时代的漫画，讲武田信玄啊，讲织田信长啊。那妈妈这边呢，读者文摘，对，所以我们家就是这种很典型的两边人很也算是蛮性别刻板，但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这两种标签我都接受了，妈妈的感性，然后还有爸爸的这个爸爸的理性，好，就是他对于这个历史的批判，
0: 是
1: 种种的，所以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三国演义》，然后再来就是金庸群侠，金庸的这一些系列，然后根据这些，我又有自己的开展，比较当代的开展就是电玩嘛，对，那所以就会玩《三国演义》啊的电玩，这个 Koei 然后这个公司出的各式各样的游戏，然后从 Game Boy 开始，然后从红白机，然后超任，然后 PC， 然后当时候还有《仙剑奇侠传》啊，然后还有《金庸群侠传》啊这些等等，那回到源头就是爸爸的武侠小说跟历史小说，
0: 两边接收之后，然后发展出那个自己的脉络当中，你的脉络里面比较厚重的基底大概是什么，或者是你的那个关怀的主体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小说吗？
1: 一开始是小说，后来我转成了纪实，我发现我关怀角色的状态很多，多于整个故事的结构，比如说我在看黄蓉跟郭靖，我会觉得天哪，就是这两个人的相处蛮非典的嘛，
0: 对
1: 对，就是女主外男主内那种概念，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但是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候，这个老实沉稳的男人他又会用一种很简单的极简的方式，然后就收了这个黄蓉他这个无处可去的杂乱思绪，
0: 对，
1: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们这个互动，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会有一点自己在演里面的人，有时候我是降龙十八掌的郭靖，有时候我是古灵精怪的黄蓉，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人，然后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要知道到底大家是怎么样变成现在的样子，
0: 是，
1: 所以渐渐的又走进纪实的关怀，纪实的关怀最后就走进了人文学科，最终就是社会学科。
0: 那今天的这些分享书，我发现类别蛮多元的，可不可以分别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的选书里面呢，除了自己选的以外，也有很大程度呢是朋友推荐啊，朋友赠书，对，然后或者是朋友出新书了，
0: 是，
1: 然后我就会去，支持。那还有一些就是学科的需要，
0: 对
1: 对，像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然后它来自高夫曼，
0: 是。
1: 那高夫曼这本书呢，是我在准备研究所的时候，我在考试之前，自己去买的书之一。其实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它是绝版品，所以我有非常多版本，然后呢图书馆也非常不好借，对，然后所以后来出版社居然在我研一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它重新出版了，我觉得这个是缘分的不得了，谁能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经典它重新出版，就很开心，所以这是我的宝贝高夫曼。那他就是在讲用一种符号论的方式在讲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大家眼中的人，作为主播，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的妆容打扮，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器具，我用什么样的音调，这些都是符号嘛，
0: 是，
1: 这都是你给别人的暗示。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演员的角色研究也很有帮助，
0: 对，没错，
1: 对，就是我在建立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记者，我的谈吐如何啊，然后我拿笔我怎么拿，我选物我怎么选物，我衣服怎么穿，包包怎么拿，
0: 是，
1: 这些就是高夫曼在谈的，
0: 所以很好玩，我们传播学院也是必读这本书，
1: 真的吗？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很好玩，很多的学科其实是打破的，
1: 对啊，
0: 对，
1: 所以它其实是很跨领域的，就有时候那些学科的分类反而限制了大家的想象，
0: 是，
1: 对，
0: 没错，
1: 所以透过这个阅读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一起的，
0: 对，
1: 然后再来两本呢，一个叫做电玩的本质跟电玩及政治，
0: 其实我看到那个这两本的时候笑了，
1: 笑，
0: 果然是电玩老手。
1: 是，这两本书呢，它基本上就是在讨论电玩这个文本，它作为一个结构啦，以及一个叙事它是怎么样 交织在我们 的思想啊，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怎么呈现？然后呢，因为它一直总是不被大家很认真看待，但是呢，作者们、学者们就是要大声疾呼说，这是很大一块领域，你们一定要来了解，一定要关注，因为你再不关注，它可能会落入坏人之手，这样子，然后拿去做不好的事情。那你对他的理解也就是不好的了。那基于我对电玩这个艺术的热爱，我必须要投身。
2: 是，
1: 对啊，对。那目前为止都还是理论啦。
2: 对
1: 对，但是是我最近的闲书，所以我觉得读研究所很可怕，你的闲书都变成这些。对，然后再来资本主义和与相机，那就它就是论摄影及它的这个榨取。这本书主要就是在探讨摄影它怎么样作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帮凶，跟这个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态也好，经济形态也好，我们怎么样在里面进与退，取得以及给予，
2: 是
1: 那这些用相机作为这个媒介。
2: 对
1: 啊，这本呢其实是一个我的哲学启蒙老师，他是一个哲学博士，然后他也是一个现在是一个 YouTuber， 名字叫超级歪。对，然后他推荐我，他知道我喜欢摄影。
2: 是，
1: 对，然后因为那我觉得每天在做知识研究的人，他的选书就很深入啦，那他又了解你嘛，所以我就这是他的选书。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侘寂哦，就稍微轻松一点，它是一个探讨日本美学的书。
2: 对，
1: 那这本书是黄秋生先生工作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买当地的书来看。哦，然后呢，在这一段拍摄的期间，他会把那一些书读完。然后读完之后呢，他就会留在当地了，因为其实对他来说，把这些书带走其实很辛苦，所以他一定，我觉得他也给了自己一个期间限定，我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把这些书读完，因为我跟他一起一会，我觉得他是刻意给自己一个
0: 好特别的人哦，
1: 很有趣吧？
0: 对。
1: 然后那读完之后呢，那怎么办呢？他通常就送，他就赠书。
2: 对
1: 对。然后那一次互动之下呢，他就哦，对我用这台相机拍他。啊，对，然后自己在暗房里面洗了他的照片给他
0: 拍黄秋生，对，
1: 然后他就你知道吗，他就决定以书会友，他就把他的那个那一阵子的念的书就通通就留给我了，就一大叠，那这是其中一本，我觉得算是比较轻松的小说。
0: 对，哈
1: 哈，对，那再来最后一本就是这个进烤箱的好日子，作为所谓这个研究以外就工作以外的这个所谓闲书，那这本就算是我最闲的闲书了，然后他确实也是让我在两三天内，然后呢不可自拔的，就把它读完，然后很沉浸在里面。李佳颖的这一本小说里面，同时处理了真实跟虚构，让你又哭又笑，就是有很悲伤的时候，但哭着哭着你又笑，然后笑的时候又哭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是天才之作，就非常可爱，
0: 刚刚于熙有讲到一个，就是这个我两三天我就欲罢不能把它看完了。你看书会有那种停不下来的现象，就是非要一次性的把它看完不可的那种惯性吗？
1: 我会，因为我觉得人在，我说尤其是当代，大家的注意力实在太难集中了，很多事情需要你的 attention。所以我会很把握那一个跟人、跟书、跟物起关系、起连结，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一期一会，有时候追剧你追追追追到某个时候你断了，后面你就不会再回去，然后我很怕那种说再见的方式，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说好的就读到这边，你是读一半就说再见也行，但是要先说好，对，或者是你把它读完吧。
0: 对，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跟你喜欢做的东西连接在一起，阅读啦，摄影啦。那很多人在学摄影的过程当中，会去上一些课或读一些书，在技术方面啦，或者是所谓的灵光乍现这个部分，他需要从书里面再去截取更多的精华吗？
1: 我的推荐不晓得会不会太摧残大家，我还有很多书现在正在看，正在研究，没有带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太。大家要很有方法才有办法读的。
0: 像什么呢？
1: 德勒兹跟瓜达里的《千高原》，论

0: 态精神分裂，
1: 对，
0: 就是这本书啊。那个我自己翻开看，我就不晓得他在讲什么的。我找到各种资源，你是看不懂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时候，我就必须去上课。嗯，那个思路的开展，就觉得啊，有读这些真好。
1: 那表演呢？因为你其实有一些角色是或那些剧本本身就是有一个原著小说，后来翻拍成影视作品的。你在表演之前，你会先去看过原著吗？
0: 我觉得是必须耶。甚至是关于我作为观众。对，我要看这个电影之前，我会希望自己已经看过小说，然后包含动画啊，也是它如果就是原本有这个就是纸本的，那我会希望自己有看过这些，然后再去看动画。那至于我自己的准备，我也肯定是要先看过文本，对，然后再去做这一些转译。
1: 其实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于熙在有一次的访问当中吧，人家请你推荐一部电影，你推荐了《异星入境》，然后你就说哦，他有一本原著小说是你一生的预言。
0: 是是。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哇，我触动到我，因为我超级喜欢那本。
0: 对。
1: 科幻小说的。对，然后我想哇，遇到了一个又喜欢这部电影又喜欢这本小说的人，好开心啊。
0: 这个是很水瓶座的选书。对对，因为他透过了科技的探讨，但是他其实是在讲人嘛。
1: 对，他在讲哲学。
0: 对，他在讲哲学。 对，然后他的作者其实他以前本身是写那个
1: 数学家，
0: 他写说明书的。
1: 对
0: 对，他是数学家背景，然后但是他的工作是专门在写那个说明书，教你工具怎么用。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人，他的思绪，然后去写科幻小说非常有意思。对啊，
1: 其实这些学说最后不就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本质？对，跟你的拍照是一样的。那我们每次都会请来宾哦，用一句话来形容阅读对他来讲意义是什么。但是于熙的话，我想要多一提，就对你来说，摄影是什么？
0: 我觉得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有时候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参与这个世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又有一些什么希望燃起。
1: 对
0: 对，因为日常生活它是会令你枯竭的，有时候就起码对我而言，有时候我觉得日子走得很辛苦，脚步很沉重。阅读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发现你有好，就算是你发现自己有批判之心，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发现哎，我的世界不至于绝望。
1: 对，
0: 这样大概是我觉得阅读对我而言，虽然看起来被动，但在里面却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动性。
1: 是。
0: 对。那摄影至于我而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是我跟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它有正当性，还有合理性，因为你要拍照你就得跟人接触嘛。
1: 对。
0: 那但是对方也会因为这个媒介而愿意觉得说哦好啊，那我们有一个正当性。因为说真要开口跟黄秋生说话，我不晓得要拿什么话题跟他说，但拍照大家就很自然。然后他就好奇说哎，你这个相机很特别啊。对吧，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口音我很熟悉啊，我之前在香港工作过，就反正就很好玩。然后就从一台相机开始
1: 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然后你们还变成以书会友的，可以说忘年之交吗？但会不会对前辈太……
0: 他就是大前辈嘛，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好，今天与熙太精彩了，太有趣的书，不管是摄影的、思考的、本质的，都让大家很有收获。好，谢谢与熙，
0: 谢谢今天主持人，感谢，谢谢。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3: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翻译使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爱书小日子的译者林雨熙。翻译对我的意义而言，是把一个人的意念如何转译过来，从我的角度来倾诉，告诉大家我看到什么，然后同时忠于作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翻译过程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做这个文本的第一手读者。哇，这让人有一种很优渥的感觉。对，但是同时你要付出相对等的代价，你需要为他服务，你需要为他负责。翻译就是当机跟豆桃，你就是要专门负责翻译神明的旨意，然后你不能把自己放得太大，但是你也要有足够的主体来承载他的意念。过程当中最困难的点，就是你要拿捏作者的意念跟你自己的观点，然后去猜测，去揣测这个神明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就推荐两本我翻译的书，一本是《爱书小日子》，那这一本呢是《哀人的盛典》，就是你如果是哀人看了就很有感觉，那伊人也不会缺席，因为伊人看了你就会觉得我也是爱书人啊，因为我会照顾爱书的人。这样他们当哀人看到很迷惘的时候，伊人就要出来照顾他们，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爱书小日子呢，这本书非常适合大家在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交通的时候拿出来看，然后随身的带在身上，它非常轻的一本，很不负担。那你在里面随便翻开一页，你都可以找到共鸣，我觉得这是作者厉害的地方。然后再来老派的摄影，我觉得这一本书呢是非常好的底片摄影入门书。这本书是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前的翻译作品，所以里面纯粹就是我的苦读跟我的钻研。那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这本书。

人间佛教所重视的就是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与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

0: 说这楚小雨也真是的，挪用公款，他这脑袋被驴给踢了。
1: 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我说的话刺激他了，他才这么想赚钱，连命都不要了。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说他配不上咱欣欣什么的。
0: 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你这不是闲的吗？
1: 那我也没有想到他去违法乱纪呀。再说我说的不都是事实吗？这孩子就是脑子太活泛了，总想着歪门邪道，那赚钱哪有那么容易的呢？
0: 现在还不知道俩闺女怎么样呢。
1: 什么怎么样？
0: 那王一斌跟于飞打起来了，欣欣跟楚小雨又这样，你说怎么弄？弄不好鸡飞蛋打，一对儿都保不住。
1: 保不住就保不住，这么点小挫折都经受不住，今后怎么在一块过日子啊？
0: 得，你厉害。
1: 于飞也不一定跟小想分手，咱欣欣不还有小吴呢吗？
0: 小吴？那欣欣怀着楚小雨的孩子，那小吴能乐意？他傻呀！
1: 你不喊不行吗？人想想说了没怀，
0: 那是没怀上。本来欣欣跟小雨俩孩子挺好，他们也愿意，你在中间这么一搅和得。
1: 就你懂，早干嘛去了？你早怎么不说这些话呀？
0: 欣欣，你吃饭吧，吃饭吧，吃完饭还得赶紧帮楚大爷收拾东西。
1: 这楚大爷这一搬家。你还别说，在一起。

0: 住了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还真是空落落的。哎呀，胡同里住了大半辈子了，临了了，孙子进去了。哎呀，我是心疼咱闺女啊。你说这楚小雨吧，真可恨，他怎么就相信？ 拆迁这件事儿呢，就说干就这么信誓旦旦就干起来了。
1: 是啊，这楚小雨也是，他不动动脑子，这么大骗子，说拆就拆呀。哎呀，
0: 真是可惜了了。

0: 欣欣，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1: 喝醉了吧？
0: 没有，就是喝的有点急。欣欣，不管这条胡同怎么变，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

0: 见了。
1: 讲了。

0: 你做什么都值，欣欣，我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出来。
1: 你等我啊。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6: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这道菜叫做什么？
9: 梅干扣肉。
8: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

0: 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这是？
1: 我到外甥家去。那您慢着点啊。哎哎，走吧。
2: 想想出去啊！哎，楚爷爷，您这是干嘛去啊？
3: 小翔啊，外甥不放心我一个人，非要接我去他家住一段。啊！哎，你好。哎，
2: 这人呐，有时候走错一步，就再也回不来了。您别这么说。
3: 小雨虽然判了几年吧，但他要是表现好，很快就出来了。他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啊，这是5万块钱，你拿着，替我转交给你姐。啊？是你姐帮小雨还了那笔公款，要不然他不止判这几年。你姐啊。 为小爷爷付出了很多，那小子亏欠他的不止这5万。但是我这个老爷呀，你只能替他还点钱了。

0: 走，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没了，就这些了。
0: 那咱们走吧。
1: 哎，走了。哎，
2: 你慢点。
1: 哎，
0: 那我们走了啊。嗯，走吧。

0: 又没上班，这都几天了，工作不要了，
1: 请假了吧？
0: 哎，你去劝劝他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整天闷在屋子里。

0: 工作才是最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1: 李老师，你说的真好，说的真对，你怎么不进屋去跟他说去？
0: 怎么着，我支持不了你了是吧？
1: 不是，我不是没你那口才，我说不出来啊。啊，你真
0: 会小声说话呀。这欣欣也真是的，当初要是听我的，早点跟那个楚小乙分干净了，不至于弄到今天这个样子。
2: 叔叔阿姨，森欣在家吗？哎呀，
0: 吴江来了，在家，好像不太舒服，在屋里歇着呢。欣欣，吴江来了。

0: 谢谢。谢谢你帮楚瑶宇还钱。如果不是你，他不会判那么短的。他欠你的，我慢慢还给你。
1: 不用。其实我挺佩服他的，他是一个敢于为爱付出的人。 这2天没接我电话，还没想好吗？你想好了？我没什么可想的。对我来说，你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只在乎你的以后。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在乎成功的人，在国外拿到全额奖学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成功。 毕业之后，在国外拿到了第一份工作，我也觉得自己很成功。回国来到北京，换了2家公司，一路走到技术经理，薪资又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越来越配不上成功这2个字了。当成功的标准越来越高，反而那成就感就会越来越低。 我忽然有一天发现，我的生活被工作全部占满。带再多的项目，签再大的合同，都不会让我觉得开心。直到遇见了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向往，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不断努力的决心。 还有，无论在何种境地下，都奋勇向前的坚决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曾经说过，如果过度沉溺于过去，会看不清未来的路。孙鑫，走出来吧。 只有放下过去，才能走向未来。

我也不知道这棵树有多久了，它可是看着我们这条胡同的变化，看着你和我长大。外面的世界肯定很精彩，但我的世界只有你。我会拼尽全力

0: 啊？
1: 握紧那双手，明白爱才是唯一。
0: 嘿，这小吴真有两下子呀！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
2: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3: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4: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拜。
1: 拜拜。哎呀，总算下班了。
2: 是啊，好饿呀。
3: 吃火锅。
4: 走了，
3: 下次叫你。
1: 拜拜。
3: 走了，我走了，
1: 明天见。
5: 明天见。
6: 我送你。
7: 啊，不用，我打车就行。

0: 处有多倔强。
1: 美女，买花吗？
2: 哎，来一支吧，谢谢。
1: 大过节的还有对象陪我逛，我好。
3: 谁是你对象？
1: 叔叔不想。
3: 想得美。

0: 大家都停下，我买宵夜了，来来来来来。
1: 谢谢，
2: 谢谢吴总监，
0: 不客气，辛苦辛苦辛苦。
3: 哇，好香啊！
1: 来来来，上来。
0: 好，知道了，吃宵夜了，走。哎，辛苦啊。给，大家都有份。
4: 好喝，
0: 嗯，
5: 好吃，
0: 嗯，
4: 哎呀，瞬间有精神了。
0: 哎，吃饭吧，吃宵夜了，走，吃饱再干。
1: 谢谢吴总，
3: 吴总太贴心了吧。
6: 吴总车停哪儿？

0: 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北京这交通啊，有的停就不错了。哎，我的车快到了，要不你跟我一起走？
0: 行啊，那你坐吴总的车吧。
2: 你们俩都不坐啦？
0: 哎呀，我俩就不当电灯泡啦。我跟你说，你要把握机会啊！吴总追了你这么久，要我早答应了。我跟你说啊，吴总这样的人可不好找。我听说好几个女的给他表白，他都拒绝了。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等你呢。
1: 快点，走吧，
0: 我
1: 先走，
0: 我先走
1: 啊。
0: 了啊，走了，拜拜，
1: 加油，
3: 加油啊！
2: 就这么走了？
1: 走了。

0: 不是说好送他们回去吗？他们人都跑哪儿去了？
1: 他们在给我们制造机会啊。
0: 哦。
1: 听说给你介绍了好多女孩，你都给拒绝了。你不怕到最后什么都等不到？
0: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喜欢有始有终。你呢？你准备好了吗？没准备好也没关系，我可以等。不过我能不能提个要求，把我排在前面一点？毕竟我也等了挺长时间了。
1: 你怎么能等那么久啊？
0: 我说了，你是我愿意一起奋斗的，等再久违约。

0: 谁送的？
1: 怎么样，好看吗？嗯，
0: 就是。
1: 多可爱小鸭子。
0: 想想，嗯，看你手机。

0: 我给钱了，黄油滑蛋完美的展现了他们家黄油的特质。这一篇文章带动了5000+的点击率，对方非常满意。天哪！哎，那他们怎么知道谁是看了我公众号文章之后才去买的？
1: 有多少人是从你公众号挂的链接访问人家网站后台，都是有数据的。这叫转化率，是你商业价值的体现。
2: 姐，你太牛了！我给你比个心，
1: 我还以为你要给我拍照呢。
2: 别胡了，一米！哎，你看我用水砸你了。

0: 这也太快了吧！你们不在处处了，这刚多久啊？
1: 你们对吴江不是挺满意的吗？
0: 那也不能说结就结呀，真是。
2: 该结就得结，别听你爸的，这恋爱谈久了也不行。
3: 你们现在这时间正好，你们商量好了吗？吴江都跟我提过好多次了。
2: 那结婚之后打算住哪儿啊？
3: 就先买个小点的房子，他手里有点存款，问家里再借点，我们先把首付付了，剩下的慢慢还嘛。
2: 对，你们商量好了就行。我知道你没剩什么钱了，要是不够，就跟妈说。
4: 我也有，你给我介绍那些广告，我攒了点钱。
2: 你别添乱了。那要这样的话，我们也没什么别的意见，就依着你们吧。
0: 干嘛？这是
2: 什
0: 我
2: 么
0: 的
2: 呀？
0: 蛋。
2: 那还仨呢？

0: 这共享单车啊，方便是挺方便的，就是大家都到处乱停，太挡路了。我来帮你。好，看那地铁口堵得严严实实的，还有人自己上把锁，然后不让别人骑的。是吗？何必呢？都得付钱。你还别说，上回我爸推回家一辆。 说要把锁砸了自己用，被李老一通说。你爸这么逗呢？行了，进去吧。
1: 怡姐就这么要结婚了？
2: 是啊，都跟我爸妈说了。<笑>
1: 那你呢？我什么呀？
2: 没再跟于飞联系联系。 一开始是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是不知道怎么说。他也没找过你，可能我们俩就这么散了吧。对了，那个王一斌呢？我看他总来店里找你，你对他什么感觉？我没什么想法。
3: 你对人家没什么想法，他可不一定。说曹操就到了，你们聊吧。这个给你，你之前手不是受伤了吗？吃这个就管用。
4: 嗨，这都多长时间了，早就好了。巩固一下嘛，你可别掉以轻心啊。 这要是恢复不好，以后阴天下雨都得疼。
3: 那就谢谢了。
4: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一件事情。嗯。是关于你姐的，虽然已经过去挺长时间了，但是每次想起来总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那天要不是我和于飞起了争执，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
3: 嗨，没事儿，我姐马上结婚了。
4: 真的？
3: 嗯。
4: 那太好了，恭喜恭喜啊！<笑>那我更得送个礼物表示一下了。
3: 我请你了嘛？
4: 那寄过来也行。
3: 我都告诉你了，能不叫你吗？

0: 那于飞呢？你们现在和好了吗？难道是因为那天？
1: 好多事儿吧，反正后来就一直没联系。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苗栗幼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这儿的房子啊，是我2014年开始租的，离公司特别近，出门到公司怎么样半个小时就到了。以后啊，住在这儿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公司不加班呢，我们两个散散步就到家。
1: 现在房价涨得是真快啊，那会儿是3万多，现在5万了。
0: 我算过了，我们两个人的存款再让我爸妈贴点，付个首付应该没问题。等将来这儿的房子涨了，我们再添点钱换更大的。
1: 说是咱俩的存款，我的就那么一点儿。哎，
0: 我可说了啊，从今往后你我不分彼此。哎，到了。
1: 哦，18。
0: 对，走。
1: 哎，这栋还挺好的。
0: 可以吧？
1: 哦，
0: 离出口特别近，
1: 闹中取静。
0: 对，是不是小了点啊？
2: 挺好的，两个人住刚好合适。
0: 是要比胡同强点。
2: 胡同肯定比不上楼房，但也没办法。
0: 不过你很快就能搬过来生活了。
2: 嗯，等我们把这边买下来，有了房子，就一起还贷。
1: 你笑什么？
0: 你说我怎么那么幸运能够遇到你？
1: 这话你都说好多遍了。
0: 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不是幸运是什么？
1: 其实你说的对，人应该往前看，很多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李老师说的那些话。
0: 他说什么？
1: 他说我跟楚耀宇在一起，我早晚会害了他。楚耀宇太喜欢我了，他会因为跟我在一起，做出很多不择手段的事情，到最后那个结果，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0: 我明白，男人嘛，就是要这样，有时候就是要为了一件事情而不顾一切。你爱他吗？
1: 我跟他之间已经不是爱情了。
0: 那我呢？
1: 他是我的过去，你是我的未来，我这么说你能接受吗？
0: 能。

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去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好妻子必须是勤于家务的贤妻，长于赞美的友人，敦亲睦邻的邻居，慈悲应试的信徒，爱与孝声的家人，热心公益的善人。

0: 食堂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来了三位女性，跟我们探讨一个最近大家很夯的话题：女性该不该去冻卵？
1: 其实女生的卵跟她的年龄是一样大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像男生的精子，它是每天制造新的，所以每天都是新的精子。
2: 这是我，
1: 对。
3: 我37岁，我就有去看过医师，然后就有测过我的卵子储存量。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数量还不错，大概等同是25岁左右女生的那个量。”工作一忙，这个事情又耽搁，所以38岁，我真的觉得好像要认真开始做生小孩这件事情。那个卵子数量的下滑是雪崩式的下滑，就减少得非常快。
1: 我记得2-3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3: 对啊，
1: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4: 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完蛋了，我快跨过那个35，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但我如果现在有冻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他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1: 有一个案例，他就是在35岁的时候发现有癌症。对，然后癌症之后他就是紧急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0: 未来的生育。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1: 对。
0: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它复苏了，然后
1: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欢迎各位，乍看之下今天好像我在这边有点多余啊，这个对，因为我们谈的其实跟女性最相关的题目，但是我相信任何的传宗接代，两性都有角色，所以我在那边还是有一点存在的价值啊。我想介绍各位，今天我讲这个这本书的作者婉婷来到这边啊。婉婷基本上也是从设计然后自己转而变成生殖医学方面的啊帮助你，而且你自己是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冻卵的，真的是身体力行的，
1: 是哦，
0: 你做了冻卵，你的冻卵目前还在非常安全的冷冻环境之下，在那边很好的等待中，对吧？
1: 是，
0: 有多少颗？
1: 我现在有26颗，
0: 26颗，几年了？冻在那边？
1: 刚一年多而已，
0: 一年多，
1: 对对对。
0: 你准备多久唤醒他们？
1: 唤醒他们，我希望当然是越早唤醒他越好。
0: 讲起来是蛮好玩的，就是唤醒，至少就是经过一个手术之后，他们是多很低的温度，对不对？
1: 对，-196度的液态氮，
0: okay, 而且可以科学上来讲，它可以无限期的冷冻下去，对吧？
1: 对，我们就是大概是10年，然后还是可以续约的，对，
0: 续约，所以。还没决定何时唤醒他们，不过对你来讲，你知道这些你的应该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正在安详的等待着。
1: 对，我觉得就比较心理上会比较踏实吧。因为就感觉卵子已经冻龄了。
0: OK， 好，美萱是，我也可以恭喜你，你是刚刚做了新的妈妈哦。
3: 对，
0: 龙凤胎妈妈。现在他们两个小朋友多大了？
3: 快4个月了。
0: 4个月
3: 啊、
0: 哦、那好辛苦啊，我觉得啊、哦，
3: 但是就
0: 是4个月小孩带2个，而且双胞胎，这个带起来，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3: 就是2个同时哭的时候，我就算是玩那个递奶嘴比赛一样，这个一递上去，然后不哭了，然后这个又哭，赶快递上去，然后这个哭2声，然后奶嘴掉了，赶快再递，然后2个就同时大哭的时候是比较手忙脚乱。
0: 就这么简单动作，你现在你能不能看出他们已经有差别？
3: 有差别啊，有差别。我觉得弟弟就比较容易喜欢讨抱抱，对，那姐姐就是吃奶嘴就 OK。
0: 这个龙凤胎是试管婴儿，
3: 对，
0: 因为你签自然的怀孕后来不顺利，所以你做了试管婴儿手术。
3: 对，
0: 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啊，在之前你曾经也有跟别人讨论过冻卵这件事情吧？
3: 对，因为其实我30多岁的时候，我阿姨她住国外，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她是那个想法比较前卫一点的长辈，她就有跟我提过说，美萱要不要考虑看看冻卵？但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对她完全不认识，我觉得为什么要冻卵？我对冻卵的印象就是2个字，就是贵，跟痛，对，我就想说冻卵好像就是要花个10几万，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花个10几万？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赶快来找男朋友、找老公结婚生子不就好了？对，当时因为年轻，我也不觉得找男朋友、找老公会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其实我是到37岁我才 结婚
0: ，OK，
3: 才找到老公结婚。嗯、那中间你看，其实我又
0: 后来，所以生孩子这件事情就变得有点要
3: 就很急，
0: 你要开特快车。
3: 对，我就要特快车。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你看，当然现在已经作为一个很幸福的妈妈了，但是也是透过生殖艺术的帮忙，你会觉得当时不去做冻卵是错过了一项选择吗？
3: 我觉得会，其实我觉得有后悔。
0: 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刚好这个婉婷在这边，我想。以他的例子，他后来还是透过不管怎么样，最后现在做妈妈了嘛。所以当时即使他冻了卵，他可能有两件事情，一个可能是他就用那个冻的卵，然后完成他的，或者就是他现在觉得那个卵你不需要了，那个以后再说吧。总而言之，那个冻卵跟他现在作为一个妈妈，其实好像没有划等号，他还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妈妈，他必多能够冻那个卵。你觉得？
2: 我会觉得像我自己做冻卵其实是有一个 plan B 的概念，我当然希望如果可以自然的话自然生，但是因为我想要生两胎嘛，所以第二个我可以使用我年轻的卵啊来用这样子，我觉得也还不错。
0: 所以现在告诉我们，女性的卵跟生命的周期到底之间的关联怎么样，尽可能简单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卵子也会跟我们一样老化。
2: 对，其实女生的卵跟她的年龄是一样大的，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像男生的精子它是每天制造新的，所以每天都是新的精子。
0: 那是我。对
2: 对，可是女生的卵子的部分其实在婴儿在胚胎的时候它就在已经身体里面已经形成了，然后大概就是数万颗，然后你每个月会排掉数百颗，然后有一颗会变成月经，然后就其他数百颗它会随着你的代谢就消失掉，所以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女生过了35岁之后，也就是法定的高龄产妇，她的卵子品质就是直线这样往下降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她的卵子的品质包含她的基因还有老化的状态其实都会变得比较严重。那就是为什么其实政府在35岁之后很建议高龄的想要生产的妈妈去做羊膜穿刺，去看小孩子有没有什么
0: 风险，
2: 对，去检查这个风险，对，大概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再以这位妈妈来做一个样本，如果说30岁她听她那时候是阿姨告诉你，
3: 对，
0: 她那个时候如果动下了这个卵子，跟这一次她借由试管婴儿手术成功诞生的两个双胞胎的这个卵子，其实已经有时间差了，
2: 是，
0: 可能不弱30岁的那一个，
2: 对，基本上是应该是不会的，
0: 吃亏了。
3: 对，我觉得就是品质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量，我觉得我算是蛮幸运，因为我37岁结婚。那38岁我就去找医师去看，但其实37岁的时候，因为一结婚我就发生小产的情况，那所以我就调养一下身体。但我37岁我就有去看过医师，然后就有测过我的卵子储存量，叫 AMH，
2: 对，抗穆勒氏荷尔蒙。
3: 那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数量还不错。”他说：“你的这个数量大概等同是25岁左右女生的。”那个量，所以我当时还很得意，我说哇，我的卵巢是25岁的年纪，我还很得意。那

0: 下滑，就减少得非常快。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算幸运，就是取出来的卵子数量还算多。嗯，所以顺利就是做了试管。
1: 我相信您的这个现在跟那时候是一样的幸福啊，这小孩一样幸福。但是按照生理学来讲，时间差会造成一些差异。嗯，所以您建议的女性究竟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个冻卵的考虑？
2: 以目前来说，我觉得20接近30岁的时候可以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1: 思考的问题。
2: 对，如果没有打算马上结婚，啊，迈入家庭。
1: 30岁以前是因为他可以靠着自然生育，而且他的卵子，
2: 而且可以开始思考。然后30岁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马上结婚生小孩打算，就可以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从女生知道这个概念到直接执行，可能中间还有1-2年的时间。
1: 啊，那个思考，那什么时间是截止期限？
2: 截止期限，我觉得其实在40岁，如果你还有卵的话，其实都是还是可以考虑的。
1: Okay. 40岁以后发生什么困难？
2: 40岁以后就是你的卵量可能会变少，那可是当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1: Okay. 所以那时候如果取卵的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2: 会变成就是说你可能要多次取卵，因为像我们有遇到一些案例是很年轻，但是因为他卵巢早衰，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AMH 值非常的低，就是接近更年期，那他第一次取的卵量可能就不够。那如果要为了未来能有一个健康宝宝，可能医生会建议说那他可能要做2次。
1: 所以这样子，所以年龄越高，你的卵子情况、你的排卵情况都会变得更加复杂，
2: 数量和品质，
1: 然后你最后的手术最后的成功率也会有变化。
2: 对，会有稍微有些变化。
1: 那可不可能40岁以后再取的卵子真的跟30岁所取的卵子最后诞生的孩子会有差别吗？
3: 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完蛋了，我快跨过那个35，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但我如果现在有冻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它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2: 只要来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在45岁以下都有6到10万的补助，而且可以补助6次。对于冻卵这件事，他就觉得没有 KPI 啊，小孩子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只补助就是已经要生宝宝的，就是预计做试管然后有活产的这样的夫妻。
1: 好，三位都赞成要补助吗？
4: 当然。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40岁以后再取的卵子，真的跟30岁所取的卵子，最后诞生的孩子会有差别吗？
1: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选择卵子的品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基因上的检测，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生出健康宝宝，所以其实能够顺利怀孕的，我觉得相信品质应该都是
0: 应该都没有问题。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谈论的是就是最大问题应该是那个风险，
1: 对，风险还有那个几率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可能在30岁的时候你每一颗都可以

0: 使用，但在40岁的时候你可能20颗或15颗只有2颗可以使用，嗯，对，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可能要
1: 花，所以我们谈的就是一个黄金的窗口，30到40岁
0: 黄金受孕期吧，
1: 黄金的窗口就在那个时候，是吧？好，黄金窗口我们也到我们今天第三位来宾 Betty。 Betty 是一位营养师，对不对？
2: 是。
1: 你的年龄还没有到30，
2: 快了，明年虚岁，
1: 很接近，
2: 没关系，没关系，对，很
1: 接近。那你现在未婚？
2: 对，我未婚。
1: 有男朋友？
2: 有男朋友。
1: 想成家吗？
2: 一定是会的，但是因为还有很多多方面的考量，所以
1: 什么多方面考量？
2: 很多啊，
1: 我听，我觉得都是借口的。
3: 但是有时候女生真的就是会想很多、
2: 啊，
3: 就是面对女生
1: 中，所以还算是一个典型，是吧？
3: 我觉得真的
2: 还是因为我的时间吗？我
1: 的年纪吗？年龄的已经到，而且市场已经晚了一点了，
3: 对，
1: 然后还又有这么多考虑，
3: 对。
1: 虽然什么事情选择好像都是可能，但是他有这么多犹豫、嗯。好，
2: 对，
1: 所以你对冻卵这件事情
2: 就会变成像刚刚执行长说到的，
1: 你也听大家讨论了，对不对？
2: 一个 Plan B 的感觉
1: ，Plan B，
2: 或是更多 Plan 的感觉。
1: 你的 Plan 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 Plan B？
2: 应该是这么说，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我不会恐惧，或是我不会不想生，因为像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会觉得两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可是我会期待说，或许我如果决定要生小孩，那我可能给他的资源、给他的环境等等，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下。那其实我现在也不是说没有办法，但或许我过个几年，那我可以给的环境或是我更轻松。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现实面啊，女生，我过个几年可能32、33、35，哎。完蛋了，我跨过那个35，那我就是高龄产妇了。那或许我会花更多心力思考，我该不该生，然后就会很纠结。但我如果现在有冻了这个卵，那或许我至少知道它的一个基因本质品质来讲是 OK 的。
1: 但是你并没有放弃，一旦你结婚之后用自然的怀孕的方式生，
2: 不会放弃。
1: 所以那你的丈夫？就是未来丈夫吧，
2: 对，
1: 这男朋友一定有他想法。那你现在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哎，会耶，其实我不确定是男女生的差别。我
1: 对，
2: 确实我男朋友会这么。
1: 难道你会认为他不行吗？
2: 是不会，只是
1: 没有我在揣摩那个男性的想法，对不对？
2: 男性的想法确实啊，但这只是我男朋友，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男性。好，那我男朋友其实是跟大我一岁，他的想法会是觉得说。没错，你冻这个卵品质或是等等都会是跟你5年后比好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你本身的体力老化也是没有办法冻在那个年龄，对，他会有这样的思考。那他不会说冻卵这件事情 no， 但是他会觉得我可能
1: 换言之，你35、36岁把它取出来，然后
2: 他可能觉得我的体力，
1: 你的身体其实也老了，
2: 他的角度是切入是这样，
1: 所以他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2: 他给我的建议是我自己想清楚啊，卵子是我自己的。
1: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猜想一下，他的想法是，赶快做一个决定。
3: 你就从了我吧。
1: 对，然后做一个决定，然后去结婚，然后我们就看看赶快生个孩子，就这样子吧。所以他认为这一切的所谓的 Plan B 或者是前置的考虑，都好都多想，对。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做决定。
2: 对，因为我想说我大概时间点可能落在也是30、30出头吧。
3: 像我就是啊，我当初就是阿姨跟我讲到冻卵，我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殊不知就是6、7年之后，其实我如果当时有冻，我就会用上
1: 了。好，你现在有一次机会了，你对 Betty
2: 给我一个建议就。
3: 我真的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投资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和把自己的状态维护好，因为这些东西是当我年长之后，我用钱我也买不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当时年轻的时候我有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投资。那用不用得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你看，我就用，像我就真的6、7年后就用到。那我如果6、7年后我没有用到，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那就是一个投资，就是有点类似买保险的概念。
2: 我其实也会想是像
3: 很多事情是你。不会想，无法去想到的。但是真的发生之后，你就会后悔没有早知道。
1: 对，那我们就不如用你的例子，跟你的 Betty 例子，还有婉婷在这边，我们来做一个讨论。
3: 是，
1: 以他这个想法，正确吗？就说是，虽然他最后还是可以靠试管婴儿手术，但可能他就可以选择更早一些的卵子，
0: 对，他可能就不用那么纠结，因为通常做试管婴儿可能就是比较难以怀孕的状态下，可是因为你在做冻卵的时候，你是一个健康年轻的女生，所以你取做的卵子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1: 所以我们他这位妈妈来讲的话，她如果当初已经冻了卵，她的自然怀孕真的因为高龄发生了困难，然后把那个卵复苏之后，
0: 是，
1: 然后
0: 植入，
1: 植入，嗯，它可能生产会更加的
0: 对，而且它会可能也不用经历前面的一些疗程，它就是很顺畅的，只要植入然后就结束了。
1: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选择，你如今没有的选择，对不对？嗯。那第二个问题，他刚刚提到的，贵。
3: 嗯，对。
1: 到底告诉我们现在冻卵这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
0: 其实冻卵在台北、台湾的均价差不多是10到12万左右
1: 一次、啊。
0: 就是整个疗程的 package 加起来，
1: okay, 而且没有公费补助，对，不像我们的生育。
0: 对，目前是没有公费补助。
1: 没有，因为我看到这很有意思。
0: 对，
1: 我们看到了生育补助办法里面有，对。
0: 我分享，在去年7月的时候，政府为了让这就是个国安危机，因为大家都不生小孩，所以就是只要来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在45岁以下都有6到10万的补助，而且可以补助6次。其实对很多小资族群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试管好贵哦，我是不是应该再拼一下，再补个身体或是拜个佛，然后我就可以自然怀孕，这样就一直拖延不去做试管。但这样的补助其实就是政府希望能够提升出生率。但是可是对于冻卵这件事，他就觉得没有 KPI 啊，小孩子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就只补助就是已经要生宝宝的，就是预计做试管然后有活产的这样的夫妻。
1: 但是话说，我看到这次在竞选的时候，又有候选人提出冻卵应该要有补助了。
0: 没错没错，就是有几个议员他们就有在讨论这件事，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现代是一个社会趋势，就是女生对职涯的想法还有教育文化，他们就可能没有想要马上结婚。
1: 你们三位都赞成要补助吗？
2: 当然，
1: 不过我看他如果补助，他可能立刻就加速你的决定，对不对？
2: 因为确实在我这个年纪，金钱
3: 没错，
2: 真的，
3: 我当时也是这个考量。因为像这次我做试管，我就是受惠者，我就有拿到那10万块的补助。那我觉得真的的确，你的总体费用一下子可以减少10万，你真的就不会再犹豫的时间，
0: 直接去了。
3: 对，就会觉得说好，那就去了。因为有时候东西很贵，你就会考虑很久嘛。但是如果你负担没这么重，经济真的当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考
1: 量。所以你刚刚婉婷告诉我们，10到15万在台湾的差不多，
0: 10到12万，
1: 12万左右，就是就
0: 一个人大概平均大概10万上下。
1: 那这个过程大概要多久？
0: 过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2周。
1: 两周
0: 就结束了，在月经来，然后
1: 但取出来之后，你要冷冻保存嘛？
0: 是，
1: 这个保存的又要花
0: 保存费，
1: 一年多少钱？
0: 一年大概5000到10000之间。哦，
1: 又是10000块钱了，5000。将来我要把它拿出来，是不是又要有费用？
0: 对，就是会有一个植入的费用。
1: 把叫醒要钱嘛，对不对？
0: 就是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话，变成胚胎，如果你要植入的话，
1: 那个植入的费用有多少？
0: 大概是我想一下，大概是5-6万左右，
1: 有5-6万，
0: 对，加上所有的一些 package，
1: 所以我们谈的应该是20几万的钱，
0: 20万，
1: 有20万吧，
0: 20万以内，大概它其实就是跟一个试管的费用差不多。
1: 所以我们当时现在来讲，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但是基本上这我们谈的一个预算是一个差不多20万，
0: 对，
1: 对你来讲这20万这个数目怎么样？
2: 就是会变成是我现阶段也会去思考的点。老实说，我自己就是跟主播比较不一样，我不怕痛，而且因为可能我也知道这个手术也没有想象那么可怕。对，那确实经济的点会去思考，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我也会担心现在思考的好，举例20万好了，那未来我到35、40岁，我花40万可能也买不回来。
0: 没错，
2: 对，可能会有。对啊，对，所以这就是想很多的一个点啊。
1: 这个手术费用未来可能会低，还是可能会变得更贵？
0: 我觉得只可能越来越高，因为其实在今年我们的主要的药费就有涨了一波，所以应该是全台的所有生殖中心都会微幅调涨，不然本来其实是10万而已，但现在就会稍微拉高一点点。对，
1: 那还要早点去做了。
0: 可以的话，
1: 我说这样，所以才会有民意代表有人主张对这个冻卵要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公费的帮忙，
0: 没错，
1: 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所以贵的问题来讲，真是看每个人的经济能力，而且我们现在谈的数字可能比未来还低一点的，未来还更高的。
0: 对，可是我其实觉得 Patty 他刚讲的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未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一个好的品质的卵的话，你可能需要花更多次的试管婴儿的疗程，然后去获得一个健康宝宝。那其实就像你现在的投资，你现在可能20，可能未来可能要100万，因为你可能要做5次。其实以台湾平均来说，就是一年大概做4-5万个试管的 cycle， 但诞生大概10000个，所以你这样平均下来，一个人可能会做到3到5次之间。因为以一个比较难孕的状态下。
1: 好，痛的问题呢？ 冻卵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反而助长了某一种晚婚的心理，
0: 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自己的小孩才去冻卵，而且找对象跟冻卵这件事它其实是同时并进的。嗯，你不可能因为冻卵就不找对象，因为白马王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也不会走在路上撞到他，所以我就能做我这边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就是先把卵子在最好的状态下先冷冻起来。我记得两三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3: 对啊，
0: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3: 对啊，或是觉得做试管也是啊。之前我也听过有朋友讲说，做试管的小孩出来好像就是会比较可能类似比较不健康。

0: 痛的问题呢？
1: 痛的问题，我因为我也不怕痛，所以就他们大家比较担心，就是说我们在施打排卵针的时候，
0: 哦、那个针，
1: 对，你要自己打在肚子上面的脂肪层、嗯。那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因为我脂肪比较厚吧，所以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大家会比较担心要一直打针，但现在其实有长效型的排卵针，所以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呢，可能只需要打三次针这样子。
0: 所以基本上它到底有没有在整体过程中，包括排卵，包括最后取卵，手术过程，甚至可能要动用全身麻醉，有没有风险？
1: 风险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些女生会考虑的，就是大家如果有网络上有找过资料，有听过冻卵，可能就有一个风险叫做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 OHSS， 但这个风险率大概是0.2%到1%左右，非常的低。对，那现在我觉得医学进步倒是不用太担心。
0: 哦，所以看起来问题不是那么大，但我们吃点蛋糕吧。对，我都忘了分了蛋糕，来来来，
1: 谢谢。
0: 还是你们要选择别样？
1: 啊，没问题，这是可以的。
0: 焦糖的，给你。
2: 谢谢，都 OK。
0: 都 OK 吗？奇怪，你是除了结婚问题之外，其他蛮多的。
2: 可以，对，有可能。
0: 刘队长，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现在。那你先婉婷告诉我们，你未婚吧？
1: 是，
0: 而且对婚姻来讲，应该不是什么有太大的阻碍在你面前。你为什么要去做那时候？你的考虑有什么不一样？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英国创业，那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超级忙，然后很多事情都就觉得自己的人生跟工作都做得这么有井然有序，就是Project Manager 的这种概念，那我就觉得我的自己的声誉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规划？可是我那时候会想说，真的要冻卵，是因为我在英国也有教书嘛。那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就冲去冻卵了，然后有一天他就拿着他的笔记本给我看，他说：“我今天冻卵。”然后就把那个卵子的照片贴在笔记本里面，然后我就超级 shock， 因为这是我身边第一个认识的人实际去执行冻卵。对，然后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就所以后来冻卵这件事情就在我心里面有埋下了一个种子。那接下来又遇到我一个同事，那我同事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强人。那她其实年纪现在也比较大了，在跟她的男朋友十年交往男朋友分手之后，她的关系就是维持一个比较不固定的状态。那我就看看她，我就觉得虽然我跟她非常好，可是我就会觉得，我未来好像也是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对象，也有结婚生小孩。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才决心就是说去做冻卵，就是有很多小的因素累积而成的。
0: 所以如果没有生命中碰到这两位，他们那个生命中的故事给你带来刺激，你可能到现在也不见得会采取用冻卵。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像可能还没有找到理想对象吧，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推力。对，因为我就没有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可以遇到可以长期交往的对象或是伴侣嘛，那我就想做我现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0: 好，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冻卵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反而助长了某一种晚婚的心理，反而对于找对象这件事情会变得更不积极了？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反过来的，就是反而就是因为未来想要自己的小孩才去冻卵，而且找对象跟冻卵这件事它其实是同时并进的。你不可能因为冻卵就不找对象，因为白马王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也不会走在路上撞到他，所以你两边都还是要积极的进行处理。只是我就能做我这边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就是先把卵子在最好的状态下先冷冻起来，那男朋友还是要努力找啊，因为真的这是要努力才有的。
0: 好，那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全世界来讲，你了解现在这个冻卵它的技术到现在多久了？然后世界上现在为什么我们看到是最近这几年讨论的特别多？
1: 冻卵这个技术大概在这十几二十年才开始比较进行商业化，可是在这十年来技术演进的非常快。它以前的冷冻技术叫做慢速冷冻，那它其实在卵子结冻的过程中它会有结晶的产生，导致于它复苏的时候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在近年来它就已经用快速的玻璃化冷冻的这个技术，所以其实它复苏就是接近99.97%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好的复苏率。那在这几年我觉得也是因为女性的意识比较抬头，她特别是文化还有教育等级的提高，所以大家就会对于职涯有很多的想法，还有关系，我刚刚讲的关系其实大家也是比较变动的，不管是可能有同志的婚姻，或者说有些人他们想要一辈子就同居也不生小孩这样，所以让大家才会去思考说未来是不是能保留一个这样的可能性。那我觉得最近这 一两年真的有比较多明星 KOL 或是艺人他因为职涯的关系而选择先把他的卵子冷冻起来，我觉得也让大家开始讨论，就是比较容易接受这件事情。
0: 你现在看到这个题目来讲的话，你有听到一些社会上不同的意见吗？
1: 我这边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是有说，哎，我动了没有用啊，反正之后我也交不到男朋友，就是他就是有一种负面的感觉，因为他其实很早就知道冻卵这件事情的。然后另外一个就说，哦，因为我超级讨厌小孩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冻卵这件事，因为我那时候跟他分享我去冻卵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可是他们其实在过几年之后心态就有改变了，所以我觉得人其实是会调整的。嗯，因为他前一阵子我出书之后，就有人跑过来跟我讲说，哎，忘了是不是我也该冻一下？我说你之前不是超讨厌小孩吗？我后来想一想，小孩子我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啦，只是我不喜欢他就刚出生的那个时候，但他到一定的程度我就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好
3: 可以沟通就 OK。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的想法其实会一直改变。那像刚刚那个就说什么交了我动了我也没有男朋友那个，他后来还是觉得就是好像应该要保存一下。
0: 可基本上动卵它就是一种随着科学它提供了一种选择给你、
1: 是的。
0: 然后那很多人所争辩大家无非就是这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是不是自己本身金钱上的浪费，甚至说造成了一些无谓的等待、或者最后造成交友上面的你反而一种迟滞、就是迟缓、现在看起来没有这些现象吗？
1: 我觉得倒不至于，因为其实大家晚婚和可能少子化这件事情并不是有冻卵的技术才出现的、其实本来这个整个社会趋势就会让女性可能不是毕业就等着结婚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大家会考虑比较多，可能出个国念个硕士回来就三十出头了，再工作一下跟老公结婚享受个两年三年的新婚生活就三十八了。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会趋势，而不是说因为有冻卵才导致高龄产妇的产生。
0: 其实我现在知道还有一个真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都是你看我们生理上的设计，女性的适婚年龄最适合的生育年龄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
1: 对，真的。
0: 但现在你去跟一个女孩子讲是25岁你该结婚该生孩子，哇，老天爷，那被她骂死了。所以这是一个两性在社会进展当中角色扮演的开始做了一个变化。
1: 没错，
2: 对，
0: 女性开始在职涯生涯规划在情感的规划上有更多的自主跟空间。所以我们谈到这点，大部分持疑虑看法的是不是都是男性啊？
1: 我觉得现在的男生他其实也蛮开放，他开始了解之后，因为他其实可能也不知道，他觉得卵子每天都是新的呀、就跟他的精子一样，所以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清楚。但我那时候有遇到情侣一起来找我聊天，他会觉得说，哎，这样其实蛮好的。甚至有先生说，哎，我太太蛮年轻的，那我之后还想要再生第二胎，那是不是可以先请他来冻卵或是冻胚胎？他们其实就是走也是蛮开放，当他们有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记得两三年前就是有提到冻卵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在做讨论的时候，很多男生他都不了解，就讲说很伤人的话、
3: 对啊，
1: 他就说啊，你怎么不直接去小孩子生一生就好了？哎，说生小孩好像很简单呢。
3: 对啊，或是觉得做试管也是啊。之前我也听过有朋友讲说，做试管的小孩出来好像就是会比较可能类似比较不健康或是什么，
1: 可是其实完全没有，
3: 但是其实完全没有。
1: 对，
3: 当时我听到我说哈是哦、会这样、所以会。有一点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1: 可是
3: 担心。像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初次我们不了解，你真正认识之后，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0: 因为大家都认为有很多的观念可能还停留在那叫做非自然方式。
3: 对，
0: 非自然方式它就会带来某一种的怀疑的眼光，
3: 对，或是他觉得这是不正常。
0: 所以冻卵也讲这个，你刚刚讲的我很惊讶，就在两千年前讨论还是一个歧视啊。
1: 对，他是有一种说，哎，你干嘛要去做冻卵？你好好的，好好的女孩子不去交男朋友，做什么冻卵？就是类似这种概念。而且甚至其实在一年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也去冻，然后他有在他的现实动态上分享，就很多亲戚就是私讯他说啊，女孩子做什么冻卵你怎么样，就是很奇怪的那个观念，然后他就非常的傻眼。可是那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长辈，他们可能真的不了解，就觉得做冻卵很前卫。
0: 要做冻卵这件事还必须要当成秘密。
2: 有哎、欸、真的有哎、欸。
0: 我不懂，我也不懂这为什么是个秘密。
2: 我觉得也是因为不了解，我觉得是出自于不了解。那人类很容易因为自己不了解，然后顺着自己的想法去觉得人家做的事情是错的或是不正当的。那他的点也是因为他觉得 冻卵是我自己的权利跟我自己想做的选择，钱也是我自己花的。但他在跟我讨论过程，他就有提到，可是我做这件事情，
0: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是叫做错误跟不正当？我
2: 就是像刚刚提到，他们会认为不自然的，或者是他们会认为说，就是我就去结婚生子就好了，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没有思考到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辈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背后还有像我刚刚前面讲到很多考量的点，
1: 很多压力，
2: 对
1: 社会上对你的期待，对自己的期待，
2: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刚刚一再强调了，这个冻卵，按照您跟你的了解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妨碍婚姻的一个设计，也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女性来讲为了争取自己某种的独立权而做的事情。还有就是。男女两性之间，
2: 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他的点是，他不会，他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可以结婚，但是他会去冻卵，不是因为他不结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结婚可能想要两人生活，可能想要两个人买了房子，可能两个人
1: 生活品质
2: 好一点，好，那我们过个两年再来生小孩，但是这个也会过了两年，也是女生时间上的一个压力。对，有的时候思考的点，我觉得不一定是拒婚晚婚或是等等的，
1: 反而就是因为要结婚才先冻卵。
2: 确实，
1: 反过来这样子。
0: 因为我在想一个，究竟他是不是应该真的被大家所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需要女性在30岁之前未婚或已婚都可以考虑做的事情。
3: 其实晚婚真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以女性来讲，我们可能会事业心可能比较强一点，我们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所以我觉得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耽搁掉。我觉得冻卵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卵子会衰退的这么快，那我们没有很在意它，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
1: 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7、8年，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0: 所以他的冻卵冻了7、8年。
1: 对。
0: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它复苏了，然后
1: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4: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究竟他是不是应该真的被大家所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需要女性在三十岁之前未婚或已婚都可以考虑做的事情，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了？婉清，你觉得？
1: 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其实也蛮多三十岁之前就会来诊所做咨询，那时候其实在之前，我觉得在可能一两年前，医生可能都说没关系啊，你就是再回去，你现在还年轻，你再想办法。然后结果过两年又同一个女生又来，她说医生我来了，这两年我没有任何的进展。就现在医生其实就会建议，如果女生想要做，她其实都会就会说 OK， 那你都想清楚了，我们就来执行。我觉得也许在未来也小子化一直攀升一下，可能会变成一个年轻女性必做的一件事情了。
0: 我们在看到的其实是一种趋势，
1: 是没有错，
0: 而且这个趋势似乎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生殖技术的必要性了。所以女性应该紧张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要想自己有没有想要有家庭，有没有想要有小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像书里面为什么写这本书，我觉得其实都是希望透过这些社会趋势告诉大家，你应该注重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今天自己状态不身体状态不好的话，你就开始思考未来有没有想要有自己的家，有没有要小孩，然后你再自己做决定，然后做决定就不要后悔。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去做冻卵是怕未来没有选择，或是有一点点后悔的这个状态。因为未来你有选择跟你决定不做或是你不能做，其实是我觉得是差异很大。
0: 而且看来我们从刚刚我们的讨论来讲，这已经不是自我的一个选择，而且可能是在未来的趋势里面，你不得不做的一种预防的保险了。
1: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哦，
0: 你可能要做这样。我听说是你还要准备做第二次的冻卵的。
1: 你说今年啊，今年其实有想说
0: 啊，今年就今年啊，
1: 今年有可能想说要再来一
0: 下。今年剩下时间不多了。
2: 我
0: 你刚不讲说至少它保存的期限是无限制？
1: 对啊，因为可能我想生四个嘛，那这样子卵子会不够。哇，
2: 四个，有可能
0: 你连一个都还没诞生呢。不，说实话，真的，你为什么再动第二次？因为是为了那个什么理由呢？
1: 其实我现在就是想说，因为未来我最近，因为我之前一开始都一直都只想生两个，但最近就有慢慢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再多生一点？因为我觉得未来热热闹闹感觉好像也不错，而且现在大家都生超级少的，可能生了一个就说风度，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未来想要生两个以上，那我想要多存一点。
0: 像你现在服务的诊所来讲啊，你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少位女性把她们卵子冷冻在你的设备之下？
1: 我觉得有接近一千，
0: 接近一千位啊。应该都是在最近这两三年发生的。
1: 对，因为从去年跟去年比，今年的冻卵成长大概两成到三成。可能这一两年的各种社会上的风气讨论，让大家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0: OK，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都还在放置状态。
1: 没错，因为刚冻，不可能马上使用嘛。
0: OK， 所以你们其实也在期待有任何人来开始做第一步的，那个动作叫复苏是吧？
1: 对，就是解冻。
0: 就解冻。
1: 解冻，对，就是其实也没蛮想知道它之后储存的话，大家的使用率。
0: 台湾是不是已经有这种公开的案例了？
1: 的确是有，我们之前胡医师有一个我们的。诊所的胡玉明医师有一个案例，他就是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发现有癌症，对，然后癌症之后他就是紧急乳癌，然后就紧急冻卵，因为他必须去做化疗。然后现在过了七八年之后，现在也就顺利怀孕，因为癌症那时候治愈的差不多，他就决定回来赶快来做
0: 未来的生育。所以他的冻卵冻了七八年，
1: 对，
0: 然后现在成功的把他复苏了，然后生育了，
1: 对，现在就是对怀孕了。
0: 台湾现在可以做这种手术，应该也蛮多机构可以做的，
1: 很多，台湾大概有90家人工生殖机构可以执行试管婴儿和冷冻卵子的业务。那它其实都是base在妇产科的下面，因为生殖医学其实是妇产科的次专科。那它跟一般妇产科的差异就是我们有一个胚胎实验室，那是必须获得国健署的这个人工生殖机构的执照才可以进行这个神圣就是生殖细胞结合的这件事情。对，那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医学中心也有，那 total 加起来全台湾有90几家。
0: 所以你们将来第一个应该是准备想争取公费的或者是一个补助，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也许在法令上面有更多的照顾或更多的完善。哇，那你们要组成一个团体了。
1: 有啊，就是我们最近其实有在想说想要成立一个冻卵的

0: 协会，对，因为其实女生对这一块冻卵就是比较新的议题嘛，她很多事情其实不了解，然后甚至就是像可能有一些长辈就说，哎，那这样子冻卵生下来小朋友是不是健康正常啊？像这样长辈的一些疑虑，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讨论和分享，想要做蛮多公益的活动去讨论这件
1: 事。到目前你有看到任何对于冻卵有负面的这个疑虑吗？到目前来讲。
0: 负面的疑虑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在利用女权的概念去做什么恐惧行销啊？这样我是有听到有人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我自己觉得其实
1: 是。但是在科学医学上，他目前来讲，这个手术是没有任何的有所谓的后遗的风险，应该都没有。
0: 对，当然有些人他会比较担心说，哎，我今天在施打这些荷尔蒙的药剂，是不是会变胖啊？因为女生最在意自己的身材，对。可是那就其实可能就是一些荷尔蒙在代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水肿。那我自己是在冻完卵之后，反而瘦了10公斤，所以我自己觉得挺赞的。就是我调整饮食啦，就是在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多囊性卵巢的体质，然后就其实是比较容易胖。那在那之前，就是因为冻卵的过程有去做咨询，然后才发现说，哎，原来是这种体质，我就开始调整饮食，就瘦了10公斤。所以我觉得真的每个人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1: 所以它可能带来很多很多女性的其实
0: 对自己身体的意识
1: 一些改变，
0: 还有了解。
1: 所以剩下就是 Betty 的问题了，对吧？我真希望我们有一个方法是谈论的是为什么女性要一直晚婚下去，哦，那我也许我们就更能解决我们所谓的国安问题或者怎么样。
2: 我觉得可以，
1: 但是问题这似乎已经这比我们今天谈冻龄来讲，对吧？或者是冻卵的更难解了，对。
3: 没错。
1: 所以女性的晚婚，你就是一个例子了。
3: 对啊，我就是晚婚。
1: 除了冻卵之外，女性的晚婚，你看到我们社会上有可能解决的迹象吗？
3: 其实晚婚真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以女性来讲，我们可能会事业心可能比较强一点，我们会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面，所以我觉得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耽搁掉。我觉得冻卵也是一个，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卵子会衰退的这么快，那我们没有很在意它，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所以就是一转眼就是半年一年就过去了。那真正我意识到，哎，好像要赶快生，不然有点来不及，真的已经高龄38了，才回过头来去检查我还能不能赶快生小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的卵子数量已经变
1: 少。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更正面的角度，也许作为一个女性晚婚，或者一个生活上她比较选择晚婚的一个女孩子的周围的亲友或者是甚至男朋友，其实应该鼓励她正面来思考这个事情。
3: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多认识生育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但以前这些方法大家没有在讨论，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会分时间去关注这些事情，只会老板交办的工作我们赶快把它做完，但是我们并不会说，哦，生育这件事情所交办的工作你也要去执行，我们不会去把这么多的心力放在这上面上，那我觉得很容易就错过了。像我当时我没这个概念啊，我当然不会花时间去研究。
1: 对，千万不要说你为什么不早点生。对，
0: 因为我是觉得生不生小孩其实对男生和女生都是影响他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本来就应该要慎重考虑。那我觉得透过冻卵这件事情可以让你第一个检查身体的话，了解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假设我今天卵巢早衰，我就去做一些动作，那假设我今天就决定这辈子就是不要生小孩，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你对自己做了决定。我觉得其实反而是透过这件事情了解更多和自己生育相关的知识，对，因为这会影响你人生一辈子。你有没有有一个家庭，有没有有小孩，我觉得真的是会影响。
3: 对，因为我觉得你卵子就是数量减少，你看不到，不像是你脸上有细纹，你知道要赶快擦保养品，
0: 他都做
3: 运动，但是你的卵巢卵子数量减少，你看不到，所以你很容易就会忽略掉，或是我有肥肉，我知道我赶快做运动可以减肥，但是我如果卵子的数量已经变少，我做运动它数量不会变多，对，所以我觉得反倒是有这风气，大家多去认识自己的情况，那要不要做，我觉得都是大家想清楚。
0: 对，
1: 会不会将来孩子其实来讲，真的手术越来越发达之后，他们会更聪明，下一代会，
0: 其实
1: 因为可能都是20岁以前的卵子。
0: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哦，而且我觉得未来搞不好，因为现在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隐藏的 会导让现代人导致不孕的因素，大家其实是看不到的。嗯，比如说压力，甚至外食饮食的部分，大家常常会把一些像塑化剂啊这些环境荷尔蒙吃到肚子里面，它其实都会造成不孕。那可能未来真的试管婴儿也会变成人类延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0: 住了。
1: 那我相信我们今天谈的其实问题有它的非常高的严肃性的，
0: 对，哇，
1: 讨论了很多，但是我们今后可以用更健康跟公平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谢谢三位啊，吃我们蛋糕吧。
0: 好，谢谢。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哦，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2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台北道场佛光人是响应全球同步超经活动，现场与线上有近600人一同来参加，将超经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也祈愿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1: 一笔一画专心书写，参与者年龄相当广泛，从长辈

0: 到孩子都有。佛光山台北道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响应全球同步超经活动。
1: 今天是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超经日。我们佛光山台北道场有将近300位的信众，大家一起呢虔诚恭敬的来抄经，希望能够回向这个功德给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0: 活动中，台北道场播放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和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告诉大众，抄经可以让佛法烙印在心中。星宝和尚则提到，透过抄经可以找到般若智慧，让身心自在。
1: 大师跟我们讲，抄经不仅只是一个修行，更是净化我们的身心。透过了一笔一愿，让我们心中升起的这个愿力，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持三好。
0: 满谦法师分享抄经的时候，觉得内心格外宁静，希望透过抄经活动弘扬佛法，并祈愿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南屏别院响应全球同步抄写心经活动，在住持妙乐法师的带领下，10多位法师还有数百位的信众在大雄宝殿抄写经典。而当天南屏佛光合唱团也用歌声缅怀星云大师。
0: 法师与信众低头专心书写，大雄宝殿内气氛一片宁静。佛光山在5月16日佛光日举行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写心经活动，南屏别院热烈响应。除了成年人以外，还有童军参与。住持妙乐法师表示，佛光日是感恩的日子，抄经不止缅怀过去，更要放眼未来。
3: 在佛光日的时候，我觉得有更多应该是念恩还有感恩的。我们应该以师智为己智，我们应该传承佛光中风。
0: 活动当天还有南屏佛光合唱团献唱，透过音乐缅怀星云大师。活动最后，法师带领大众献经，祈与大众持续弘扬佛法，传承善美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的是高雄凤山讲堂住持觉海法师带领僧信透过抄写心经回向功德祈福，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佛光人放下内在的烦恼，宁静身心，深度来感受佛光智慧的意涵。
4: 百位信徒齐聚在凤山讲堂大雄宝殿前，响应5月16佛光日佛光山全球同步抄经修持。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今年的抄经修持更显意义非凡。
5: 今年我们抄经，我相信是一个最有意义的。
6: 文静心禅，让我们与民众
4: 聆听星云大师开示，随后僧信端坐正身，提笔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每一笔画都发下虔诚心，希望汇聚抄经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为社会祈福，为自己种下福田。法师也勉励，抄写经文不只是挥洒文字波蕊，更要思维当中意涵，把佛法智慧运用到生活当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而画面上您看到的是，在高雄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写心经的活动，由住持慧聚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虔诚抄经，来体验佛法智慧。
0: 众人低头专心书写，大雄宝殿内充满庄严宁静的气氛。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全球同步抄写心经修持活动，吸引数十人参加。在活动开始前，参与者观看星云大师影片，了解透过抄经可以更加理解经文中的智慧，心经引导大众认识自己，进而活出自在人生。
7: 这样子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的开山。
0: 法师说明，以抄经的方式庆祝开山，可以在一笔一画中沉淀身心，也勉励大众即使生活忙碌，也要记得庆祝开山纪念日。参与讲座、浴佛或是担任义工，都是在落实三好四给。在抄经的过程中，不止沉淀身心，也见证佛光山60年来弘法利生的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而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到台东金刚寺，汇集了各界人士，由监寺慧立法师主法带领静心修持抄经祈福，勉励大众不只透过纸笔来抄写，更要把佛法智慧融入日常。

0: 双掌合十，虔诚诵经祈福，随后全神贯注投入抄经修持，佛光山2026全球同步抄经。不少台东信徒齐聚在金刚寺，在监寺慧立法师带领下，透过一笔一画专注抄写，缅怀星云大师施恩浩大。而今年还有不少小朋友参加，
1: 觉得心情很平静，感觉就是有累积功德。在抄的时候可以自己一个人静下心写，能了解一些心经的事情。
0: 大人小孩共襄盛举，借由抄经过程放下内心烦恼，感受身心灵清净。台东县长秘书马俊宇也亲自到场，分享抄经能够抚平浮躁情绪，转化为内心的沉稳与安定，而这一份专注的力量也能够延续到日常。
2: 你今天抄经就不只是停在文字多美，就可以把这功德延伸到生活中，力量
0: 把抄写好的心经供奉在佛前，将这份集结大众修持的功德回向，为社会祈愿平安祥和，也期许每一位抄经有缘人都能够将心经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4: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3: 为什么想哭？
4: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5: 这道菜叫做什么？
6: 梅干扣肉。
5: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6: 是，
5: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6: 是，
5: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7: 用米曲做的甘酒。
5: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全球同步抄经羞耻活动。这是佛光山西来寺吸引了信众还有青年学子来参加，透过诵持与抄写心经，在一笔一画之间沉淀身心，也将功德回向给社会，祈求世界和平。
1: 殿堂内安静庄严，众人端身正坐，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现场也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其中。佛光山西来寺在大雄宝殿及会堂举办全球同步抄经羞耻，由住持慧东法师带领僧信二众诵持并抄写心经，现场近450人参与，另外还有250位信众线上同步共修。
2: 是用最虔诚的心，用我们精进的修持抄经，来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和我们的师父的百年诞辰。
3: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我鬼人。
1: 活动也播放星云大师开示影片，说明心经般若智慧及中道精神，希望大众透过诵经与抄经培养正念与智慧，并将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与社会祥和。
2: 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和护法信众能够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回向给我们自己，也回向给世间一切的众生。
1: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笔墨之间关照自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跨越语言文化，在世界各地持续传递慈悲与智慧。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也拨了心经，现场气氛宁静庄严，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女儿道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近百位信众齐聚共修，在一笔一画中安定身心。
1: 人生只是个世界。
0: 活动中，大众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学习以般若智慧建立正知正见。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也透过影片勉励大众，希望透过抄经放下执着，在专注修持中开发内在智慧。
2: 在未来的60年。我们一样一起精进努力啊，把人间佛教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得益，而是要把那么好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欢喜幸福，在菩提道上加油。
0: 活动现场也吸引不少不同族裔人士参与，有民众首次以中文抄经，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汉字，却感受到如同禅修般的平静。也有人分享，透过专注书写，才发现真正忙碌的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3: 很欢喜，很内心也很平静自在的。
4: Understand what it really means, how your mind and spirit come together. I could see how is the meditation.And the spirit, how it connects in one. And each one was like a, each meaning, who I am and who I am with other people.
5: 这一年多在自己家里也平时也有抄，但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抄经，我感觉特别的专注，也特别的欢喜。
0: 不少信众表示，透过抄经学习放慢脚步，专注当下，在字里行间沉淀思绪，也暂时放下生活压力，重新感受内心的安定与自在。这场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深化对心经的理解，也共同以虔诚心念延续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为了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香云寺也同步响应全球抄经活动，吸引不少年龄层的信众共同来参加。大众透过抄写心经，在一笔一画之间沉淀身心，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以及社会安详。
7: 信众低头专心抄写经文，气氛安静祥和。佛光山香云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来自不同世代信众齐聚一堂，在法师带领下恭敬抄写心经。众人一笔一画书写心经，神情专注投入，透过抄经修持帮助大众安定身心，净化烦恼。全球佛光人跨越国界同步修持心经，共同祈愿世界和平。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凝聚佛光人向心力，也让人间佛教智慧精神在墨香与禅心之中持续流转，将慈悲智慧和善念带进生活每个角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6: 接下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中美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将近110位的信众来参加。大众透过一笔一画抄写心经，在宁静专注中沉淀身心，也与全球佛光人共同来进修，体悟佛法智慧以及安定力量。
8: 抄经现场气氛庄严宁静，参与者端坐案前，专注书写心经字句，一笔一画之间，不只是文字的临摹，更是一场向内观照的修行练习。为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中美寺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让信众透过简单却深刻的方式，安定内心，沉淀思绪。活动开始前，大众一同观看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与佛光山住持星宝和尚开示影片。星云大师指出，抄经是一种修行，每一笔画都能够收摄散乱心念，培养定力智慧。活动也特别提供英文版心经，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众都能够参与，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国际化的精神。参与信徒也分享，透过持续书写，原本急躁的心情逐渐沉淀，情绪也慢慢安定下来，在一笔一画当中感受佛法带来的清净自在。 此次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深化对心经。

0: 议题的理解，也让大众以虔诚心念共同庆祝凤凰山开山60周年，也是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伦敦佛光山也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上百位的信众来参加，不少人是带着家人一起来抄写心经，在这宁静共修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佛法智慧。
2: 一笔一画专注书写心经字句，缓缓落在纸上，现场气氛安静祥和。佛光山开山60周年，伦敦佛光山举办抄经修持活动，将近70位佛光神回到道场共修，也有人在家同步参与，希望透过抄经安定身心。活动一开始，大众先恭听星云大师开示，说明抄写心经不只是书写文字，更是将般若智慧深植内心，学习放下执着，以智慧面对人生无常。
3: 这次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心经抄经的活动，这次不同的是我带着我的小朋友洋洋一起来参加。我很庆幸的是这次可以完成这部心经的抄作，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感恩佛堂组织了这次活动。
2: 监寺妙训法师表示，抄经不只是修持，更能在过程中增长戒定慧，当身心专注在字句之间，内心也会逐渐沉淀清明。另外，也有资深佛光人在家同步抄经，希望将人间佛教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众透过抄经培养定力，也在字里行间感受般若智慧，为生活注入更多安定与力量。人信用英国综合报道。
1: 而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加拿大满地可华严寺也举办了跟着星云大师抄心经的修持活动，即便是时逢周末假期，依然有将近40位的信众回到寺院来抄经，在宁静的气氛当中感受佛法带来的智慧。
4: 信众低头专心书写心经字句，一笔一画工整落下，现场弥漫宁静祥和气氛。为了响应佛光山开山60周年，满地可华严寺举办抄经修持活动，吸引近40位信众齐聚到场，以抄经方式体会般若智慧。
5: 般若的智慧。
4: 活动一开始，大众先恭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随后怀着恭敬虔诚的心静心提笔，在字里行间学习放下杂念，也提醒自己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挑战。华严寺监寺妙目法师表示，佛光山走过一甲子岁月，是集结大众因缘一步一脚印建立而成，也期盼透过抄经修持，让更多人从佛法中获得安定与力量。
6: 60年一甲子不容易，佛光山是师父一步一步去建起来的，大集合大众的一个力量，不是嘴巴讲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把它建起来，然后发展到全球五大洲，只是为了这个幸福呢，平安照五洲。
4: 不少信众分享，在抄写心经的过程中，内心逐渐安定，也深刻感受到佛法带的平静与力量。透过专注书写，关照自心，沉淀繁忙生活中的情绪与压力。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而位在艾明顿讲堂响应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吸引信众来参加，其中从6岁的孩童到长者齐聚一堂，共同来抄经，在忙碌生活当中感受到安定与力量。
2: 小朋友握着毛笔，神情专注认真，一笔一画书写心经。加拿大艾明顿讲堂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还有讲堂落成30周年，特别举办全球同步抄经修持，吸引80多位信众与佛光会员参与。
7: This is my first time writing down the Heart Sutra, and it was very fun.But in the middle, people were writing very fast and it was frustrating a bit. But it was still very fun to do.
2: 信众齐聚一堂，共同在默香中沉淀身心。活动从星云大师开示影片展开，强调抄经不只是文字书写，更是关照自心修持方式。参与者从长者到孩童共同修持，展现佛光人代代传承的人间佛教精神。
8: 这一次来呢，和去年相比，我觉得明显上我的心会沉静了很多。当然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也会抄经，但是非常感谢佛光山能给我们弟子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和大家一起在佛堂里抄经，这个感觉是很不同的。
2: 透过全球同步抄经修持，不仅让大众在繁忙生活中安住身心，也让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代代传承，在不同年龄与文化之间持续流转。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一连串丰富的多元活动在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登场，包含像是干部的座谈、英文佛学讲座以及与青少年对话，吸引不少佛光人回到法身慧命之家，汲取佛法智慧。跟着我们镜头一起来看看。
4: 佛光人专心做笔记，记录重点。国际佛光会加拿大多伦多协会在多伦多佛光山举办干部座谈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以智慧与慈悲服务，与他人还有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安法师、多伦多协会会长，说明义工服务其实是在成就自己。
9: 总结善言不是只有跟我们的朋友，跟你的家人或许应该也要。
10: 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应该是学习佛法之后，让我的家庭、让我的事业，可以更安定。
4: 座谈会中，干部们踊跃提问如何取得生活平衡。妙凡法师表示，义工服务应该量力而为，如果不好意思拒绝，可以提出其他协助方式，或是请别人参与。成就事情与成就自己，两者本是一体，在服务过程中看似利他，其实也在成就自己的慈悲与包容。镜头转到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主讲的英文佛学讲座，吸引近百人前来聆听，共同探讨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以及如何透过佛法寻找内在安住之道。法师分享许多故事，引导听众放下执着，学习接纳，与自己和解，并重新找到生命中的价值。讲座最后，听众把握因缘排队等待法师签书，纪念这场充满慈悲智慧的讲座。在青年心连心座谈中，妙光法师、人间佛教研究院资讯组主任有在法师与十多位青年进行交流，分享如何透过佛法面对挑战。法师告诉青年，沟通不止文字，包含肢体语言与慈悲力量。透过培养慈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能彼此理解。而关于身心倦怠的问题，妙光法师强调正念的重要性，觉察自己才能更有效调适压力，恢复平衡。法师们在许多活动中带领青年认识自己，期许青年们都能顺利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1: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12: 你讲真的哦，以前置的作业哦，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你经能，细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啊，无你若
13: 两下得个镜啊，镜看卡
12: 有镜咯，
13: 卡有钉无，
12: 有笔无。
14: 亚克力是胶棒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啊，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讲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澳洲南田寺响应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举办多元文化抄经活动，有将近百位的中西人士以中文、英文、日文以及韩文等等不同的语言来书写行经，透过抄经也感受到佛光的智慧，展现人间佛教跨文化的交流精神。
1: 三星二众静坐大雄宝殿内，一笔一画专心抄写心经，其中可以看到不同国籍民众低头书写，有人选择中文，也有人使用英文版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心经抄经活动，由监院觉宁法师主法，带领近百位信众与中西人士共同修持，透过多种语言，希望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都能透过文字接触佛法智慧。
2: The calligraphy was quite peaceful, like just very calmingTo sit there and do it while the music was on, and it was lovely and peaceful, just a nice meditative.
1: 活动播放幸运大师开示影片，并安排诵经、抄经及祈愿回向仪式。透过多元语言抄写心经，不仅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感受佛法智慧，同时让人间佛教跨越语言及国界。
3: Well, it was really lovely to have the scouts involved and to see our cubs and our joeys are really engaged and listening and watching the master, and it was a very, very special occasion.
4: 通过参加抄经活动，让我自己觉得身心被洗涤，经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自己参加了几次抄经活动，我越来越欢喜，愿意参与其中。希望这个活动一直能参与下去。
5: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在这个活动中，我发现很多不同文化、信仰、语言、宗教乃至宗教的大众会进来一同抄写心经，不同版本的心经。
1: 抄经圆满，大众恭读，幸运大师为抄经文法者祈愿文，并随着法师一同到佛前供奉经文，希望将这份修持功德回向众生，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香港佛光道场与总本山连线，同步响应全球抄经活动，吸引了超过300位的信众齐聚在道场内虔诚抄经，大众也借由抄经活动共同来祈愿世界和平。
6: 心经也是一样啊，等于我们念字一样，等于我们在念书一样。
7: 信徒齐聚，首先透过线上转播恭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过去开示抄经的道理。大师指出，抄经时每写下一个字，就像是拍照一般，经文的道理就会深刻留在心里，引导大众领受即心即佛的法要。随后到场与会大众端坐身心，在法师带领下共同虔诚诵读心经，在斋堂庄严肃穆的共修氛围中，全体大众安静提笔，屏气凝神，让专注力凝聚在笔尖，一笔一画诚心书写，展开与心对话的修持。
8: 法义来做修行，让我们身心自在。
7: 抄经圆满，县长接着转播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开示，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最后全体大众一同进行功德回向，将虔诚修持的善念回向法界众生，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展现同心同行的精神。原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当地佛光人齐聚一堂，与全球百位佛光人线上共同来进修，大众透过虔诚抄写心经，洗涤心灵，共同来庆贺这个殊胜的日子。
1: 加尔各答共修现场弥漫庄严宁静、温馨祥和修行氛围，全体佛光人端正身心，共同虔诚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随后，大众恭敬提笔，在墨香中屏气凝神，将专注力安住在笔尖与呼吸之间。 抄经圆满，法师带领大众将心经抄经本在佛前恭敬供佛，并将这份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同证菩提，祈愿大众身心安康，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同时奉行三好，共创美好人间。现场法师为大众开示，并讲述了佛光山创建时的艰辛。加尔各答禅净中心同样历经种种困难与考验，所幸众人耕耘与护持，才成就了今日道场。因此，每一位护持者都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希望大家继续发心，让更多人一起传递人间佛教。人性用印度综合报道。
0: 再来，我们将镜头转到日本东京佛光山寺，他们也响应全球同步抄经修持活动，信众、佛光会员以及佛光童子军等等齐聚一堂，众人透过抄写心经洗涤心灵，凝聚善念，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人间佛教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精神。
7: 全体大众端身正坐，在宁静的氛围中屏气凝神，专注抄写经文，藉由抄经修持沉淀心念，安住身心，透过鼻尖关照自己，感受佛法带来的慈悲、智慧与稳定力量。家长也带着孩子前来参与，孩子沉浸在祥和氛围中进行抄经，也使信仰与善美种子在年轻世代心中扎根。国际佛光会东京协会会长陈佑希也于现场分享体会，表达承担弘法责任的坚定决心。
9: 开启智慧，花心，我们愿意来承担，跟着星云大师的脚步，一步一脚印的把人间佛教弘扬到世界各地。
7: 今年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活动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核心主题，象征人间佛教信仰的薪火相传与生生不息。法师也勉励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时调伏心性，才能够真正体现佛法带来的自在与法喜。人性本日本宋和报道。
0: 而在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也举办了全球同步抄经活动，僧信齐聚在大雄宝殿，在庄严的气氛当中提笔共修，借由虔诚抄经，共同来缅怀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与愿力。
1: 活动开始，大众先透过影像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行云大师开示抄经意义，随后在梵音缭绕祥和氛围中，将浮躁身心安住当下，端正身心，专注于笔尖，将外在喧嚣随之隐去。大殿内座无虚席，现场除了护法信众，中学生也首度参与。学子端正身心，一笔一画书写，专注透过每一个字、每一次呼吸，在笔墨之间沉淀思绪，反观自照，体会人间佛教洞中磨练、静中思维的修持精神，让信仰与善美在年轻世代心中扎根。
10: 等一下，待会大家的椅子哈，轻声的，还有师父。
1: 抄经圆满，法师带领大众将心经墨宝供奉于佛前，供养十方诸佛。佛光山住持心宝和尚录影开示，勉励大众将抄经功德回向法界众生，也期盼大众将照见五蕴皆空般若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世间境界时时调伏心性，才能真正体现佛法带来的自在与法喜。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联合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启动校园浴佛庆卫赛节活动，僧信深入多所华校与中学，举办校园浴佛与三好宣讲，让传统的佛教庆典与校园品德教育深度结合。
1: 热闹三好歌律动舞以及诗愿文朗诵声响彻校园，透过图文并茂简报、故事性分享以及沉浸式浴佛体验，引导学生从历史、文化与心理健康角度认识卫赛节。活动走入校园，不仅为师生提供了洗涤身心机会，更获得各校校长高度赞许，认同宗教善美力量能有效协助学生建立良好品格，并纷纷表达对推动校园三好的赞许与期盼。

0: 校友增添了祥和的气氛，也把温暖与正能量带给每一位学生。
1: 希望学生能够有所进步，最重要是品行方面，如果品行方面的话，我觉得其他方面都能够克服。
2: 透过深入各个多元校园场域，浴佛以及宣讲活动，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植南马，不仅期盼未来持续加强校园的人文教育合作，也成功协助大众将感恩与互助习惯带回日常。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4: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5: 结果他不是房东？
4: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6: 很浓耶。
7: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8: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9: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您是否也曾经觉得眼睛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吗？但医师提醒，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干眼症不只单纯是眼科的问题，更可能你的身体发出了求救讯号，甚至平均比自体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来看看今天的健康焦点。
1: 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2: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1: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3: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4: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1: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4: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1: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保险公司与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了女性健康外溢保单。除了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运动，提早来开始管理健康。
5: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需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
6: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5: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
7: 我们这次有3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这个。
5: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溢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花莲西瓜进入了采收旺季，不过过去要仰赖人工，靠经验拍打来听声音辨别熟度，而如今却面临到缺工还有高龄化的问题。花莲县政府携手南台科技大学研发出一支 AI 超级棒，只要轻轻的敲西瓜，就可以透过 AI 来分辨声音，判别熟度。
8: 你看 看到那个绿色，就这一颗是已经熟了啦。哦啊，我们看这一颗。啊，这个红色在这啊，红色就是代表还没有熟的意思。
9: 工作人员拿着 AI 敲击棒往西瓜的表面轻轻一敲，几秒钟内马上亮起灯号，绿灯代表成熟，而红灯则代表还没熟。透过声音分析， AI 立刻帮忙判断西瓜的品质。这项智慧农业技术是由花莲县政府跟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过去西瓜采收全靠经验老道的见瓜师用拍打声音来判断熟度，但是近年农村缺工，加上老一辈的见瓜师逐渐退休，让技术的传承出现断层。
8: 只要靠声音啊，能够辨识的这个应用，我都可以用这一根啊 AI 敲击棒来实现。所以不管是敲西瓜、敲凤梨，或者我们敲，比如说瓷砖有没有裂缝，都可以，对不对？
9: 校方表示 AI 敲击棒内建的麦克风跟 AI 晶片，透过建立声音模型来分析熟度，目前除了西瓜也已经开发凤梨的辨识系统，未来只要更换模型就能够应用在不同的农产品上。
10: 那每次到产季的时候，采收会是一个人力密集的工作，那其实现在科技化在农业的应用是非常的普遍，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科技化的协助来减轻农友的负担，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采收有更加的精准。
9: 目前花莲玉里地区已经开始示范测试，而未来也将会推广到瑞穗、寿丰等主要产区。不过对部分民众来说，传统听声挑瓜的人情味还是难以被科技取代。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跨界艺术再创新高度，台北新剧团推出了全新编创的京剧《阿依达的爱》，而这部作品改编自威尔第的经典歌剧，由京剧名伶李宝春亲自编导主演，大胆将传统京剧的皮黄腔融入西方声乐与维吾尔族的舞蹈，要带给观众视觉还有听觉的全新震撼。
1: 舞台上战鼓频吹，气势磅礴。继《弄成》与《魔笛》之后，这已经是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经典歌剧。而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邀请到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跨界参与。舞台上，传统京剧腔调和西方声乐美声唱法完美交融，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和谐声貌。
11: 李宝春刚刚开始头很痛，我得带他去看好几次。是他的团员呢也一样，老师怪怪的，但是到从怪怪的到后来就是，然后觉得说可以在这个人物里面找到自己的灵魂的时候，就会开始过瘾。

0: 阿依达的爱在剧情诠释上有别过去的歌剧或者是迪士尼音乐剧版本，特别深化了女主角阿依达在国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抉择，透过东方情感细腻视角展现出更具深度的情与义。
1: 自己创固然很好，可是也不能把西方的或外国的东西拿来当成自己的，这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变成开始去做研究，西方的什么剧我们觉得合适，最合适的音乐剧，因为他们跟我们长得最像。
0: 这部获得115年城市舞台创作演出甄选节目肯定的新编京剧，结合了孔月慈、李龙贤等优秀演员，并由钟耀光作曲，塞尔基与冷静编舞，成功的为传统戏曲注入浓厚西域风情。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州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启动》。
1: 一般人认为啊，从字面上看呢，这个体育啊是身体的教育。真正的想法不仅是身体的教育，体育比较科学的讲法是以这个大肌肉的活动获得了身体跟心灵的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完人的教育。

是陈良岛，民国24年生，是嘉义人。我从事体育运动是从1953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大概有65年的时间。在这个当中，我是因为受到台北师范学校体育科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启蒙啊。当初我的兴趣是在足球跟排球，是可以说是我的专长。另外是在运动训练法跟裁判法方面，就是我比较有兴趣的学科。我还是参加代表学校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得到很多的荣誉，这也是我终身从事体育的一个兴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我接触手球可以说是有两个动机了。一个动机就是在师范学校

0: 的时候有一个课程，是体操游戏的课程。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作业啊，就是自编的游戏教材。那因为我喜欢足球运动，所以我就是想从足球运动的跟篮球的玩法把它综合在一起，写出一个简易游戏教材。那另外就是我从事手球运动，最主要是在辅导团的时候，当时的国小的体育的一个困境啊，一个设备不足，而且教学又把它应用到其他学科上面，所以必须要介绍一项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体育的教材。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体育的一个整个规划，我就感觉啊，手球这个项目它的运动价值很足够，因为足球很多人玩不起来，那相当的难，但是篮球比较容易玩得起来。手球运动它的规则啊，是有一点像足球一样，是有球门，把球扔到球门里面。那么足球是用脚踢进去，手球是用手扔进去，所以它的一个控制球的过程是用篮球的方式。那么规则大概是采用足球的一个规则的精神，手球是这样简单的玩法，它并没有太大的设备的限制，只有两个球门就可以玩得起来。所以当初我们介绍的一个第一年，很快的学校就随便用两根柱子就建立一个手球门，所以这样子呢推展起来很快。而且当初是因为升学的关系啊，很多体育课的一个正常教学都忽略掉，但是有这个小孩子喜欢接受的运动，可能我想是可能当作一个教材来推广。那我当初介绍的是完全以教学的观点，那因为后来大家要求教育厅来办比赛来带动正常教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不得不考虑规则的问题。后来正式的手球规则也从国际的规则里面翻译成功，所以手球就这样子经过两年的时间就真正的普及在国民小学。
1: 我记得我首先看到手球这两个字是在55年的时候，我在板桥研习会看到一本杂志，里面有说到手球规则，原来那个东西就是他开始写的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手球，完全没有手球。那我要强调，手球从没有到有，是陈江岛校长那个时候他们在教育厅辅导团辅导有关学校的教育方面的推展，政治的巨变，把他喜欢的一个手球运动推展到全台湾。透过那个时候的师专辅导区，由师专辅导区辅导各个学校成立手球队，开始普遍的推展手球，从没有到有，打下了这个根基，才有后来的手球发展。
2: 在我的印象当中哦，其实我从小就有耳濡目染这个手球这个项目，高中刚好也有机会就是接触到真正的一个手球的一个比赛跟训练。我认识他是尤其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担任排球队的队长，刚好那个阶段也有那一份荣幸，就是请到陈良岛老师来协助我们做训练，就开始每天啊要去载他，骑脚踏车到他家里面去接他上来，然后再练完球再把他送他回去。哦，这个过程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聊了很多，也让我更进一步认识了陈良岛老师。那当我接触他以后，其实他一直扮演那种慈父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尤其他在我在 认识他这四十几年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过任何脾气。他大概是一个温文儒雅，然后很博学的一位长者，也是一位教师。他很用心的在钻研所有的一个体育的一些运动项目。那他不只有在手球，他在排球里面，他在足球，在其他他也都有很深的涉猎。我后来从事体育工作，让我感受到最深的，要有这么样这么大的毅力，而且长时间去做这一种工作，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我认识的陈老师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而且他扮演的角色也是台湾难得一见的这种体育人。我常常会把他誉为他也是体育的人格者，他在从事这一些活动啊，这些运动的一个推动，他都是尽尽全心全力的去推展，那也无怨无悔的在推动着这些体育活动。
0: 这张是在我们家国际年会总会的 logo， 世界总会，世界总会的 IHA， 这个也是意大利提拉莫，这个应该是法国。
1: 跟陈校长认识不只是他个人，在社会体育这一块，他也是那么的称职，对我来讲是亦师亦友了。他是我的学长，我会一直非常敬重他。从考上裁判以后，到现在担任理事长，这整个过程都是在他的教导之下，熟悉手球协会的业务也好，裁判规则也好，运动团队的训练也好，这些他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宝贵的意见。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
2: 我常常会用陈老师就好像是运动界的人格者，他所作所为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体育在奉献在付出，那你也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努力跟贡献。我认识陈老师四十几年时间，从没有听过他喊累，跟他在一起，他只是在讲述他未来怎么样去做推动这些体育的工作，让他更精进，让他更好，然后他可以在这方面奉献更多。
0: 体育教育这个名词是一个一般人习惯性的用法，实际上体育跟教育之间还有不同的领域了。教育是涵盖体育，因为教育的内涵是包括德智体群美，这个哺育要均衡发展，体育是其中的一环。一般人认为从字面上看，这个体育是身体的教育，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片段的片面的一个想法。真正的想法不仅是身体的教育，体育比较科学的讲法是以这个大肌肉的活动获得了身体跟心灵的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完整的教育。

0: 我叫张丽珠，大学是师范大学卫生教育系毕业的。我一进去的时候呢，是叫体育卫生教育系，所以都有排舞蹈课，所有的女生每一周都要上两堂舞蹈课。我是因为有正式的课，所以我就去上了，几乎是刘凤学舞蹈教授的课程。然后课外的时间我还是去进修刘老师舞蹈教师的课，所以这样慢慢的使我对舞蹈从基础练习比较有信心。我会一个人拿着舞鞋到师大体育馆，一个人在那里黑黑的里面练舞，就是我自然的就喜欢到舞蹈。那我占了一个便宜的，就是舞蹈是人体身心结合的一种艺术化。那我有卫生教育系的科目里面有人体解剖、人体生理学各种科目的内容，帮助我在学舞跟教舞的时候，有可能是比较容易去了解我自己身体的结构，在动的时候。所以我应该算幸运的，我不是科班。
1: 在老师的即兴的创意里面，我可以感受到老师的用意，就是一个人在学习的舞蹈的过程当中，他不能只是跳基本动作，或者是由编舞者给你的舞码，你是要一个能够思考的舞者，为什么是这样跳？那否则所有的舞蹈，你只能去跳一个制式编舞者给你的内容。那这个舞蹈能够让你去投入，让你用心去思考，即兴创作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2: 我们也希望舞蹈者。他不但是肢体或是学习各个民族，还更要是会自己会运用灵活的头脑来创作舞蹈，这个是张老师最强项的地方，那是即兴舞蹈创作。
0: 我的目的是想用专业的真正的舞蹈来让每一个人身体都可以体会到什么叫才是舞蹈，而不是我们从外表看到的民族舞蹈比赛啊，衣服穿得很漂亮啊，在台上6、7岁啊，叫他一边跳舞笑啊笑啊，老师会在后面喊笑啊笑啊，不是要这样，舞蹈不是这个样子，我是本着这样。那我会有这种思想是可能就是我的老师影响很深，所以让没有学舞完全不会跳，而且是其他运动举重啊游泳啊什么的那种肌肉僵硬的学生，如何敢放松他自己来跟我一起跳舞，而且甚至 enjoy 他，我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
3: 老师是教学非常敬业认真，然后非常严格，所以上他的课我们都战战兢兢不敢造次，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怕老师，我其实不太敢靠老师太近。不过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因为老师有自己觉得在教育上面的使命感，他觉得想要传承舞蹈教育的种子，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培育未来舞蹈界的优秀人才。对，
0: 那在台中体专的时候，因为过去的全国区运会常常都是在台中举办嘛，所以我才会参与这个千人以上的大会的编排跟教学，总共大概8次，那是全校老师的动员，到现在没有人敢再这样做了，至少都要有1200

0: 个人以上，所以是一种收获了哈。我敢讲台湾的大会舞的历史，大概是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这么多次，最后是一次是4000多个人。那现在给我的感觉，我的收获比较多的是磨练的，自己的磨练。
1: 早期在我的年代，应该是我的年代，我在国小，我们就有所谓的国民健康操，就一路制式的那个国民健康操。那后来我记得有那个时间呢，就是老师受教育部的委托去编制的，就是有关于国民心智的，也就是所谓的心智健康操。这个在当时造成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
0: 那个时候我们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说，因为我们小朋友在早上做晨操时间不会很多，那在这短时间里面能够达到有氧，那时候都在谈有氧，那我负责编的是中高年级的。
1: 那老师也非常专业，找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音乐家或者是编曲的老师，国台语他都可以把它融入到整个心智健康操，甚至后来延伸到现在，目前还有所谓的心智健康操的比赛。那就我知道，他是老师算是在第一代的心智健康操的一个编创者。
0: 体育运动各种，不管教育方面或者是，就说每个方面他们都想做，所以那一年他们就成立中华民国体育学会，我是负责妇女体育分科会的主任委员，他派我带团去维也纳 Graz 那个地方9天的哈，我们也曾经组队去参加日本举办的亚太地区的女子体育会议，再来就是拉拉队，那是竞技要比赛了。那刚好日本那个提倡者很积极的邀请我们，所以呢，我也有带团，把竞技啦啦队的结构跟方法学回来，所以台湾体育师又开始推展，等于说让我们去进修，这是很好的。那日本人怎么做，西方人怎么做，我们关起门来不见得都知道嘛。所以我有一个责任感，会觉得应该严格一点。
2: 人家会问他，你是卫教系的，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啊？他会说，不晓得，我接触了舞蹈，我就喜欢舞蹈，所以他会把精神就投注在这边。那我们也是一样感受到老师这么投入，我们接受过了以后很自然的也是喜欢，也就投入了。所以要说怎么特别的话，说实在是说不上，但是就是喜欢。
3: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个重要的会议，然后张老师其实是受伤的，但是他还是拄着拐杖参与出席那个会议现场，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他在，虽然他并不是，他的学习经历并不是科班出身，对，但是他无私的投入在舞蹈教育的路上，这件事情是让我们非常敬佩。

我的时代没有舞蹈系嘛，哈，我也没有受类似舞蹈系这种科班式的约制，可能是没有约制我的学习一个历程，使我更扩展我的对舞蹈的概念。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如果让我的学生出去干，在学生面前教舞蹈，这是我最大的目的。会走这一条路，应该是我踏入师大体育系。

0: 去的舞蹈教室那一天开始，我就爱上了舞蹈，然后一生就这样走到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我。
1: 接下来为您介绍台北市立体育学院舞蹈系的大家长张丽珠主任。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一般人对网红的印象可能是他们比较特立独行，然后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行为或者是言论，然后引起大众的注意。善的力量本来就应该要蔓延，或者是普遍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网红与善的距离》，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0: 能想象吗？有身心障碍的天使已经够可怜了，却因为家属穷困或死亡，再也无人闻问，家忽然间消失了，没有任何亲友出现在眼前，茫然空虚，拖着残落的身躯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群，真是情何以堪。
1: 我的家会很快乐。
2: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0: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办得到吗？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一点光照亮黑夜，一点一点慢慢改变。
0: 我现在就走进你的世界，只是因为
2: 我愿意。
3: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三位评审。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编号065，凯路请就位。
1: 各位老师好，导演好。

0: 大家好，我叫凯璐，我平常是一位歌手，然后我加直播主。我平常喜欢用我的歌声，还有分享生活以及聊天的方式，带给大家欢乐。那我这个影片呢，就是以欢乐喜乐为主，我不希望呢是用一些比较矫情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些被遗弃的天使们，他们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我是用欢乐的方式去介绍，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1: 评审看片。
2: 你走进过教养院吗？你是否会好奇这些天使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是否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在苗栗县潜藏于山城的宁静天地佑安教养院，这次跟着网红与善的距离，第一次来到教养院，里面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院长带着我们了解了这些被遗忘的天使们，他们是0-6岁的早疗儿童，以及18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还有乐活班的老宝贝们。这里教他们穿绳、画画、做饼干、打鼓、玩球、户外竞赛、唱歌，尽力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他们骄傲地对我们展演才艺，不要看这些简单小小的动作，是他们练习了上万次哦。这世界对他们来说简单而干净，所以他们拥有最单纯的笑容，仿佛这个时候时间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当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都会给我最真诚的回应，所有的烦恼都一消而散。
3: 他们送我的花喜欢。
2: 在我们每日忙着奔波追求名利的同时，这里有着一些看似平凡却无比伟大的人，替我们守护这些天使们。我想这就是善的意义。生活有微光，是他们的笑让世界变亮。
1: 评审讲评。
4: 这条片子呢，是我们看的第一条啊，也是我看的比较喜欢的一条啊，这个拍的内容很全面。我有时候会抠一句话出来讲的，就是说你的其中一个词儿就是简单而干净，所以他们拥有简单的笑容啊，这句话能感动我，很好，善的意义，谢谢。
0: 谢谢导演，谢谢。
5: 听唱歌会比较舒服一点了。看这个片哈，这么短的时间要完全去介绍一个机构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挑一个感动人心的点，那这个点会是什么啊？当然你需要再思考一下。
0: 谢谢。
5: 我会以。

0: 我个人的专业的方向啊，看整个片子的流畅度，然后你给予他的音乐的带来的生命跟花朵，这个中对观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整体上是觉得流畅的、舒服的、可以的。
1: 谢谢，谢谢老师。
2: 编号003，裴凯请就位。

0: 好。很开心来到这里，我不为了自己，只希望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光，让小小的善变成很大的力量。
1: 评审看片，
2: 有些人还在，但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想起了。我以为他们需要的是照顾，但来到这才发现，他们不是没有故事，只是很少有人在听。婆婆说她有三个孩子，都跟她一样在这里。那一刻心里真的有一点心酸，但聊着聊着才发现她其实很活泼，像个孩子一样，也很需要被关爱与陪伴。你会发现他们开心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只是因为你在这里陪着他们唱歌、玩球、演奏，透过一次次的互动，慢慢感受到他们被需要的渴望，也感受到那份很真实的喜悦。慢慢的，也会被他们的笑声感染，每一刻都变得很真实。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也跟大家一样，渴望被关心、被陪伴。需要其实比被照顾更重要，让爱一直延续下去吧。
1: 评审讲评，
3: 我应援我哈，这个桥段哈，你不应该用手机在看字幕了哈，我不能给你很好的分数哈。你的强项应该是医学保养哈，那这个医学保养上面呢，有太多太多人民可以提供的，可以一起来行动的地方哈，你要加油。
4: 我因缘我的部分呢，一出行，这个人就觉得很亮眼啊，在你的片子里面，你的作品当中，你多久没去看他们的？哎，这个是很棒的一个 slogan 哈。
0: 谢谢老师。
5: 董事长说。

0: 说的那个准备不好，这个是很扣分的。你短短几个台词，你真的还看手机，完全我就被你醒过来了。你在短短九十秒里面呢，你一些旁白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挑了你一句话出来讲，只需要比照顾更重要，让爱一直延续下去。这个是感动我的这个。
1: 编号080 ，Shirley 请就位。

0: 学而立。那过去大家对于这些弱势族群总会有许多负面的偏见。今天我打算撕掉标签，让大家看到他们具有生命力还有笑容的一面。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份心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他们不同形式温暖的拥抱，如同我的影片主题一样。谢谢大家。
1: 评审看片，
2: 每一个生命
3: 都是值得被鼓动的。
2: 苗栗的这个角落住着一群被时间留下的天使，
3: 这里有一半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家人的拥抱。
2: 我以为我是来带给他们欢乐的，后来才发现是他们的生命力在疗愈我们。
3: 佑安让失去依靠的他们还有一个家，
2: 这里不是遗忘的终点，而是守护的起点。
3: 佑安走过33个年头，
2: 帮助这群生障孩子，让他们有安心的地方居住，
3: 同时训练他们的生活技能。
2: 饼干好吃哦，
3: 辅具就像他们的翅膀，陪他们走稳每一步。
2: 安稳的小床守护着每个纯真的梦，
3: 每一个灵魂都需要真诚的陪伴。
0: 在佑安，没有人会孤单落下。
3: 这里是孩子们的梦想隧道，
0: 让阳光照进角落，温暖每一条生命。
3: 你的关注能让这份守护继续下去。
0: 跟我一起支持佑安教养院，点击首页连接，用行动支持，
3: 守护他们的笑容吧。
1: 评审讲评。
4: 不错，有个开场，我应援我的部分已经做得很吸睛了哈，哎，会让观众朋友们这个眼神不落掉，一直看你在做些什么东西。尤其到了你的作品的主题的时候呢，节奏很快，而且呢，整体片子看起来这整个活泼感是比较好的，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在做善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抱着一种愉悦很轻松的心情去看待这部作品。
0: 谢老师。
5: 我觉得呢，你用男女旁白呢，这个想法不错，因为有一些作品啊，那个自己做了快格什么的就听不太清楚，这个很重要，内容很重要。你的部分可以传达了我们的那个这个节目的主题啊，呼吁的目的，可是你不够全面。为什么你只拍了小孩，没有兼顾到年纪大的，还有一群年纪大的嘛？我也抠了一句里面那句词出来讲啊，我比较喜欢的，他们的生命力也在治愈我们，这也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的。很好，这句话。
6: 那其中一个我比较疑问的是，这个片中的身障红衣男到底是谁啊？
0: 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哦，对，是胡克船长，也是很知名的一个网红。
6: OK， 那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不认识船长哦。不过这个船长的效果很好，很好，特别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啊，非常的好，我非常感动哦。
1: 编号089，天灯妹，请就位。

0: 你们谈过恋爱吗？我想在场的人应该都谈过恋爱吧。我也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说很腼腆，说哦没有没有。那我就说，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们的吗？还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说啊，不然我送你们一本我的写真书好了，把他们当作朋友相处，然后分享美好的人事物，是我表达爱跟善良的一种方式。然后我的影片宗旨就是利用生活化，然后传导正能量还有有趣的内容给大家。
1: 评审看片，
2: 送你一本我的写真
3: 书。这样子，
2: 这是我2017年，
3: 太久了吧？八年前还长这样子吗？
2: 八年前比较好看，
3: 有比上一个姐姐漂亮吗？
2: 好嘞。那你永远记得我。那你变一个人，你最想要变谁？阿妈。
3: 为什么是阿妈？
2: 你在那边生活开心吗？如果让你变一个人，你最想要见到谁？
3: 阿
2: 妈。阿妈。他最想要长相的吗？他住在另外一个老人疗养院，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3: 这不是你第一次来吗？
2: 对，
3: 参观完整个疗养院，
2: 我觉得是好奇变到惊奇，对，我觉得很温馨。到后面快要落泪，对话有点想到我阿公。
3: 所以你没有跟阿公有任何照片？
2: 那时候没有，也可以拍照。很小的时候，我阿公就中风坐轮椅了，刚刚也算是跟他一起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回忆。评审讲
4: 评，节奏算挺好的，但啊，你太投入你自己的世界了。
5: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6: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2: 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
3: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4: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5: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6: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8: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节奏算挺好的，但呢、啊、有点可惜，你太投入你自己的世界，以自己为中心点，啊，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要呼吁别人关注这些人，包括你刚刚介绍的时候，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点，所以有机会以后再做这种类似的短片的时候，你知道主题在哪？啊，我大概就是这个。
1: 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坏事情啊，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这个言行哈，这是好事了哈。但是当太过的时候，我完全同意哈老师的这个评论啊，太过的时候哈，就真的会有距离啦。啊，就网红跟人的距离啊，就会拆开了啊，这个不是一个好事情啊。
2: 你的作品里面的东西的这个，我觉得量不太够。所谓量不太够，就是说，里面内容的丰富度啊还不够很扎实。我在想呢、啊，也许是被你的好礼物影响了，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体度里面还都还算流畅，而且你借由你对于阿公的思念哈，哦，把这个亲情呢架设到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算很丰富的一个话题了。
3: 谢谢。
4: 编号101，乐飞请就位。
5: 大家好，评审老师好，我是101号乐飞 AKA Ben Mana。

0: 麦克风进入 correct， 他们美，但我从来都不喊累。耶，谢谢。我制作的影片的话，我是想要表达的是，我其实小时候是被我阿嬷带大的。那我很久在长大以后都没有被一个深刻的拥抱过。那去看这些小朋友跟大朋友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看到我很热情，然后就是把我抱得很紧，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的感动。后来回去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做这个影片可以让观众都知道，并且可以好好的去见他们一面。所以我带到我自己的故事，然后也告诉大家，如果是有能力的人的话，可以去帮助他们。对，谢谢。
1: 评审看片，
2: 我以前是幼儿园最后一个被接走的，这件事影响我到现在。
3: 你有过放学
2: 等不到妈妈的感觉吗？我到现在还是不太喜欢等人，总觉得根本不会有人来。但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他们第一个感觉竟然不是心疼，他们会笑，会闹，会靠过来，好像没有在等谁允许他们开心。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不够好，只是有些人来得比较晚。如果你曾经是最后一个被留下的，那你一定懂。但他们现在还在等，如果你有能力去看他们一次就好。我把资讯放在底下贴文，请转发让更多人知道，一起守护幼安教养院吧。
1: 评审讲评，
4: 我是觉得你，我应援我这个部分至少你把自己的原创勇敢的秀出来，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很好。那影片的部分这个没有错，你从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开始起点，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因为时间真的太短，才90秒，那你的部分就讲的这个占的分量是有点太重了。我们是希望透过你们的社会影响力，把善的力量引到社会的角落去，不是叫大家来同情你了，你已经不需要人家同情，是我们有能力去同情人家。那你邀请大家去看他一次，我们明天就去好不好？
0: 好。
5: 所以这画面里面的除了你声音好听以外呢，很有温度以外，而且整个画面拍起来还算是很温馨的，所以在这整个片子的表现的流畅度里面，算很中规中矩的，蛮可以阐述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少女的心情。
6: 你的短片呢，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之一，因为你走心，而且你不论是悲情还是用喜感方面呢，你是达到我们的节目的主题的，很真心。就是说，像我们要拍一个成功的电影，是一定有作者自己有内心的投入，才能够，你不感动自己，你怎么去感动观众？这个你达到了，恭喜！
0: 谢谢导演。
1: 节目公告：第一集12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6位。重复淘汰6位。
4: 网红与善的距离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啊。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善的种子。那我看到这些网红开始从个人的喜好情绪转为对社会的关怀这个是我们社会上很大的进步我非常肯定。
6: 当初以为很容易淘汰了不好的，结果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都拍得不错，这是挺难的。
7: 小妹妹，你是来玩的吗？
8: 不是啊，我是来帮妈妈拍摄的。我是来拍摄的。
9: 我现在就走进。
10: 我们在外景现场看到一位网红，竟然带着她小学4年级的女儿。是的，她在帮妈妈拍摄公益画面。
9: 走进你的心。
10: 能看到每个网红把善的种子传递给几万个年轻人，甚至连下一代孩子都能亲身参与，有些工作人员的眼眶都红了。
9: 我
11: 现在就走进。
10: 世界没有变心，因为我走进你。
11: 走进你的心。
10: 我现在就走进，走进你的心。
11: 我现在就走进。
10: 就让一点点的光变成一片片的光。看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南投吼，伫差不多30年前哦，竟然发展一种啊做石盘的工艺啦，然后兴起一个刻骨啦、刻石头骨的方式，这拢是南投开始先发展啦。所以南投这个环境吼，有遮的人吼，伊同齐努力安尼吼，甲南投的石艺吼，当作一个真独特的一个定位。

我出世是南投民间，较早时呢，细汉的时阵嘛无了解讲有这个玉雕的商业啥物啊。咱就讲迄个天珠吼，来自到阮老母，细汉看伊安尼赤手啦啥个，手较真长。啊，阮老爸是较属于音乐的才能，安尼啦，拢伫一个真爱好这个艺术的家庭内底大读初中的第一学期吼，规个家庭吼。就拢倒去哩台北，啊，初中读煞了后，是讲无来学一个一技之长，我就入去一个中国报纸公司，哦，头一天，哦，就是就丢一块石头啦，当时200几公斤啦，石头迄阵有差不多1.2米左右，吼，啊，跨度差不多60cm左右，啊，高度应该是差不多20多cm啊，吼！啊，迄阵两个人安尼创成迄个竹编啊，吼，啊，经一个铁线甲过船做成油炸粿安尼吼，油条安尼，算讲安尼来回啊，直路安尼，甲路甲开安尼，哎，迄阵无进口无基板也袂入啊，大基板也袂入啊，石头扭开的时阵已经经过差不多40-50天去啊。我做差不多26-27年做玉雕就对了吼，有机会吼去工艺研究所教书啦。石雕甲玉雕无共，伊内底老师迄阵有两个风格吼，嘛无就共款。哎，我是感觉爱这安尼就趣味咧吼，所以我咧教课有时间的话啦，我就摕剪啊来剪，摕来刻刻诶。哎，啊感觉安尼阁真新鲜咧。我若收入有够的中间，我就来刻我爱刻的物件安尼啦。带落来装卡的时阵，有发明一种超音波，甲迄个红啊吼，甲拉出来的技术，真济透明的水晶内底有一层佛像，迄个技术拢对我开始3年的时间，小我建立一挂经济基础，我就想讲啊，无我来山顶吼，创一个工作室啊，啊家己安尼好好来创作安尼。伊个伊所追求的物件是迄个真宝贵的气质啦。咱玉雕的用石的习惯吼，会变作讲宝也大，剑也重，宝大剑重其实是玉雕的很重要的思考的方式啦，保留它的量体呀，哦，剑它的重哈，就是我们把它拿取的部分呢，不要太多，这个思考哈，会引发你。去探索另外一个造型的可能啊，运用到石雕也是用这个观念、这个法则，深深的影响我的创作的路线。石头伊的配展哈，有当足丰富，我有当拢利用人石头去砌砌啊，啥物啊，都去打挡刀啦，加这个暗砍条咧，部分是天然的，啊一部分是人为的，啊变作讲作品的一个较独特的一个风格安尼，随物复形哈。随着这个物体哈，赋予它形状，背后的思想就是天人两气呀。

台湾有在加工业很兴盛的时候，台湾进口很多。啊，现在台湾加工业已经没落了哈，有些人要卖了，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现在我们先介绍这个白色的石头，这属于石英性质的东西。如果有粉色，就是粉晶。哦，啊，这是白石英，里面是共生的矿物夹在里面，这里当成一种巧作。啊，这个有夹碧玺，也有夹这个海蓝宝，它有七度哦，有相当高的硬度。哎，石英的话，哈，透明的就是水晶，平常是石英。石英它用途非常广泛呐，哦，主要是看你怎么利用了。啊，这个叫紫水晶，透明的，像这个，哈，颜色比较深，就是茶晶。这个加拿大玉，这个绿色，这个一般都可以取材到小的饰品、圆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个边料都可以充分利用。硬度是六点多度了，差不多6.5以下。像这个外表差不多灰色的石头是墨玉的，它里面切出来是纯黑的，而且它很坚硬，它有七度的硬度。哎，这个大部分出产在缅甸还有瓜地马拉。这个方纳石来做雕刻、来做饰品都可以，它是天然色的，哦哦啊，但是它微微怕酸，戴上身上的时候汗酸，哦，可能会稍微腐蚀它。硬度差不多五度，东陵有绿色的，也有蓝色的，是宝石的一种。红色是碧玉的，像这个叫蓝纹石，它有一条一条的纹路。这个叫虎眼石，有闪亮的光泽啊，它磨起来就像眼睛一样，一条线，雕刻起来也很漂亮。

这都是进口的，比如说印尼啊，或者大陆的广西啊什么，它有那种特殊的河道啊，比较平缓，就是不是很湍急，所以它在里面，它经过水流千万年之后，它就是形成很怪的石头，哎，啊，我都取材这个东西来做。这个来讲哈，这个比较平啦，这么平，你用踩压呢？但是伊这个面吼真直吼，大自然的物件拢加减拢有曲线吼，啊这边无真直啊，所以看起来就自然。照安尼思考的话，有可能遮有一瞬啊必瞬，大概方解石的结晶吼，伫内底渗入了怎黏掉咧？所以到时做开，有可能一瞬啊白的瞬。你若讲这个角度较尖对吧？啊，主要视觉上面的正面吼，有可能伫这边做重点。啊，那安尼，这个若是做一个手头，吼，就是动物来的头。啊，这个做身躯。啊，那这粒的话吼，照安尼长是真在啊啦，吼。啊，你若讲安尼长也无要紧，炫耀的感觉，吼，啊，无这个稍微整理一下。这个等一条都真侪想象的空间。那是讲咱这粒石头准备要来利用，可能一时间想袂十分的效果。但是个感觉这样来处理起来，应该是先甲提来。一旦动都有差不多有想法啦。伊这个敢若一个人，啊，遮有一泼，有可能一个囡仔吼进来，对无？啊，遮嘛有可能那个去掉。再搁做一个囡仔，安尼就有一个真天然的物件。这是当地的砂岩啊，捡来，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突出的地方哦。像这样子，它好像可以发展成狩猎东西趴下来。

啊，它身躯比较宽广，可能也可以做成另外一种表现，点缀一下就可以做一件东西。哦，这个天然造就的纹路，可能都是经过几万年之后才会。

嘛会用大大，吼、哦，只要你处理起来效果会好，安就好啊。这个是台湾的文明的一个记载啦，啊，所以你一定要行创新的路，啊，创新慢慢直直行起来吼、哦，你就有台湾的主体性啦，因为这个产品是明显的看出这是台湾的制作，吼、哦，台湾的人的想法，啊，另外。追求你的快乐，你我都做这个物件做个足欢喜的，你去你食饭，啊，逐天想讲要安怎甲继续这个作品甲完成，吼、哦，这款快乐吼、哦、是伫创作面顶得到的快乐啦，啊，安尼你着这条路你着行开落，嗯。即摆咱演示讲用这个四台的固定的七台吼。要切这个图案，吼、哦，大家看卖下者吼，就是一般基本拢走直线啦，所以伊若要转弯吼，爱做真侪摆，吼、哦，吼、哦、啊，这内底有迄空底的物件，要安那去切掉，吼、哦，稍微示范咯，大家知者安尼。就是咱出力的方式吼，莫伤紧。收紧有当会憋哩，吼、哦，有当全裂去就对啦，吼、哦。啊，若卡斯慢慢啊切，真细致安尼甲切起来，一般拢较无问题。伊第一，这个水嘛爱干净有够，水若无够就补水安尼好啊。因为迄个得冷却吼，一定爱靠这个水，无你切伤烧啊，石仔就会变质哩啊，叶仔会变白啊，啥安尼去。咱若来到边缘的时阵，这基本伫遮。摸到嘛是会去刮到，所以咱的手吼，拢爱伫这条的边啊，安尼万一你若脱手的时阵，就袂去切到。

现在我们初步已经切出来一个外面的雏形，但是总是这个线条都还不够顺，最适合是用这个砂轮啊，整理的非常流畅，这样子，甚至这个高低起伏啊，能磨到了，尽量用这个去磨。磨的时候是这样的哈，这个手哈，尽量不要碰触到砂轮，碰到会受伤，大家特别注意，手都放好，都放稳。但是必要的时候是说，你在滑动的时候，有时候手要提起来，尽量都靠在这个旁边哈，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样子靠好就比较安全。

雕刻的针头啊，最基本最基本是这种三角针，所有的画线呢都是用这个啊，由大到小几乎是斜的，也是三角，只是它既可以在浅的地方画线，在深的地方也甚至可以开挖东西。这个角度就大一点，这个尖锐的画出来的线就比较细一点，应这个线条的需求，用这么细微的东西也可以。像这种侧边看起来是平的，用来画线最多了啊，宽度也不会很宽。它要转曲线的话，小的曲线它就不大容易，稍微曲线的直线比较好，比如说要刻法师，但是大转弯的话还是用三角针慢慢把它接起来，因为三角针接触石头的那个深度也不深，0.3mm而已，基本上跟这个平针画出来的线条也差不多了。像这个大的针上还可以下料啊，可以直接把它切下去，把那一块拿起来，或者细微的地方挖的还是比较慢，用这样子切井字啊，切到时候把那个料啊，把它用小起子把它挖掉，也是一个方式。像这个梯形啊，这个是直管的，平底的很重要，就是来清底。有些图案在上面，底是在下面，底一定要平，利用推的方式倒过来，像推手法就要训练，不然的话会有坑坑巴巴。这两只比较细的东西还适合来穿洞，把坠子的头哈那个洞把它穿过去，这个就整平，它可以侧面去。

整修东西。现在已经从这个大针啊换成更小的针了，啊就可以绕细的小转弯。一般比较小的驼距手术就尽量可以快，但效率比较高。但是因为怕说初学者啊，他不好控制，他一下子挖太多，他就可以慢慢调整。相当熟练的时候，你快转速是没有问题，只要是这个针不要甩下就好了。大又长的线条，尽量就用大，才会快。那个三角针也，这个尖锐地方插进去，它就不大会滑动。只要你手把它掌握很稳的时候，就可以一直下来。水不需要很大，只要能供应它冷却就好了。你要摩擦很大的动作的时候，也会开大一点。工具有新有旧，掌握新针跟旧针的时候啊，那力道就不一样。旧针就力道要强一点，新针就力道要轻一点。不然的话，挖太深，旁边如果稍微有一点白白的哈，可以利用平棒哈，去把这个锐角稍微倒角一下啊，因为磕下去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节理会发白，抛光起来它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利用这个小针把它修饰一下。下料的驼针是很多种，要把东西把它磨掉，尽量是面积大的先做，然后再用小的。比如说它这个接触点只有一点一点，不可能说像这样修这么平。用这一球买晒，啊，咱用接触面较大的来做，大粒球就是惊讲速度是紧，圆度有当时也无啥精准，稍微换一个转紧的时阵，这个较袂遐大，运作就较好。啊，如果要加强线条，可以再磕一次。现在是这里已经压低差不多一厘米左右了，啊，我们现在再把它整理。现在我们先用大的驼针整平，啊，其他再用小的去接它。我们科艺标都是用世界标准的 2.35 的轻棒， 2.35 mm 的直径，哦，但是也有比较粗的。这个粗的，哦，在粗胚的时候可以尽量用，因为它旋转起来更快一点，提高效率。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东西的平面推刀的方式去推，哦，本来是要这样子磕，但是现在是这样子磕。平面在推的时候，因为一直在滑动，不容易把它弄得很平。除非你是用一个机器啊，这个也固定，这个也固定，把它推进去。雕刻基本上是手工，滑动的时候，你每一个角度都有一点小变化，就不容易弄平。基本上你要靠你这个手感，突出的一些点啊什么，你会感觉得到。你如果感觉不到，你就尽量做到说你以后能提高你的手的敏感度，像这样子把它做平。如果稍微有不平的话，可以再抛光的手续把它抛过，那就可以了。它有时候很利于差不多30度左右斜斜的，它就有一个漂亮的曲线出来。也不会产生自刀，啊，如果全盖上的话就产生一个正圆，有没有一个正圆出来，啊，越盖越深，洞越来越大，啊，如果要造成鱼鳞的效果，鳞状的东西就是用这种东西比较快，不然的话你要用三角针这样子绕就比较慢一点，差不多斜斜的盖上去，就可以有一个漂亮的。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规模，你知道硬配的规模，那个就是银条，要一团面粉把它盖上去拉出来，就是一个东西的。银雕可能更需要比较稳定的技法，一次刻成才会有好的效果。

你若较歹掌握物件，你无想紧，200-250这个范围，伊个切削的速度就较慢啦。啊，所以你着较好控制。啊，无你一摆就微生物侪，你着真歹收拾。

块头比较大的东西哈，要切割，注意人一定要在这里，供水一定要保持顺畅。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万一有什么操作上的错误哈，机器会发生问题，就马上把它必须动力把它切掉，切下去有一个拉力哈，会把它拉歪掉，锯片可能会坏掉哈。啊，所以你一定要固定，这个是24寸的锯片啊，如果切还切不够，就把它翻转，翻过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对到。如果还不够长，就用这个长的尺，前面要对到，后面也要对到，对到底下原来切的地方了，因为上面已经切了嘛。哦，啊，翻转过来就看不到上面了，下面还看得到。有一个锯片走的路线调整到上下是对准那个刀。啊，左右也要对准，两边切就切断了。现在这个东西摆放正确之后，刀已经移到上方，接着要固定石头的上下，必须都要有木板才会夹得紧。现在充分夹紧之后啊，先放下来试试看是不是你对准了你要切的地方啊。啊，这样再来动力把它打开之前要先放水，好，下去之前要很慢，让它有一个切的轨道出来，才可以放心的放下去。现在即将快要切断了，但是锯片是圆的，中间切断了，两边切不断，所以要前后移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一般手工具，做铁工、做石工啥拢在用的，这真另外啦，吼、哦。就是讲你即摆啦，安尼按落切，啊，因为这有过改装过，无螺丝捅出来啦。一般你若装落的时阵，接了有一个螺丝捅出来，啊，这个有凹落去吼，崩起来，这个基本有去经过崩过吼、哦，所以都真好做。哦，在切的时阵，得去撸到这个螺丝啦。喷水就要冷却伊这个基板甲石啊。哦，就是讲，无你若要用打切，这石头这个程度是要会堪去打切啦。哦，啊打切你就是在进刀的时阵要较慢速啊，较慢火遐烧。哎，哦啊石啊，水用水的话是拢总无伤就对啦。哦，所有的物件呐，拢用水。第一，这基板可能嘛较耐用。哦，切叶啊真硬，所以一定爱喷水，才有法度。你若喷甲讲哦，拢迄个足大安尼吼，伊有当起会冲击了你的视，要讲看的视角啦。哦，就是安尼。所以即摆安尼差不多安就好啊。雨鞋是一定爱吼，若要用水雨鞋的，无你会导电。会变作你伫做到尾仔来，这个水拢会走入去吼，惊做到漏电，漏电的时阵变产生危险啦，对水就较不利啦，就是伊会垃圾。

杀了啊，也喷到这来，所以有当时啊，久久啊就爱甲切切嘞，吼、哦，再来用。啊，但是要保护目睭的时候，有一挂粉屑啦，一挂遐石头油啊，吼、哦，幼粒啊也喷出来，哎，啊，所以用挂目镜保护掉较好，吼、哦。啊，那要打坐的时候，口罩嘛爱挂啊。风扇在淡的情况下，吼、哦，是较无紧啦。哦，因为痰都本身混的是较袂恶袂硬啦，哦，啊你即马一搭咧做的时阵是一定爱甲抽出去的，无你都面来啊，哎。

拿这支刀，啊，未去伤到别位的情况下，密切的观察讲，这个物件刀会使来到这，切的时是安尼落刀嘛，一定爱稳定的吼、哦，我咧就夹刀啊就对了。切未断的时阵，就利用各种角度，啊，那正个未使慢慢啊敲，慢慢啊敲，会使安尼收。即摆是拢要是初批的阶段啦，哦，你即摆人咧整理的时阵吼、哦，为着。这个呼应这个自然的时候，你到底是要用软的线条，还是要用硬的线条？你才去选择安尼。即摆算用这支吼、哦、做一个雏形啊，这支较大，愈细吼，伊、哦、就做的所在较优秀啊，就是讲会做较滑出啊。

本来这里是准备做手伸出来的动作，现在忽然间断掉了。这个是，这里面有红红的痕迹，表示这个原来就断了很久了。红红就表示有矿物质渗透进去，因为黑黑的根本就看不清楚。刚好这个手的长度还够，我们就把它藏在袖子里面就好了。

抛光原理是说一直砂磨，一直砂磨磨到最细，比如说600或者1000，虫胶棒、砂纸、海绵砂轮，同时可以互换，做到差不多600号，就有些东西就可以亮了，那是砂抛。这个都是粉类的，这是粉抛，利用钻石粉是大概是最有效率，因为钻石粉非常锐利，它很细，但是材料比较贵，粉就相对便宜，都是要钻粉，这是粉抛的部分。这个物件做海绵砂轮，有高有薄，宽厚哈，都120番、400番、600番、800番拢有哦，就是要把物件逐渐落油。那是缅甸玉啦，上好用的是水晶、软玉啊，就是咱台湾玉、加拿大玉啊，这类的真适合用这個。一般这拢有粉尘稍微出来，所以咱最好是保护这个哈。若要抽风嘛会使，有的砂轮放了破就会使来用啊。海绵砂轮就是讲拢磨好啊、刻好啊，开始磨较油啊。啊，这是较方便的，大大就会使做。这个海绵砂轮算真直接吼，唔免过啊高砂纸、加砂纸。直接倒了就使用，但是伊用的范围吼嘛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讲伊有的物件较惊烧的，伊就无适合；，啊是愈较袂惊的吼，等到爱用什么物件来卤的时阵，比如砂纸来卤，伊就较耐。这个范围，这个这大地，所以有的所在慢慢角角嘛无法度。这嘛一种吼，这就用高砂纸。这砂纸来哈，甲凹做四张，甲加长，这个范围就是来画这个跨度，一张用做四摆就对了，哈。啊，伊嘛是有粗有细，这砂纸哈算上赖的物件啦。这个砂哈拢差不多伫纸的面顶，甲粘咧尔，缺点就是爱换，会消磨。都粗甲油甲5000番拢有啦，我用强力胶甲裹咧，就使来放对付这种白面的物件。剩空地尔，空地咱咧虫胶棒来敲敲安落啊。原理就是，因为你刻的时阵拢粗粗嘛，啊一定爱用粗来烹，啊粗烹较足油的了，就会使烹粉啦。烹粉就全规个金起来。通常600番的就会使你金啊啦。啊，若较高级的石啊，1200番、2000番拢有人咧烹。即摆算到初开始烹，啊初通常100几就会使，啊要安怎甲装起？即顶啊，我等下示范一下。

安尼了后，要加一个空吼，可以堆叠落去。

加一个汤哈。啊，即摆安尼倒吼，第一张的粗面拢伫外口，吼、哦。第二张就搁合倒转来，吼、哦，吼、哦。第三张就搁外口，吼、哦。这个外口，吼、哦，吼、哦。第四张搁这边，吼、哦。第五张。第六张，上外口张嘛是粗面伫外口，伫这边外口，甲伫这边外口，吼、哦，都换过来，换过去，换过来，换过去，安尼得磨的时机会才变紧就对啦，吼、哦。啊，这安尼乱乱，啊，佫无正圆，即摆就甲。这样按着夹着，夹着，一个夹，一个夹，哦，一个夹。哦，安尼，大概安尼，哦，哦，安尼较平均，要转起来较平均，哦。

即马同款用迄款大地海米沙轮吼，即马要做细微的，就用细微的海米沙轮，吼，泡出出，一挂线条内底就塞入去，吼，就成三角夹嘛安尼用啊，吼。沙纸吼，加只细地，差不多一个五十块的钱币遐大地，吼。啊！你中爱落一空，甲锁起来吼，安尼安就过啊，吼。速度现在两万转，哦，啊，再小一点的话就可以再加快了。现在就重胶棒，哦，由粗到细，但是要选择那个材料，有些抛到600就可以了，哦，就不用抛到1000多耗时间，哦，除非你要抛翡翠啊什么，那就特别精细一点，这个就要水，不然的话会溶解会软掉，修成平整一点，不然的话会抖动，哦，东西是尖状的，对不对？就是很多东西可以进来这里面，这里就可以这样子做，几乎这个动作就很多细微的地方就可以做得到，这里做不到，用推刀这个小地方就可以弄得到，利用这个尖状，甚至还可以把它修成更尖一点，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它做得很彻底。你现在好的工作室一定要备有很多种材料，没有尝试过的石头千百种，可能是白粉，是这个蜡，是这个钻石粉，各有功用。通常已经抛到2600号的砂土，就可以用白粉哈氧化铝，把它摩擦变成很光亮。本来的时候就像面粉一样，所以要加水。也不能加得像牙膏那么稠，一半的程度哈，比较好粘。在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力太大，因为摩擦生热哈，太热的话石头会变直哦，甚至会裂掉。抛光的皮革哈，摩擦力跟这种布轮的摩擦力不太一样啊。松软的石头就用布轮就可以了，金属可以啊，抛玉石通通不行，几乎抛不下去。如果坚硬的石头都用皮革啊，这个布轮一般也不用白粉啊，一般用这种摩擦的蜡啊，这里面也有白粉。我们这一块是龙纹石，台湾本地螺水溪产的龙纹石，这一块是金属，这一块是石头，我们现在试着来把它泡亮。

抛光是不是很多器材？在细微处最细微要用什么东西啊、哦？那我们现在逐步就把这个是皮啊、哦，把它剪成像一块钱的大小。如果抛的地方很宽，就用三张；抛的地方窄，就用两张，甚至一张。这个就是中刷，中去做的刷子，比较松软的东西啊、哦，就用洋麻毡直接擦蜡就可以把它弄亮。比如说贝壳，或者是珊瑚。这个是白粉棒，修各种形状，而且它比较耐用。这种是竹签去做，底下要符合我们这个 2.34 的心棒大小。一个方法就是牙签一般都是 3mm 夹在3的那种机器上面，然后让它旋转，再用钻石针、哦、去给它磨，比如说 去给它

然后磨这个部分磨到2.34，刚刚好就可以插进去。甚至于现在还有更新的材料，玻璃纤维啊。如果找玻璃纤维棒不好找啊，现在的进步的雨伞啊，那个骨架都是玻璃纤维，稍微整理成2.34就可以插在这个机器上面，而且很耐用。先来做皮抛啊，我先扛啊扛，用大工具没有办法得到的地方啊。就是石头有千百种，哦，所以必须要很多抛光的材料，啊，到时候下手的时候也可以及时试一下，哎，啊，它这个树脂的白粉棒，这个是新材料，就是树脂把白粉包在里面，效率差不多。如果效率要提高，你就用钻石粉试试看，钻石粉价钱比较高贵一点，哈，哦，所以。总是要尽量省材料，用小的笔刷啊，或者眉笔集中在抛的地方啊，甚至在抛在旋转的时候粘到鳞棒上。竹签直径非常小，那就专门用在这种洞里面，其他东西工具够不到，充分的白粉，充分的钻石粉啊，那慢慢弄一下也是会亮啊，拼起来啊。哇，哦，石雕倒是可以利用这个艺术手法或者艺术的感觉，哦，去分别你要抛得很亮或者不亮。但是玉来讲啊，自古的传统啊，不亮的话它光泽跑不出来，不是那么鲜艳，所以。如果是玉的种属啊，或者宝石的种属啊，细微的处都是要抛得亮。经过这次的演练哈，大致你自己去啊体会啊，把它做到最好。

老大见重，这是壁雕的基本原则了啊。它体近其小，它的形巧妙的地方啊，尽量把它表现出来。色近其巧，比如说它有红色和绿色，巧色巧用的意思啊。哦，那你要刻一件东西，刚刚好在那个部位啊，把它展现出来。刀近其戟，一定要没有制刀。让它非常圆顺，表示你是很熟练的人去做的。鱼尽其直，哈、哦，标准美玉叫鱼啊，哦，啊，它的直哈、哦，要把它显现，经过抛光才显现出来。瑕尽其野，无瑕不成玉啊，你必须要去把它掩盖掉。柔尽其利，哈、哦，一定要尽其它的哈、哦、绚丽，枝芽啊什么都要设计的非常生动。折尽其彩。就是要把这个光泽非常之、哦、亮丽，然后把它的彩度把它显现到最高，这样。

清洗就把石头那个白粉啊哈粘在上面的哈、啊、都设法把它清洗。从家的遗留就用酒精去擦拭啊，洗干净之后要擦干，不然它泡到油锅里面一定会像油爆一样 啊然后就慢慢进到这个蜡里面。如果这个是冬天，你的东西很凉啊，那个又是玻璃质的东西，比如说是水晶、玛瑙，好、哦，甚至玻璃啊、哦，都不能这样子泡下去。一定要蜡还没有溶解的时候放上去啊，它开始就很少很少少量的，慢慢加热还可以，不然的话下去就裂掉了。锯一小块的蜡，然后吹风机跟着吹。

就把它粘在作品的各角落，把它粘均匀，吹风机把它吹到全部溶解，上面的蜡有白白的地方全部溶解，啊，马上把用布把它擦掉，这是川蜡了，哦，就比较好的蜡，就是一般玉雕都是用这种川蜡比较多，因为你玉算是相对宝贵的嘛，哦，宝贵你就让它好像能久久不会褪蜡，上了蜡之后光泽就全部都一体了。对热不敏感的材料都可以，体积大的就泡久一点，体积小的很小的像坠子泡个几秒钟可以了，淋到它都不会白，跟那个玉的色调都一样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个蜡熔点是100度以内，但是燃点，哦，可能200-300度它就整个会烧起来，哦，烧起来就不容易扑灭，所以就不要让它过热，这个角落边边角角容易积存蜡，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边边角角把它擦干净，

可能我即摆都已经75岁啊，可能我出生我遐石头嘛用未了啦。啊，但是我嘛未讲专门去甲变吼，去甲变讲我这想法特别突出啦啥物。我感觉伊有当时啊真平凡内底，嘛会用变出物件。有当真有天然条件甲你帮助的，你若无迄阵无好的灵感来支援吼，嘛无一定会变出好物件。那要创作的物件，无一定完美啦。但是我认为吼，可贵是倒位啦，可贵就是讲你较卡骚的创作吼，嘛比一个完美的模仿较可贵。本来我的志向吼，都立志要甲我学到的这技艺吼，甚至我的一挂心法吼，甲教出来。所以我有免费的咧教学生啊，吼啊，即摆有这个机会，都有公家有资金吼，去甲这个记录起来，我就是这真好的代志啦，吼。人去要去追求，因为这个影片吼，去了解这个物件，去开始去爱好这个工艺。哦，这是真重要的意义。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

0: 官搞，我嘛不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那个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四十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喝汤，而且我觉得汤是一个特殊的，它可以包容很多的食材都可以包进去，所以就画了一碗汤，热汤。那汤的那个汤碗，我用大地的颜色代表，像用台湾这个土地。然后上面有四道烟嘛，汤会冒烟，代表春夏秋冬。所以就画了一碗汤，里面有各种食物。我是柯永辉，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大家谈美食，哈，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大家都爱吃。爱吃什么呢？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食物，比如说美国呢，就是汉堡啦、薯条啦；那日本呢，就是 sushi 跟拉面；还有意大利就是 pizza 跟意大利面。那台湾呢，更是美食天堂哦，小到夜市，大到五星级、六星级的米其林的餐厅。就是台湾遍地开花。那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美食，哪个美食称为 number one 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的答案。
0: 像到下午两三点以后啊，这个窗户这边的阳光，因为我们是东西向的，这边的太阳就会斜射进来。茶油面线哦，这是我们家传统的味道，是我从我阿妈开始，她就会很喜欢用茶油来做料理。这是那个台中万和宫平安面线，那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去那边安太岁啊，点光明灯。

0: 油的多少跟酱油高了多少，那可能就看个人口味，咸甜这样子感觉。我是念新闻，所以我进入联合报服务当记者，然后当了25年。但我曾经在苗栗、台中、嘉义，因为是跑外勤嘛，所以接触到了很多像客家菜跟原住民的料理，嘉义的鸡肉饭啊，然后这个沙拉之类，就是比较特殊的饮食，让我丰富了我的饮食的这个经验。然后一方面我也很喜欢看饮食方面的书，我大概家里我刚数一数，就是我那个关于饮食文化相关的书大概有300本以上。那所以就是我在联合报服务后面的时候，我想说找一些以后能够找一些自己跟自己有兴趣的工作来做，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就从饮食文化这方面来着手。我最主要是从食材或是一个菜色来入手。那我不是讲说这个菜怎么做，而是这个菜相关后面的文化，还有它的典故。现在我写24个节气跟24个食材嘛，那其实我里面就会刻意强调台湾本土的一些经验，不是说一定我会引用一些台湾古典诗人的诗作。那这些从清末到这个日本时期，一直到二次战后，这中间这些文人他们写的这些诗里面提到饮食的相关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说文采真的多好，可是他们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我把它结合在我的书里面。
1: 欢迎美食作家柯永辉柯大哥。
0: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 欢迎柯大哥来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之前，都会跟各位考试。来，我们来欣赏一下柯大哥画的画，还有黑烟。
0: 对，黑烟代表春夏秋冬。
1: 哦，春夏秋冬。
0: 春天我用绿色的。嗯。因为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嘛，那种蔬菜都发芽。
1: 是。
0: 所以而且代表生命力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夏天我用黄色的，像那种太阳啊，我们小时候画太阳就用黄色代表，而且。夏天有个芒果就是这种黄色的一个代表。那夏天它是一个很热，可是大自然又给我们一些什么苦瓜、丝瓜、西瓜什么瓜都在夏天嘛，
1: 在消暑。
0: 对，消暑。那秋天我也是用类似大地的这种综合色，因为它是一种土地给我们那个时候收获的季节嘛，
1: 秋收。
0: 对，秋收嘛。然后冬天为什么会黑色呢？因为冬藏嘛，黑色就是你把一些颜色都没有，就是黑色。而且。黑色，就冬天的时候，我们台湾街头会常会闻到一股味道。
1: 什么味道？
0: 麻油味。你走过很多街道，有麻油鸡啊、姜母鸭都用麻油嘛。那麻油是那种黑褐色的，
1: 是。
0: 那刚好我就用这个黑色来代表。
1: 其实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柯大哥还把五行包含在内了哈。
0: 金木水火土。
1: 对对对，吃也要包含五行。但是呢，柯大哥最厉害的呢是出了一本新书，非常恭喜，就是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台湾呢很重视这种养生，尤其是24节气，每个节气呢，大家都知道说，什么寒啊，什么大寒、小寒
0: ，
1: 对对对，什么反正还有什么芒种啊，什么的，就是哇，从这个24节气里面还能吃出台湾好味哦，怎么有这种创作的概念？然后这本书到底花了你多少时间？24节气的时间？
0: 其实应该大概从5年多前啊，我开始在联合报写一个专栏，叫《说食依旧》，食物的食，那《说食依旧》我就写到一些，其实大概每个月我都会介绍一个食材或经典菜色，然后里面就是谈谈菜色，然后讲讲故事，还有讲讲文化，然后还有我的一些人生的体悟，那写着写着，我会发现说，你这个食物跟这个节令其实有一些微妙的关联，那我就去查了一下24节气嘛，想要这跟那个有关系，就一查我发现。24节气，它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那黄河流域它这个衍生出来这个规律的话，是古人整理出来。可是它如果套用在我们亚热带的台湾的时候，会有一些稍稍的水土不服。大致上会接近，但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主持人讲到小寒、大寒，冬天的时候，还有小雪、大雪。那小雪、大雪，那可是我们在台湾平地几乎没有雪嘛。所以这不大符合。另外夏天会有个小暑、大暑这两个节气。那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大暑当然是比小暑热。这是在大陆可以，可是在台湾，我们从台湾的气候资象这个资讯可以整理，你可以发现，往往台湾最热的时候是在小暑，而不是大暑。

0: 是哦。
1: 对，那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节气的这一种在地的风土化的差异，造成差微妙差异啦。所以我就觉得，那这样子，我是不是从二四节气的角度切入，然后以台湾的食材或一些经典菜色来写这个台湾味出来？
0: 还有因为地区性的不同，
1: 对，
0: 然后会有所变化，所以我们不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古人的书去写，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1: 就是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0: 啊，对，
1: 对，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那所以说，因为我写了五年多的专栏嘛，那我就会从里面挑出二十四种食材，那重新按照节气的角度切入，重新来写。那写完大概花了重新写，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0: 哦，半年时间，你这本书可以出好多国，对不对？你去哪一国，然后就按照他们的二十四节气，然后他们当地的食材就去写一本书。
1: 那我们要先去那边住一段时间。
0: 对对对，我看你的长相，写这种书，我觉得就很多人想要去买啦。如果太瘦的人写，好像就是好像说服力比较不够哈。
1: 谢谢你的称赞。
0: 因为听说你从小就有食福，就是在小时候你的便当盒就是同学们眼中的焦点，你的便当盒看得出来你家很有钱哦。
1: 我家不是很有钱，因为我从小出生和长大在北投。
0: 哦，八斗音啊，
1: 八斗音啊，然后北投不是有酒家吗？温泉嗎。
0: 你家开酒家？
1: 没有了，我的长辈
0: 不是你家，就是我家，
1: 那是全家嗎。其实我们家的长辈是股东啊，
0: 那、哦、是酒家的股东，
1: 对，所以他们常会去应酬。那应酬完很多那个菜，其实因为你知道酒家这个桌上很多菜都没有动啊或什么的，那他就带一些回来，变成我隔天便当料。
0: 哦，
1: 所以说每次
0: 是不会，你是得住窑柜，对吧？
1: 对对对，对那所以说很多同学都知道，就常午餐时间一到，就会开始想要来跟我交换便当这样。
0: 啊，你便当里面是？
1: 有啊，像那个
0: 酒跟家，
1: 蒲烧鳗之类的。那时候最多是有这种东西。
0: 哦，蒲烧鳗啊，或者是有流鱼的肉酸不？
1: 那个
0: 啊，你们不带汤的
1: 那个没有汤啊。那汤的话，那是到我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比较大，已经成年了嘛，研究所，然后就会跟着长辈会带我去酒家应酬，就认识一些叔叔伯伯啊，对，然后他们可能谈些别的事情，那我这边就会吃到这些热的东西，就是鱼雷拉酸。
0: 好奇怪的文化，长辈还会带他去酒店酒家，为什么是带你去见见世面吗？
1: 对对，就是有时候他们长辈就认识一下，说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嘛。
0: 哦哦哦，就是介绍一些机会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要把人还把小朋友
1: 没有，那时候长大了啦。
0: 哦，已经长大了，
1: 研究所了，已经二十岁左右了。
0: 那你应该吃很多那种山珍海味，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道台菜？
1: 台菜哦，像酒家菜那时候就是像刚刚讲，就是流鱼雷霸酸。
0: 好
1: 我一直到现在冬天的时候都还会想要吃。
0: 所以台菜当中，你最喜欢的、最怀念的还是流鱼雷霸酸。

0: 福州，我记得一个叫聚春园，嗯，哦，它是一个餐厅，他们是以前官里的，就是做官的家厨，然后他自己出来开餐厅，嗯，那开这个餐厅以后，就是他们就要研究说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些菜色嘛，嗯，然后就后来他们就是有一就是很多菜色，他们有一天就是拿那个装那个酒的那个罐子嘛，就有人煮进去，放到里面煮，因为酒香什么的混合在一起，然后就做了这一案。那当然后来一直改进啦，啊。那为什么叫佛跳墙？它其实本来也不叫佛跳墙，嗯，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文人诗人去吃饭嘛，嗯嗯，然后就是他们吃的就觉得哇，这个香味十足，他就随手讲了一句，就是说，嗯，意思说这个菜色香到连这个和尚啊佛都跳出墙来吃啊，就是他有一句诗这样衍生而来的。
1: 哦，因为我也听过说有一种叫一品锅啦，
0: 哦，一品锅，
1: 也把它号称
0: 一品锅，
1: 因为佛跳墙好像有一点侮辱人家，嗯哦，好哇，讲到吃的话题不断，我们下一段节目还要邀请两位特别来宾跟你们聊，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因为我两个囡仔拢是九月底九月出生嘛，啊，你满月的十月份啊嘛，啊，十月份就是满地基的时阵，啊，你满地基要拍地基呀，
1: 所以来开心到这，对吧？

0: 唱的话需要从发声的方式去建立起来健康的歌唱的方法，所以我们会先调整呼吸，然后怎么去运用你身体里面的肌肉横膈膜，要怎么去帮助你把那个声音推出来，然后去把你的咬字唱得更清楚，把你的共鸣的位置提高。
1: 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一种是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给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古早一句话讲，叫“讲到吃就精破遐”。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大家一直大聊特聊，都在聊吃的东西。好吃的菜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调味料。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酱油产自哪里呢？稍等呢。这个传人就要跟我们讲，就是西雷导游哈。啊，为什么西雷导游好食呢？听讲水质啦，哈，啊，加盐味啦，哈，拢是上重要的关键。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来宾呢，他是百年酱油世家的传人，他家的品牌呢，荣获经济部创新精英老店奖。我们欢迎瑞春酱油总经理钟正卫钟总。
4: 兰姐、两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我刚刚有跟那个柯大哥在谈说，哇，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麻油鸡。他说他现在不用麻油鸡，他用苦油做鸡汤，哈，说超级好吃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了专门做苦茶油，对对，我们欢迎金春茶油工坊副总经理黄杰英，黄小姐，
5: 雅兰姐好，然后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或者咱调味料有啊，油啊，有啊，哈。先来问一下咱这个西雷导游哈，这个看了

0: 足少年的，
1: 无啦无啦。吼，
0: 你有要接这个品牌，你敢袂使介绍恁的品牌历史？
1: 大概跟雅人姐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创立于1921年，对阮阿祖开始。1905年啊，吼，啊，甲我已经是第四代啊，
0: 第四代，
1: 对对对对，
0: 真罕咧看第四代要搁接的啦吼，你是被逼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从小就跟在父母身边，然后就从小就有在送货，
0: 然后那个导游胖，
1: 对对对，啊，自然啊，哥哥可能就读册较好一挂，然后啊，爸爸就讲，哎，你对你辛苦边啊，无你来学安尼。哥哥就去银行业了，对对对对。
0: 哦，哥哥去银行业。
1: 对对对。
0: 哦，他一做一照，阿你老嘞。
1: 对哇，阿都爸爸对爸爸妈妈辛苦比阿都开始上会啊，然后接下来读完书就回来做酱油，对对对。嗯
0: 嗯嗯，这个瑞春酱油非常有名，为什么取名叫瑞春？是你妈妈？
1: 不是不是，阿祖的年代啦。
0: 阿祖的年代。
1: 老实讲，这个问题我也困惑我们很久，我拢问过
0: 我爸讲。
1: 啊，为什么叫水村？
0: 水村
1: 就啊，我爸爸也说不上啊。啊，可能那个年代，瑞跟村可能是比较吉利的。嘿，啊，可能啊，照可能有用神，可能瑞村就是比较一个丰收的意思。对对对，
0: 然后能够经营百年尊。哎，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人拢讲西雷导游是 number one？ 为什么伊是变成台湾出山导游的重镇、嗯？
1: 第一当然是以流水可以追及之后，伊的铁质含量给，所以适合作为酿造用水。啊，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啊，第一当然追及对湾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流水可以追及。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0: 豆皮，
1: 啊，西雷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雷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0: 哦，对对对，
1: 导游够出名。啊，西雷够有什么特色？卤水味。啊，我们的导游够是用卤水味加蕊，就是我们就是去 A V 浆，让它变成高浓稠状膏状。一般起名兄，你看到的酱油，它可能是加淀粉。然后传统的酱油是加糯米，对对对，所以西雷导游开始在台湾的出名是因为导游糕，我们的导游是加卤水味蕊啊变酱油糕，就是我们西螺酱油的一大特色。
0: 所以你嘛卖导游嘛卖导游糕嘛，
1: 对对对对，啊西雷较特色的是导游糕，对对对，
0: 导游糕，
1: 它还有一个酱香中还有带有一点点迄个米香的来的。哦，啊你在闻，你要用，你要。雷叉雷用龙喉用掉。
0: 反正今天见到瑞春的少东，我们就有口福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苦茶油的新布。
2: 是，雅
0: 兰姐好。哎，你是嫁入去这个苦茶油的产业，
2: 对，
0: 才开始接触的哈。
2: 我先生家在苗栗算是做茶叶的大家族。
0: 啊，
2: 较早就是阮大哥因兄弟啊足多，啊，所以兄弟啊，大家拢做茶米有无？其实安尼就是
0: 拢
2: 嘛袂小怕啦，就是大家拢做茶米，安尼嘛是无讲介好。所以迄阵啊，阮公公就是带阮婆婆讲，啊，无咱家己来做家己的工课。所以迄阵啊，伊就是收这個茶青，茶青就是茶米慢落，迄第一次加工的茶青。啊，过来季节性的时候，伊阁做酸甘茶。酸甘茶的是咱客家人的普洱茶，所以又去那个华龙上班，反正一年12个月，无一个月咧休困咧，都是爱走啊，因为较早爱趁钱呀，然后我先生他又三个妹妹，所以其实那个家庭压力还蛮大的，所以我公公婆婆就是一直在做农产品加工，所以后来人家就说，哦，恁这。茶米吼，做工课足认真嘞，做酸甘茶嘛足认真嘞。较早拢卖去迄台东，遐温泉饭店，啊拢卖迄日本人，啊所以拢卖个足好诶。啊后来就是有一挂有一些那个油茶经，台湾较早就是做油就是传统的油茶经，甲做导游还差不多。啊就是人迄阵嘛就是地主爱来玩嘛，要做客地爱来玩呐，啊就找阮公公讲，哇你。客家人做代志就定金，吼，我会当信用，爱着叫阮去甲农民收地基，啊，就是爱加工好，啊，卖因，吼，啊，这个过程差不多爱20天至1个月，啊， 迄阵啊，阮大官较无经验，爱就想讲好，啊无，伊就是试过去了解嘛，是要安怎去收地址，要安怎加工，要安怎做，吼，爱了解了，就开始做，做到即马已经五十档啊。
0: 迄过程你这么足轻松咧讲啦，但是迄过程不简单，对拢未晓，啊要做甲真嘛有一个程度，而且这册是虾米人出的？
2: 我写，
0: 哦，这你写，啊，这顶头这恁先生哦。
2: 所以缅甸迄个是阮公公，阮大哥。
0: 哦，这恁公公哦。
2: 因为吼，这个产业靠地油，这个产业，你只要伫台湾是足传统的，靠地油是足传统的产业，甲导游同款呐，啊，所以就是讲。咱是人道的媳妇，我感觉讲传统产业，不要被取代，我们要把这个客家文化产业要把它留存保存，所以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机缘认识元水城邦出版社，还有讲我帮你出册，啊，再来下去本册，我想讲这个产业是阮大哥辛辛苦苦创立的，所以咱的册就是伊的代表作啦，咱只是甲伊发扬尔。
0: 这已经第二集吧，第二本啊。
2: 诶，这个是第一集的诶菜吼，是一款的车的较侪啦。啊，后来因为我都在有机通路推广，有机通路很多都吃素食，那平常我们也都是以蔬食居多。后来我们跟城邦这边就说，哎，我们再来出一本食谱，全部蔬食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也有在国外推广。也有到那个美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大家看了这个食谱都很喜欢，所以这本书后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是大家很喜欢。就是说哇，这本书的食谱都可以一直沿用。
0: 哦，所以你也想写册，所以你唔免上山去搬地基的，
2: 对不对？嘛是爱啊，嘛是爱呢，爱搬地基，爱拍地基呢。我较早我生三个囡仔有无？让闽南人，我妈妈说，哇，让这回来这六十天，哦，啊，我客家人吼，三十天、三十一天就开始做工课啊。因为我两个囡仔拢是九月底、九月出生嘛，啊，你满月的十月份啊嘛，啊，十月份就是搬地基的时阵，啊，你搬地基要拍地基呀，
0: 所以开始到做工课啊，对不？等个十一月才生出来哇，拢免做
2: 啊。啊，就两个都要拢九月，啊，满月都要十月都要拍地基的时阵。对，啊，所以好家在，即卖囡仔嘛是第四代啊，哦，开始爱接吧，所以就是较早做未来，你要开始做，有甲影响到，所以即卖囡仔嘛是赶快，要传承啊，
0: 对，
2: 传统的产业就是要传承，
0: 有胎教的对啦，
2: 对，
0: 这个烤地对咱身体，听讲是对有有帮助呢，是不？还是讲佮有甚物好处？
2: 那为甚物叫做东方橄榄油？就是咱的烤地油，哦。大家都知道橄榄油就好的嘛，不过咱东方的烤地油有好在倒，你知无？哦，伊上好的是这个 omega 9甘油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个是对我们的全身的心血管各方面都很健康，所以我们苦茶油80以上，比橄榄油还高，橄榄油大概只有70到75而已，
0: 啊，你再加起来78是啥？
2: 78道料理
0: 哦，78道
2: 料理，本菜哈，一来版面有限哦，我本来在下个100-200道哎，啊，先做78道做代表。
0: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2: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哦，太好了，哎，咱柯大哥。啊！你家下的这个，吃出台湾好味，拢用烤地油落去做，会够较好吧？
3: 阮家拢即摆用烤地油啊。
0: 安尼哦。
3: 对啊。
0: 哦，啊！即摆当着头家娘伫遮，甲买比较俗吧。
2: 绝对无问题，柯大哥，几啊年前就去阮家过
0: 啊。哦，是哦。
2: 因为有写册吼，还有交流过，所以柯大哥伊拢是亲自到产地去了解啊。
0: 好认真哦。而且去那边，你应该会煮一锅鸡汤给他喝吧，
2: 绝对都有，有荤的都素的都全部都有，
3: 还有各种油的不同的苦茶油，
2: 不同样的油，
3: 让你
2: 来的喜爱新贵淋油啦，
3: 淋油
0: 哦，你啊淋油，咱小段来讲，我冇食油，唔冇淋油，
3: 可以在这边面啊寻找一些我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探访个新奇的口味。
0: 哇，那你有跑健身房吗？
4: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5: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 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4: 为什么想哭？
5: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柯大哥，哎、欸，你为什么要走这条线？你什么做记者？是为了家吗？
1: 不是啦，因为我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新闻传播的、嗯，所以就是毕业以后就自然而然就进入那时候的联合报。嗯，欸、那进联合报一开始年轻嘛，又是男生、嗯，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台中就是自产了，嗯，那所以我不就说希望到中部啦。然后那时候就先派我去苗栗，嗯，那时候在地方的记者他是用地盘制，嗯，所以我第一个路线就负责大湖、卓兰、狮潭、泰安，
0: 哦，那这个客家，哎、
1: 欸，这个地区，反正这个地区里面，不管是从什么乡镇长、公所代表会到学校、到医院、到什么，都全部都是我，社会新闻也是我，嗯，那嗯到那边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过一阵子觉得你的采访跟写作都 OK 了，他就。把我派去跑社会新闻，嗯，那所以我在苗栗啦、台中以前台中县、台中市都跑，嗯，然后最后再历练就是跑地方的政治，嗯，哦，比如说县市长啊、县市政府啊、议员啊这些的政治、哦。
0: 所以你不是只有跑美食这个专业，就是
1: 其实跑美食几乎没有跑，那个地盘就是全包。当然，如果说报社要你介绍餐厅也可以，嗯、也可以写，嗯。那后来到最后就是比较属于内勤，我就到过嘉义、云林地区，还有。台中县还有新北市当过特派员，就是负责第一线的新闻的指挥跟调度。嗯，对，所以跟美食其实是后自己有兴趣，然后利用这个空档时间去找吃的。
0: 哦，哦，所以在你把这些吃的，然后跟二十四节气结合起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都是介绍，大概就是苗栗跟台中的。
1: 哦，没有，就是全省，因为像我退休以后啦，嗯，就是我有跟一些大学老师合作，像我们也曾经巡回全台湾去做田野调查，所以包含刚到那个金春去采访他们的苦茶油制作的过程，然后访问他们的心声。那另外，当然我本身我很喜欢看饮食相关的文化的书籍，所以我从不管是以前古代的到现在的，甚至现在连对岸的，我都买了很多书回来看。然后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再像我这个记者生涯里面，因为记者有个特色，你吃饭要很快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你不晓得下一分钟会有什么大事，所以你要就跟你夹夹哎，啊，可是就是相对我们有很多应酬，嗯，那应酬可能就有大餐厅、高档餐厅也会吃，那路边摊有时候像保干净嘛，就是也要去吃，嗯，
0: 对，
1: 那就是这些就混合在一起，其实让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体会。嗯，像我刚刚讲，我第一站到苗栗嘛，嗯，那因为我小时候在北投，大家都是闽南菜为主嘛，嗯，那到苗栗就有所谓客家菜。嗯，然后像我负责那个泰安乡，它是泰雅族为主的一个原住民乡，那所以我在那边也接触到一些原住民的食物吧，然后像野菜类的东西，那后来我到嘉义去，那当然嘉义就有很多小吃啊，
0: 对，
1: 像那个
0: 给
1: 爸崩啊，还有他们吃那个凉面啊，或是这个凉菜的时候，他们会加一种叫白醋，北葱，白醋的那个沙，其实是一种沙拉酱。

0: 他们当地人叫白醋，
1: 白醋，
0: 哎，白醋。然后后来，比如说我到新北，也会去吃一些像淡水的阿给啊什么那些，嗯，就很接触到很多的。所以在工作的之余，我其实有很多时间可以在这边里面啊寻找一些我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探访个新奇的口味。哇，
2: 那你有跑健身房吗？
0: 好需要。
2: 我的巴多来，那我他妈等下谁？我要下一站访问的就要去瑞春酱油，嗯，好，去瑞春一下。那个，钟总，你刚说你哥哥去银行业，其实你也可以继续去读书啊。
3: 对，
2: 就是自己很有责任感，还是说因为看到自己父母亲的，因为这已经是百年老店的，有感而发去想要去传宗传这个那个家业。
3: 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还有机会可以去读研究所。嗯，啊，因为父亲就说啊，你在读书，你最后还是要回来承接家业。嗯，倒不如先赶快回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传承，你要有功夫。爸爸拢感觉你家己要做头家的人，你要从根打起，对对对。所以当中也有一个老师傅，他可能就要比你要戒退
2: 退休，
3: 所以当中。大学毕业就叫我赶快回来学一些酿造的技术，嗯，然后就跟着那个老师傅学，从哎对撒刀开始，然后发酵，然后入瓮，嗯，然后咱对暗耕地去卡起去地脚去遐，去以前去龙秋岗诶，二十几年前我嘛是等于爱拉倒油，对对对对，然后就学了一些基础的功夫以后，最后后面哦跟老师傅学了五年，然后过来对阿姑。我那姑是兄导游的，
2: 我确实你那姑是兄弟的，
3: 兄导游哥的。然后那个老师傅是做酱油的，我那技术型的是哦，可能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块。
2: 对
3: 啊，做头家人你都爱统包，
2: 你拢总爱学，
3: 对，
2: 一贯所有的流程你都要学下。
3: 所以啊，所有的秘辛啊，自己要掌握住了啊。爸爸就是希望哦，你可以从基本的学起。啊，让我们整个酱油业可以传承下去，就对这样子。
2: 你讲什么爱地起导游爱蒸红，
3: 对对对，
2: 领导的红几卡？
3: 我们这个瓮大概是一定啦，就是全台湾最多的。我们有2500个瓮，这东西是用陶土的瓮，陶土的缸，对对对对。
2: 用陶土的意思是什么？
3: 其实陶土它就是一个啊，它有孔隙度啊，咱倒啊在暗耕地在发酵的时阵，它也是一个在呼吸，
2: 不是哇，
3: 对对对，所以你要有让它一个孔隙，它啊不要吸掉了，吸掉的东西就会有一个异味，不香，嗯，然后另外一个陶土的陶瓮，它可以恒温，那那发酵还是要有一点的温度，嗯，发酵它要有一定的温度，所以陶缸它就是有恒温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呼吸，一个调节作用，所以其实传统的导游，你也看。大家较传统的，拢是用暗光咧做导游。嗯，
2: 啊，所以阮若要食导游，要甲暗光搬登去啊。领导是袂暗光，
3: 搬袂叮当，因为一个瓮最起码有200公斤。哈。所以阮这一根入瓮跟取出来，拢是人工来砍的。哦。豆子我们哦，经过7天的发酵以后，爱甲外口的菌洗掉，菌丝洗掉，然后入瓮去再做120天以上的发酵。
2: 哦，你甲看，现在就找着一个 AI 无得取代，
3: 对，
2: 一定要用人工的，
3: 这顶人工的，对。所以，我讲观光工厂，你去看到拢是哦，大家拢手工来作业。
2: 哦，恁今晚有观光工厂？
3: 对。哦，
2: 所以就现场就有人在告诉你怎么，
3: 你可以
2: 从洗豆啊，什么，
3: 从煮豆子，然后7天的发酵到洗豆到入瓮，然后到煮酱油，然后冲填到装箱。一贯的流程，我公司是全台最透明的一个酱油光工厂。
2: 啊，恁那做的时阵有那点曹子健的戏无？啊，有那点煮豆燃豆机，煮出来煮豆机。
3: 不，
2: 其实咧倒下足欢喜的，因为恁家做甲足好诶。听讲恁拢一贯拢用乌豆
3: 哦。乌豆，嘿。
2: 啊，外口的是拢用黄豆。
3: 黄豆加小麦。
2: 黄豆跟黑豆有什么差别？
3: 第一。黑豆也蛋白质含量就比较高，它也有抗氧化的效果。
2: 对，大家都说黑豆好。
3: 对，黑豆有本身是原豆归掉黑豆来发酵，所以伊的豆油较传统，它有硬皮啊味。其实硬皮啊跟豆油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要做豆油，我要去把那个硬皮啊压汁，压把迄个汁滴出来。 嘿，啊去遐导游，嘿。
2: 但是，伊唔行啊，就是黑豆哦。
3: 嘿嘿，伊唔行啊，就是黑豆。嘿，啊，你一般市面上看到的豆麦酱油，有的是去兑沙拉油料，迄个豆粕，较无味啊啦。啊，伊所以伊加麦芽类较清香。嗯。所以黄豆豆麦酱油它比较较清香一撮，啊，黑豆豆油伊的味道较淡。哦，较香啦，较传统，嗯哼，所以这种黑豆豆油，你会哦，你啊咧卤物件会愈卤愈香，对对对。哦，
2: 所以这适合用卤诶。
3: 对对对。
2: 啊，那炒菜。
3: 炒菜拢会使，
2: 拢会使。
3: 啊，豆油讲就是你要温吧，什么温菜头粿，什么拢会使，对对对，嗯。哦。
2: 顶头也无吧，啊无，这袂使食吧。哦，安尼知影哦，就是对咱身体有健康啊，咱就选吼对家己较好的物件哈。
3: 对对对。
2: 烤地油嘛是对大家诶身体有帮助啦哈。咱这个黄副总呢，伊算讲是领导的这个第二代接班人。
1: 对，阮算第二代啦。
2: 你算第二代。
1: 你若讲做烤地油，为阮大官是第一代。啊，我是第二代，啊，即马阮后生是第三代，
2: 第三代
1: 开始做。
2: 恁后生即马几岁？
1: 即马29岁啊，没三十岁
2: 啊，
1: 对啊。
2: 啊，为什么合作金村？
1: 合作金村哦，后来后来。村呢，就是代表这个地方的艺术。
2: 哦，我计是讲，安尼就是有村的，真有村哦。
1: 嘛是有村，村吼嘛是客家人较早有，然后咧计出上面插一个村啊花有啊，
2: 对对对，
1: 嘛叫做村啊花，吼啊。茶花的色水有几啊款哦？可能全世界茶花的品种差不多5000-5500个品种，啊，就是唯一最特别的就是金色的，好，所以雅兰姐今嘛无啊多好，你看新鲜金色的，啊，这有干燥的，这是干燥的金色茶花，就是12月、1月份产季的时阵，啊，伊茶花开温个慢软，啊，甲伊砍熟，安尼才会当。一年汤你会当看伊啊，哦，啊伊生出来地籽，伊嘛生地籽，啊这款地花就是它是单瓣的，就是说它的花瓣比较单瓣，没有像那个一般我们看的那个茶花牡丹多重瓣的，啊这款的单瓣的也生地籽，啊你若去嫁接茶花，伊都袂生地籽啊，的单纯开观赏用的茶花，啊我今嘛抓这张就是咱的地籽，哦，来去育苗。一年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安尼管多年。
2: 啊，咱个移植。我看恁家拢足管的呀。
1: 哎呀，管的已经超过100年啊。哦。对啊，地球爱生到第6年，才会当办地籽。所以我这张甲种个地园爱等到第5年，才开始办地籽。所以这5年拢无地籽通好办。
2: 哎，啊，像厝内面有这种茶花的，
1: 对。
2: 我讲会使家己办来种落去插无？
1: 袂使啊！你是讲蔓花吗？
2: 蔓枝啊，
1: 蔓枝哦，无啦，即蔓落来，爱个拍打，哦，爱个砍索，爱个背壳，哦，伊即就最工的，
2: 即工作做来，用咩的？
1: 对啊，你看这张，你看这张树已经超过100年的阔地树啊，哦，啊，伊全株都是绑，伊会生地籽嘛，啊，咱地籽蔓落来，咱得爱起来，爱起来拍打，爱拍偌久，爱拍差不多15天。
2: 15天，
1: 啊！佮伊逐工，啊！佮去冰啊！
2: 你讲10月会当办地籽，啊！11月都要冬天啊！啊！你本来拍个好？
1: 无啊！我差不多双10节霜降了，咱就会使开始办啊！我要拍到11月中，就差不多结束啊，1个月时间。
3: 夜市啊，餐厅有一挂弄迄种规桶的豆油，啊，佮做粗俗。嗯，老实讲，那个可拢是素酿酱油。嗯，啊，素酿酱油啊，你若讲较白化，迄就是化学的。
4: 这道菜叫做什么？
5: 梅干扣肉，
4: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5: 是，
4: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好漂亮哦！
5: 是，
4: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6: 用米曲做的甘酒。
4: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5: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霜降了，咱就会使开始办啦。我爱拍到十一月中，就差不多结束啊，一个月时间。哦哦。嘿，啊，你拍到了，我就爱搁家砍树，啊，搁落去备卡，啊，即当做油。所以我后尾做油，我就爱搁个地基爱搁擦过。地基还阁擦过啊！你擦的温度无同款，伊的气味甲伊的色水嘛无同款，对。啊，所以你看这开花，你若去日本啊、韩国啊，看拢是拢是这类花叫做紫巴气。所以日本甲韩国拢甲这张地球当作迄个观赏用的，伊拢甲当作行道树啊。你若去伊的公园看，拢是种这紫巴气的地花。哦，对。啊，咱台湾是甲这个地基慢来拍打，来做烤地油。它就是可以分几啊款品种啊，
1: 对，花的观赏用就对了，
0: 对，观赏用。
1: 所以烤地油是放愈久愈好，还是新鲜的较好？
0: 当然嘛，爱新鲜较好啊。你看我地籽有无？哦，
1: 所以唔好买起来炖就对了。
0: 袂使吼，就是安怎？为什么讲地籽是抱子怀胎？譬如讲我即马十月份买地籽，伊差不多十二月开始开花，啊，伊开花了后，差不多一月二月，伊迄个花是不是会谢了？花谢了也开始。得记得爆出来，安尼爱从一月到十月份，哦，它要历经十个月安尼，你那得记才当成熟，我才当办，所以你讲我即马得记哪刚刚好，因为我伫即个月爱甲规年烫天的得记，我要爱拢爱甲买起来，所以我就甲放喺零下20度的冷冻库，我爱甲冰起来啊，甲冰用温度用冷冻库的温度。保持它的新鲜度，啊，即马就是我逐礼拜爱偌济，我做偌济，较够工。问题是安尼做起来较轻，所以阮即马是讲，哎，我即马又毋是做起来等你来买，我是你爱下单。哦，我叫做油，安尼你揢着油拢是青的啊。
1: 哦，阮拢唔知道，阮拢一摆去，哦，这就歹买哦，哦，一摆无买来啊，所以阮就一摆甲买十罐，结果袂使。
0: 安尼你抗生素唔好。
1: 所以地籽即个新鲜甲无新鲜，好甲歹有分哦。
0: 当然有分啊。哦，所以来咱要看一罐好油，伊的条件是啥物？原料一定爱青嘛。是。啊，咱原料爱青来。亚兰姐看这张吼，这张内底就是一般拢听到就是听到地油嘛，啊地油个人讲烤地油，也有人讲地啊油，
1: 无同吗？
0: 无同款，
1: 奇怪。
0: 所以烤地油个有分，烤地油是树啊较悬，哦，这张就是烤地油的树，伊的树啊较悬，啊伊的叶啊袂当做地米。啊，不过伊会当开花，互你欣赏。啊，伊有分大粒子甲细粒子。啊，下骹这张图，这个是迄款的咱食地米的地籽。譬如讲咱台北的白兰，啊是石碇、淡水，啊是讲迄个南投的青白坑，是毋是拢地山？啊，即种就是地米的。啊，这款地米不管你是金萱、乌龙、包种，吼，伊会生地米，只要你落去肥料，会当开花，伊就结籽。所以这块人讲叫做地啊油，所以地油分观秋甲季秋。
1: 啊，地啊油嘛是会吃的嘛？
0: 会吃的啊，真好，迄个气味敢那咖啡嘞，咖啡的香味。啊，所以咱也要做地油，你看这有两顶壳嘛，迄壳爱揢掉。啊，咱也要做油，啊，搁甲内底迄个壳搁甲掰掉。敢那土豆若要做油，爱甲壳掰掉。所以咱是要爱内底好的、青的、地籽的银。啊，你若是挂壳落去做。可能内底有生菇的草埔的好诶，地基拢烂烂残残，你做出来迄个油都袂坑的啊！你可能即马做起来炒起来胖胖，可能后礼拜就搁到一个草埔
1: 味啊，
0: 对，所以即个油伊的酸价、过氧化价升悬，代表即罐油都无青啊，啊，所以市面上的迄个烤地油，人拢甲你写保存期是两年、三年，其实是唔对的，所以阮是写一年。主要就是希望讲，大家因为大家就是看这个期限愈久，啊，就放愈久，吼。啊，你啊拍开，你无食，好的物件嘛，嘛让你放久，放到草油爱无青。所以，阮敢那有效期敢那写一年。所以，你有青无青，等下咱来啉油，咱来抹油就知影。
1: 哦，对吼，听讲啉烤地油就是对胃有帮助嘛吼，
0: 足够以来就是安尼。
1: 好，好，讲到油工了后呢，咱来用一个介绍一个唔免油的菜。听讲润饼是咧什么？有咧食春盘哦，春天啊食春盘，就是食润饼是不？
2: 应该是讲春天嘛，是万物生长开始的季节、啊、嗯，那所以台语不是有在讲说，哎，甲为仓，乙为固嘛，嗯，啊，三月就甲很应财，啊，四月应财嘛，丁丁。啊，春盘其实是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习俗了，嗯，他们那时候就说把一些。类似我们现在讲生菜沙，把那时候当令的那些蔬菜啊，就是把一些然后放在这个盘子上。古人讲说这迎新，迎新春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一些贵族还会把这些春盘互相送来送去，当做一种伴手礼啊。那可是这样吃不容易吃嘛？
1: 啊，那青叶上来上去，上去都盘。
2: 那是一种礼貌啦，哎呀，节庆而上的礼貌。然后后来慢慢随着说，哎，这样不容易吃，就用饼皮把它包起来，就慢慢形成这个润饼的东西了。
1: 哦，啊，润饼讲，每一个所在包的包内底菜都无同款。
2: 其实因为包的食材一定会根据当因地制宜嘛，对不对？那当然说我们大概是有个另外一个美食作家陈静怡小姐，她曾经去考证这方面，她就得出一个大概的分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家里的润饼内底很多那种炖烂的、煮烂的高丽菜，这可能是跟厦门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1: 为什么炖烂的？这样安尼饼皮都烂去啊！
2: 没有，我们家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呢，就是我阿妈就会把水煮那个高丽菜切碎嘛，然后就是水煮以后，然后当然把水分挤出去，然后包在这个润饼里面。我们家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他就说，像是如果说习惯包一些豆芽，豆芽菜的，他可能是跟福州那边比较有渊源。那如果说泉州那边的话。他会喜欢包那个红萝卜丝，那另外像金门啊，厦门，他们会包一些贡糖，碎的贡糖。
1: 贡糖，哎，会吃。啊，那么长头豆腐。
2: 哎，阿丢，你讲这对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不要管说啊，这个怎么样，就是我们台湾本身的话，你会看到口味上有一些差异，就是南咸北咸南甜啊。那南部就像很多人他会包些花生糖粉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主要是因为以前。从云嘉平原，它是主要是种植甘蔗，像日治时期种了很多甘蔗，也有设糖厂。那糖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资，而且比较贵。啊，有钱人才吃得多，吃得起，所以那时候撒这个花生糖粉，意思就是说，我好呀，好呀啦。那不止这个，你看，其实现在云嘉南沿海一带有乌鱼子嘛。
1: 有人包乌鱼子，
2: 乌鱼子就包进去啊！哎呀，对啊，这才够豪气啊！
1: 会的，就是咱爱包馅的包馅。但是咱你都要讲这是春分的时阵，迎春的食。但是我来感觉有真侪人制作，么清明节嘛在吃
2: 对啊，对啊，
1: 这是为什么？
2: 那清明节其实像古时候他们祭祖，其实习俗有变啊。早年像我们家，我们不是在清明祭祖，我们是在农历三月三，那是一个上巳节，那是也是很古老的节日。后来上巳节跟清明节那些，我印象在古代，在慢慢它就合一了。那到我到在民国以后，大家就以清明节为主嘛，因为有定民族扫墓节啊之类的，就是有这个习俗。
1: 可是三月初三嘛是跟清明节差不多时间、啊，
2: 就是他们很接近，所以就是那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很烦嘛，就是有两个节日嘛，所以后来把它合在一起了。
1: 原来是这样。我想讲，那有人在清明节扫墓的时阵吃润饼哈，啊，都像咱听咱烤地油的副总经理讲，有分地啊油、烤地啊豆油嘛，分三种哦。
3: 现在酱油就是有酿造酱油，还有一种就是素酿。素酿就是讲化学豆油，第三种就是调和，所以一般市面上你若看到玻璃罐的豆油，大概现在拢是纯酿造，因为即摆食品法规一直在进步，所以对于化学豆油其实
1: 它排斥，大概即摆拢要食健康啦，
3: 因为类似的亚旗啊餐厅有一挂弄一种鬼汤的豆油，啊，搁做粗俗，老实讲那个可拢是素酿酱油，素酿酱油啊。你若讲较白化，迄就是化学的啦。化学的就是用豆粕用盐酸落去甲分解，最后的氨基酸，迄可能三工七工就做好啊。啊，甲咱这种百几工的豆纯酿造的豆又无共。比较可能价位比较中等的，它有些就会去做调。

0: 有存量的化学的调和在一起。嗯，对。
1: 要吃的东西很多啦，但是吃健康是最重要的。像我们后一集呢，就有很多产品出现在我们面头前，不是在推销，是要跟大家说什么才是健康的。所以呢，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下一集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最重要的，我们要吃就是吃健康嘛，吃心安嘛，还不能乌白吃，不能贪俗啦。下一集我们再来好好介绍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吃甜都爱一条咸”。好，咱的人生拢有咸酸苦涩，生老病死。好，啊，咱用这个滋味来讲，好，咸酸苦涩就是，甜的上好嘛。哦，甜的，就是敢那咱的人生哇，过得足幸福、足快乐。但是你要甲这个甜的程度，你真正一定要吃到咸的，吼，就是艰苦的日子。所以你伫咧享受的时阵，唔通袂记你讲你艰苦的时阵是安怎奋斗，吼，唔好伫甜的时阵就感觉哇，规个人拢飘飘然，吼，袂记你以前困苦的时阵，这就是叫做吃甜都爱一点点。

0: 好，我们各位在台南地区的护法信徒们，大家吉祥。其实我也要感谢台南地区因为我开始学佛就是在福国寺啊，就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很资深的师兄师姐哈，这个以前的督导啊，就是也照顾我们的家人哈，带着我们这样学佛，然后看到从福国寺、台南讲堂、禅境啊，甚至到南台哈，我们台南地区的所有护法信徒，其实每日就是在行佛，因为我在佛光山。每天都会看到你们的这个有格子的领子的 T 恤哦，我就知道我们台南的信徒来了哈，所以大家在这种发心作物里面，其实就是在实践佛法哦。那常住也很慈悲哦，台南的这个整个系列的讲座一直持续这么久，尤其呢听到住持讲。这一个讲座呢，持续20天哦，那这个算是一个也是打禅期哦，也是闭关哦，也是呢密集的加横哦，所以我们在这里晚上哦进修佛法，哎，白天可能明天我们又会在佛光山见面哦，这是什么哦？解行并重哦，所以我们从性解行证哦，这个我们这里有解有行，那我相信大家对佛法一定是有很大的善根跟信心，所以有信有解有行，我们在生活里面去印证落实佛法，所以我们真的大家都是最有福报的人哦，在这样的福地哦，还有这么好的道场，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把这个掌声是献给我们这么精进专心哈，来听闻佛法的所有的这些善知识信徒们哈，你们要给自己掌声。好，那也就住持所介绍的啦，就是一个现前西来意哈，也本来不是在我要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就借这个因缘啊，他介绍到传灯会。所以从这里面也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佛光山的僧团哦，跟其他的僧团教团哦不一样的地方哦。其实也有其他的教团会来佛光山交流哦，问我们说是怎么样来照顾法师的啊。所有的法师呢，在别分院就是第一线哦，法师呢在第一线呢为大家加油充电。那法师要不要加油充电啊？哎，他也需要加油充电啊。当然，很多的这个充电呢，是来自我们的信徒。我自己也在欧洲的18年，都是在别分院里面。我很感谢信徒，因为我从信徒的发心啊，信徒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来学习佛法哦，来跟大众结缘，也是我们是互相的一个教学相长，我们也从信徒的身上学到这一种大乘的一种发心。但是在弘法的路上，我们要不断的进步，所以今天山上也刚结束一个梯次的针对法师的培训课程，我们有传灯学院，所以你们可能会发现，哎，好像我们有几位法师这个礼拜不在啦，几位法师去哪里了？有的法师在山上接到信徒的电话，你去哪里了？他说我在山上上课。所以这就是佛光山对徒众的培训跟教育，当然包含很多的对出家众的一个刚才讲的生老病死的照顾。那我是去年调回来本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盖师父交代的人间天堂。让我们的僧众啊有一个很好的安老修行之处啊，那所以这个林林种种啊，佛光山都是一棒接一棒。那住持也介绍到说，我过去啊有历任不同的职务啊，就是从在家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师的平等 我们的师父是他常讲啊，他内举不避亲啊，只要这个人我的徒弟这一位信徒他能够做什么，我们就给他因缘跟机会。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中学每一次呢被派到任务的时候，其实都皮皮抓啦，这个师父交代给我们的任务都不是我们以前有学的，也不是我们以前就会的就如同今天这个师姐到山上来载我啊，她说哦，佛光会好忙哦，以前哦都是要学电脑哦，现在线上开会都不是问题了，很简单，线上考试也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要开始学 AI 了所以我们这个佛光山的教团哦，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从不会里面由于我们的承担由于我们常住给我们的机会跟支持，所以成就了我们每一样更多的法门来跟大众结缘就如同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他拿各种法器听各种声音，就是要救度不同的众生。但是我们想回来，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不敢承担，不想承担，不愿意承担，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我害怕，我害怕做不好被人家怪我害怕学习很辛苦我害怕呢这个我要是呢给太多人看到我，法师就会叫我当下一任的会长最好不要给人家看到我那这样有自在吗那你每次来就要赶快瞄一瞄啊，住持在吗，从旁边闪过去做事不敢给人家知道生活不自在所以向前一步也不自在，不动也不自在，但是这两种不自在有一样吗？它不一样我们去承担的时候也怕也要学，也辛苦，要精进它有不自在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之后它会有所成就。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在动中磨练，实践我们所学习的佛法就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金刚经》里面的一种它的智慧解脱法门。我学了这么多《金刚经》的智慧解脱法门要做什么？它可以带给我什么那就如同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它希望带给我们的呢，可以这个身心无助，活得自在这个身心无助的这个助，就是我的执着刚才我们提到的执着是什么？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懂，我没有时间我身体体力不好我家里很多事业，孙子要照顾，我的心都住在世间的种种这种烦恼事情上面，或者呢好像不能避免的事情上面，那我们就停留在那里而没有找出化解的方法我听过一个例子蛮好的就说一个国家如果是工程师来治国这个国家会很有条理。为什么？工程师的性格就是喜欢解决问题这个机器为什么不通，这里为什么能够让它更快一点，用什么方法会可以更有效率有基础建设带给大家便利。所以我们身心经常住在我们觉得不可改变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就觉得没有因缘来跨出这一步。可是当我们呢发现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会想方法当我们呢愿意改变现状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有不同的因缘，看不同的风景所以身心无助呢让我们活得自在，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果我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呢很欢喜，很自在，无挂碍，那容易吗？其实很不容易别人的一句话今天川普讲了一个关税全世界几亿人 都已经是跟着一个个哦七上八下，可能心脏科哈、哦，这个都要增加门诊了哈、哦。所以身心要自在，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学佛的一个目标。
1: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嗯，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嗯、这种技巧、嗯，去做这个防水处理，嗯、然后表面做、嗯、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2: 你讲真的吼，以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嗯，你经能，谁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嗯，啊，无你若
3: 两下得阁紧啊，紧看
2: 坑啊，紧咯，
3: 坑有钉无？
2: 有笔无？
4: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嗯、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哎，嗯，包含我不方便。

我们用佛法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子的一种我们希望的这种自在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要。

学佛的人很清楚，这个方法是一个缘分，那么这一个自在是一个果德，一个我们能得到的善果，那可是你要因啊，没有因怎么会有果？你具备了这样的因缘，道场这么好，有这么多的佛法可听啊，我也很想身心自在啊，可是你没有来啊，所以这个因很重要，就说我们面对烦恼，我们有真心想要去化解去解脱吗？那想要化解解脱的这个心，这个动念，这个因，在《金刚经》里面讲，就是要升起菩提心。我们只会想到，我要断烦恼，我要断烦恼，为什么烦恼不能断？那因为你的，我们说因地，因地不正，果遭予取。如果你的发心的因，你要长西瓜，那你剥绿豆苗有用吗？不一样，所以我们呢，真正要能够活得自在的因地，就是出发心要发起菩提心。那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一个经典的力量。那我们这个发起菩提心，第一个要有信心。这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啊，一群人到这个山里面去，这个爬山啊，度假啦，哇，走的肚子饿了，看到一家小吃店，吓死人了。这一家小吃店的店名是什么？吃小和尚。在这上面行李耶啊，在吃小和尚哈。那这个表示什么？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真的吗？我们会不会被我们的眼睛给误导？你个返回来看，把它倒回来看，叫什么？上和小吃。人这间店吼叫做上和。你第一眼看到说，这个卖什么在吃小和尚，怕死人哈。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的眼睛会自己骗自己。那你的耳朵会不会骗自己？因为我们想听好听的话啊，那有的人就趁虚而入啊，就在咬耳朵啊，讲到最后，我们就是讲个影子，好像这么有一回事，某某人真的很不好啊，对我们有一些什么设计呀，老是给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个因缘呐。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其实面对世间的这些看到的现象，色声香味触法，它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在经典里面，这个《金刚经》里面，针对比如说眼睛啊，我们对世间法有时候可能有错误的认知，那就会带来我们的烦恼。那最重要呢，在《金刚经》里面讲到，我们从肉眼、天眼，一直到这个法眼、慧眼、佛眼，就转变我们的六根，成为一个清净的。所以你六根要能转，那你如果说你六根不转，就是什么？就是住在我认为的，我明明看到的就是吃小和尚。人家现在呢横的都是要从左边念到右边的，所以就落入自己本来的执着。所以曾经就有一个大臣就跟这个国王讲说，有一个天眼通的人，我要把他的眼睛可以看那么远，我要把他奉献给国王。他就把那个眼睛挖下来送到国王的前面，国王你看，这个有天眼通的眼睛，我要最好的宝贝来呈送给你啊。这个国王说，你把他眼睛都挖下来了，然后 还能看什么那可是他真的有天眼通吗？旁边一个大臣就说，如果他有天眼通，他怎么不知道人家要挖他的眼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一些想要快速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给误导了我们看不到世间的一个前因后果啦所以我们会从能看到世间的现象，到能看到别人的心，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那么再到能够发起这种慈悲，这种就是我们的修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相信经典的力量，就是指导我们从因到果，这中间我们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进步那我们要讲身心自在，我们就先来想到
哎，

之间，我们让我们不自在的，我们统称叫我们的压力好了。好，那这个压力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来自于我们的身心有住，住在我们六根错误的见解，不真实的见解，看到表面。那这些包含很多啊，包含我们的年轻人的学业啦、工作啦，现在都很卷嘛，我们就是说大家都要比啊，那经济啦、家庭啦，现在健康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健康讲座也是非常的大家热门又受用，就表示我们需要。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有这种方面的困扰，那我需要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帮助我改善。所以在这个我们身心住在这些困扰还没有得到解决的办法以前，我们就会身心不自在。那身心不自在的话，在《金刚经》里面讲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叫做什么？我们要到底要生什么心？要生一个无助的心，身心无助，那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清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有提到说，那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先想到自己，我的问题该怎么去解决。那可是呢，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要能够得到这种无助自在的果德之前，我们要发的是菩提心。我们要发的是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就是教我们无助的一个发心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有压力有烦恼到没有压力烦恼能够自在，其实不是事项改变，就是说世间还是变动，还是变化无常，可是我们的心如何不住在这个无常的变化里面。这个股票是绿色的，哇，愁云惨雾，哇，明天哇又高兴一下了，后天又心情跌宕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波动很大，一切都有一个外境的这一只手在控制着我们。那我们如何不被外境的这一只手控制住，我们能够无助呢？那就要靠发心。在这个发心里面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一些问题。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提到说，其实我们想要解决我们的烦恼困扰，想要让身心自在，其实我们要从我们有没有这种动力想要改变我们的命运跟人生。相信大家来学佛一定是有这种想要改变命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我们这个有这些烦恼啊、压力不自在的时候，我们身心需要转化，我们身心需要转化，就像水沟的水不通了，我们需要去清理。那么清理之后呢，这个就是清澈的水，就不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一些传染病啊等等啊。那这里面这种清理我们内心的烦恼这种不自在执着的方法呢，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当我们执着的时候，落于烦恼，那我们会身体也受到影响啊，决策也会头脑不清楚啊，心很常常慌乱啊，或担忧啦。那这种要解决，我们知道解决要转化，它断烦恼的方法就是如同这个大师写的这一本书《金刚经》，它成就的秘诀，这个成就就是我们的人生解脱自在的成就。那它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刚才讲要无住身心，这样子的一个波蕊智慧。所以我们命运要怎么改变？其实我们的命运呢，我们常讲外界啊的风暴经常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可是其实呢也不用很大的风暴啦，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飘过来好像在瞪我一样啊，那么就是为了几块钱啊，我不是重视这个金额，我是在争一个利啊，为了一个道理啊，为了一个念头，可能都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那么谁来控制我们的命运
谁来控制我们的身心可以清净自在的命运？其实我们大家对于所有的压力，有的人在这些压力之下，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接到不会的任务，那我们有佛法的力量，我们能忍耐啊，我们能承担啊，我这个用发心的力量啊，我有善知识的好因缘啊，我们这叫困难从中啊的逆增上缘，帮助我们在佛法上越来越进步啊。比如说《金刚经》里面讲，那有没有信佛学佛的人还会遭人轻贱呢？什么叫轻贱？就是被人家误解、看不起，被人家这个陷害等等。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我学了这么多，怎么还会遭遇到这一些不是很顺利的事情？但是学佛不是一个就是保护伞，不是一个温室，让你在一个无菌室里面不会受到感染。这个你走出去啊，这个细菌充满了这个所有的空间啊。但是为什么有人会生病，有人就没生病呢？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我们的免疫力嘛。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增加免疫力啊。那我们这个面对病毒啊，面对细菌啊，我们拼的是我们的免疫力。那我们面对烦恼啦、误解啦、挫折啦、各种困难啊，我们要拼什么？我才有这种抵抗力，我才能超越它，我才不会被它打败。我们要拼的就是我们的佛法的力量在我们的心里，我佛法能产生多少的力量出来？所以我不断在学习，我不断在学习佛法，但是你要用的时候能不能用上？

所以这里面呢，这一个秘诀就是说，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有这样子的一个波蕊的智慧，让我们觉得在逆增上缘上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像说哦，最后这一句话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别人说啊，没有啦，他只是说一下而已啊，不行，我过不去。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思维的方式，所以在这里面说烦恼是非常多的。一个年轻人他就来问这个和尚说，哎，这个我的烦恼啊到底要怎么去除啊？我想大家你们想我们的烦恼要怎么去除，这个和尚就跟他说，说什么大家都懂得啊，啊你有烦恼你就放下啊，大家就说哪里有放下那么简单，换到你你换得下吗？那这个和尚就跟他说，诶，你做睡觉会不会做梦啊？他说会啊，有时候做这个梦有时候做那个梦啊，啊梦都一样吗？他说梦都不一样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的不一样。他说那你醒来了以后呢？啊醒来的时候梦就没有啦，那一样啊，就我们面对烦恼，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烦恼的梦，那么呢叫你放下呢，你说哦，我正好睡，我还要继续梦，这个梦里面很真啊，觉得自己发财了中乐透了也很开心啊，梦里面呢这个很辛苦啊，就什么哇被这个动物狮子抱来追我拼命跑啊，就是还不肯醒啊，但是你一醒了以后这些有没有？这些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醒来的力量是什么？醒来的力量就是佛法的力量。所以你说烦恼那么多，世间有八万四千的烦恼，但是也有八万四千的法门可以对治啊。但是有那么多法门，就是说现在这个盖房子，你以前从每个房门都要一支钥匙，到后来我们有 master key，不管你什么门什么烦恼，我这一支钥匙就可以开了啊！现在不用了，刷脸就可以了哈。对，就是说诶，只要你是你的真心，所有的烦恼来都是一样的，你都有力量去面对它，你有破除一个烦恼的力量，你把它牢牢的不断的去增强，你就破除任何烦恼的力量。就一点像说小孩子开悟了啊，这个小孩子他突然间就懂了，现在功课都很容易了。我们在学佛过程就是在累积，累积到有一天我们就说哎，我懂了，所以面对什么事情就可以这个轻轻的把它放下来。所以这里面从改变啊调整练习啊，这种就是最重要的地方。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要了解这个波瑞空性。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改变，需要有这个发菩提心，一定是我们来自一些因缘，来自一些因缘的起因，就我感到痛苦烦恼啊，不一定都是烦恼哦，我想要更有成就，那我希望不是自己而已啊，我的家庭啊我的事业啊各方面会更好啊，那么或者是说我在有困难的时候有人来支持我鼓励我，那他也推进我愿意去努力那么或者是说这是我的责任感我的使命感，各方面都是带来一个说我要改变了我要改变了，不管是去除烦恼或者要未来更好。所以当我们要改变要发心，不代表我一定重重烦恼哦。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那个人很难邀哎，叫他来拜佛他都不要，什么苦啊，我又没有苦，我的生活都很好啊那我的孩子也很有成就啊，我也经济自由啊，时间也自由啊，我有什么苦，为什么需要学佛但是学佛不是只有面对苦而已还有我自我要提升在这里你可以学更多啊，你可以给自己更多成长啊就像我们讲你可以预防未来的一些
无常的风险啊，我们事先建立观念。所以这个师姐说佛光会要学很多啊，你们要常常报告啊，就是去年你们得了很多三冠王四冠王啊，因为大家很认真输入大家的一个这个弘法的成果啊。那我们法师也一样啊，也每年在学新的东西啊，学的时候很辛苦啊，但是呢疫情来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说，跟我们同年龄的人他们都不太会这些，然后我们马上要视讯，马上要做什么都很快。那如果到我们这个年龄呢，他前面的这二三十年都不学，他很快就会变成老先生老太婆啊。如果你一直学习，人家就说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猜不出你的年龄来啊。所以这个不代表学佛一定我有烦恼啊，但是我要更好。所以我们人生在什么时刻会想做出改变，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起因。不论是要让我们的家庭有更好，然后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有所成长，发挥我们生命不同的价值的时候，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就是我们改变的动力来了。那我们改变的动力的时候会去执行吗？好啦好啦，我下次跟你去啦，一年后都还没来过南台别院，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也会啊，他也有想，可是他没有动力。所以当你有这个想的力量的时候，你下一步要如何增加这个动力？那我们改变的动力呢在哪里？如果我是很容易恐惧害怕，我就想要把我的这个恐惧心给减少。那如果我这个人觉得说，哇，这个生活里面有一些困难，那我也想要把这些困难看看哦，来这个听听经啊，来参加一下活动啊，为人服务啊，在服务的过程中，我好像在服务的时间里面我会忘掉我的烦恼。那当这个烦恼先把它停下来以后，再回头来看原来的烦恼，就有不同的想法了。或许这里面有善知识给我们的建议等等，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开始还是要出于什么？出于我们的信心。出于我们信心。那我就想到说啊，其实我还没有学佛以前啊，我就听过金刚经，然后我就觉得金刚经是很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看电影嘛，看那个倩女幽魂，然后呢这个老妖怪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书生的背囊里就掉出了这个金刚经，不是金刚经都折叠版吗？就会这样，金刚经一打开来，哇，就发出很大的光，这个妖魔鬼怪就退散了。那我们这个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就说，如果我有一个金刚经在身上，晚上走暗路啊，去不同的地方啊，就会觉得我很心安耶，我就觉得它对我有保护的作用。这个就是一个我有一个信心的力量。可是你只有力量这样有用吗？这个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其实这个经在写什么也不知道，那是自己的一个安慰而已。但是这个是一个起因，一个起源，或者我们就有这样的因缘进一步去认识金刚经。那我也相信大家都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修持过金刚经。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常常不断重复讲，甚至其他不管法华经啊什么经典都会讲，讲到说不管你怎么布施，那么你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的力量功德，是不是比世间的七宝布施更大？有没有记得经典里面讲这一句？那为什么哇我布施那么多呢？跟我只是在这里念念金刚经，为什么它的功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是读诵后才受持？我要读完我才知道啊。叫受持读诵。受持读诵里面就是代表了一个，就是我能够去就是行持行这一个金刚经的一个佛法，透过我明了了这里面的经典的义理之后，我们常常讲啊，说时事物，然后
对景深迷。所以 我都知道，我知道《金刚经》里面讲空性啊，都是佛教每一部经啊最重要，如同住持介绍一系列下来，佛教的根本佛法啊，根本精神、核心思想，什么缘起性空，这个我都知道啊。但是境界来了，你还空吗？有没有住啊？就住在境界里了啊。所以这个里面除了我知道以后受持以后，我要再反复读诵。反复读诵就是一个熏习的力量，所以我要靠熏习的力量来增强我的行动力，不然我知道啊，久了没用就会忘记。就像我们小时候背的书啊，唐诗啊，常常背都会背啊，一二十年没背了，记得上一句就不记得下一句了。所以这个受持读诵以外，还要广为人说，就是让别人也能心开意解。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烦恼减少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压力了，他们比较自在了，那你会不会自在啊？其实我们的烦恼来自啊，我的孩子的事业啦，啊，这个孙子的学业啦，但是我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最后就什么啊，也解决了我自己的问题了。所以这里面就说我们在改变的动力，除了要有信，要理解经典的义理，然后受持以后还要反复的熏习，甚至呢把这样的义理去分享。所以你们也不要太害怕这个，常常要大家起来学习说佛法，这个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机会。因为透过我们的一则分享里面，自己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利益。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那么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改变的方法，就是一个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波蕊啊，就是这个成就的秘诀。那这里面我们就会讲到说，我们常常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改变的因缘来了，我要解决烦恼啊，我要扩大我自己啦，因缘来了以后，那我要有改变的动力，那我接下来有改变的方法。但很多人呢，就会病急乱投医，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佛法的内容。就像我看过一个现在欧美，因为从欧洲回来嘛，对欧洲的一些资讯啊，也有一些比较多。现在在欧美啊，很流行啊，就是说去看一个什么心灵的导师啊，教你有什么心灵的方法啦。就是说有 40% 的妈妈都有一种身兼数职的烦恼。就是说这将近一半的妈妈都要什么，我又是妈妈又是职业妇女，然后我又可能有些又是单亲等等，在这么多的压力下，她就要找解决的方法。那现在很流行很多什么你要付多少钱啊，参加什么团体啦、啊、等等啦、啊。但是在这个统计的结果，经过统计的结果就是真正帮助到的非常少。那这些身兼数职的妈妈，她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烦恼来自什么？我做了那么多事，扮演那么多身份，可是我一事无成，好像孩子也没照顾好，工作也要常常请假，哇，我身心俱疲，身体也搞垮了，心里也很烦恼。所以当这些状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病急乱投医。人家说哪里有什么方法让你马上可以解决，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啊，那个电话打来告诉你你中奖了，你自己就想有可能哦，我想要试看看，但是旁边的人一定会跟你说什么，那是诈骗集团。可是呢，他信不信？他想要试看看啊，所以他这个想要试看看的这一种，就是住在贪心啊，住在贪心里面啊。所以当他你的哥哥对于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爱啊，没有完全的一个清净的时候，很容易住在这上面，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苗，它是易燃物，那就很容易就烧起来了。如果我这个心呢，如如不动像石头，这个火不会伤害到我。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波蕊就是一个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这个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个波蕊的智慧。那么它最重要的精神就可以用这个三句话来代表，读了那么多反复的甚至背诵《金刚经》啊，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我，那么一切法皆空，那表示这个无我，我空法空，空空呢代表那个波蕊的空性，波蕊空性空。

0: 性，
1: 不是没有，就是为什么是一个空性？空性代表的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现象，甚至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成就、我现在的事业，我有各种好的不好的，它会不会永远固定不变？它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这一种变化的性质本质，我们用当时从印度传过来，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总不能讲了一串话那么长，怎么传播呢？就用一个空性，它的本性本质是空的，这个空的代表它是不会固定不变，它会有变化，你给它什么因缘，它就会起了作用。一杯太咸的水，你可以帮它加更多的水，那就不会那么咸。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经验累积，小朋友也会，但是我们有累积世间法的经验，我们有没有累积我们佛法的经验？这个烦恼来了，就像一杯很咸的水，一盘很苦的菜，那我怎么把它变成好吃又下饭？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我们的解决问题、解决烦恼的这种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一个《金刚经》里面是谁是一个发问者？须菩提，由他来代替众生问，因为他是对空性最了解的弟子。那他来询问佛陀，一般的凡夫遇到这样的烦恼，要如何让他的心可以稳定下来，降服烦恼？那佛陀当然从《金刚经》里面就讲到这个般若空性，但是大家觉得般若容易吗？你有没有有一个般若的体验，有一个般若智慧的体验，让你觉得从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变成有变化、活泼的、有彩色的、欢喜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般若很难哦，会吗？其实大家太小看自己了啊！这个般若其实很简单，般若很简单。般若呢，也可能我们刚才讲改变命运，可能是一句话嘛，那这个我们常讲啊，说话的艺术，说话的艺术也是般若。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讲话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人家常说，你要吃什么？我说随便。我说啊，随便怎么知道吃什么？本来很开心要去吃饭，光点菜就开始要吵架了啊。有的人就说啊，教我们说，你就不要说随便嘛，说啊，你点的我都喜欢。那说好那这个是不是般若？讲这句话给对方觉得开心，这个就是一句话，也是般若，也可以讲一个赞美的话。那么你说改变一下环境会不会是般若？就是这个房子里啊，就觉得很脏乱，很脏乱的话说，今天有空来打扫一下，打扫一下之后呢？哇，自己扫完虽然身体很累，坐在那里也觉得怎么样？心满意足，很开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改变啊，你愿意去改变现状。这房子会永远这么脏乱吗？可能前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所以东西就堆啊堆啊堆啊，从干净变脏乱啊，从脏乱再变干净。那这你从一个这个变化的过程，让它越变越好，解决自己的困难，也家人回来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我这个老婆这么勤劳太好了。但是他又不会讲话，这说那你代表我平常不勤劳吗？所以又要吵架。所以有一个这个先生呢，把新婚的太太带回去这个见这个婆婆嘛。然后这个太太也很勤劳，说啊，我去厨房洗杯子啊。她要端茶出来，听她的这个婆婆说啊，你这个老婆什么都好啊，就是腿很粗啊。那这个老婆听了心情就不好啊，她就觉得这个婆婆嫌弃我啊。 啊，哎，他们就发觉这个媳妇听到了哈，然后他就马上补一句，哦，这个腿粗很好才站得稳啊哈，啊，他的心情又改变了啊。所以你说波蕊很困难吗？因为我们把它想到波蕊是佛教里面佛法最深的义理，我都还没有开悟，我怎么会有波蕊？那想说好话会吗？会吗？所以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点波蕊心？所以这个波蕊就是站在说我不会固执，人家说冥顽不灵啦，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报道，这个一个日本的先生哦，就是平常都没有讲话，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哦啊，他心里一直在计算哦，计算等我退休了哈，再不久退休了，我就带我太太去旅游，因为哈这么多年来哈，太太想出门哈都啊忙呐，没时间呐，要存钱呐，要怎么样哦？那好像生活里面就是固定啊，太太好像也很固定，就把家里顾好。那等到他终于退休那一天呢，他很高兴，他准备拿着退休金要这个跟他太太带他出去玩，结果他一回家跟他太太说，哦，这个我退休了，然后他太太说，啊，那我们正好来离婚。那为什么呢？那太太说，我已经跟你过了几十年都没有再讲话的日子，我们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也要出去这个做不同人生的一个学习啊，哈，他说，可是我准备好退休金要跟你去旅游啊。他说，我们平常两个都不讲话，我们去旅游也不讲话啊，这样子旅游，可这不是我的人生的理想啊，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都默默的在为别对方着想，可是我们没有表达出来哦，所以就会停留在自己的习惯上，哦，但别人猜得透吗？别人也猜不透，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转变啊，平常多一个商量啊，啊，我快退休了啦，我们以后怎么样啊，哦，所以很多事情是一起，哦，都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就是一种波蕊啊，哦，我让这些变化是好的啊，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

0: 一家位于新北土城的铁工厂，创建至今已25年，在历经时代的变迁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下，曾经兴盛当时的传统产业逐渐面临消失的危机。何一山从小跟着父亲穿梭在铁工厂里，师傅们敲打铁片的声响，机器运转的机械声音，收音机放送的广播内容，交织成童年时期难忘的回忆。亲见着传统铁制业兴与衰的依山，为了替传统工厂带来新的机会与挑战性，结合着工厂资深师傅们数十年的手艺和新世代新锐设计师的创造力，研发铁材质各种制作的可能性，希望能打造出适合现代日常生活的用具，带领团队走向自创品牌的转型之路，重新发掘铁之美，注入新思维，透过有温度的设计赋予多种样貌，在日常中阐述实用之美，人人可拥有，天天都能使用。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请到的女青创家呢，她家里头是做铁工厂的，那么她一路下来跟着父亲还有家里头经验非常丰富的师傅们一起面临传统产业的转型，他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今天欢迎的是热河白铁的创办人何一山。一山你好。
2: 嗨，大家好。
1: 好，我们进入节目访谈之前，我们现在做一个这个快问快答，好不好？准备好了？嗯。好，先问你一下，铁有什么样的材质种类？
2: 有分黑铁跟白铁。
1: 好，铁媒材的亮点是什么？
2: 它有延展性跟导热性。
1: 主要的客群在分布在哪？
2: 在25岁以上的族群。
1: 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
2: 做就对了。
1: 遇到挫折的时候怎么办呢？
2: 找出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1: 现在店里头的人气商品有哪些？
2: 笔筒。
1: 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2: 肖邦的小夜曲。
1: 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
2: 和，和平的和。
1: 和平的和。我们刚刚看到也听到，就是你是一个看起来这么柔弱的一个女生，可是你从小就是在家里头铁工厂里面，我们说混长大的哦，铁工厂的小公主哦。那记忆里头，这个家里头的铁工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厂，还记得吗？
2: 最早以前我印象中就是其实做蛮多有关于还有关于刀模的部分，所以小时候其实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常常会可能下课了就会到工厂里面去，然后做作业啊，或者是有时候就帮忙做一些杂物的部分。嗯哼
1: 哼，那这过程你怎么会去掺杂到说你想到我们这个工厂是不是该转型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去想到想要创业这一块？
2: 因为曾经其实有发现，就是在常常工厂来来回回，然后会听父亲说好像是单子没有接这么多，那在觉得好像觉得很可惜的是，其实工厂有这些技术，但是因为没有接单了，接不到单，然后让工厂没有办法赚钱，觉得这样子好像很可惜，是不是可以觉得自己既然有这个技术，可以帮自己做一些什么，而不要是依靠别人，然后去有这些收入这样子。
1: 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怎么去说服你爸爸能够接受你的创意发想，然后选择去拉出另外一条线？你怎么去说服你父亲做这些事情？
2: 一开始的时候是先找，因为本身我就不是做设计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好像要自己做设计会有一点困难，所以有先找了设计师。那我们就是会花了很长时间，其实讨论说要从什么地方去开始。我们那时候觉得说，既然工厂是擅长是铁的部分，铁的材质，那我们就从材质这个地方出发，就是针对利用工厂的技术，那看怎么样去延伸，看怎么样去做。所以后来我们其实花了很长时间在讨论，就是做一个有点像是那个企划书。
1: 企划书。
2: 对，那就找了父亲一起，等于是 面对面，然后就是去说我们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嗯哼，所以一开始其实在沟通上面其实是有点困难，因为毕竟父亲是就是在传产这么久了，嗯哼嗯哼，他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太新颖了，会不会很快的就是好像是会容易
1: 被淘汰，或者是挫败，反而没有更好。
2: 对，
1: 那其实在沟通上父亲就像您所说的，因为老人家一般就对于自己一手这样子白手起家的东西非常熟悉，那这沟通上一定会有所谓的这个误差。那这争执呢，如果说争执不下的话，父亲会选择听你的吗？你怎么样去让这个去做一个磨合呢？
2: 我觉得比较大的不同是，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年轻人可能只是讲了，可是对，或者是做不到。
1: 对，
2: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就做给他看，那就真的是实际的去就是设计出一个东西品，比如说一个品项，那我们实际的去跟师傅讨论，去开发是不是觉得说工厂可行，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事情，那让他看到实际是这样子，实际真的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东西，他也会觉得说好像是可行，而且有成就感，觉得哦，我的工厂也许可以做出这么好看的东西。
1: 他觉得你有把它当一回事，不是说天马行空乱说一通，对不对？那在执行的策略上呢，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策略？跟父亲怎么讨论？
2: 讨论我们有给他就是比如说近程或是中程远程的计划。那时候其实工厂擅长的是大型的，比如是大型的机具的部分，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最早我们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从家具出发，但是从家具出发的话，我们似乎没有自己的展示点，那这样子的话从展示点去做，好像一开始的那个等于是支出也会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或者是我们可以试试不一样，我们先从小的东西出发，
1: 是，
2: 所以才会开始就是从文具这个地方，因为觉得文具其实是大家其实现在也都蛮需要，平常是需要用的，
1: 比较日常生活化一点， 对不对？那其实在你成本的拿捏，还有在这个商品的创意，其实你怎么样去做一个拿捏？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型的可能比较建筑的东西太大了，成本又耗太多，那小东西呢？小东西的话，你父亲会不会觉得说，哎呦，我抽卡抽去，那我花多做他谁？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去磨合？就是在这个设计的构思上，你怎么样去做一个想法的这个？你抛出这个议题，你父亲怎么样去磨合？师傅他们面对你的想法，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想这样？我们做不来，
2: 对，
1: 你怎么沟通？
2: 一开始真的还蛮难沟通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工厂嘛，那工厂就是让大家知道，顺便也知道工厂的意向。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具，比如说笔筒啊，笔筒是从它的漏斗的意向去延伸的，或者是我们有收纳架，也是从工厂的它的屋顶去延伸。那这些东西其实在角度或者是实际上在操作制作上面，其实对师傅来说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们可能做大型的习惯了，其实你要叫他们折到很精准，做小的其实他们是比较少做，所以一开始其实在沟通上面挫折也蛮大的。
1: 对对对，刚刚也提到其实你不是设计出身的那你怎么样去说服大家听你的？
2: 这个部分一开始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可能有点像是要去跟师傅好像交朋友，然后慢慢去拜托他们，就是不能说，因为毕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1: 对啊，
2: 某些程度上其实会把他们当就是尊敬的长辈，所以不可能说哦到了那边好像去命令他们什么之类的，
1: 是，
2: 对，就是去请教他们。
1: 是是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师傅们有没有跟你在磨合上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点，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哦，原来他们也可以接受我的这个观点，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分享？
2: 算是有趣也算是挫折点吧。他就是一开始我们请师傅做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很麻烦。那在我们的设计上，我们就希望它能达到精准的角度。可是师傅或许觉得这样子很浪费他们的时间，或者是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制作，他们会觉得
1: 我们做这些多吗？
2: 对，没有赚钱。
1: 那父亲呢？父亲对你现在的转变，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你现在做得好不好？
2: 某些程度，我觉得应该也会算是蛮开心的，也蛮支持的，因为毕竟从一开始从没有 到现在我们也都有在贩售了，或者是最近期的我们有一个置物盘，也就是得到经典的那个标章奖。
1: 得章。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他也是有看在眼里，我相信他应该也是开心的了。
1: 那回想起来，其实当初跟老爸哦，其实有争执过。那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呢，分享一下你们父女俩怎么样去沟通讨论。
2: 有时候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也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就是去跑工厂啊，或者是说去跟师傅沟通什么的。某些程度，我觉得在观念上有时候有点难达到一个共识，但是他还是会选择有时候先看我们自己怎么做。有时候我觉得他也会把主导权丢给我，告诉我说你自己先去做了，那也许他也希望让我们去学习吧，就是知道了，在如果真的遇到碰壁了，也许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或者是再跟他讨论。
1: 有没有什么例子分享一下？比如说哦，你当初跟爸爸讲了我要做这个，比如说我要做小的东西，那有没有碰壁过？有没有遇到什么状况？然后父亲还是选择说啊，没关系，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自己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可以分享？
2: 有，应该是我们有做一个，其实是第一次做一个大型的置物柜。那它其实叫做流水柜，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大型的家具。在这部分，当初可能在设计上面，我们那时候是希望它可以扎实、比较稳固。可是可能在抓实际上就是在铁的材质跟它的厚度上面，我们认为说扎实就是要做宽，或是做到就是比较厚。但是后来发现他可能觉得在这样制作上面会花很大的成本，那再加上它太过重了，
1: 太重了，
2: 对，太重了，可能会变成是在消费者的选择上面就会不会去考虑，因为它太重、太难运送之类的，这
1: 实用性不够，
2: 对。
1: 是，那现在的话，商品也是一直要经过调整嘛。那未来的经营策略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可能想要怎么样的经营，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策略的发想？
2: 我们是希望能跟不同的比如说选物店或者是不同的品牌可以合作，在我们可以有的技术底下，然后有限的技术下，能帮他们去做客制化这件事情。
1: 客制化，
2: 对。比方说我们先前有跟咖啡选物店他们就是合作所谓的滤纸架，那因为材质的关系，我们是选用镀锌板的材质。那老板他喜欢觉得镀锌板的材质其实蛮漂亮的，因为它表面层它有一个花纹在，对，所以那时候
1: 是
2: 我们就

0: 跟他合作了，做了一个铝子架之类的。
1: 嗯，感觉好像这个发想到现在已经有蛮多的想法了。那有想法，现在未来有。

0: 直接去做，或者是去开模去做。嗯，那我们是不一样，反过来，我们是要先了解工厂的技术，因为我们是为了要延伸工厂的技术嘛。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们是先要了解工厂的技术，然后再去设计。这个部分可能有时候在设计师的设计上面就会有一点点，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限制，因为他没有办法天马行空的想设计什么就设计什么。我们便是要以铁材质出发，而不能以他想象的或者是做成木头或者是什么。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它要出来，其实要经过不断不断的磨合。然后呢，刚刚我们也听了一山他如何跟父亲，还有跟家里头的很资深很资深的工厂师傅来做磨合。到底一山对于自己的日贺白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待会再更深入的来聊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0: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金属材质一向给予人刚硬粗犷的使用感受，然而它也可以很柔软与精巧。在师傅们的巧手折制下，波浪状的织物盘逐渐成型，不但拥有流线美感，每一道凹折处亦可放入回纹针或小夹子，极简且好用。
8: 这家工厂是父亲的工厂，然后从小其实我们就常常会在工厂就是帮忙做一点就是事情，然后有时候其实等于是觉得跟着他一起成长，已经将近30年的工厂，所以也是等于是他看着我成长，或者是师父看着我成长，也等于是我看着他慢慢成长。那现在其实希望能就是这些其实师父的手工技艺其实都蛮厉害，那也是觉得他们蛮辛苦的，所以希望能帮工厂等于是开创一个品牌，那让大家都能看到黑手的温度，能感受到其实铁就是它不是这么的冰冷，那也可以制作出我们生活的用品。
7: 为了将积累数十年的制铁手艺传承下去，何一山带领设计师和老师傅们一同探索金属材质的不同特性，联袂开发一系列实用与美感兼具的办公文具。设计师们打破一般居家设计的常见风格，透过实验性的设计元素，将寻常可见的白铁、不锈钢与黑铁等转化成书桌上的几何形状，在柔和传统制程和现代技术下赋予金属材料有别于以往的使用想象。何一山从日常生活的点滴观察中汲取灵感，利用铁的元素发掘它原始的美丽与实用性，透过简单不复杂的设计，让它拥有深入人心的舒适性。
9: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个女青创家呢，她是日和白铁的创办人何一山。刚刚呢我们经过了看了 VCR， 我们看到哇，原来铁可以做这么多的东西啊。这铁不是我们印象中它是很容易生锈的，是吗？
8: 其实基本上就是铁也有分白铁或者黑铁嘛。那我们一般所知道的白铁就是不锈钢，就是
9: 北梯啊，
8: 对北梯啊，对对对，所以它北梯啊其实是不会生锈的，
9: 是，
8: 所以我们才可以拿来比如说吃用硬食用这样子。那黑铁的话，通常是

0: 如果他没有做表面处理，他是会生锈的。通常，所以我们都会加上烤漆，然后一些表面处理的话，基本上你不要再放在外面淋浴啊，或者是什么，其实它是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生锈的。
1: 是，那我想这是一般人对铁的既定印象，都会认为说铁的东西可能它没有像其他像钢啊那么耐，有没有？可能碰到一下它就凹进去了。那你当初怎么设计？去发想说可以去颠覆一般人对铁的一个想象，你怎么去发想？比如说设计啊，你怎么样去让大家告诉大家说铁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0: 对，因为我们看到，尤其是像那个我们用来设计的镀锌板的这个材质，
1: 是
0: 这也是这次我们就是比较突破大家的想象，因为一般大家看到镀锌板的材质都是在一些。比如说桥墩啦，或者是一些封口的地方才可以看到。那我们发现，其实镀锌板它上面的花纹纹路其实是蛮漂亮的，
1: 是，
0: 因为它也是等于是在铁上面镀的一层锌，所以在这部分上面，我们觉得其实如果不用再把它做表面处理的话，就透过这一层锌，其实可以拿来做生活产品，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1: 是，
0: 那可以让大家重新认识到。镀锌的这个材质，
1: 是是，
0: 对，所以我们就利用了一些工厂的意象，比如说我们想象说工厂的天花板，或者是它的屋顶啦之类的，或者是料槽啦，或者是浪板就是我们的产品里面的那个波浪的置物盘，所以我们用了一些工厂的一些意象，然后去把它带入了我们的设计产品。
1: 是，那其实有这么多的材质，你们选择是铁吗？当然，我们家是铁工厂，所以当然是以铁为这个发想。那么你怎么样去寻求一些灵感来反映在你的作品上？怎么找灵感？
0: 平常我们就会就是在工厂的时候，其实就会常常去看师傅他们在制作的过程。
1: 是，
0: 所以他们每天都会有他们的固定要制作的产品嘛，那我们就会其实去把它照相照下来，然后去跟他们讨论说，今天做的这是什么东西。如果说看到有趣的产品，我们就会想象说，那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到我们的设计？
1: 是，
0: 因为毕竟我们想要延续工厂的意向。所以比如说我们曾经有做一个收纳架吧，
1: 收纳架，
0: 那我们那时候也看到师傅他其实已经有那样子的，就是有一点点像那样意象的东西，可是他们可能其他的他是用其他的用途，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改造它，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产品。
1: 那现在我们刚刚看 VCR 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日常用品，尤其是文具用品，这是很多人都会想到。其实在这所那个消费者的反应里面，他们的感受怎么样，他们使用度怎么样，比如说他们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样的反馈啊？
0: 通常他们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市面上可能很少看到有像这样铁的部分，尤其是镀锌材质。
1: 镀锌材质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下什么是镀锌啊？
0: 它等于是在铁，就是黑铁上面，然后它镀了一层锌，锌花，所以它会让它表层有一个花纹，那就跟一般我们可能一般的烤漆它就是整片，比如说一个单一颜色嘛，那它的特别就是它在表面有那个不一样的花纹，这样子。
1: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他们看到你的这些作品，他们觉得实用吗？
0: 会觉得，其实我们有不同，就是他们通常会觉得还蛮就是有趣的。那还有就是，其实也是算，因为它毕竟是铁，我们也选了就是以1公分的厚度来制作。所以在其实实用性上面，它是蛮耐用的，它也不会说容易会去凹撞啦，或者是容易会去太软之类的。所以在等于像我们的收纳架，它其实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它不是只有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的波浪置物盘，你可以拿来当杯垫，也许可以拿来当隔热垫，然后也可以放文具产品都可以。
1: 那我看很多的顾客可能也会给你们一些意见的反应那也会影响到你们在设计上的这个发想，对不对？
0: 多少都会，对。那有时候也许，顾客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意见或是反馈，那我们可以就是 再从这当中再去延伸做下一次的产品。嗯
1: 嗯嗯，那你们现在呢？东西在哪里卖？有什么样实体店或者是网络店？现在怎么卖？
0: 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面卖，然后网络的商店，或者是实体店的话，我们就是跟选物店合作。
1: 选物店，
0: 对，或者是旅店也有，就是设计旅店。
1: 是，那一般的选物人，比如说 buyer， 他们到你的厂里头去看你们的创作，有给你们什么样的意见吗？你们自己有觉得说，哎，我们的设计有没有获得一些灵感？可能从这些有人去定做他要的这种东西，你们做得出来吗？嗯，选物
0: 有，通常像我们之前有合作的就是咖啡的滤纸架，那可能是从一开始是从其实也是从我们的产品当中，然后去延伸，然后去改造它。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会看到我们的产品，那他们希望说可以打造或者是开发，重新开发一个他们想要的产品，所以我们就会做客制化的这个部分，再去依照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重新就是设计。
1: 是是是，其实依珊对自己的这个创作非常的要怎么讲，非常的热情。但其实你的热情另外一块是放在音乐上，这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你为什么会是做音乐的，然后来接铁的这些创意？我觉得这两个合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本身学音乐嘛，对不对？那你的音乐为什么可以跟你的作品来做结合？这怎么结合？你可不可以分享？
0: 在上一次我们有，其实在那个不只是图书馆有做一个展览，然后在这个展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觉得说，虽然铁跟音乐好像没有什么相关联，
1: 对啊，很难想象他们会黏在一起，
0: 但是发现其实很有趣的是，其实师傅他每天在做的这些东西中，其实都是有产生一些声音。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不管就是其实都是有一个所谓的声景存在，不管声在哪里。那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在工厂里面，其实工厂它也有它一个所谓的声景这个东西，在每个
1: 声景就声音的景象，
0: 声音的景象
1: 是，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不时的就会在家里面敲敲打打配音乐吗？还是怎么样？你做的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想当然是应该是那种重金属音乐哦。
0: 没有，就是其实是比较是配乐的部分。
1: 配乐，
0: 对。
1: 哎，那我们很好奇，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声音跟铁怎么搭。那你可不可以多聊一下你是怎么样去创作这些歌曲？
0: 平常。
1: 对啊。
0: 平常。嗯。平常就是看就是客户的需求，比如说像之前是帮
1: 客户什么需求？
0: 对，之前是帮游戏做配乐，或者是也有帮影片做配乐。
1: 影片做配乐，那这些东西怎么结合到你的铁工厂、你的作品？
0: 先前像如果说以之前的展览的话，我是到现场、到工厂去把每一个制作过程的声音把它录下来，然后觉得说其实它每一个制作过程其实都有它的产生不同的声音，那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好像传达一个有点像是声音的历史，
1: 是
0: 它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声音代表他们制作的声音的过程，也这也是一个传达过程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到工厂，我就把比如说每一个阶段的声音把它录下来，然后再把它们等于是结合，再把它重新编过，那能就是传达出就是让大家听到师傅在制作的那个声音。
1: 哇，这样子就是让大家除了买商品之外，还能够知道在这个时空背景下还有什么样的声音出来，这很难呢。哦，到底要怎么样去创作这些音乐，能够跟这个冷冰冰的商品能够混搭在一起，还蛮特别的。那依珊可不可以再多聊聊一下？其实在，你的创意当中，我们看到现在是很多的生活用品。那未来呢？未来有没有打算想要创作出什么样的一些作品让人家惊艳的？现在目前有手头上在发想的东西吗？
0: 目前我们是希望说未来就是因为毕竟工厂他们其实还是擅长做大型的
1: 机具，大型的还是要挑战就
0: 对，还是想要挑战。
1: 当初不是说不要吗？
0: 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做大型的其实等于是也是算是挑战我们自己吧，就是我们希望说不是只有我们可以做小型的，也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在我们也是可以做客制化这个部分，然后可以做到大型的家具这样子。
1: 是是是，像什么可以透露一下吗？
0: 比如说像镯子啦，

0: 椅子啦，或者是其实是成架成柜啦，或者是一些吧台啦之类，只要是我觉得生活中其实好像会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蛮可行的。
1: 所以医生刚刚你听到，其实你自己本身又会创作音乐，然后又在图书馆来办这个商品跟音乐，我们说什么声音地景吗？还是什么
0: 声景？
1: 声景。
0: 对，
1: 那办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好像其实可以从产品当中，然后还可以听到产品的制作过程，因为就是我们有那时候我有录了就是师傅制作的声音，所以在大家在可以去触摸，实际上去触摸产品，它是是什么材质，然后它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去听到原来工厂是什么声音，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去过工厂，
1: 尤其是都市的，
0: 对，对，所以大家好像变得是可以好像站在工厂的那个感觉去听到工厂其实发出的声音，
1: 身临其境，
0: 对对对，
1: 去了解到，更容易去了解到，哎，我们到底日和白铁卖的是什么，原来是哦，听这些声音就好像我们到了铁工厂，对不对？我们非常谢谢一山跟我们分享哦。那我们下一段回来呢，我们首先呢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看18岁的一山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嗨，十八岁医生，现在你可能还在面临课业的压力，然后正在想要花多少时间练琴，那也在想说以后要考上哪一间音乐大学，那要怎么把琴练到精进，未来要当一个音乐家或者是音乐老师之类的。在音乐的路程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当初从学古典音乐开始，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其实接触了编曲跟就是想要自己做音乐这个部分，那慢慢的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学习到自己要怎么去创作音乐，没想到现在也可以帮就是传统工厂把它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创造一个所谓工厂的声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不管到哪里其实都是一个声景，那只是它产出来的声音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人生其实一直都在变，那不管就是做什么，或者是不管年轻的时候期许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只要想做什么其实就是去做，然后就去试，那试了之后也许就会知道他适不适合，有试才有机会。
1: 欢迎回来，乳蛇弯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女青创家呢，她是日和白铁的创办人何一山。一山，我们刚刚看了你的十八岁，其实音乐对你的人生占很大的力量，对不对？
0: 对，
1: 是哈。
0: 对，
1: 那你在这个创业路上的话，家里头呢，父亲或者是周遭旁人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0: 其实我觉得，比较感谢的是父亲，
1: 但
0: 是他还蛮支持的，因为其实从小他算是一个蛮严肃的人，
1: 很严肃，
0: 对，然后可能想法也会稍微比较保守一点，就是从来其实没有想过说他好像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以前其实一直都觉得好像可以做什么事，可是某些程度上好像也不太敢说实际的告诉他，因为觉得长辈通常都会觉得好像他们的想法才是对的，
1: 才是对的。
0: 那我们的想法也许太天马行空了，
1: 对，
0: 有时候也许太不实际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其实小时候都发现讲什么，就是会不敢，会觉得好像不敢告诉他这样子。那真正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跟他沟通，然后告诉他说，在就是。毕竟设计产业跟传产其实是好像不太一样，因为设计的
1: 出发点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出发点不一样。
0: 那在一些观念或想法上面也是不太一样，在他们的经营理念上面好像也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其实那时候有想说要怎么样去说服他。
1: 是，
0: 对。那在说服他的这个路程中，其实我发现可能是我在学习，但是他好像也应该也是在学习，学习怎么配合我们年轻人吧。
1: 是。那除了父亲之外呢，周遭有没有对你来说是影响很深的一些人？
0: 周遭的话，我觉得是在这一路上这样帮助，等于是帮助我的，因为从一开始我不是做设计出发的，
1: 是，
0: 所以在其实，在怎么去经营，或者是怎么去去找客户，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是我们的设计师，其实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从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开发，然后跟一开始的讨论，他也是就是蛮花精神的，然后帮我们就是怎么样打入，毕竟他是设计出身的，
1: 是，
0: 所以怎么样打入那个设计的市场。这部分其实他也帮忙很大，去问一下，有时候可能要去拜托什么朋友啦、同学啦，或者是什么他知道的店啦。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我不可能去找什么音乐的啦，因为对好像有点不相关，
1: 又不搭嘎，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去把他们拉在一块？比如说设计师跟你们的家里头的老师傅，这想法一定又非常不一样，因为你们毕竟是年轻人，想法又比较天马行空啊。怎么样去沟通啊？
0: 其实一开始就是从那个制作的时候，对，制作的时候
1: 那些多年经验的师傅会去听设计师的吗？
0: 他们现在其实就像朋友，就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每次他来就会去跟师傅聊天，所以就像好像是朋友那样聊天，然后跟他去沟通，就是 讲，就是其实不一定要讲到说真的我们设计怎么样怎么样啦，可能就是平常生活聊天，关心一下他，关心他的家人啦，然后其实久了，其实师傅也就是把我们好像当有点像是朋友嘛，或者小孩嘛，因为他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是，
0: 对啊。
1: 哇，那其实创业，我们知道，你这一路走来，对创业应该有很多的想法，尤其到现在，应该自己心里头也累积了很多这个以前的一些挫败啊，或者是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个经验。那创业是需要的是坚持嘛？你怎么坚持你的信念？
0: 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就是做了，做了才知道，就是有没有希望了。因为通常其实在创业的一开始或者在这过程中，很多人可能都会跟你说，哦，你这样子会很辛苦啦，你这样怎么可能会赚钱啦，或者是说你这样子不对啦，那也许会觉得要怎么样做才会好。其实很多声音会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可是其实有时候我发现一昧的去，当然是都是意见，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样坚持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尽量去试，因为我想要做的话，我想要达成什么目的，我就先试了，
1: 先做再说，
0: 对，先做了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不管是他是成功或者失败，只要自己觉得做了当下是就是不后以后不会后悔吧，或者是觉得是开心，你愿意去做，我觉得那个还蛮重要的。
1: 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坚持一定要有路走。可是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把持你的坚持啊？比如说我在做的就是怎么做都不顺啊，你怎么去把持呢？怎么样去跳脱那个心境，
0: 有
1: 那种挫败的经验？
0: 可能我就暂时跳脱那个环境吧，或者是
1: 怎么样跳脱？
0: 等于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许我就做做我自己的音乐，
1: 重金属音乐，
0: 或者是听听我自己的音乐这样子，然后等于是做我自己的创作。因为有时候卡在那里，好像就会觉得会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就跳脱那个环境嘛，或者是想办法去不要把自己陷在里面，
1: 不要把自己陷在里面，要适度的跳脱出来。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坚持到现在哦，你觉得你的这个创业路走得怎么样？
0: 我觉得都有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可能就是我们也蛮多人在，好像在默默的在帮助我们。有时候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做太多事情，不知道，就是觉得大家会默默的，会有一些人可能就来找我们，或者是默默的帮我们去，就是有一些事情，明明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
1: 上天巧妙的
0: 安排，对对，有一点
1: 适度的救来了。其实依山从小其实应该经历过父亲的一些教诲，或者是一些师父们的一些影响，让他们觉得让他自己对创作路上呢可以为此得到一些滋养，然后让自己很坚持自己的创业路。那到底依山对于自己的日贺白帖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待会再更深入的来聊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以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3: 会好的，都会好的。
4: 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今天所要展示的开山小屋是天鼓，那这个天鼓它其实算是小型的，它是迷你天鼓。 我会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因为它是台湾唯一就是制作台湾第一个制作甜骨的人。那当初其实就是我朋友他那时候原本是在制作的时候也有找我们就是一起制作，因为这个也是铁材制作的，但是可能因为由于制作的关系，那在工厂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那个技术可以帮忙他，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是他还是开发了，所以他的声音很特别，就是借由铁的这样子，它一样是一片铁，可是它可以发出就是不同的声音，是一个乐器。

0: 我觉得他很特别，是因为其实他也蛮有一种就是让人家心灵可以静下来的一种感觉，不管你到哪里，他迷你我觉得很方便，是到哪里我都可以带着他走，就算去旅游或者是去工作，不管去哪里我可以带着他，我想就是让他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听这样子。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日和白铁的创办人何一山。一山，我们刚刚一连串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对于铁，你有自己很多的想法。那当然，创业路都是非常辛苦的。那如果说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跟你一样，也是轻创者，你要鼓励他们吗？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话？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有想法就去做吧。就是曾经我们在办那个工作坊的时候，然后有个年轻人，然后他也是来参加，那时候他告诉我说，其实他们家也是传统产业，他也是想说是不是可以想要做自己的品牌，或是想要自己创业，可是因为他也知道说自己的爸爸好像比较传统或是比较保守，他也担心说要怎么去跟他的父亲去沟通，
1: 同病相怜。
0: 对，那时候我告诉他说，其实我也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等于是展现给他们看吧，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做得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想法的话就不要害怕，就去大胆就去试看看，
1: 就去试就去做就对了，對，不要想太多。
0: 对
1: 对，那我们回来聊一下，就是传统产业，但你记忆里头在家里头做传统产业的时候，在铁工厂的印象，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聊一点？
0: 我觉得小时候其实看到他们其实好像都还蛮辛苦的，因为我记得常常就是看父亲会晚上都不在家，然后可能他常常都是在工厂里面去帮忙，然后曾经在他比较工厂比较生意好像比较好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在晚上有在加班，或者是常常周末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在加班，其实几乎好像是24小时
1: 都是有，
0: 对，都没有休息，都是一直有轮班的状态，所以师傅好也都很辛苦，他们可能有的工作了就是有分可能早班或者是晚班。对啊，
1: 其实我觉得好像以前的传统产业对于这白手起家的人来说，他是没日没夜的，只要是家己开店都没得休困。
0: 对，
1: 你当初也是很怕你会这样子，对不对？很怕接这样的产业。
0: 对，其实蛮辛苦的。
1: 是，那个过程呢，你有汲取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吗？比如说我现在年轻人做事，我有没有想说哦，我不行，我一定要朝九晚五，你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吧？不想跟爸爸一样这么累
0: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可能要看怎么样去分配吧，因为毕竟现在的时代或者是现在的时事都不同了，
1: 对，
0: 所以像以前那样子苦命的去做，就等于是靠别人的接单然后来成就自己嘛，但这样子好像是变得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1: 那这样父亲看你呢，如果说哦，这个女儿怎么做事怎么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然后又要急着下班，有这样的想法吗？说你们不够认真，他有没有这样认为过，觉得你不够认真？
0: 目前是没有听到
1: 还是你比你爸爸还要严谨？
0: 但是我们其实也不会说一定是朝九晚五，只要是有事情我们也是会自己就是亲手去做，比如说像之前其实有时候担心一些后续的，在制作过程中一些后续的包装啦，其实或者是一些要磨的铁啦，一些表面处理，其实我们都是自己来，所以就自己会就是会留在工厂，然后跟师傅一样就是戴起手套嘛，就是等于是做那个呕吐，就像师傅他们做呕吐一样，就是都是摸得脏脏的啦，所以其实平常去工厂其实我们就是全黑会比较，对。
1: 可是你们现在应该比较注重细节吧，以前的话可能比较没有嘛。
0: 现在就是当然可能师傅也都有知道他们自己的一个流程嘛，所以他们也大概制作过程我们其实也都比较放心了之后，所以当然现在就会不会像之前还要常常去做那些，
1: 是、啊、现在会比较注重于这个脑力创意，对不对？那现在产品已经在市场上有一定的能见度了，那未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未来会希望跟就是不同的品牌或者是 也许或者是跟不同的工厂结合，等于是说
1: 业绩
0: 算是
1: 还是交流互动，
0: 交流互动吧。哦，因为觉得其实工厂这个东西其实要延续下去，其实很多工厂都很不容易。那他们其实这样子一路走来啊，其实也都好像花了很多时间，所以也许我们在我们做不到的技术上面，也许可以结合其他的工厂，因为现在我们是以我们自己工厂的技术，然后去开发我们自己的产品嘛。
1: 是。
0: 那未来也许可以结合不同工厂的技术，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一起开发，或者是不同的设计师，不同的想法，那这样子在产品的就是设计上面，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材，或者是
1: 不一样的想法，
0: 不一样的想法，
1: 有没有可能打造成这个铁工厂一条街？
0: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会蛮有趣

真的吗？也希望也祝福你有那么一天可以打造成这个工厂，铁工厂一条街，然后大家呢只要想到要铁制品就可以到你们那边来走走逛逛哦。其实呢今天呢，一山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感受到，只要有心的话，其实拍梯呀马一档，必嗯丁，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日和白铁创办人何一山来节目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间佛教包含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与传统精神，包含社会化、生活化、现代化、大众化和人性化。

0: 又没买到，到底要多早去排队才能买到啊？哦，好想要吃吃看哦。
1: 嗨，馒头，你看，
0: 小恩，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吃完会甜在心，而且每天限量50份，又上过悠悠魔法电视台的超好吃棉花糖吗？
1: 对呀，我可是排了3个小时才买到的哦，我后面的人还排得很长很长呢。
0: 真的啊？
1: 真的啊，而且啊，我还遇到猴塞雷他们哦。
0: 咦，小恩小恩，你看那边有蝴蝶。
1: 蝴蝶在哪里？没有啊。
0: 它飞得好快哦，一下子就飞走了。
1: 没关系。你看这个棉花糖，颜色虽然白白的，可是啊，听说一吃就可以感受到38种水果的风味呢。
0: 真的哎。小恩，你看那边又有直升机哦。
1: 直升机在哪里？没看到啊，又飞走了吗？
0: 对对对，它飞到云里面去了。对。
1: 听说啊，这个棉花糖啊，有99位幸福魔法师施展魔法，吃完以后会甜蜜在心头，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哦。馒头，你有在听吗？
0: 有有有，好幸福哦。我不是啦，我有在听，有在听啦。
1: 馒头，为什么我的棉花糖变小了啊？
0: 被你发现了。小二，棉花糖真的好好吃哦。对不起啦。
1: 没关系啦，馒头，其实你不用声东击西的，我也很愿意跟你分享棉花糖啊。
0: 真的吗？
1: 耶。来，再吃一口。你吃太大口了啦。
2: 声东击西，东方 east， 东方 east， 东方 east。

0: 小恩，我刚刚吃了你的棉花糖，所以这个超好吃的蛋糕送给你。
1: 没关系啦，你自己留着吃就好啦。谢谢馒头。嗯，
0: 对了，小恩，你刚刚说的声东击西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刚刚吃我棉花糖的行为就是声东击西呀。
0: 哦。我还是不懂哎。
1: 好，鹰仔校长 ，Are you ready？ 声东，
0: 外星人，哪里有外星人啊？
1: 吉西，请你的。

0: 这样你懂了吧？
1: 声东击西，借由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0: 悠悠杯新歌颂创作歌唱大赛，预备备唱。
2: 小金鱼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
0: 乌龟鱼。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
2: 美人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一只
0: 乌龟，一只。
2: 我一只什么鱼啊？小恩，接下来的歌词是什么啊？
0: 我还没有想到哎，哦，可惜就差最后这一段，不然我这首钓鱼歌就可以完成了。
2: 没关系呀，我和英仔校长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idea， 我们来想想看要钓什么鱼哦。
0: 小丑鱼，可是第一段已经有小金鱼了。
2: 那大章鱼呢？
0: 我觉得有点普通，要有创意一点的。猫头鹰，不行啊，猫头鹰又不在海里。
2: 我想到了，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
0: 真的好，哇，馒头太棒了，就是需要你这临门一脚。
1: 临门一脚，脚 ，foot， 脚 ，foot。脚 ，foot。

0: 差一点点。
1: 馒头加油，手再伸长一点就可以啦。加油，加油！
0: 小二，我还是拿不到啦。
1: 还是馒头，你背我来拿，这样我们两个人应该够高，应该可以拿得到。
0: 可是我背不动小恩呐。
1: 有了，我们扣二给鹰仔校长，请他飞上去帮我们拿。
0: 好主意耶。小恩，你这真是临门一脚哦。我来打电话给鹰仔校长。
1: 鹰仔校长，鹰仔校长，你的翅膀怎么了？
0: 被门夹到了。我们的临门一脚爆仓了。
2: 临门一脚，在最重要的时候发挥自己的力量而得到成功。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好好笑哦。馒头，你怎么这么开心啊？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1: 就是那个昨天。
0: 昨天怎么了？你不要一直笑嘛。
1: 好了好了，就是我参加那个。
0: 馒头，你认真讲啊。
1: 好了，就是我参加联想好好玩世界大赛，已经初选过关喽！
0: 哇，恭喜你！
1: 小恩，你知道吗？联想题目一出现，我就很快的完成五个联想哦。
0: 哇，好厉害哟！题目是什么？
1: 注意听哦。英仔校长，麻烦给我 tempo。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一想到黄色我就想到香蕉，一想到香蕉我就想到猴子，一想到猴子我就想到马戏团，一想到马戏团我就想到小丑，一想到小丑我就想到红鼻子耶。
0: 哇哦，馒头，你一下子联想到五个，连过五关，真的是势如破竹。
1: 没错，就是势如破竹，我在决赛一定也会一样势如破竹的。
2: 势如破竹，竹子 bamboo， 竹子 bamboo， 竹子 bamboo。

0: 英才校长，不知道馒头参加的联想好好玩世界大赛决赛成绩怎么样了？
1: 哇，我落选了啦！
0: 怎么会这样？不是很有信心的吗？
1: 我太有信心了，结果听错题目，把香蕉听成香肠了啦！
0: 所以决赛是节节败退喽！
1: 人家不想要节节败退啦，人家想要自我破除啦！
2: 竹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就充满着精神与力量。
3: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每个观念都挺不错的，
4: 公司 APP
3: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5: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6: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5: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7: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馒头，鹰嘴校长，你们在吵架哦？
8: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哎，对耶，馒头，你为什么戴口罩啊？难道你是感冒没有声音吗？哦，那你是心情不好，不想说话咯？啊，我知道你想跟我们玩比手画脚的游戏。都不是哦。馒头，你说话嘛，你这样我和英仔校长都会很担心耶。
1: 我受不了了啦！
0: 哇，馒头说话了，馒头，你到底怎么了？
1: 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妈妈说我的话说太多了，常常祸从口出。
0: 所以你就戴着口罩不说话哦？
1: 对呀，人家说沉默是金，不说话就应该不会惹祸了吧？
0: 是吗？
2: 沉默是金，黄金 gold， 黄金 gold， 黄金 gold。

0: 可是馒头，沉默是金的意思好像不是什么话都不说吧？
1: 是哦，那什么时候要说话，什么时候不要说话呢？
0: 这的确很难。诶，我想888岁的鹰仔校长应该知道吧。
2: 难道这就是
3: 沉默是金？
4: 沉默是金，有的时候不说话才是最好的反应。
0: 1、2、3、4、5、6、7。
1: 哇，小二，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哇，2、3、4、5、6、7。
1: 小二，你为什么要一直数数啊？
0: 馒头，这个蛋糕叫做无敌霹雳好吃千层蛋糕，它的口感绵密，入口即化。
1: 哇，听起来好好吃哦，我的口水啊都快要流下来了。那为什么你要一直数数？你还是没说啊？
0: 我要说了啦，可是你看哦，这个蛋糕1、2、3、4、5、6、7，才七层，根本就没有千层啊！
1: 小恩，你想想看，你有听过车轮饼有车轮吗？
0: 没有。
1: 那太阳饼有太阳吗？
0: 没有。
1: 老婆饼有老婆吗？
0: 没有。
1: 所以咯，千层蛋糕怎么会有千层呢？蛋糕好吃就好啦。请问可以开动了吗？鹰仔校长来得正好，一起来吃蛋糕吧。
0: 馒头，这个举一反三

0: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又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哦，
1: 不奇怪，谢谢小安的蛋糕。我们开动吧。
2: 举一反三，三 ，three， 三 ，three， 三 ，three。

0: 鹰仔校长，这是我妈妈做的饼干，送给你吃。饼是这样写吗？好像哪里不太对耶。
1: 嘿，馒头你好。
0: 小恩，你来的正好。我想送我妈妈做的饼干给鹰仔校长，然后写张卡片给他。可是你知道饼干的饼怎么写吗？
1: 哦，饼就是车轮饼的饼，太阳饼的饼，还有老婆饼的饼啊。
0: 那到底要怎么写？
1: 我都举一反三教你了，你怎么还不会呢？
0: 小恩刚刚有教我吗？
2: 举一反三，可以从一件事情的道理而知道其他事情的道理。
3: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安尼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妻子对待丈夫有五事：体贴敬爱、家务整洁、诚实无欺、温柔亲切、赞叹恭维。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南投吼，伫差不多30年前哦，竟然发展一种啊做石盘的工艺啦，然后兴起一个刻骨啦、刻石头骨的方式，这拢是南投开始先发展啦。哦，啊，所以南投这个环境吼，有遮人吼，伊同齐努力安尼吼，甲南投的石艺吼，当作一个真独特的一个地方文化。

我出世是南投民间，较早时呢，细汉的时阵嘛无了解讲有这个玉雕的商业啥物啊。咱就讲迄个天珠吼，来自到阮老母，细汉看伊安尼赤手啦啥个，手较真长。啊，阮老爸是较属于音乐的才能安尼啦，拢伫一个真爱好这个艺术的家庭内底大读初中的。第一学期吼，规个家庭吼，都拢倒去哩台北。啊，初中读煞了后，是讲无来学一个一技之长。我就入去一个中国报纸公司吼，头一天吼，就是都丢一块石头啦，当时200几公斤啦。石头迄阵有差不多1.2米左右吼，啊，宽度差不多60cm左右，啊，高度应该是小20多cm啊，吼，啊，迄阵两个人安尼创成迄个竹编啊，吼，啊，经一个铁线甲过船做成油炸粿安尼吼，油条安尼，算讲安尼来回啊，直路安尼，甲路甲开安尼，哎，迄阵无进口无基板也袂入啊，大基板也袂入啊，石头扭开的时阵。已经经过差不多40-50天去啊！我做差不多26-27年，做玉雕就对了吼。有机会吼去工艺研究所教书啦。石雕甲玉雕无同，伊内底老师迄阵有两个风格吼，嘛无就同款。哎，我是感觉爱这安尼就趣味咧吼，所以我咧教课。有时间的话啦，我就摕剪啊来剪，摕来切切嘞。哎，感觉安尼阁真新鲜嘞。我若收入有够的中间，我就来切我爱切的物件安尼啦。带落来装卡的时阵，有发明一种超音波，甲迄个红啊吼，甲拉出来的技术。真济透明的水晶内底有一层佛像，迄个技术拢对我开始3年的时间，小我建立一挂经济基础，我就想讲啊，无我来山顶吼，创一个工作室啊，啊，家己安尼好好来创作安尼。伊个伊所追求的物件是迄个真宝贵的气质啦。咱玉雕的用石啊的习惯吼，会变作讲宝也大，剑也重，宝大剑重其实是玉雕的很重要的思考的方式啦，保留它的量体啊。哦，见它的重哈，就是我们把它拿取的部分呢，不要太多。这个思考哈，会引发你去探索另外一个造型的可能啊。运用到石雕，也是用这个观念、这个法则，深深的影响我的创作的路线。石头伊的配展哈，有当足丰富，我有当拢利用人石头去砌啊，啥物啊，都去打挡刀啦，加这个暗砍。

料咧，部分是天然的，啊，一部分是人为的，啊，变作讲作品的一个较独特的一个风格安尼。随物复形，哈、哦，随着这个物体哈、哦，赋予它形状，背后的思想就是天人两气啊。

台湾有在加工业很兴盛的时候，台湾进口很多。啊，现在台湾加工业已经没落了哈，有些人要卖的，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现在我们先介绍这个白色的石头，这属于石英性质的东西。如果有粉色，就是粉晶。哦，啊，这是白石英，里面是共生的矿物夹在里面，这里当成一种巧作。啊，这个有夹碧玺，也有夹这个海蓝宝，它有七度哦，有相当高的硬度。哎，石英的话，哈，透明的就是水晶，平常是石英。石英它用途非常广泛呐，啊，哦，主要是看你怎么利用了。啊，这个叫紫水晶，透明的，像这个，哈，哦，颜色比较深，就是茶晶。这个加拿大玉，这个绿色，这个一般都可以取材到小的饰品、圆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个边料都可以充分利用。硬度是六点多度了，差不多6.5以下。像这个外表差不多灰色的石头是墨玉的，它里面切出来是纯黑的，而且它很坚硬，它有七度的硬度。哎，这个大部分出产在缅甸还有瓜地马拉，这个方纳石来做雕刻、来做饰品都可以，它是天然色的，哦哦啊，但是它微微怕酸，戴上身上的时候汗酸，哦，可能会稍微腐蚀它。硬度差不多五度，东陵有绿色的，也有蓝色的，是宝石的一种。红色是碧玉的，像这个叫蓝纹石，它有一条一条的纹路。这个叫虎眼石，有闪亮的光泽啊，它磨起来就像眼睛一样，一条线，雕刻起来也很漂亮。

这都是进口的，比如说印尼啊，或者大陆的广西啊什么，它有那种特殊的河道啊，比较平缓，就是不是很湍急，所以它在里面，它经过水流千万年之后，它就是形成很怪的石头，哎，啊，我都取材这个东西来做。这个来讲哈，这个比较平啦，这么平，你用采压呢？但是伊这个面吼真直吼，大自然的物件拢加减拢有曲线吼，啊这边无真直啊，所以看起来就自然。照安尼思考的话，有可能只有一瞬啊，必瞬大概方解石的结晶吼，伫内底渗入了怎黏掉咧？所以到时做开，有可能一瞬啊会白瞬。你若讲这个角度较尖对吧？啊，主要视觉上面的正面吼，有可能伫这边做重点。啊，那安尼，这个若是做一个手头，吼，就是动物仔的头。啊，这个做身躯。啊，那这粒的话吼，照安尼长是真在啦，吼。啊，你若讲安尼长也无要紧，炫耀的感觉，吼，啊，无这个稍微整理一下。这个顿会掉，都真侪想象的空间。那是讲咱这粒石头准备要来利用，可能一时间想袂十分的效果。但是这感觉这样来处理起来，应该是先甲提来。一旦动刀，有差不多有想法啦。伊这个敢若一个人，啊，遮有一扑，有可能一个囡仔吼进来，对无？啊，遮嘛有可能那个去掉，再搁做一个囡仔。安尼都有一个真天然的物件，这是当地的砂岩啊，捡来，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突出的地方啊。像这样子，它好像可以发展成狩猎东西趴下来啊。它身躯比较宽广，可能也可以做成另外一种表现，点缀一下就可以做一件东西。

哦，这个天然造就的纹路，可能都是经过几万年之后才会形成这个皮层。这皮层如果经过整理之后，好、哦，整理之后打蜡，这个是很漂亮的。好、哦，你就可以尽量利用它的高低起伏去做艺术的表现。哦，你若行到写实的来，有可能就较罕见。但是你若讲较艺术的表现，一个拍破这个限制，了面嘛用扁扁，嘛用大大，哦，主要你处理起来效果会好，安就好啊。这个是台湾的文明的一个记载啦，啊，所以你一定要行创新的路，啊，创新慢慢直直行起来吼，你就有台湾的主体性啦，因为这个产品是明显的看出这是台湾的制作。哦，台湾的人的想法，啊，另外追求你的快乐，你我都做这个物件做到足欢喜的，你去食饭，啊，逐天想讲要安怎甲继续这个作品甲完成，哦，这款快乐吼，是伫创作面顶得到的快乐啦，啊，安尼你就这条路你就行开落。即摆咱。演示讲用这个细大的固定的切台吼，要切这个图案，哦，大家看卖下者吼，就是一般基本拢走直线啦，所以伊若要转弯吼，爱做真侪摆，吼，吼啊啊，这内底有诶空底诶物件，要安怎去切掉，吼，稍微示范哦，大家知者安尼。就是咱出力的方式吼，莫伤紧，伤紧有当会憋的，吼，有当全裂去就对啦，吼。啊，若开始慢慢啊切，真细细安尼甲切起来，一般拢较无问题。伊第一，这个水嘛爱干净有够，水若无够就补水安尼好啊。因为迄个伫冷却吼，一定爱靠这个水，无你切伤烧啊，石仔就会变质的。叶个会变白啊，啥安尼去？咱若来到边缘的时阵，这基本伫遮摸着嘛是会去刮着，所以咱的手吼，拢爱伫这条的边啊，安尼万一你若脱手的时阵，就袂去切着。

现在我们初步已经切出来一个外面的雏形，但是总是这个线条都还不够顺，最适合是用这个砂轮啊，整理到非常流畅这样子，甚至这个高低起伏啊，能磨到了尽量用这个去磨。磨的时候是这样的哈，这个手哈，尽量不要碰触到砂轮，碰到会受伤，大家要特别注意，手都放好，都放稳。但是必要的时候是说，你在滑动的时候，有时候手要提起来，尽量都靠在这个旁边哈，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样子靠好就比较安全。

雕刻的针头啊，最基本是这种三角针。所有的画线呢，都是用这个啊，由大到小，几乎是斜的，也是三角，只是它既可以在浅的地方画线，在深的地方也甚至可以开挖东西。这个角度就大一点，这个尖锐就画出来的线就比较细一点，应这个线条的需求，用这么细微的东西也可以。像这种侧边看起来是平的，用来画线最多了啊，宽度也不会很宽。它要转曲线的话，小的曲线它就不大容易，稍微曲线的直线比较好，比如说要刻法师，但是大转弯的话还是用三角针慢慢把它接起来，因为三角针接触石头的那个深度也不深，0.3mm 而已，基本上跟这个平针画出来的线条也差不多了。像这个大的针上还可以下料啊，可以直接把它切下去，把那一块拿起来，或者细微的地方挖的还是比较慢，用这样子切井字啊，切到时候把那个料啊，把它用小起子把它挖掉，也是一个方式。像这个梯形啊，这个是直管的，平底的很重要，就是来清底。有些图案在上面底是。

修东西。现在已经从这个大针啊换成更小的针了，啊，就可以绕细的小转弯。一般比较小的驼具转速就尽量可以快，但效率比较高。但是因为怕说初学者啊，怕不好控制，但一下子挖太多，他就可以慢慢调整。相当熟练的时候，你快转速是没有问题，只要是这个针不要甩下就好了。大又长的线条，尽量就用大，才会快。那三角针有这个尖锐地方插进去，它就不大会滑动。只要你手上掌握很稳的时候，就可以一直下来。水不需要很大，只要能供应它冷却就好。而你要摩擦很大的动作的时候，你会开大一点。工具有新有旧，掌握新针跟旧针的时候啊，那力道就不一样。旧针就力道要强一点，新针就力道要轻一点。不然的话，挖太深，旁边如果稍微有一点白白的哈，可以利用平棒哈，去把这个锐角稍微倒角一下啊，因为磕下去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节理会发白，抛光起来它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利用这个小针把它修饰一下。下料的驼针是很多种，要把东西把它磨掉，尽量是面积大的先做，然后再用小的。比如说它这个接触点只有一点一点，不可能说像这样修这么平。用这一条买晒，啊，咱用接触面较大的来做，大粒球就是加工速度是紧，圆度有当时还无啥精准，稍微换一个转变的时候，这个较袂啊运作就较好。啊，如果要加强线条，可以再刻一次。现在是这里已经压低差不多一厘米左右了，啊，我们现在再把它整理。现在我们先用大的坡针整平，啊，其他再用小的去接它。我们刻玉雕都是用世界标准的 2.35 的轻棒， 2.35 mm 的直径，哦，但是也有比较粗的。这个粗的，哦，在粗胚的时候可以尽量用，因为它旋转起来更快一点，提高效率。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东西的平面推刀的方式去推，哦，本来是要这样子刻，但是现在是这样子刻。平面在推的时候，因为一直在滑动，不容易把它弄得很平。除非你是用一个机器啊，这个也固定，这个也固定，把它推进去。雕刻基本上是手工，滑动的时候，你每一个角度都有一点小变化，就不容易弄平。基本上你要靠你这个手感，突出的一些点啊什么，你会感觉得到。你如果感觉不到，你就尽量做到说你以后能提高你的手的敏感度。像这样子把它做平，如果稍微有不平的话，哦，可以再抛光的手续把它抛过，那就可以了，哦，它有时候很利于，哦，差不多30度左右斜斜的，它就有一个漂亮的曲线出来，哦，也不会产生自凹，啊，如果全盖上的话就产生一个正圆，有没有一个正圆出来？啊，越盖越深，洞越来越大，哦，啊，如果要造成鱼鳞的效果，鳞状的东西就是用这种东西比较快，不然的话你要用三角针这样子绕就比较慢一点，差不多斜斜的盖上去，哦，就可以有一个漂亮。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规模，你知道硬配的规模，那个就是油条啊，要一团面粉把它盖上去拉出来，就是一个东西的。印雕可能更需要比较稳定的技法，一次刻成才会有好的效果。

你若较歹掌握物件，你无想紧，200-250这个范围，伊个切削的速度就较慢啦。啊，所以你着较好控制。啊，无你一摆着微生物，你着真歹收拾。

块头比较大的东西哈，要切割，注意人一定要在这里，供水一定要保持顺畅。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万一有什么操作上的错误哈，机器会发生问题，就马上把它机器动力把它切掉，切下去有一个拉力哈，会把它拉歪掉，锯片可能会坏掉哈。啊，所以你一定要固定。这个是24寸的锯片啊，如果切还切不够，就把它翻转，翻过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对到。如果还不够长，就用这个长的尺，前面要对到，后面也要对到，对到底下原来切的地方了，因为上面已经切了嘛。啊，翻转过来就看不到上面了，下面还看得到。有的锯片走的路线调整到上下是对准那个刀。啊，左右也要对准，两边切就切断了。现在这个东西摆放正确之后，刀已经移到上方，接着要固定石头的上下，必须都要有木板才会夹得紧。现在充分夹紧之后，先放下来试试看是不是你对准了你要切的地方啊，这样再来动力把它打开。之前要先放水，下去之前要很慢，让它有一个切的轨道出来，才可以放心的放下去。现在即将快要切断了，但是锯片是圆的，中间切断了，两边切不断。所以要前后移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一般手工具，做铁工、做石工啥拢咧用的，这真另外啦，吼、哦。就是讲你即摆啦，安尼按落切，啊，因为这有过改装过，无螺丝捅出来啦。一般你若装落的时阵，接落有些螺丝捅出来，啊，这个有凹落去吼，崩起来，这个基板有去经过崩过吼、哦，所以都真好做。哦，就是、在切的时阵未去撸着这个螺丝啦，喷水就要冷却伊这个基板甲石啊。哦，就是讲，无你若要用打切，这石头这个程度是要会堪去打切啦。哦，啊打切你就是在进刀的时阵要较慢速啊，较慢火遐烧。哎，哦啊石啊水用水的话是浓中无伤就对啦。哦，所有的物件呐，拢用水。第一，这基板可能嘛较耐用，哦，切叶啊真硬，所以一定爱喷水，才有法度。你若喷甲讲哦，拢迄个足大安尼吼，伊有当起会冲击着你的视，要讲看的视角啊，哦，就是安尼。所以即摆安尼差不多安就好啊。雨鞋是一定爱吼，若要用水，雨鞋就无你会导电。会变作你伫做到尾仔来，这个水拢会走入去吼，行做到漏电的时阵变产生危险啦，对水就较不利啦，就是伊会垃圾的嘛，也喷到遮来，所以有当时啊久啊就爱甲切切的吼，遮来用啊。但是要保护目睭的时阵，有一挂粉屑啦，一挂遐石头油啊吼，幼粒啊会喷入来，所以用。挂目镜保护掉较好，吼、哦！啊，那在打坐的时阵，口罩嘛要挂啊。风扇在淡的情况下，吼、哦，是较无要紧啦，吼、哦，因为淡都本身混都是较袂恶袂硬啦，吼、哦！啊，你即马一打咧做的时阵，是一定要甲抽出去的，无你都面来啊，

拿一支刀，啊，未去伤到别位的情况下，密切的观察讲，这个物件刀会使来到这，切的时是安尼落刀嘛，一定要稳定的吼，我咧就夹刀啊就对了。切未断的时阵，就利用各种角度，啊，那正个未使慢慢啊敲，慢慢啊敲，会使安尼收。即摆是拢要是初批的阶段啦，哦，你即摆啦，你整理的时阵吼，为着这个呼应这个自然的时阵。你到底是要用软的线条，还是要用硬的线条？你才去选择安尼。即摆算用这支吼、哦、做一个雏形啊，这支较大，愈细吼，伊、哦、就做的所在较优秀啊，就是讲会做较滑出啊。

本来这里是准备做手伸出来的动作，现在忽然间断掉了。这个是，这里面有红红的痕迹，表示这个原来就断了很久了。红红就表示有矿物质渗透进去，因为黑黑的根本就看不清楚。刚好这个手的长度还够，我们就把它藏在袖子里面就好了。

抛光原理是说一直砂磨，一直砂磨磨到最细，比如说600或者1000，虫胶棒、砂纸、海绵砂轮，同时可以互换，做到差不多600号，就有些东西就可以亮了，那是砂抛。这个都是粉类的，这是粉抛，利用钻石粉是大概是最有效率，因为钻石很非常锐利，它很细，但是材料比较贵，粉就相对便宜，都是要钻轮，这是粉抛的部分。这个物件做海绵砂轮，有高有薄，宽厚哈，都120番、400番、600番、800番拢有哦，就是要把物件逐渐落油。那是缅甸玉啦，上好用的是水晶、软玉啊，就是咱台湾玉、加拿大玉啊，这类的真适合用这個。一般这拢有粉尘稍微出来，所以咱最好是保护这个哈。那要抽风嘛，会使。有的砂轮放了破，就会使来用啊。海绵砂轮就是讲拢磨好啊、刻好啊，开始磨较油啊。这是较方便的，大大就会使做。这个海绵砂轮算真直接吼，唔免过啊高砂纸、加砂纸。直接倒咧就使用，但是伊用的范围吼嘛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讲伊有的物件较惊烧的，伊就无适合；，啊是愈较袂惊的吼，顶多爱用

什么物件来撸的时阵，比如沙纸来撸，伊就较耐。这发撸伊，这就遮大地，所以有的所在慢慢割割嘛无法度。这嘛是种哈，这就用高沙纸，这沙纸来哈，甲凹做四张，甲加长，这个范围就是来搞这个跨度，一张用做四摆就对了，哈，啊，伊嘛是有粗有细，这沙纸哈算上赖的物件啦，这个沙哈拢差不多伫纸面顶，甲黏咧咧，缺点就是爱换，会消磨，都粗甲油甲五千番拢有啦。哦，用强力胶给裹咧，就使来放对付这种白面的物件，剩空地尔。哦，空地咱咧冲胶棒来敲敲安落啊。原理就是，因为你刻的时阵拢粗粗嘛，啊，一定爱用粗来放，啊，粗放较足油的了，就会使喷粉啦。哎，哦，喷粉就全规个金起来。通常600番的就会使你金啊啦。啊，若较高级的石啊，1200番、2000番拢有人咧喷。即摆就算到初开始胖，啊初通常百几都会使，吼、哦。啊，要安怎甲装起？即顶啊，我等下示范一下。

安尼了后，要加一个空吼，可以堆叠落去。

加一个汤哈。啊，即摆安尼倒吼，第一张的粗面拢伫外口，吼、哦。第二张就搁合倒转来，吼、哦，吼、哦。第三张就搁外口，吼、哦。这个外口，吼、哦，吼、哦。第四张搁这边，吼、哦。第五张。第六张，上外口张嘛是粗面伫外口，伫这边外口，甲伫这边外口，吼、哦，都换过来，换过去，换过来，换过去，安尼得磨的时机会才变紧就对啦，吼、哦。啊，这安尼乱乱，啊，佫无正圆，即摆就甲。这样按着夹着，夹着，一个夹，一个夹，哦，一个夹，哦，按着，大概按着，哦，哦，按着较平均，要转起来较平均，哦。

即马同款用迄款大地海米沙轮吼，即马要做细微的，就用细微的海米沙轮，吼，泡出出，一挂线条内底就塞入去，吼，就算三角夹嘛安尼用啊，吼。沙纸吼，甲加只细地，差不多一个50块的钱币遐大地，吼。啊，你中爱落一空，甲锁起来吼。安尼安就过啊，吼。速度现在20000转，哦，啊，再小一点的话就可以再加快了。现在就重胶棒，哦，由粗到细，但是要选择那个材料，有些抛到600就可以了，哦，就不用抛到1000多耗时间，哦，除非你要抛翡翠啊什么，那就特别精细一点，这个就要水，不然的话会溶解会软掉，修成平整一点，不然的话会抖动，哦，东西是尖状的，对不对？就是很多东西可以进来这里面，这里就可以这样子做，几乎这个动作就很多细微的地方就可以做得到，这里做不到，用推刀这个小地方就可以弄得到，利用这个尖状，甚至还可以把它修成更尖一点，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它做得很彻底。你现在好的工作室一定要备有很多种材料，没有尝试过的石头千百种，可能是白粉，是这个蜡，是这个钻石粉，各有功用。通常已经抛到200号的砂土，就可以用白粉哈氧化铝，把它摩擦变成很光亮。本来的时候就像面粉一样，所以要加水。也不能加得像牙膏那么稠，一半的程度哈，比较好粘。在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力太大，因为摩擦生热哈，太热的话石头会变直哦，甚至会裂掉。抛光的皮革哈，摩擦力跟这种布轮的摩擦力不太一样啊。松软的石头就用布轮就可以了，金属可以啊，抛玉石通通不行，几乎抛不下去。如果坚硬的石头都用皮革，啊，这个布轮一般也不用白粉，啊，一般用这种摩擦的蜡哈，这里面也有白粉。我们这一块是龙纹石。台湾本地螺水溪产的龙纹石，这一块是金属，这一块是石头，我们现在试着来把它泡亮。

抛光是不是很多器材在细微处最细微要用什么东西啊、哦？那我们现在逐步就把这个是皮啊、哦，把它剪成像一块钱的大小。如果抛的地方很宽，就用三张；抛的地方窄，就用两张，甚至一张。这个就是中刷，中去做的刷子，比较松软的东西啊、哦，就用洋麻毡直接擦蜡就可以把它弄亮。比如说贝壳，或者是珊瑚。这个是白粉棒，修各种形状，而且它比较耐用。这种是竹签去做，底下要符合我们这个 2.34 的心棒大小。一个方法就是，牙签一般都是 3mm 夹在3的那个机器上面，然后让它旋转，再用钻石针、哦、去给它磨。比如说 去给它磨这个，磨这个部分，磨这个部分，磨到 2.34 刚刚好就可以插进去。甚至于现在还有更新的材料，玻璃纤维啊。如果找玻璃纤维棒不好找啊、哦，现在的进步的雨伞哈、哦，那个骨架都是玻璃纤维，稍微整理成 2.34 就可以插在这个机器上面，而且很耐用。先来做皮抛哈、哦，我先扛个方用。大工具没有办法得到的地方，啊，就是石头有千百种，哦，所以必须要很多抛光的材料，啊，到时候下手的时候也可以及时试一下，哎，啊，啊，这个有树脂的白粉棒，这个是新材料。就是树脂把白粉包在里面，效率差不多。如果效率要提高，你就用钻石粉试试看。钻石粉价钱比较高贵一点哈、哦，所以总是要尽量省材料，用小的笔刷哈、哦，或者眉笔集中在抛的地方哦，甚至在抛在旋转的时候粘到心棒上。竹签直径非常小。那就专门用在这种洞里面，其他东西工具够不到，充分的白粉，充分的钻石粉，哦，那慢慢弄一下也是会亮，哦，拼起来哈，哇，哦，石雕倒是可以利用。这个艺术手法或者艺术的感觉、哦、去分别你要抛得很亮或者不亮，但是玉来讲、啊、自古的传统、哦、不亮的话它光泽跑不出来，不是那么鲜艳，所以如果是玉的种属、啊、或者宝石的种属、啊、细微的处都是要抛得亮，经过这次的演练、啊、大致你自己去、啊、体会、啊、把它做到最好。

保大健重，这是玉雕的基本原则啦。哦，它体近其小，它的形巧妙的地方，哦，尽量把它表现出来。色近其巧，比如说它有红色，有绿色，巧色巧用的意思啊。哦，那你要刻一件东西，刚刚好在那个部位，哦，把它展现出来。刀近其紧，一定要没有刺刀，让它非常圆顺，表示你是很熟练的人去做的。鱼近其直，哈，不要让每一条鱼啊，哦，啊，它的直，哈，要把它显现，经过抛光才显现出来。瑕近其也，无瑕不成玉啊，你必须要去把它掩盖掉。柔尽其力，哈，一定要尽其它的，哦，绚丽。枝芽啊，什么都要设计的非常生动。折尽其彩，就是要把这个光泽非常之，哦，亮丽，然后把它的彩度把它显现到最高，这样。

清洗就把石头那个白粉啊哈粘在上面的哈、都设好给它清洗。从家的遗留就用酒精去擦拭啊，洗干净之后要擦干，不然要泡到油锅里面一定会像油爆一样 啊然后就慢慢进到这个蜡里面。如果这个是冬天，你的东西很凉啊，那个又是玻璃质的东西，比如说是水晶、玛瑙，好、哦，甚至玻璃啊、哦，都不能这样子泡下去。一定要蜡还没有溶解的时候放上去啊，它开始就很少很少少量的，慢慢加热还可以，不然的话下去就裂掉了。锯一小块的蜡，然后吹风机跟着吹，就把它粘在作品的各角落。

它沾精油，吹风机把它吹到全部溶解，上面的蜡有白白的地方全部溶解，啊，马上把要布把它擦掉，这是川蜡了，哦，就比较好的蜡，就是一般玉雕都是用这种川蜡比较多，因为你玉算是相对宝贵的嘛，哦，宝贵你就让它好像能久久不会褪蜡，上了蜡之后光泽就全部都一体了吧，对热不敏感的材料都可以，体积大的就泡久一点，体积小的很小的像坠子泡个几秒钟可以淋到它都不会摆，跟那个玉的色调都一样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个蜡熔点是100度以内，但是燃点，哦，可能两三百度它就整个会烧起来，好，哦，烧起来就不容易喷了，所以就不要让它过热，这个角落边边角角容易积存蜡，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边边角角把它擦干净，

可见我即摆都已经70多岁啊，可能我出生我遐石头嘛用未了啦，啊，但是我嘛未讲专门去甲变吼，去甲变讲我这想法特别突出啦啥物，我感觉伊有当时啊真平凡内底嘛会用变出物件，有当真有天然条件甲你帮助的，你若无迄无好的灵感来支援吼，嘛无一定会变出好物件。那要创作的物件，不一定完美啦。但是我认为吼，可贵是多伊啦。可贵就是讲，你较卡少的创作吼，嘛比一个完美的模仿更加可贵啦。本来我的志向吼，都。立志要甲我学到的遮技艺吼，甚至我的一挂心法吼，甲教出来。所以我有免费的咧教学生啊，吼啊，即摆有这个机会，都有公家有资金吼，去甲这个记录起来，我就是这真好的代志啦，吼。人去要去追求，因为这个影片吼，去了解这个物件，去开始去爱好这个工艺，吼，这是真重要的意义。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禅是言语道断，禅是不可说的，禅是教外别传，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应心，离开言说。